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感受民政温暖，见证岭南幸福，民生驿站。
6: 梅州市民政局、商务局、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爱心食品发放管理工作的通知，将统筹规范设置爱心食品领取点，积极发动爱心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捐赠，鼓励食品生产商超等市场主体参与爱心食品捐赠，或通过慈善资金购买等方式保障爱心食品来源，免费向符合条件人员发放爱心食品，以保障临时遇困等困难群众基本生活需求为核心，构建规范有序、便民可及、安全可控的爱心食品领取体系，弘扬勤俭节约、守望相助的良好风尚，传递党和政府的温暖与社会各界关爱之情。
5: 本节目由广东省民政厅和广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
7: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8: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7: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8: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词的底蕴。
7: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8: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9: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8: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7: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1: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2: 早安，广东。

0: 时间来到了周五早上的8:0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李爽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融媒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欢迎回来，我是李爽。
0: 哎，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啊，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和爽爽在直播间等着大家了。
1: 没错，
0: 那么今天呢也是进入到咱们广货行天下的一个主题活动啊，在咱们的直播间呢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广货和好货。那现在呢已经进入到7月份了啊，所以呢现在给大家推荐的我们的当季的水果来自清远连州的鹰嘴桃。哇，真的是一口脆甜脆甜啊，甜到心巴上，脆到心巴上
1: 刚才聪聪还说了喜欢吃脆桃。
0: 是，
1: 然后这个连州的鹰嘴桃呢，它就是非常的清爽脆甜的这种感觉。而且呢它是在粤北的高海拔的山区选的啊，在山里面给大家现摘现发的。所以先跟大家说一下它的价格吧啊，价格是78块钱5斤，是带箱重的，净重是4.5斤，然后118呢是10斤啊，也是带箱重的，净重是9.2斤要跟大家说的是，我们广东省内它是包邮的啊，不发货的地方也有很多，像我们东北地区它就不发货。
0: 对，所以呢，我觉得省内的朋友可能会有口福啊，吃上咱们这个第一口的清甜脆甜，来自清远连州的鹰嘴桃，它就是咱们高山现摘的鹰嘴桃，非常的清甜脆口，而且呢，这个连州的鹰嘴桃，因为它的桃尖儿啊稍稍呢有点弯曲，所以呢像鹰嘴，所以呢它就叫鹰嘴桃。而且呢它也是等到这个自然成熟才采摘，不早摘也不催熟，加上呢这个连州嘛山区海拔比较高，昼夜温差呢会比较大，山泉水来灌溉，所以呢糖分积累的比较足。刚刚还有朋友问说，这个桃子脆桃会不会没有那个软桃那么甜？不会啊，其实它的这个鹰嘴桃虽然说它很脆，但是一点都不影响它的这个甜分
1: 糖分，
0: 对它的糖分，所以它是该有桃子的味道它还是有的。就是广东人说吃鸡要有鸡味儿，吃桃也要有桃味儿。
1: 对，要跟大家说一下这个鹰嘴桃的糖度啊，能达到13到16度。
0: 所以还是挺甜
1: 的。
0: 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就可以来选购啦。
1: 是的。

0: 豆苗说吃桃也不削皮，这样不麻烦啊。刚刚还跟爽爽在讨论说，大家吃桃会削皮吗？因为特别有一些那个桃子上面不是有那种细细的绒毛吗？啊，我作为一个广西人，我从小吃桃呢，我都会削皮。
1: 我从小吃桃，我就没削过皮。我说我学到了，我前30年的这个桃子白吃了。
0: 也没有，就个人有个人的吃法嘛。
1: 哎，但是我觉得它那个皮呀、啊、很甜、嗯，你不会觉得吗？啊，你从来没有吃过皮是吧？
0: 我没吃皮，所以我没有办法回答你说我对于皮的这种感知跟口感。
1: 就是我觉得它的皮要比它的肉会更好吃一点啊，就是它的皮会有一种嚼起来会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0: 啊。真的吗？
1: 回去试一下。
0: 真的有人吃桃儿是吃皮的吗？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跟我们说一说啊。好的，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啊，和大家来说一件又惊险但是又挺让人感慨的一件事儿啊。

0: 说是现实版的农夫与蛇、
1: 哦、
0: 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说浙江温州瑞安有一位60岁的梁大伯，好心解救被困大蛇，反倒呢被这个大蛇死死的咬住脖子锁喉，啊，情急之下呢，只能剪掉这个蛇的尖牙才能脱身了。
1: 哦，事情呢是发生在7月3号啊，邻居菜地的网困住了一条3-4斤重的网锦蛇，
0: 哎、
1: 邻居怕蛇啊，就不敢处理了。请这个胆大的梁大伯来帮忙放生。大伯拆开网呢，就想把这个蛇装进袋子里，结果这个大蛇就突然发难，一口就咬住脖颈，死活不松口。大伯又疼又无奈，所以只能找来剪刀剪掉啊蛇的这个锯齿，才能脱险。
0: 哎呀、
1: 啊，这个衣服的领口都被撕破了、脖子上还留下了很明显的咬痕。不过呢，好在这条网锦蛇它是无毒的啊，只是虚惊一场。大伯事后也表示说，气归气啊，回家还是会把蛇放生的。
0: 对，所以我看到有很多网友在底下评论，真的是现实当中的农夫与蛇的故事啊。不过也有人说，哎呀，你明知道它是条大蛇，它也没有什么人情味儿哈，他也不知道你救了他，所以他以为你在伤害他呢。那蛇类的研究所所长呢陈俊彪也介绍，这类好心救蛇反被咬的案例其实年年都有。比如说之前永嘉啊，有一对老夫妻啊，在家撞见了这个眼镜蛇，眼镜蛇是有毒的吧，我记得啊，然后打算徒手挪走放生，然后老人呢直接被咬伤脚步，抢救了很久才脱离危险。你看其实有很多人之前在刷新闻或者在网上看到一些科普文章啊，都说这个很片面的一个说法，说这个蛇不会主动去伤人，或者呢迷信说家蛇不能打，必须要放生，然后就贸然的徒手去接触，非常容易遇到危险。其实这个蛇呢它是很有领地意识的，因为它一受惊它就会主动的攻击人类，也不分说有毒还是无毒，先给你咬一口再说。
1: 对，而且其实很多人他抱着这种善意啊去放生蛇，但是其实是忽略了野生动物的这种野性的本能的。而且我觉得我们的善意呢它还是要分有这个分寸的啊、
0: 是
1: 敬畏不等于要徒手的去接触。网传说这个蛇不会主动伤人其实是误导。尤其是到了夏天的时候，蛇类是很活跃的啊，普通人没有专业的工具和经验，千万千万不要自己去捕捉呀，或者说是解救蛇类啊，或者是放生啊。那如果遇到蛇呢，要优先来联系林业专业的蛇伤机构，安全永远会比这个盲目行善更重要。
0: 你看咱们广东的天气呢，现在是又热又湿，本来就是蛇很喜欢的地方，看暴雨一来，蛇窝被淹，它们只能往外跑找新家。像傍晚跟凌晨是蛇活动的高峰期，建议大家这两个时间段尽量不要往草丛树林里钻。如果你非要在这个时段出门的话，建议大家穿上长裤长袖啊，拿根棍子啊，这所谓的打草惊蛇，就是走一步、看看前面有没有蛇。但是万一不小心被蛇咬了呢，也千万别乱来。很多人以为绑扎一下或者把伤口割一下用嘴吸毒等等，但其实这些土办法呢只会耽误我们治疗，甚至呢是造成二次伤害。
1: 我觉得这种方式只不过是电视剧的这种看多了，应该是啊
0: 啊是啊。
1: 所以我们在这里要给大家纠正一下正确的做法啊，就4点。首先呢就是别乱跑，减少运动，防止这个毒液扩散，赶紧离开蛇所在的区域。第二个就是立刻去医院啊，蛇咬伤有定点的医院，让医生来处理伤口。第三个呢就是打抗蛇毒血清啊，打抗蛇毒血清，这个呢也是唯一有效的解药。第四个就是配合医生做对症支持的治疗。
0: 最后呢也和大家来说一下怎么去判断这个蛇有没有毒呢。首先我们可以看这个牙印，如果是没有毒的蛇，它咬完是一排细小的浅牙印啊。毒蛇咬完之后呢，通常就会留下两个又深又粗的大牙印
1: 啊。
0: 这个血液循环毒素呢会让咱们的伤口剧痛肿得很厉害。那神经毒素表面看着不严重，但是呢会让人四肢无力，呼吸困难，严重时可能还真的会要命。所以呢也要提醒大家如果看到蛇了啊，也别逞能去抓，保持距离慢慢的撤。如果是家里不小心进蛇了，咱们就要找专业人员去处理。暑期啊出去玩，安全才是第一位的。

0: 有朋友问说，这个桃儿是大果还是中果？我们现在给大家上到的规格都是大果啊，大果。朋友陆续成了属于自己的家，而我早已走散。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刷新一下我们的新闻资讯啊，我们把视线转向我们的粤 BA 啊，本土的赛事当中，2026李宁广东省城市篮球联赛，也就是咱们的粤 BA 啊，半决赛呢已经全部打完了，深圳东莞两支队伍呢是双双2-0横扫对手，成功会师总决赛，所以说大湾区的篮球巅峰大战呢准备要来了，
1: 可以期待了，朋友。朋友们，我感觉这一场的这个门票应该是不太好抢，
0: 已经那个时间已经截止了，所以不知道有没有抢到咱
1: 们。我一直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有朋友过来说啊，我抢到了总决赛的那个门票
0: 啊，没有没有，但是我看到月月之前啊，不是瘦瘦啊，瘦瘦他之前有去到现场来看这个粤 BA 的比赛，说现场的氛围还是比较好的。
1: 来吧，先来跟大家回顾一下两场半决赛次这个战况啊，那深圳对阵广州呢，首先深圳是打出了24-14，拉开了差距。那广州全程紧咬，末节疯狂追分，只差2分。好在深圳是顶住了压力，80-77险胜拿下了系列赛。陈思宇砍下全场最高19分。另一边东莞对战中山呢，中山开局轰出了一个11-0的冲击波，东莞呢也是及时调整啊，半场完成了反超。末节依靠体能优势稳住了局面，最后是99-82取得了胜利啊！张志渊也是狂砍了31分啊，火力很高的。
0: 那么接下来就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季军赛啊，季军赛马上就要来了，就是在明天晚上啊，周六的晚上，广州跟中山在中山体育馆争夺第三名。那总决赛呢是采用这个3场2胜制啊，就是7月18号深圳主场和7月25号东莞主场，如果呢打满了决胜场，8月1号仍然要在东莞篮球中心再打一场。所以呢在这儿也想问一下，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抢到咱们季军赛或者是总决赛的这个门票，可以来到评论区凡尔赛一下。当然也问一下大家，是更看好哪一支队伍最后会拿下粤 BA 的冠军呢？到底是深圳队还是东莞队？我先预测一波吧，我觉得
1: 你站哪个？
0: 我看好东莞队。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觉得东莞队从打比赛一直到现在都是稳扎稳打的，而且爆发力很足，所以呢我觉得很有冠军相。我们先预测一波啊，到看看之后比赛结果怎么样吧。
1: 那这样吧，你站东莞队，然后让刘伟站深圳队
0: 啊。行行，如果
1: 虽然刘伟不在啊，
0: 对，输了他要请我吃饭。这个赌约就这么决定了啊。
1: 对，我觉得可以。

0: 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热搜话题。最近呢，有一条热搜啊，刷屏全网，说根据前程无忧最新报告称，2025届本科毕业生，
1: 2025届本科毕业生，
0: 2026还没已经毕业了，
1: 今年毕业了
0: ，对对，但是还没那么快调查出来，人家还没找工作呢，是不是？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的平均 offer 的月薪啊是8698块钱啊，所以呢，有不少网友看完之后呢说，哎呀，我怎么又被平均了？
1: 所以来看看具体的情况吧。7月8号啊，我发布了这个2026校园招聘白皮书，数据显示呢，25年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起薪是8698元，博士呢是25082元，硕士是13749元，专科是6387元。硕士的起薪同比是增长了10.5%，说明学历溢价还在涨。
0: 哎呀，你看人家这个数据啊，2025年的本科毕业生平均月薪是8698块钱，博士呢去到25000，硕士呢有13000，专科呢有6300。哎呀，大家一听这个数字啊，就对比一下自己的工资条，哎呀，觉得有点心酸，是不是？但是呢，也别着急，因为就在一个月前。

0: 有一个麦肯锡的研究院也发布了2026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显示2025届的本科毕业生毕业后半年啊，他的平均月收入呢其实是6435块钱。
1: 嗯，两份报告他差了2000多块钱
0: 啊，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哎，
0: 其实刚刚跟大家说到的这个月薪啊，由前程无忧统计的呢，8000多块钱的呢是企业招聘时开的这个薪资，偏向于头部企业的报价，而且呢通常都是税前，就说你拿到手不一定有8000多，可能扣完这些五险一金五险二金啊什么的啊，只剩下个5-6千块钱也很正常。那么麦可斯统计的呢是毕业生实际到手的现金收入，也就是包含了工资奖金福利啊，这个福利呢就包含了很多了，比如说有一些租房福利呀、有一些补贴呀，打车 交通啊、等等，是不是？一个呢是企业愿意给多少，一个是学生实际拿到多少。所以呢很多网友就说啊，前者是理想，后者是现实。
1: 所以啊就有人就说了，8698我毕业3年了都没拿到啊，谁替我平均了、还有人说我月薪5000，是不是不配叫做本科毕业生？
0: 哎，其实我觉得都挺正常，因为你看你刚毕业出来拿到4-5千的工资应该是比较正常的一个水平吧，除了说可能你是博士或者是研究生啊，稍微这个基本工资会更高一点啊、当然有网友呢替我们算了一把算了一笔账啊，说这个麦可斯的数据显示近60%的本科毕业生的起薪呢其实是在6000块钱以内的
1: 啊、
0: 月薪破万的占比是不足10%，所以刚刚和大家说到的8698块钱这个平均数其实是被少数的高薪岗位硬生生的拉上去了啊。
1: 不过呢也能看到一些理性的声音啊、所以就说别光看这个平均数，可以看看中位数啊。麦克斯数据也显示了说本科月薪中位数大概是在6000到6200块钱，实际到手也就是4900到5050块钱左右。
0: 好像这个水平是差不多的啊。大家还想、想不想得起来你毕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你的薪资你的起薪大概是多少，方不方便透露呢？
1: 方不方便透露给我们一下？
0: 对，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说一说你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啊、你的这个薪资水平是在哪儿呢？也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
1: 你方不方便透露？
0: 有点冒昧了，但是我想起来我的第一份工作啊，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我真的拿到手的工资应该是4000块钱左右
1: 啊、那其实就是在这个中位数前后嘛。
0: 对，而且那会儿呢还是挺傻的，那会儿还没有签说真正的那个合同，他只是给我当劳务费一样的一个发，就是根据你的工作量，当时也就是实习生，然后转正，准备转正的那个时间。
1: 所以你说你拿的这份到手的工资是实习的时候的？
0: 对，其实是没有任何其他的福利，包括社保呀，还有什么住房公积金啊，这些都没有的，只是纯到手4000。那如果你说再加上这些社保公积金一扣，那我可能实际到手也就2000-3000块钱
1: 啊、那也太可怜了、
0: 第一份工作嘛总得要吃点亏，是不是？但其实我们刚刚再来仔细的研究一下这两份报告啊，其实有个共识，就是说这个高新专业呢是集中在工科，尤其呢是芯片和智能制造。你看根据这个麦肯锡的数据显示呢，2025届啊本科月收入最高的专业呢是微电子科学与工程，是7814块钱。第二呢是电子科学与技术啊，7752块钱。然后电气工程以及它的及其自动化呢是7160块钱，自动化呢是7573块钱。所以基本上这个高新专业都集中在工科会比较多一点点。
1: 哎，但是我看这个数据啊，就是曾经霸榜过的这个计算机啊、科学与技术啊、软件工程，他们两个呢就是双双跌出了前十。其实你来看这两个专业也是工科类嘛，不过可以看出来是从互联网加到硬科技加的这个智能制造啊，风向是彻底改变了。
0: 哎，是，而且有些城市的变化也不一样嘛，比如说你在北上广一线城市，那它的薪资水平可能就会稍微高一点，那新一线呢可能或者二线的城市它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差距啊。所以呢这8698这个平均月薪是真的，6435的这个工资也是真的，只是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儿啊。刚刚也和大家解释了，说前者呢是这个企业愿意给头部岗位开的价，后者呢大多是毕业生啊实际到手的钱。所以呢选对专业

0: 卷对城市啊，确实可以拉高咱们的一个工作的薪资水平
1: 起薪、
0: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更重要的是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适合自己的路，也别让一个平均数绑架了我们的自我价值。
2: 没错、嗯、这也正是两份报告比一比，8600还是6000几，到底哪个更合理，网友看了心没底。平均数里有玄机，选对专业最给力，跳槽涨薪靠能力，深耕行业是正理。

0: 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8:26了，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呢，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大家呢也可以移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来看看我们今天在直播间给大家推荐到的一些广货和好货，比如说有咱们的清远连州的鹰嘴桃，是咱们现在的当季水果啊，非常的脆，非常的甜啊，吃起来
1: 当然还有水晶梨啊，
0: 对，还有我们的水晶梨也可以去看一看啊，价格呢也比较实惠，像这个连州的鹰嘴桃呢是78块钱，一共有5斤，118是10斤，当然呢是比较照顾咱们省内的朋友啊，在广东省内呢是包邮啊，但是如果是省外的朋友，可能要根据不同的地方来适当的增加一下运费，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直接点击下方的一号链接来选购一下。好，那这一时段的早安广东先和大家聊到这儿，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新闻热点，
1: 稍后见。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友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8:30。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9: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 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8: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0: 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王牌活动夜宿海洋馆第10团即将在暑假8月22号到8月23号开启。本次推出 AB 双线路，
11: 想玩雪选 A 线，冲进冰雪企鹅馆打雪仗、雪地拔河，晚上夜宿海洋馆；
10: 爱萌宠选 B 线，雨林馆撸卡皮巴拉、闪电鸽，体验孵化小草龟，再加上夜宿海洋馆。
11: 我们特别邀请了10组孤独症孩子家庭参与夜宿活动，特殊孩子和普通孩子融合旅行，让弯曲孩子在旅程中接受爱的生命教育，学会包容与尊重，关爱孤独症群体，从一次温暖的陪伴开始。
10: 我们还会为8月份过生日的朋友举办海底生日会，还等什么？赶紧报名吧！
11: 微信公众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底部对话框输入严雪两个字即可扫码进群。
10: 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跟着洪亮组合
12: 一起出发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当第一声晨钟敲响，当第一缕阳光唤醒城市，广东的故事正翻开新篇章。
14: 你的陪聊搭子已就位，我们用热点资讯陪你开启全新一天。
15: 早安，广东。

0: 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时间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李爽和聪聪为您正在直播的全新柔美节目早安广东。各位早上好，我是聪聪。
1: 早上好，我是李爽。
0: 大家呢不仅可以通过广播端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也可以来到直播间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在大家常看常用的几个直播平台当中来搜索我们的官方账号广东新闻广播，直接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爽爽和聪聪啊，在直播间等着大家。那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间啊，依旧给大家上新了我们的广货好货，也是非常贴合咱们广货行天下的这个主题啊。现在进入到七月份了啊，当季水果。来自广东清远连山的
1: 连州的
0: 鹰嘴桃，就是连州高山
1: 现摘高山的鹰嘴桃，
0: 对，现摘的这个鹰嘴桃非常的脆甜，很清甜适口啊。它是区别于市面上早熟的一些软桃啊。这款这个连州鹰嘴桃呢，其实它的果核啊非常的小巧，果肉的占比很高，然后切开果肉呢也是不容易快速氧化的啊，天然的带有一种自然的蜜香，
1: 是。
0: 然后它的糖度呢是介于13到16度之间，就是不是说很齁甜，不像软桃那样非常的甜，它可能还有一点点微酸，但是就是脆中带甜，甜中带酸。
1: 这个桃子它就是越嚼越甜
0: 啊，是因为你吃了皮
1: 爆汁。
0: 因为我刚刚还
1: 跟带皮吃一下试试，
0: 跟爽爽在讨论说这个吃桃到底要不要吃皮呢？这个确实因人而异啊，有的人是喜欢吃皮，有的人呢是喜欢削皮，但是这个鹰嘴桃呢，它就是你看它的形状，它因为它的果顶啊有一个尖锐的鹰嘴状，所以呢就能区分说它到底是真正的鹰嘴桃还是
1: 普通的
0: 桃子了啊。所以喜欢吃桃子的朋友，我建议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咱们这一款连州的鹰嘴桃现摘现发啊。现在给到大家的一个福利价格呢，在直播间当中是78块钱，一共有5斤，带相重啊，净重呢是4.5斤。118块钱是10斤，带相重啊，净重呢是9.2斤啊，差不多啊。但是呢，在这也要提醒一下大家，因为这个鹰嘴桃是在连州高山现摘现发的，所以呢，对于咱们省内的朋友来说呢，是可以包邮的啊。但是如果是省外的朋友想要品尝这一口清甜的话，就要额外的付一下这个运费了
1: 啊。5公斤以内的运费是20块钱，然后每增加1公斤的运费是加6块钱。当然了，也有很多地方是不发货的，你看像新疆、西藏、青海、甘肃、辽宁啊，我们东三省还有香港、澳门这些地方它都是不发货的，就是太远了，你到手里面也不够新鲜了，就吃不到那个桃子的清爽新鲜的口感了。但是呢，大家可以放心的是，我们给大家是48小时之内采摘打包发出的，并且可以给大家的保证是，如果有坏果的话是坏果包赔的。
0: 是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抓紧时间来到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或者是视频号的直播间啊，直接点击下方的1号链接来选购一下。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和大家来刷新一下关于台风巴威的一个最新情况啊。那么截至最新的预报呢，各主流气象机构的预测呢已经是高度的收敛了啊，说台风呢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呢向西北方向移动，大概率呢将会于7月11号，也就是明天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啊，登陆时呢是超强台风级或者是强台风级，随后呢于11号夜间。

0: 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二次登陆。不过呢，因为现在这个台风路径啊，还存在一个关键的变数，就是是否先登陆台湾岛，这也直接决定了台风的破坏力。如果呢，只是擦过这个台湾北部，绕过中央山脉，台风呢将以一手台风的完整形态直击浙闽沿海，它的破坏力呢，可以对标2019年的超强台风利奇马。如果呢是先登陆台湾，受地形削弱之后呢，强度呢将会明显下降啊。不过呢，虽然说这个它的路径还没有说确定下来
1: 最终的一个路径、
0: 但是呢，它的台风影响是绝对不限于这个登陆点的，因为它庞大的一个环流将会带来覆盖数十个省份的强风雨。你看，根据最新的预报，今天到明天的核心影响期就是台湾、浙江、福建呢将会迎来最强风雨，像浙江的台州、温州以及福建的宁德、福清等地呢将会遭遇特大暴雨，沿海阵风呢可以达到14到16级，并且呢可能会伴随这个风暴潮。那么7月12号到13号之后呢，这个台风的残余环流也将会继续向西向北深入，像江西、湖北、安徽、河南等地呢也将会出现暴雨到大暴雨。所以呢，也提醒我们的朋友啊，一定要留意最新的这个超强台风巴威的最新消息啊，因为你看现在它在长时间维持这个超强台风的强度，咱们沿海的居民呢也都在抓紧的做好这个防风准备。所以呢，最近啊就有一个热搜也冲上了这个微博啊，说温州霞关有位市民的防风操作啊冲上了热搜。
1: 虽然说这个美沙克的影响还在啊，然后就是所以刚才你说到的这个
0: 巴威，就是我们的超强台风的巴威又来了啊，对，
1: 要准备发威了。
0: 是的，对，因为它在慢慢的靠近咱们的浙闽沿海，所以呢，刚说到温州的这位大哥，他有个神操作，是
1: 什么神操作呢？跟大家说一下，就是花了10000多块钱给家里装了20扇这个窗户啊，装这个挡风板。因为这位大哥他是温州的霞关人啊，2006年的时候呢就亲历过超强台风桑美。那场台风有多恐怖呢？就是重达300斤的重油皂机就像树叶一样被狂风卷走了，81条生命，45.2亿经济的损失。桑美呢也是近50年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之一了。
0: 对，所以呢，这份刻骨铭心的恐惧啊，真的是让这位温州大哥面对即将登陆的超强台风巴威的时候呢，选择了最实在的办法，就是说给家里的20扇窗户啊，都装上7到8厘米厚的挡风板，每块板呢是大概长1.8米，宽40-50厘米，20个窗户全部都装上，总花费呢是花了10000多块钱。那他要对抗的巴威是什么级别呢？刚刚也和大家介绍啊，它的云系直径是超过了1000公里，台风眼呢非常的清晰浑圆，是典型的巨型台风。而且呢，更吓人的是啊，它维持了超强台风的强度已经超过了120个小时了，所以呢。有网友就说他应该是耐力王，所以呢，预计7月11号下午到晚上可能会在浙闽交界一带登陆。大哥说了一句含金量特别高的话，他说经历过桑美的人
1: 才知道什么叫害怕。
0: 所以但是呢，他的这个做法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一些看法，有的网友表示支持，说这真的是被台风吓出来的阴影的智慧，总比事后花10000块钱再去换窗户要强得多啊。也有人科普呢，说这个高层的建筑窗户啊，在台风当中其实是非常脆弱的，所以玻璃一碎，它就很容易形成这个风洞效应，甚至可能会掀翻屋顶。虽然说这个挡风板是个笨办法，但是关键时刻确实可以保命啊。
1: 但是有很多网友就觉得不值嘛，你说花10000多块钱就为了挡个风，那万一台风拐弯了呢？还有的网友就担心这种家家户户自己加固的效率太低了。不过当地政府部门也其实在行动啊，抓紧在海岸的这个护栏啊加装一些防浪板。其实也想问问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如果你住在这种台风登陆的核心区，你愿意花10000多块钱给窗户装挡风板吗？还是觉得花钱买平安纸，还是觉得台风不一定来这么猛没必要呢？其实我们广东很多的时候都有这种台风的经过啊。
0: 是，我看到每次台风来临之前啊，网上不是说让大家把那个窗户贴成这个米字形吗？把那个胶带啊固定好。

0: 对啊，飞舰啊，
1: 对，还有24年的时候，台风格美来袭的时候，浙江沿海的居民们用沙袋来堵门啊，哎，还用木板来钉窗，能用的就是全都用上了。其实再往前，你看海南啊、广东啊等等的这些地方，还有人用绳子把空调外机五花大绑，也怕这个被风吹跑了。
0: 哎，所以说你看刚刚说的这个温州大哥啊，真的是被台风吓出阴影来了。但是这个阴影呢，确实是用生命换来的教训。桑美啊，带走了81条生命，经历过的人可能一辈子都忘不了。你说花这10000多块钱装一下这个挡风板，其实说贵也挺贵的，但是如果跟咱们的生命比起来，这10000多可能买的是安心，买的是夜里能够睡个踏实觉。有位网友呢说的特别在理啊，说总比台风过后啊要花几万块钱来换这个窗户要强得多。所以呢，面对天灾，我们谨慎是永远不过分的。

0: 不要这么。
1: Mr. 曾啊，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说了一个小小的笑话啊，说要在啊，对，在玻璃窗上贴上小麦啊，
2: 因为麦克风。

0: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我们来说说瓜啊。什么瓜？
1: 什么瓜？
0: 西瓜。说一下西瓜啊，今年河南西瓜呢是集中的大批量的上市了啊，产能过剩啊，直接导致了地头收购价呢跌到了1毛钱一斤西瓜，很便宜啊！大量熟透的西瓜呢，也没人收，就烂在田地里了。所以呢，不少瓜农啊，看着一年的心血啊，是急得掉眼泪。好在呢，危难之喜啊，之时各行各业呢是纷纷出手来帮扶，像高校啊、景区啊，还有本地的一些企业、餐馆老板呢，都批量的采购西瓜，免费送给学生、游客、环卫工人，还有外卖小哥来解暑。这样的一个暖心举动呢，也是冲上了热搜。但是呢，在评论区里面也有一些质疑的声音，
1: 他们吵啥呢？
0: 吵什么呢？
1: 来看看啊，不少高校联合考研机构整车来收购滞销的西瓜，免费分给留校备考的学子啊，景区买瓜当做游客消暑的福利，餐馆的高价来收瓜啊，到店顾客随便吃，本地企业拉上万斤西瓜送给户外一线劳动者，看着一车车被西瓜啊，这一车车西瓜被拉走了，瓜农就是非常感动啊，红了眼眶。但是网上就有质疑的声音，一部分网友就说你这种行为是很好的，他觉得助力这个高校啊，主动去助农啊，是双向奔赴的一个暖心举动。那另一部分呢，网友就提出了两大争议点，一个是网传河南西瓜滥用膨大剂甜蜜素，担心食品不安全不敢买。第二个呢，就是吐槽高校收购西瓜其实只是流量作秀，纯粹就是为了博眼球。那还有人质疑说，河南地头几毛钱一斤，北京广州市场一斤卖到1-2块，差距也太大了，怀疑中间商啊赚差价赚的太多了。
0: 但是我觉得你能免费吃瓜，你怎么那么多话呢？是不是？你看有免费发的西瓜，咱们还要去质疑这个西瓜，是不是存在什么猫腻？可能这个行为真的有点说不过去了。因为类似的这个爱心助农，其实我们也见过不少啊。比如说2023年河南的蔬菜滞销了，社会各界呢也是纷纷的出手采购。2022年山东的白菜滞销，企业采购也免费的发给员工，就是每一次农民遇到困难，总有人去伸出援手，但是每一次也总有人去质疑这个质量，这几乎好像就已经成了爱心助农的标配争议了。
1: 哎呀，但是咱们说实话啊，其实农民呢，他也不想西瓜烂在地里。

0: 你一毛钱一斤，这个连成本他都收不回来呀。那这个时候有人想要拉一把，其实是雪中送炭嘛。
1: 嗯，
0: 那至于质量有担心其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没有证据的猜测是对瓜农是二次伤害来的。
1: 哎，是，所以其实高校跟企业采购的这个是商品瓜，也不是烂瓜，所以正规渠道的瓜啊，该有的检测都有。那退一万步来讲，与其隔着屏幕质疑，不如我们先伸手去帮一把。爱心不能被质疑浇灭，信任也不能被谣言击垮。
0: 是的，这也正是河南西瓜堆满仓，一斤一毛心发慌，眼看烂在地中央，瓜农急得泪两行。高校拉瓜进食堂，学生啃瓜喜洋洋，饭店老板也解囊，企业采购进小巷，交警环卫享清凉。

0: 你看，有朋友说能不能把这个瓜卖给韩国？哎，你这笔账算的倒是挺精细的啊。韩国这个西瓜确实挺贵啊，
1: 上我们这儿来进口，
0: 但是这个运费也挺贵啊。好，那接下来继续和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新闻热点话题。最近啊，在兰州中川机场有一个捕鼠办啊，火爆全网，不少旅客呢是专门去绕路打卡，所以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三位有编制的猫咪员工。
1: 哎，是的，机场里面有住着狸花猫一家三口啊，猫爸爸叫丧彪
0: 啊，丧彪，
1: 猫妈妈叫翠花，
0: 翠花、
1: 还有小猫小翠果。
0: 哎，
1: 原本呢他们是流浪猫，常年在航站楼里面抓老鼠，现在呢机场是直接收编，给他们设立了专属的捕鼠办
0: 啊，
1: 机场在D58登机口旁边打造了一个封闭式的玻璃猫舍啊，有猫爬架、猫窝、空气净化器，一应俱全。如果大家去的话呢，过了安检下楼就能看见了。
0: 哎，所以喜欢小猫咪的朋友啊，如果刚好去兰州出差旅游啊，可以去这个机场看看这个
1: 可爱了
0: 捕鼠办的小猫咪。因为也考虑到这个往来的旅客安全啊，猫咪呢平时就待在这个玻璃房里面，工作人员呢偶尔会放出来让他们活动一下。也有专人呢每天进行照料啊，定期的驱虫啊，打疫苗啊，体检。你像这个猫爸爸丧彪啊，做完之后呢就绝育了啊，翠花是剖腹产休养之后呢就带娃归队。所以呢机场的这个官方账号啊还专门的开设这个专栏，更新一家三口的日常啊，所以呢有不少的游客是专程跑到咱们这个机场里面去拍照打卡。哎，其实呢也不止这个兰州机场啊，国内有一些不少的车站呀或者厂区啊，它都会收留这个流浪猫来治理鼠患，既能够减少这个鼠害，又增添了温情啊。只是说大多没有像兰州机场这样有完善的这个什么专属的猫舍啊、
1: 猫屋，
0: 还有一些玩具啊，定期给他们驱虫啊、打疫苗，可能
1: 对
0: 这个照顾方面这个细节还需要更加的完善一下啊。
1: 所以来看看网友们怎么说吧啊，有朋友就说了，说出差特意来打卡的玻璃猫舍。干净舒服，机场太有爱心了。
0: 哎，
1: 还有的说有猫咪抓老鼠，不用大量的投放灭鼠药，更安全环保。然后还有的说呢，偶尔放出来怕吓到小孩，全封闭的猫舍兼顾了安全和可爱。所以也想问问直播间的朋友们啊，你在车站和机场有没有见过这种流浪的小动物，或者你支不支持在公共场所收养流浪猫来进行灭鼠呢？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来留言分享，但是我说到这儿，我想到了那天我去白云机场
0: 啊。
1: 我就在机场外面看到了
0: 宠物厕所，
1: 好多小猫咪，流浪小猫，
0: 对，在白云机场它是专设了一个宠物厕所，给到一些爱宠人士啊，
1: 对，
0: 所以很多朋友去到机场，如果是携带自己的这个毛孩子啊出行的话，在机场也有专属的这个宠物厕所来给他们进行一个小小的清洁吧，你看刚说到的这三只流浪猫啊，被机场收了编，有了家，有了名字，又有了专属的猫舍。这不只是一个有趣的新闻，我觉得更是一座城市的温度。你说流浪动物它需要的其实也不是同情，真的是一个被看见的机会。兰州机场给了他们机会，他们回报给旅客的也是治愈和温暖。所以呢，网友也说得好，说不是机场需要猫，是我们真的很需要这份治愈。
1: 是的，
0: 这也正是中川机场挺新奇，三只狸猫把鼠区，一家三口住玻璃，猫窝爬架配整齐，空气净化不沾泥，旅客安全放第一，网友看了心欢喜，全国机场快学习。

0: 好了，那现在时间也来到了我们周五上午的8:56了，我们的节目呢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在节目的最后时段呢，也和大家来推荐一下我们的广货行天下里面的广货吧。在咱们广东新闻广播的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啊，给大家上架了我们现在的当季水果，来自清远连州的鹰嘴桃。
1: 大果哦，
0: 是大果啊，是在咱们高山啊现摘的鹰嘴桃，现摘现发啊。区别于我们市面上的一些早熟软桃呢，这个也是鹰嘴桃果实非常的厚实，很紧实，果核呢很小，所以它的果肉占比会比较高，而且呢它是那种脆甜的口感啊，是吃起来比较清甜适口的，喜欢吃脆桃的朋友呢千万不要错过咯。
1: 是的。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4: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5: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6: 北京时间9:00。
7: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8: 汽配用品哪里有？
9: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

0: 五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3: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4: 我想问一下大家，8月份谁过生日啊？如果过生日，赶紧来加入我们8月22号到8月23号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
5: 说的我都想把生日提前到8月份来过了。是的，我们的夜宿海洋馆第十团正在火热招募当中，大家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哦。
4: 对，我是广东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洪。
4: 是的，我们的第十团的夜宿海洋馆千呼万唤又来啦。
5: 这次依然是分为A 线冰雪馆加上夜宿海洋馆、B 线雨林馆加上夜宿海洋馆，
4: 而且我们这次依然呢会有生日会跟一个海底大 party、
5: 蓝色国风之夜。
4: 咱们上次就是蓝色海底夜啊，这次为什么叫蓝色国风夜呢？首先我们那个海底世界就是蓝色的，还有就是我们这次继续邀请了10组特殊孩子、孤独症孩子的家庭跟我们一起来夜宿。
5: 是的，那大家可以带上有国风元素的，比如说小饰品呐、或者是汉服来参与，我们到时候会有一个 T 台走秀的环节，亮出你最帅最美的瞬间。
4: 其实上一次我们在做夜宿海洋馆是第一次邀请了特殊孩子、孤独症的孩子来到现场。之前呢，作为亮亮跟红红，还有估计有一些报名的家长可能会多多少少有点疑问，说我们跟特殊孩子夜宿可不可行呢？那么经过那一次的验证之后，真的非常非常的好。首先特殊孩子没有你们想象的他会不会吵闹啊，或者有一些
5: 没有攻击性
4: 干扰啊，没有，他们只是更像个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动物的那种好奇心呢、给我印象特别的深刻啊。
5: 而且我们普通的小朋友也特别的棒，和咱们的特殊小朋友融合得很好，大家都结成了朋友啊。
4: 对，他们也觉得说，哎呀，虽然他们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但是他们比我，就我记得顺顺他说他这个比我弟弟更像一个小孩子，但他们看到蛇呀、蜥蜴呀，或者说是这个白鲸的时候，就那种迸发出来的那种开心的表情，是他很难忘的哈。
5: 没错，所以呢，8月22到23号，想加入我们夜宿海洋馆第十团，赶紧行动起来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加入我们，等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心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的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染恨。

0: 家装设计独具匠心，家居生活品味非凡，大湾区生活家，大湾区人的家装宝典，打造地道湾区生活，探索流行新趋势，让家更有情调，让生活更有品味。生活乱七八糟，
1: 我帮你抽丝摸茧；
0: 选择琳琅满目，
1: 我帮你精挑细选。
0: 日积月累的美好，
1: 蒸蒸日上的日子，
0: 大湾区生活家，
1: 你的生活好管家。
2: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欢迎来到今天的大湾区生活家，你好吗？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那么您正在收听和收看到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泛生活类节目。再说一次我们节目的名字啊，大湾区生活家。那如果说呢是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不妨呢也打开我们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我们的抖音号，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那玉子呢现在就实时在我们的直播屏幕当中呢和大家来播节目。如果说呢大家有任何想和主播互动的，都欢迎呢点击一下下方的这个对话框，哎，您一输出呢一弹幕我就能够看到了。今天呢先来说一下我们带的这个广电好货啊，前两天呢我们不是上了这个茂名的储粮龙眼吗？已经有听友收到了啊，在咱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呢也给玉子进行了反馈，说哎味道很不错，非常的新鲜，能够收到大家那样的评语啊，我也觉得是松了一口气吧。因为真的推荐新鲜生鲜类的产品，每一次我们都还是会蛮有压力的，无论是我还是其他的主持人，我们都会对于生鲜这样的产品呢有一点点哇，真的推的时候是战战兢兢啊。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生鲜农产品这个东西它是要做一个叫

哦，非标品，就是一颗果子和另外一颗果子之间，真的有可能就会不一样啊。达芬奇不是说嘛，世界上没有两枚一模一样的鸡蛋，那放在这个生鲜上面，其实就是让我们感觉到世界上没有两颗一模一样的果子。有些时候主播尝在嘴里边呢，可能哎，味道不错啊，推荐给大家。但是我真的很难保证说到您嘴里边那一颗果子，它和我吃的味道就一模一样。甚至有可能同一颗果子，不同的人吃，他也会有不同的一些反馈。所以每一次在推荐生鲜、推荐咱们这些好的农产品的时候，真的还是有一点战战兢兢的。好在，昨天我们这位听众的反馈也是给我打了一针强心针，让我们知道呢，哎，拿到手里边的龙眼真的和我们吃到的是大差不差。差不多的，也非常感谢这位听众给我们的反馈。希望呢，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甄选的橱窗能够提供更多的好货，更多的在地好货，在地的农产品给大家。其实有一个小小的背景知识，也可以跟大家讲一下，我们推荐的农产品经常都是来自于哪些产地呢？我们是来自于百千万工程的这个工作队驻扎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当地，比如说某条村子或者某个镇里边，它会有一些特色的农产品，那由我们的百千万工程呢组织发掘，然后再通过电商啊等等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售卖。这个方式其实是非常直接的，而且呢我们也是为了助农兴农振兴乡村去做了这些很多的工作。可能啊就是在工作间隙呢，大家有一些东西已经全力以赴了，但是有可能它还是会没有工业产品那么的成熟，那么的完美。但是我可以说呢，在选品也好，在推品也好，在试品也好，我们真的是每一位工作人员，每一个主播都尽可能的去把握，去给大家品鉴，然后呢推一些好货给大家。当然也有朋友呢会反馈说，哎呀，你们这个农产品好像有一点贵啊，这点我真的是承认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自己就是会买菜嘛，我自己会知道哪些东西会比较好，哪些东西呢可能会比较就是价差有这样子。但是讲实话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它如果真的是和市场价差的比较多一些，那我们作为主播发现了之后，也会反馈给我们的工作人员，希望呢他们能够反馈给前方的选品人员，稍微调整一下价格，更加的接近市场价。但是有一些农产品，它真的就是，比如说大棚种植的，它的这个品质各方面它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价格就会更加的接近工业品一些，就是它会牺牲一些品相和口味来为价格去做一些让步。但我们选的产品就不一定，它有可能是这个一村一品，就每一个村子它可能就会有这个农产品，这个村子呢可能是历史上它就有种植的，比如说像楚粮龙眼，其实它是有历史很长的一个种植历史的。也有一些的话可能会是新品，比如说在咱们粤北去种植的这些蓝莓，它是这几年的一个新品。在这个种植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是尽可能的保证手工化的去运作，就是能够保证大家到手上的这个东西会有一种土地的味道，所以它有些时候成本真的会高一点点。这一些呢也请大家就是多多理解吧，多多谅解，我们真的会尽全力去帮大家把这个价格控制好。但是我们有一点我觉得一定是排在仅仅低价之前的，那就是我们选的产品要对得起大家的信任，一定要对得起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哎，尝一下还不错的这种感觉。也欢迎大家呢点击我们的橱窗，点击我们的购物车，去到我们的这个商品小店当中去看一看，看看究竟有什么样的商品，可能就是您现在想尝那么一口鲜的，好吃不好吃都欢迎呢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或者呢是到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后台呢去回复一下，告诉我们。当然了，如果收到有烂果啊、坏果啊之类的，大家随时都可以找咱们的客服。而且呢，我们达芬奇生活家的也是开放了社群的，我们这个社群就是直抵节目、直抵主播，我就是群主。那特别欢迎大家去点击我们客服的头像，告诉他我要加入达芬奇生活家的群，然后呢就进到我们的群里面来。因为每天呢，我也会把在地的一些生活资讯啊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呢能真正的做到是达芬奇生活的好管家。好嘞，再说一遍，怎么样去联系到我们？如果说有烂果或者是坏果或者任何我们售出的产品的问题，点击到我们的客服去找客服。那如果说想找到达芬奇生活家的群，了解更多达芬奇生活家的一些

0: 实时的在地的资讯，比如说教育啊，比如说天气啊，比如说我们在地的一些实时的生活服务类的提醒啊等等，那你都欢迎来点击我们的客服的头像，告诉他你要加入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啊，这样呢就可以拉你到群里边了。而且我发现啊，就是我们关注这个大湾区生活的很多听众和观众非常非常关注教育这一块的资讯。像昨天呢，我在群里面就分享了一则消息，说是广州呢新建两所高中，结果这个消息呢就大家很多人就会去点击。我也能够看到大家对于这种优质的教育资源，或者说对自己的孩子提供尽可能好的教育的一种渴求。那么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会更多的为大家提供这种教育类型的资讯啊，也希望大家呢在我们的生活服务当中能够帮自己的孩子找到更好的教育的方向。好嘞，快点加入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吧，点击我们的客服私信他，然后告诉他你要入群就 OK 了。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快乐来日方长，用耳朵去捕捉最美的画面，让生活变得有趣有光。大湾区生活家，和我们一起探索世界吧。

好的，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也是一档泛生活类的节目，为大家呢提供我们大湾区在地的生活资讯服务。刚才呢已经说到教育啊，昨天呢我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呢也分享了一则关于教育的最新消息，那就是咱们广州会有两所高中新增，这也是大家可能很多尤其是新广人比较关心的这个消息。哎呀，老广人嘛比较喜欢在这个越秀啊、海珠啊、荔湾啊这些老广州的这个地方呢就会上到高中，因为这部分呢确实啊它的这个教育资源也会相对的多一些，均衡一些。但是我们有很多的新广人其实到来了广州之后，无非就是想为自己的后代谋求更好的发展，所以在教育方面呢大家很多时候啊会非常非常的关注。并且呢我们新广人呢很多时候是居住在比较郊区的这个位置，比如说呢玉子之前就是居住在白云区，我孩子上学的时候当时确实白云区的整个教育资源是非常非常的不均匀的，那不得已呢也是回到了老城区来上学。但如果说您现在是身处在郊区，就是我们稍微远一点的这几个区，比如说番禺啊、白云啊、还有黄埔啊等等，那一个好消息也要告诉大家了，就是广州呢要新增两所高中。第一所呢是咱们广东实验中学的，这是我们大家昵称是省实番禺校区，省实的番禺校区要来了。另外呢是中山大学附属系海珠新教路的完全中学高中部，这两个项目呢最近也是完成了项目的公示，这是两所标准化的公办高中啊，这也将进一步的补充广州市的普通高中学位的供给，优化全市的教育资源的布局，可以说对这个惠及片区差不多能有1万多的孩子吧，我觉得基本上这样一个体量是能够装得下的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省市番禺校区方面的消息。近日呢这个番禺区的人民政府还有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呢就发布了省实这个项目的相关的信息。那么现在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是大家可以去我们的番禺区人民政府的官网去看一下，就是广东实验中学

盘云校区建设工程项目可行性的研究报告审前的一个公示。这个根据这个公示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项目啊，它的位置是位于什么地方呢？位于番禺区中村街金山大道以东市广路以北，就是位于番禺的中村片区。这个班的这个学校，它是一所完全的公办高中，办学的规模达到了60个班，也就是高一高二高三平均到每个年级是有20个班的规模。学校的占地面积也非常可观，达到了150亩之多呀。哇，真的是好大的学校啊，堪比很多大学。而且呢，大学我觉得也不一定有这么大的地方啊，建筑面积呢也是达到了85440平方米，非常大，非常宽阔的，非常落阔的这么一个校园。这个项目呢将新建教学楼、实验楼、报告厅、图文信息中心、行政综合楼、食堂、学生宿舍、教师宿舍，还有体育馆、风雨操场、连廊以及地下停车库、垃圾收集站，连垃圾收集站都有啊，还有大门、室外的活动场地啊，包括了一个400米标准的跑道田径场，以及一个小的200米跑道的田径场。哇，这个手笔真的非常的豪横啊！大家看，一个学校里边不光有一个标准场，还有两个体育场呢，一个是400米跑道的，一个是200米跑道的。番禺的学子们真的是有福了啊。7月3号呢，咱们的广州市规划和自然局的官网呢也发布了省市番禺建设工程项目的一个建设项目地的预审和选址的意见书。大家呢从这个意见书上面也可以看到它详细的选址，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样。目前呢，这个建设工程项目是在招标的过程当中，那么相关的一些部门呢也发布了这个招标的文件，哎，目前呢都在他们的官网上面进行一个公示。目前广东实验中学呢在番禺也是接连的布局，那省实的番禺校区其实是他在番禺布局的第二所学校，此前的一所呢是已经公布的广东实验中学的番禺学校。大家注意啊，这个番禺学校和他这个番禺分校校区还是会有那么一些不大一样的。这个实验中学的番禺学校，它是位于我们某一个房开商的这个开发的金山湖的区域，所以呢它的有一个小括号叫做金山湖校区。这个校区呢和这个我们刚才说的这个广东实验中学的番禺校区，它比较明显的一个不同在于它是一个公办9年制的学校，也就是说这个公办9年制的学校是小学加上初中，而这个番禺校区呢它是高中。这两个项目啊在这个地点上是离得非常之近的。大家如果去加入到我们的社群，你可以看一下我昨天发的信息，其中呢是有一张地图，就是可以看到这两个项目大概的一个 3D 的构建，就是它俩是离得非常近的，基本上呢就是隔了一个小区这个样子，就你横穿一个小区，那可能小区的左边是高中部，右边的话就是这个9年一贯制，所以大家可以把它看成是一个教育的完全体，就我们说的 K12， 从小学到高中一站式呢，在地点上啊是可以完成的。但是可能在这里呢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在考学上还是会有一点区别的。小学和这个初中呢它是实行划片制啊，也有可能这所学校会实行一个小升初的直升制，就是小学它是以你居住的地址做一个人户一致的划片，比如说呢你居住在它的一个指定的入学地址当中呢，那核验了户籍之后，核验了你的实际居住地址之后，你就可以入学小学。那这个一般来讲9年制的学校现在直升的概率是非常大的，你有可能会直升到这个学校的初中，就是进入番禺学校的初中。但是能不能够进入到省实番禺校区的高中，这个还是需要经过中考的筛选，就不一定你在这个地方读了番禺学校9年制的学校你一定可以进入到高中，但是就是你会多一个选择，就如果说孩子原来他分数能够够得着省实，那他可能就会考到离家比较远的地方。哎，但是现在呢这个省实的高中他就在门前儿，就在家门口，那孩子努力学习一下嘛，咱们就中考的时候考回

0: 回到省实的这个高中去，考到省实这个高中去，其实也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这两个呢，一个就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完成的是小学和初中的学业，另外一个呢就是纯高中，两所学校啊，它的这个覆盖的年龄段现在可以讲是完美衔接的啊。60班的纯高中啊，这也基本上可以增加到多少个人的班额，大家可以算一下，50个人一个班，50个人一个班，那60个孩子，六十个班级，60个班级，每一个年级是20个班，那基本上呢，这个招生规模，每一年的招生规模是可以达到1000人。这个对于广州番禺的学子，对于广州的即将中考、高考的这些中考的，就是升高中的这些孩子，其实都是一个好消息啊。好的，那么有关于这个教育方面的资讯呢，也欢迎大家更多的去关注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节目，关注我们的社群。怎么样去加入我们的社群呢？在我们的现在直播节目里边啊，直播节目现在在广东新闻广播抖音号和视频号呢进行直播。那大家如果说想加入我们的社群，获得及时的一些相关资讯的，记得点击我们客服的头像，私信他说你要加群，对，要加群，然后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玉子也在社群当中等着大家哦，赶紧进来，我们在大湾区生活家团聚吧。
1: 关注健康，
2: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3: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4: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5: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
0: 好的，再补充一下我们新建的另外一所高中的信息。那这一所高中呢，是位于海珠区的，也是近期呢在进行这个工程的审批前的公示。那么建设地点位于什么地方呢？它是位于海珠区南州街的新教路以北，这个位置基本上啊就是咱们海珠区的南端了，再过去的话呢就到番禺的洛溪了。所以这个项目呢主要是弥补了咱们像南州街道它一个教育的学位的不足，而且呢它地处在中大国际创新生态谷的一个核心片区，临近地铁10号线和11号线的交汇站点。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位置啊离咱们海珠区的政府大概距离只有500米，交通非常的便捷，配套很成熟。那学校的总用地面积是达到了67000平方米，总建筑面积也是达到了82742平方米，这个也不小了啊。地下的建筑还有地上的建筑都有这个报备，那证明了这个建筑体它整个的地上建筑和地下的停车设施啊，和一些防生的这个防空的这个设施都是非常非常齐全的。现在新建的学校真的太漂亮了啊。那么这个学校呢预计是18班小学、72班完全中学的格局啊。这个是之前的一个国际创新谷的这个学校的信息。那么我们来说一下最近批示的这个高中部的信息，最终的办学主体我们还是要以官方正式的文件发布为主。那究竟是谁来办学，那这个高中部的一个规模是如何的呢？我们也要有待进一步的文件的规划。那么此前呢在旁边呢已经是规划了一个国际创新谷的学校，这个也是中大附属的，它是18班小学和72班完全中学的格局，还包含了32班初中以及36班高中。那么这个高中部的项目呢就是我们刚才提起的完全落地的这么一个完全高中。那么进一步的信息呢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同步，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加入我们的社群，获取及时的资讯吧。
5: 生活乱七八糟，
4: 我帮你抽丝摸茧；
6: 选择琳琅满目，
4: 我帮你精挑细选；
6: 日积月累的美好，
4: 蒸蒸日上的日子，
5: 大湾区生活家，
4: 你的生活好管家。
7: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北京时间9:30，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2: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2: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2: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八糟，
2: 我帮你抽丝摸茧，
5: 选择琳琅满目，
2: 我帮你精挑细选，
6: 日积月累的美好，
2: 蒸蒸日上的日子，
6: 大湾区生活家，
2: 你的生活好管家。
7: Enjoy your life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0: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大家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咱们的广东新闻广播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那我们大湾区生活家呢，也是一款生活服务类的节目，非常高兴啊，能给大家作为生活好管家提供更多的在地生活的资讯。刚才呢我也说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呢也甄选了很多的在地好货去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前段时间呢我们是甄选了这个茂名的龙眼，这个龙眼啊一口入心，一口入口一口入心，真的是甜到丝丝缝缝啊。如果说你也想要这样的一个楚良龙眼，我们道道地地的特产，那也欢迎点击我们的小黄车，我们的购物袋，去到我们的这个橱窗当中呢，领取买到我们的一个楚良的龙眼，尝尝味道究竟好不好。那楚良的龙眼呢，我也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跟大家说，我们是代支发送的。可能有的朋友不太理解，说为什么你们要代支发送呢？首先我们是为了验证新鲜，因为我们的这个发货商也给我们承诺，基本上我们是拍下才会去树上摘，那确保大家拿到的是一口新鲜。所以我们代支发呢，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枝条的一个横截面的情况，看一看究竟这个水分和生鲜的程度，新鲜的程度是如何的。这也是为了保障大家真正可以拿到新鲜的好的可口的农产品，所以我们会带一点枝去发送。此外的话呢，带一点小树枝，其实它的重量呢不大的，我们可以保证大家就是可以拿到这个果实，基本上比如说你拍五斤，这个盒子有五斤重，其实我们已经把汁给大家刨的差不多了，就是你的果实基本上可以去到净重4.5公斤，而且多出来的那个汁呢，它其实也不是很重。不信的话，大家可以把这个汁剪下来啊，你自己去摇一摇这个重量，就我们保证大家拿到的是足够的斤两以及足够新鲜的果子。另外呢，今天我们除了楚良龙眼之外呢，我们还为大家带来了啊这个非常非常广东人很熟悉的连州高山的现摘鹰嘴桃。依然是老规矩，就是大家拍下了我们才去摘，还是会带一点汁去发送，因为你只有带一点汁的情况之下，你才可以去验证这个东西它到底新不新鲜。那咱们这个口感是怎样的呢？就是我们呢基本上是可以做到甜脆爽，适口度是比较高的。那这个品种呢，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它呢是区别于市面上早熟的这个软桃了。那这款鹰嘴肉呢，它的整个果实是脆口，比较厚实，也比较紧，果核会小巧玲珑那种感觉啊，果肉的占比会比较高。另外呢，切开果肉之后呢，它不会像那种软桃一样快速的就氧化发黑了，所以我们可以在切开了之后放一点点时间啊，这放一点点时间大家也不用担心说哎会不会发黑氧化，它基本上不会那么快的。入口之后呢，味道是比较清甜，比较柔和的，不是那种齁甜的感觉。而且鹰嘴桃呢，它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地方是它自带了蜜香，对，这是一种蜜香的感觉。大家如果吃过鹰嘴桃了，对这种味道应该能够脑子里能不能够想起来呢？糖度呢大概是13到16度，13到16度大概是一种什么样的甜度呢？如果拍了我们楚良龙眼的宝贝们，你们拿到手之后，你们尝一下那个龙眼的味道，龙眼的这个甜度大概是18到22度啊，大概是18到22度。那么咱们的这个鹰嘴桃的甜度呢，它是去到13到16度，那整个的味道会有一点点的微酸，就是它的味道会在舌尖进行一种中和，甜度和酸度那会形成一种很微妙的中和感，所以会产生给人吃完之后它会整体感觉比较清爽，而且它的蜜香味很浓郁，这个也是鹰嘴桃特有的一种标志性的香味吧。别的桃呢可能会倾向于甜香，尤其像黄桃啊还有一些水蜜桃啊，它会倾向于像甜香这种味道。但是鹰嘴桃呢，它的整个感觉是属于有一种蜜香味的啊，它是比较清爽， 久吃不腻啊。通常软桃呢，我们吃一个就差不多了，你总吃就后面不甜了。但是鹰嘴桃它这个甜味的话，它维持的稳定度是比较高的。这个产地是来自于哪里呢？是来自于我们连州深山的果园，连州产鹰嘴桃，我相信很多老广都是知道的了。那么这些环境呢，是山区山林环绕啊，山泉浇灌，昼夜的温差呢也比我们大湾区会更大一些，所以它的这个温差比较充足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比较保证这个桃子它能够入味。那我们这个果实呢也不会存在说催熟的问题，因为我们都是等它自然的转色了之后再去人工采摘的。我们可以保证呢，就是我们这些卖出的桃子，首先它是不催熟的，第二呢它也不会打蜡，第三呢它也不会浸泡所谓的那些保鲜药剂。我们也是进行一个人工手工的这个摘桃，坏果在摘的这一道工序当中就全部剔除掉了，发出的桃子呢果型也是比较标准的。大家看现在市面上有一些鹰嘴桃，它会比较便宜，但是呢这些桃呢它其实是属于在外形上啊会有一点点会比较大的瑕疵，比如说它会有磕碰，它会有这个畸形，就是这个桃形不好看，果儿比较小，碰坏了等等。那咱们去选择的这个桃子呢，是会保证它的一个果形儿、果皮，第一好看，第二呢也会没有这个破损，所以呢我们可以拿到手的时候就能看到它的外形究竟好不好看。它的这个头上有个典型的鹰嘴，这个也是鹰嘴桃的来就是这个名字的一个来源吧。有这个小鹰嘴在呢，你可以一眼区分出鹰嘴桃和其他的桃子。那我们在发货的时候呢也会非常的注意，会拿一个单独的网套把这个桃子给套上，同时呢我们也会有采香的一个泡沫膏包装，这个呢也可以缓冲物流的压力，运输当中不容易磕碰得到的。那到手了之后大家怎么去保存这个桃子呢？第一呢是可以常温比较通风的地方您去进行一个保存，它会比龙眼更容易保存一些。当然了你也可以做一个冷藏的保存，冷藏的保存呢它时间会更长一些，这样呢就不会存在说存放不易或者是快速就软烂的情况。鹰嘴桃整体上是比较经得放的，所以呢大家拿到手之后呢可以放在冰箱也好或者常温通风的地方也好都是比较好保存的。当然了如果说您真的要吃那一口新鲜的，我是建议拿到手之后就直接咱们就开线就好了，这也是咱们广东连州的时令佳品，一年结一次，错过之后咱又得等一年喽。那如果想拍的话呢，就赶紧我们的小王冲我们的购物袋去拍掉啊。那现在呢，我们的价格是78块钱5斤，这个是带香发的，净重的话大概会有4斤半的样子。那118呢是可以拿下10斤。这个净重呢大概会有9斤2两的样子，我们会在48小时之内采摘再打包发出。如果说有坏果的话呢，那一定是包赔的，点击我们的客服头像点一点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客服了。而且呢我们用的是顺丰的快递，广东省内拍的，咱是包邮的。那如果说您是在省外的，咱们呢大概5公斤以内吧，运费是20块，每增加1公斤的运费会加6块钱。所以呢大家在下单之前呢可以看一下就是您在不在包邮区，如果是不在包邮区的话呢也可以咨询一下客服，就这个桃子需要多少钱。它真的是广东特产，所以你作为就是比如说你要从广东带点东西回去送人的，但是呢手里边又不空的，就比较拿不了太多东西的，买一箱这个连州的鹰嘴桃去送人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好的，那喜欢的朋友呢就赶紧点击咱们下方的购物车或者是我们的购物袋点击购买吧。
1: 谁呀？来了来了。
2: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3: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

0: 谁呀？来了来了！
1: 您好，我们是大湾区生活家，为您服务到家。
2: 湾区生活新手册，消费市场全服务，一站式湾区消费服务融媒节目，大湾区生活家。

美好生活从这里出发。您好，我是您的美好生活推荐官玉子。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咱们广东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生活服务类节目大湾区生活家。那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电波当中进行直播之外啊，我们还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视频号以及抖音号进行同步的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呢打开您的手机的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哎，两者选一者就可以了啊，关注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然后呢来对话框当中呢和我们主播进行一个互动。那有朋友呢就说啊，这个你们现在在播的这些讯息有没有回放呢？嗯，其实上是可以有一些回放给大家的啊。那我们呢每一天也会精选到有一些这个在地生活类的服务资讯，然后呢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那如果大家呢想要回述我们的一些信息呢，也欢迎加入到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社群当中来。加入群的这个方式非常的简单，那就是点击我们的客服头像，点击我们的客服头像之后呢，然后呢告诉他你要加入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就可以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了啊。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大家呢把我们的关注点起来啊，然后呢同时呢赞也可以点起来，我在这里呢也感谢大家了，也欢迎大家呢进入到我们的社群当中来。我们呢每一天都会给大家提供一些在地的生活资讯，帮助大家呢也是能够在大湾区过上更好更舒心更顺利的生活。那一如既往呢，我们既然要过好的生活，依然是要关注一下我们最近的一个天气的。哇，最近这个天气啊真是了不得。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之后呢，一周时间之内广州的雨就没有停过，直到九号呢这个雷雨还是在纠缠不休的。目前呢台风八威也在不断的移进，明后两天呢广州要准备好迎接高温了，最高的气温可能会直奔36摄氏度啊，这个体感可以称为酷热难耐。气象部门的数据显示呢，受到十号的台风美沙克以及西南季风的共同影响，7月3号的8点到7月9号的8点钟，整整6天的时间，广州是持续性的强降雨。根据气象

水温的监测，南沙区万顷沙镇录得了全市最大累计雨量，达到了433.5毫米。那么番禺区的街头沙头街呢，录得了全市最大小时的雨强，达到了50.1毫米。广东省气象台就预计，7月10号到12号期间，广东的高温炎热会伴有分散的雷雨，局部呢雨势还会强烈。其中呢，7月11号这一天啊，广东大部分市县的最高气温都会达到35到38摄氏度，局部甚至会冲到39摄氏度。哎，受到八威的外围影响呢，7月10号的夜间到11号期间，粤东的海面还有西南风6到8级的阵风，西南风的6到8级阵风呢会达到9级。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广州气象台的预计，未来3天广州的高温趋势是日趋明显，最高气温再说一次会上升到35到36摄氏度，个别地方会有雷降雨。广东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7月10号梅州和粤东的市县多云到晴天，午后呢会转中到强暴雨，雷雨时局部有8到10级的雷雨大风。粤西珠三角清远市的多县市呢会有多云，那么有分散的阵雨，还有局部的大雨或者是暴雨，其余的市县啊多云，局部呢会有阵雨。那河源、梅州、云浮、惠州、惠东以及珠三角中北部的市县会出现35到38摄氏度的一个高温天气，其余的市县最高的气温会达到32到35摄氏度。7月11号，梅州、粤东、粤西沿海市县会多云，有阵雨，局部暴雨，其余呢市县多云，局部还会有阵雨。而广东的最高气温，粤西的市县32到35摄氏度，注意啊，其余的市县会有35到38摄氏度，局部会出现39摄氏度的高温。7月11号就是明天星期六这一天，所以大家如果是出外的话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再看看7月12号星期天的情况，粤北偏北的市县、粤东的市县多云，有中雨，局部暴雨，其余的市县多云，有分散的阵雨，局部大雨或者是暴雨。最高的气温，韶关、清远、珠三角的大部、云浮、粤西的北部市县会达到35到38摄氏度，其余的市县呢32到35摄氏度，依然呢是一个比较热的一个天气。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广州市区的具体预报，10号就是今天，多云到晴，局部有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11号星期六，多云到晴，27到36摄氏度。而12号周日，多云有雷阵雨，26到35摄氏度。13号周一，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6到34摄氏度。14号星期二，多云到阴天，有中到大雨，26到33摄氏度。15号周三，多云到阴天，中到大雨，26到33摄氏度。而16号周四，多云到阴天，中雷雨，26到34摄氏度。那么大家看一下这个天气啊，基本上是冲高成一个马鞍形，然后呢慢慢的有降低。也提醒大家，周末如果是要外出的，务必是要注意防暑降温。也希望大家呢在这样的炎炎的夏日可以照顾好自己。依然是那句话，如果说气温，尤其是室内的气温达到了28摄氏度以上，那咱们呢就要考虑为我们家里边有一老一小的开空调了，千万不要舍不得说为了点电费咱不开空调。在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也提了一些小贴士，帮助大家既能够享受舒适的吹空调的感受，又能够省电啊。那究竟怎么做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来，我依然会有贴士发送给大家。如果说你想呢了解这些技巧，哎，怎么样又舒适又能够省电呢，就欢迎点击我们的客服头像，我们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客服头像，然后呢告诉他我要加入大湾区生活家的群就可以了。玉子呢也是群主，在群里边
等着大家，希望大家呢能够快点进到群里边来，我们有在地的资讯，我们的生活服务类的资讯，我们都会发到我们的群里边，每天呢精选不多的这个资讯啊，但是呢每一条都希望是对你有用的。好嘞，那么今天呢大湾区生活家呢也差不多了，也欢迎大家呢继续支持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如果说想要买到我们推荐的在地好物的，哎，点击我们右下方，我们直播页面的右下方的购物袋还有购物车，点击进去然后就有不同的链接可以给我们大家下单了。现在呢我们是刚刚上了我们连州的鹰嘴桃啊，这个清香的蜜香，淡淡的适口感，久吃不腻的感觉，而且呢头上还有个小鹰嘴儿。哎，那如果说想要买到这个新鲜下树的连州鹰嘴桃，就点击咱们的购物袋或者购物车赶紧下单吧。到手吃起来有什么感受，都欢迎呢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的抖音号、视频号，以及我们大湾区生活家的群里边呢和我们分享。如果说买到了烂果、坏果这样的情况，拍照发给咱们的客服，通通都会处理了。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我们和您下周再会，也祝大家周末愉快，好好的放松心情，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我们下周再会啦，拜拜。

0: 是70后，我关注健康。
1: 我是80后，我关注亲子教育。
2: 我是90后，我关注怎么变美变瘦。
3: 我是00后，我关注买的划算。
4: 大湾区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目前台风美沙克和季风降水的过程对广东影响基本已经结束，广东再度进入到高温时期。9号梅州的梅县录到全省最高气温36.8度，未来几天全省继续有35到38度的高温。气象台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高温炎热，伴有分散雷雨，局部雨势强烈。其中明天大部市县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部39度。同时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今天夜间到明天粤东海面有西南风6到8级，阵风9级。受到上游来水思贤教分洪和下游潮汐的共同影响，我省西江干流已经全线出现洪峰水位。省水文局提醒，仍然需要做好退水期间的防洪工作。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包括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在内的广东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开通临时困难补助专项通道。2026广东优品展新闻发布会昨天在广东省商务厅举办，正式官宣本届展会全部筹办成果、创新亮点、配套活动。本届展览延续了广东优品越见美好的核心主题，将在7月24号到26号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其中25号下午到26号全天为公众开放日。2026第26届中国企业家未来之星年会7月10号到11号在海珠区举办，年会以跃迁时刻为主题，聚焦硬科技和人工智能的深度融合，探讨从技术突破到产业落地的关键跃迁。期间将专题介绍硬科技落地的海珠实践，介绍产业扶持政策、空间载体资金支持方案等。广州多家文博场馆暑期延长开放。据了解，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启动夜间开放，暑期延长开放到21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 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0: 大家好，我是刘红。
4: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0: 嗯，
4: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0: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那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4: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0: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4: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0: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4: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0: 完全可以，
4: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0: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4: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0: 对，但今年来了呀。
4: 对呀、今年我们
10: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4: 对，
10: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4: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三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0: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9: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1: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1: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哦，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2: 2026年的7月10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0:12，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各位，周五了啊，又到周五了，这个得跟大家提前祝一下周末愉快，老规矩是吧？但是这个周末呢，可能还是有点雨，受这个超强台风的影响啊，各位，大家还是要注意出门的时候呢，携带好雨具，还有注意行车安全，啊，咱们安全第一啊！而且呢，我突然觉得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特别特别热，我不知道是因为我今早没开车，然后打车来的单位，出门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我怎么觉得这么热呢？好像比前几天要热一些，是不是台风准备来的这个之前的这种感觉了？反正各位还是要注意安全哈。那个，因为投诉人已经在线了，咱们一会儿点名啊，各位，一会儿点名，我先接投诉人的热线，因为他等了很久了啊。你好，周先生。
3: 哎，你好。
2: 来投诉谁？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这个问题是说，2007年。利用我这个残疾人证去注册了一个网吧。
2: 您稍等一下，您说我没太听懂，您重新再讲一遍怎么回事？
3: 就是我们这当地的村书记，然后利用他的关系背景去用我的身份去注册了一个网吧出来。
2: 用你的身份去注册一个网吧，为啥用你的身份？
3: 对啊，我也不知情啊，我到今年才发现啊。
2: 您是用你的身份有什么好处吗？
3: 那我国家不是对残疾人有这个优惠政策吗？
2: 您是残疾人？
3: 对对对。
2: 是肢体残疾还是怎么样？
3: 对对对，肢体
2: 残疾。二级。
3: 对。
2: 二级残疾。
3: 对。
2: 是持证是吧？有残疾人证是吧？
3: 有都有的，低保证也有。
2: 也有低保。
3: 他现在就是利用我到现在就是20年了。
2: 啊。
3: 但是他我也。
2: 利用你的身份20年了。
3: 20年了，一直利用出来进行转卖，一直变卖了4次。
2: 什么东西变卖了呀？
3: 他这个网吧许可证啊。
2: 不是，您得从头来，来来来，大哥，从头来捋一遍哈。你这个现在信息都是跳跃的，从头来，怎么回事？您是什么身份？然后被谁盗用了？干嘛去了？从头来一遍，哪一年开始的？
3: 因为我是朝南区，汕头市朝南区一个残疾人，然后在我不知情下，也没有到场去签名，就给人家注册了一个网吧，到现在就20年了，我才发现。但是我
2: 从哪一年开始注册的这个网吧？
3: 2007年。
2: 2007年，您是什么角色在里边？被注册成什么角色了？
3: 被注册成法人股东，占股40%。
2: 法人股东，
3: 合伙人。
2: 合伙人
3: 列为合伙人，
2: 40%。
3: 对对对。
2: 股份现在还有吗？
3: 现在税务还是40%。
2: 你还有40%的股份？
3: 对，但是他的营业执照已经转卖4次，就没有我的名字了。
2: 你这个过程当中都不知情？
3: 对，都不知情。
2: 对方也从来没有找你来说给你分红或者怎么样，没有吗？
3: 没有没有，从来没有。
2: 这个网吧最早是谁注册的呀？
3: 当时注册我也没有签名。
2: 当时是谁注册的？最早的法人是谁？
3: 也最早法人就是利用我的名字去跟一个合伙。
2: 是谁？是谁？
3: 就一个女的，就我名字好像忘记了。
4: 那他
3: 反正就
4: 啊，
3: 他这一套操作完全就是一个村里面一个书记在背后操作。
4: 村里面一个书记操作的，那个书记在这个网吧是什么角色？
3: 就是老板。
4: 老板
3: 现在也是老板。
4: 他在股东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角色呀？
3: 有，在2010年就变更为他和其他人了。
4: 他是当时2010年他是股东是吗？
3: 对，他就是一直股东到这个2026年。
4: 哪一个村书记啊？哪个村的？
3: 横店朝南区。
4: 朝南区。
3: 沉淀镇。
4: 沉淀镇。
3: 三河村书记。
4: 三河村的村书记叫什么名字？
3: 刘锦池。
4: 刘锦池。
3: 林锦池，山木林。
4: 林锦池。
3: 锦绣的锦。
4: 池呢？
3: 池塘的池。
4: 池塘的池。
3: 对。
4: 这是你们村的村书记吗？
3: 不是，我是这朝南霞山街道人，但是他是。
4: 你是朝南霞山街道人？
3: 对。
4: 然后他是，
3: 他是朝南区沉淀镇人，
4: 沉淀镇三河村书记。
3: 对，隔了两三个镇的。
4: 隔了两三个镇，那他怎么能有你的信息呢？
3: 他就是被有背景啊，有关系啊。但是我现在一直维权，到哪个部门他都一通电话就叫部门就说。
4: 那你是怎么发现的这个事儿嘞？
3: 我自己要今年我要发展一点小生意，然后我去税务局去报税，然后去登记。他就跟我说，你这怎么你公司一直都有这个公司。我说我没有啊，我哪里有能力开公司。他说你这个税务都一年利用你的名字都报税，一直在报税啊。他说不能重复啊。然后我才发现了，
4: 这个利用你名字报税报了20年了。
3: 对呀。
4: 这网吧叫什么名字啊？
3: 朝南区嘉新网吧。
4: 朝南区嘉新网吧。
3: 嘉奖的嘉。
4: 嘉奖的嘉。
3: 新旧的新。
4: 你的身份证从来没借给他们用过？
3: 没有，他就知道，可能也就知道我是一个残疾人。当年2007年那时候，这个证件如果是正常人去批的话，要通过关系，要花钱，要几十万才能拿到这个特许经营证。然后他利用我的名字去。
4: 你这样，你是您是身体哪里不方便？
3: 我就是偏瘫的。
4: 偏瘫？
3: 坐轮椅的。
4: 是疾病导致是吧？
3: 对。
4: 所以您现在口齿不清是因为这个原因是吧？
3: 对，有点影响。
4: 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个问题？
3: 我从小就有这个遗传基因的。
4: 从小就有？
3: 对。
4: 所以你从小就有这个残疾人证是吧？
3: 对。
4: 那当时这个证在2007年被注册的时候是怎么流出去的，您知道吗？
3: 流出去这个我也不知情，反正我也没不跟这个人认识。结果我就发了律师函，我就在税务局在工商局查档案。查了之后就请律师发了律师函到他这个村去，然后他收到了。他就还是不想解决，就是说反正就是欺负我们就是。
4: 那您很厉害，您还知道给他发个律师函。
3: 那
4: 你给他发个律师函之后他怎么处理啊？
3: 他不处理，他就这样忽略掉不理。
4: 他现在这个股东关系里还有这个支书的这个股东吗？
3: 我现在还在他公司走税务，关联在里面。
4: 你现在还在他公司？我是说那个，你不是说那个支书村书记盗用了你的 郑吗？
3: 嗯嗯，
4: 他现在还在这家公司里面任职吗？
3: 他是老板啊，怎么没有？
4: 他是老，我说股权结构里面还能看出来有他吗？
3: 股权结构，他就是今年四月份我发了律师函后，他已经把他的名字更掉了，更名了。
4: 你发了律师函之后，他把他的股权结构变更了？
3: 对，四月份更了。他就是以防我去起诉啊，或者是找部门去跟他维权呢，他就马上变更掉了。
4: 所以按照你的推测，他是非常清楚自己这个行为是违法违规的，是吧？
3: 肯定清楚，但是派出所他也不给他，反正就是站在他那边说话。他现在就是派出所也，我也向省公安厅举报信，举报了之后，
4: 这些年大概总共有多少钱的收入寄到了您的名下，您知道吗？算过吗？
3: 但现在我们长期间有这个企业承保金呢。
4: 啊，
3: 企业承保金它可以去领取，去抵扣掉，一年一个人好像是4-5万块吧。
4: 而且残疾人创业不是有补助吗？
3: 对，都在他那里，反正他就是利用这点优势去。
4: 就是残疾人的税收优惠政策和残疾人创业补贴全都在他那里，是吧？
3: 全都给他利用完了。
4: 您说的这个，你确定你真的和这家公司没有任何关系？您要负法律责任的这个话。
3: 没有没有，但是我现在就是他就仗着他有权有势来欺负这些弱势的人，他现在就是摆明着我搞不过他，理我就是了，要我要怎样就去怎样。现在，但是现在就是说，我想用什么途径去，我也不能说亲自去找他，也违法的，是吧？
4: 这个老板现在这个法人叫刘志江，是吧？我查出来，这个刘和他有什么关系？
3: 他们是合伙人嘛，当年就是他两个在在四月份之前，就是林锦慈跟刘志坚是法人嘛。但是他的营业执照，他的网吧许可证就变更了4次，然后税务是一直就没变更，都是用我的。
4: 反正现在这个法人还是这个刘，是吧？
3: 刘志江跟一个叫什么林什么丁啊，
4: 他跟那个村书记什么关系你知道吗？
3: 他肯定是合伙关系啊，他现在就是和股东啊，两个都占股的，一个多一个少啊，这两个人是合伙的。
4: 打给他那个老板了，德波老师帮我把半年打通一下。
3: 打他律师打了他也不接，他反正有时候就接，有时就不接。
4: 嗯，我们试一下。
3: 要打这个派出所他那个队长的，
4: 这个找派出所，现在找派出所没用，现在不是在派出所那个阶段。
3: 嗯。

0: 您现在是自己准备去创业，结果发现补贴名额和税收优惠政策的名额都被占了。对对对，都债权那里。那你有没有去跟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所说过自己是被盗用的呀？我有去，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你在辽宁年之前有你的法人名称，但是辽宁之后他已经变更了，现在就是我不是法人呀。你不是法人，但你还是股东吗？但是税务理念就全部是我一个人，就用我的名义去走他的税务，就完完全全就是利用关系途径去这么弄的。本来现在营业执照跟税务是关联的。
1: 我就说人呢，要是心脏了呀，赚钱的路子就广了。
0: 对，他就用法人，工商是税务这边他就工商这边他就一个法人，然后税务局这边又一个合伙。这种事儿，
1: 败人品的事儿啊，这。
0: 那他是书记嘛？要是村里面一个书记，他肯定有权有势啊。
1: 去雇这些弱势啊，不接。打1236，大不老师，12366，但现在我也有打过，打过，但是他现在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这个事情，他们会去做处罚，但是12366这边到了，地方来还是被他压着。
0: 这个他们都哪个部门他们都有这些硬关系的，这个事儿得见光才行。
1: 嗯，
0: 让他社会上用这种去挣他自己的私人的钱。
1: 你稍等一下哈。
0: 我们正在给那个1236打电话，稍等一下。这事儿，
1: 1236我有投诉过一两次，但是他们也不受理，反正到地方来他就不受理。这事儿还没地方管了。 稍等啊，我们正在转那个1266的人工电话，有点慢，稍等一下。

这12366这么慢呢？没有人工可咋整啊？是排队都排不上吗？还是干脆就没有人工渠道啊？

0: 像就是在国家政策法规里面，是不是算违法的？
1: 算，如果您说的全都是事实的话，如果您说的全都是事实的话，
0: 事实啊，但我都不跟他认识，这些完全事实。
1: 因为是这样，涉及到几个问题，一个呢是他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啊，您稍等一下，我找找这个税务电话，除了这个还有没有别的了？没有别的电话，税务就这一个呀。我跟你讲，在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他有几个事情，一个是呢，他盗用你的身份信息，因为如果他在工商注册的时候把你注册为了合伙人股东的话，他一定要有你的身份证，懂吗？
0: 嗯。

0: 他一定要有身份证。
1: 但身份证他有办法进入。
0: 哎，对，我不是，你听我说完嘛。一个是身份证盗用你的身份证信息，另外一个呢就是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当中明确要求，如果是你去，你要你如果是一家公司盗用了你的身份信息骗取工商登记的话，那这个也是要进行处罚的。这是第二个事情。第三个就是根据残联的规定，如果说你并没有直接参与到企业经营过程当中，这个企业是不得使用你的残疾人证去办理各种事项的。
1: 嗯。
0: 啊，第四点就是，如果这个企业真的像你所说的盗用了你的信息，并且还骗取了国家的税务补贴和税务倾斜政策的话，这又涉及到逃税的问题。
1: 嗯，
0: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明确的违法的行为。
1: 涉及到以后如果万一发生火灾啊，或者是负债贷款。这些到时候
0: 啊，您说的那个是隐性风险的问题。如果您现在还在股东里面的话，那将来的债务会和您有关系。
1: 对呀、啊，对呀、啊，他现在就是还在啊，税务这边还在啊。
0: 对，您说的是股东的，但是这个股东要看登这个工商登记信息现在是不是在这儿啊？
1: 工商官民，他现在随时过户，随时官民，但是他这个。这个税务这边它有利益啊，它有好处啊。
0: 它肯定有好处啊，没好处为啥把你给放上去了？
1: 对、啊、
0: 没有好处能让你去当股东吗？天上哪有掉馅饼的事儿啊？
1: 对呀、啊、对呀、啊，它用我的，它有优势啊，它有利益所得啊。
0: 稍等一下，这个国家税务监督管理电话一直这个转人工啊，有点麻烦，您稍等一下。导老师边打边记另外一个号啊，同步拨打0754877581330，0754877581330。给这个电话打一下。
1: 那我想咨询，就是如果。再找这个纪委部门能不能？
0: 能，你反正都同步举报吧，啊，同步去举报，对，这两个电话一起打，看哪个能打通，能都是税务的电话。
1: 但是在潮汕地区，就是
2: 你好，汕头税务有什么可以帮到您？
0: 哎，你好，我们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我们节目直播当中啊，接到了一位汕头市民打来电话，投诉举报关于企业税务问题的一个事情，然后我们这边因为税务呢，我们这儿没法去处理，所以想转到您这边来，麻烦您帮忙记录核实一下呗。
2: 您是要转接过来吗？
0: 不是，就是把这个投诉案例给您这边啊。
2: 啊、
0: 您说。
2: 嗯、是您描述一下这个事情。
0: 好，是这样啊，汕头市潮南区陈店镇三河村这个地方有一家网吧，这个企业呢叫潮南区嘉新网吧，这是企业名字哈、
2: 啊。
0: 企业名字叫潮南区嘉新网吧，这个网吧呢在2007年的时候注册，税务登记信息当中呢有一个股东合伙人叫周丰涛，这个周丰涛是一名残疾人，那按照国家的税务政策来讲，对残疾人合伙人的企业是有税务倾斜政策的，所以说呢从2007年开始这家企业就领取了按照这个国家税务政策享受了税务倾斜的这个福利，但是周丰涛本人对此并不知情，就这个残疾人本人并不知情，也从来没有配合办理过相关的这个法人登记、税务登记、工商登记都没有配合过啊，这家企业是涉嫌盗用了这个残疾人周丰涛的信息， 身份信息及残疾人信息去注册了税务登记。从2007年一直到2026年到现在还在享受着国家税务这个倾斜政策。
3: 嗯
0: 啊，涉嫌偷税，涉嫌这个逃税的问题。然后呢，现在来我们节目当中投诉举报的就是这个残疾人周丰涛本人。
3: 他本人啊。
0: 对对，他因为
3: 他完全不知情，
0: 对对对，
3: 他的那个身份被人家盗用去登记了一张营业执照。
0: 哎，对啊，因为他现在呢想要去，创业。他到税务部门登记的时候，税务部门说你从2007年开始就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股东法人了。你在一直享受着这个政策啊，他自己就懵了，他都不知道这个事儿，啊，
3: 嗯，
0: 然后我把这个，对，我把这个投诉信访人的电话留给您，您跟他看沟通一下还是怎么样？
3: 嗯，好的好的，
0: 谢谢您啊，
3: 好的，
0: 感谢您，
3: 不客气，嗯嗯，您留意一下他的电话，
0: 来，
3: 嗯，
0: 给他留完之后，导播老师给那个潮南区残联打电话。
1: 现在我想法就是说给这个退钱。
0: 哎，您没信号了，周先生没信号了。
1: 我就是建议，就是说能不能去问一下这个派出所的这个。
0: 这个是找派出所没用，大哥，你老让我找派出所干嘛去呢？它
1: 是
0: 涉及到国家税务问题，涉及到工商登记问题。
1: 税务，但是他利用我这个名字，要问他是不是违法？但是违法了。
0: 你好，潮南区残联吗？喂，
4: 喂，
0: 潮南区残联吗？
4: 喂，喂，
0: 是潮南区残联吗？
4: 我听不太清，您说什么？
0: 怎么能听不太？我这是固定电话，怎么能听不太清呢？
4: 稍等一下。喂，
0: 哎，你好，能听清吗？
4: 啊，听清了。
0: 哎，潮南区残联是吧？
4: 嗯，是。您有什么问题吗？
0: 您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位咱们潮南区残疾人啊，周先生找到我们这边反馈说，他的那个他是肢体残疾二级残疾持证的残疾人，然后呢他说他的这个残疾证啊被一家企业盗用了，注册成了这个法人股东合伙人啊，就这个问题。然后呢他享受了很多国家税务政策的倾斜，对残疾人倾斜，但是呢这个残疾人本人并不知情对这个事儿，所以找到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来投诉，我们想把这个事情反映给咱们残联。
4: 这位周先生他是、
0: 哎，
4: 他这个残疾证的话，他这个是残疾证被人注册盗用的问题吗？
0: 对，是的。
4: 这个的话，我得找负责这一块的同志去了解一下。
0: 嗯，可以啊，可以。对，我就把这事儿转给您嘛，您帮忙让相关同事跟进一下，可以吗？我把那个投诉信访人这位残疾人朋友的电话姓名留给您，可以吗？
4: 稍等稍等，我记一下。
0: 哎，谢谢，来来。那个周大哥呀，
1: 哎，
0: 你别老去找派出所了，你找派出所给人搞毛了，人后面又不管了，现在不是到派出所那个阶段，能听懂吗？
1: 嗯，
0: 你要先让税务、市场监管、残联一起去查他，查完了落实了确实有违法违规的证据了，他们会去处理的，你去找派出所没用，现在懂吗？你老人找派出所干嘛呢？税务
1: 执法权还是给派出所执法？
0: 谁告诉你的呢？税务没有执法权了吗？他偷税漏税，税务机关还不能去给他执法了？
1: 执法他现在就是关系
0: 市场监管部门，就是执法单位呀，人家是拿执法证的呀，你非得想让去抓他，那可不是得找派出所吗？现在这能不能抓还不知道呢。
1: 对，但现在就是说，现在就是两个部门，但是他现在就是这个工商税务这边，工商这边 他就硬说我不是法人啊，我没有查岗，只能查无锡到100。
0: 你现在跟这家公司有没有关系了？在工商登记信息当中，
1: 工商信息已经变更四次了。
0: 有没有关系就行了，你别管变不变更，你现在还工商信息里面还有没有你？
1: 现在没有，
0: 现在没有你了是吧？没有你了就不用管了，这个事情过去了，在工商登记信息当中没有你了，但是现在还在领他的这个税务和补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所以找税就行了，懂不懂？
1: 我找税务在这边，然后
0: 你不用管了，你听我的就行了，你别说那么多了，你听我的，大哥啊。
1: 但是我要追究他当时谁去给我领这个证出来变卖呀？我得找公司这边得去维权啊。
0: 你维权最终目的是什么？你跟我讲。
1: 最终目的必须得撤销。你必须注销给我。
0: 他现在不是已经没有你的工商信息了吗？
1: 他没有，他钱挣到手了。
0: 什么？
1: 他场外的信息已经拿到手。
0: 你没有信号，大哥，你现在说话断断续续，没有信号。
1: 就是说，他当时以我这个名义去，注册出来不用钱，但是他自己注册完之后他就卖掉，他这个钱已经能变现了。
0: 他卖掉卖他卖是卖他企业的事情，钱他领了，税务部门会去查他的，那个钱跟你也没关系，那个钱得上缴国库的。
1: 他没有我去帮他，这
0: 那个钱跟你没有关系，那个钱查回来也要上缴国库的。
1: 那现在只能改发这个税务。
0: 他当然了，那你还要搞到什么？你打算让这个事儿还要笔钱是吗？
1: 我要求的是他那个营业执照啊。
0: 现在营业执照已经没有你了，你不是说已经变更完了吗？不是没有你了吗？
1: 没有我，我要追究啊！我要找他，你当时是谁给你这样办下来的？我要维权啊！
0: 你维权，然后目的是干嘛？你告诉我，直接告诉我目的是干嘛？是查他？还是干嘛？
1: 对呀，目的就依法依规给我撤销就行了。我要
0: 撤销，已经撤销了呀。国家法规对于市场主体在注册时的登记信息当中，合伙人里面如果被冒用，直接变更信息就是最直接的处理方式。
1: 嗯，
0: 明白了吧？处理完了，你还要干嘛？你是想要补偿还是怎么？
1: 我会10年他
0: 处理完了，大哥，这是没等人家去处理，他自己已经变更完了，没有你了。
1: 没有我，他钱挣到手了。
0: 什么？
1: 他是往变转卖啊，一个证件现在，证部的执照去。
0: 你没信号，大哥，我听不见你说话。
1: 我说他、就是，
0: 你说没用，你现在没信号，大哥。
1: 有啊，我这边听得很清楚。
0: 你听得清楚？哎呀，我要被气死了。
1: 没信号。
0: 哎呀，
1: 现在听不听得清？
0: 我再问你一遍，你的工商登记信息现在里面有没有你这家企业？
1: 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好了，这事儿到此为止了。
1: 就不理他。
0: 这事到此为止了，听懂了吧？钱你分不着，你别想人家之前赚了钱怎么样，那是人家企业赚的钱，跟你没关系，你没参加实际的经营，懂吗？在工商注册法当中，在工商注册管理规定当中，如果说对方是盗用了你的信息去注册了工商登记的话，处理方式就是让他重新变更，现在是变更了，完事了，听懂了吧？
1: 那不能要求他注销掉。
0: 注销了已经。
1: 那我要追究他2007年到2010年这段时间。
0: 他对你有没有产生实际影响？实际损失有没有？你可以追究有没有实际损失。
1: 没损失，我
0: 没损失，你追究啥呢？那是国家去追究的。
1: 对，到时候就是
0: 那你要追究啥呢？你对。

0: 比如说我的身份被他利用了这么多年，那万一你是好像没事，有事我怎么搞？那我不是成了？
1: 那你凭啥要钱呢？
0: 那怎么不用他赔偿我这些维权的这些经济损失啊？我每天去跑去派出所，出去这样那样，我也有损失啊。我请律师行啊，这些啊，我请了律师啊，这些都是钱啊。
1: 周先生，
0: 啊，
1: 你听好了啊，
0: 啊，
1: 就这个事儿，想通过我们节目要到钱，休想。
0: 啊，就是
1: 整个经营过程你没有参与。
0: 啊。
1: 你现在过来曝光人家的是关于税务的问题，
0: 啊，
1: 所有的在过去这家企业因为你的这些税务优惠政策，
0: 啊，
1: 获得的不当得利，税务机关会进行追缴，
0: 啊，
1: 追缴部分收归国库所有，和你没有关系，能听懂吗？
0: 哦，
1: 你不要妄想从这上面还能赚钱，干嘛？你要拿你的残疾人证出去挂证去了啊？
0: 那我现在反而被他利用20年，还亏了这么这一年的这些路费啊，各方面的维权费都没了，反而还亏了。
1: 听好了啊，听好了，我们一分钱都不会给你要，因为你要的这个诉求不合理、不合规。你想要，去找法院起诉去吧，但是我告诉你。起诉你也要不着，因为这是不当得利。你一分钱都拿不着，能听懂吗？别动那个歪心思。国家给你那个证，不是让你靠这个赚钱的。
0: 现在就是给他做个处罚就是了。
1: 那这不是告诉税务部门去处罚他了吗？去调查，调查完如果是处罚没用，那你还要干啥呀？
0: 现在他到了他地方，他马上一个电话，领导马上通一下
1: 你怎么知道呢？你不要去臆想那些东西。现在是我们节目给你去投诉举报了，等结果就行了，能懂吧？
0: 哦，
1: 需不需要我们？
0: 要，
1: 老老实实等着就好了，没那么多话，听懂了吧？
0: 好，
1: 再见。

怎么跑我节目来讹人来了？怎么？看人过去这些年靠他的证赚了钱，眼红想要分一杯羹。明明知道那是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自己想从中再获点利，

这其实就是我们节目每一天遇到的常态。你们看到的能进节目的这一些，是我们经过了千挑万选的。很多的投诉的案例在我们节目当中能够顺利的流程全走完，是因为我们千挑万选。这个案例为什么到今天在节目当中纠结那么久，是因为我们之前跟他调查了解情况的时候，他并没有说过自己想要什么。他说我问的诉求是，他说就是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这个税务信息全都被摘除，然后自己能够重新创业，不要再被别人利用。我说那好，这个事情必须要去让税务部门去处理它，这是一个违法违规不当得利的事情，这怎么上了节目就开始要钱了呢？哎呀，我为什么生气你们懂吗？就是我因为他的特殊的身份和他正在经历的这个事情而无限的同情他，我想要尽我最大的努力去帮助他。我不能说是因为爱心，我觉得这个如果说是因为这个那就有点过分了，有点道德绑架了，但是确实是因为他的特殊情况，我想我无论尽多大的努力我要帮助他，结果换回来的是他想通过我去要一部分不当得利。你们明白那个心情吗？我不是因为他的认知和他提出的诉求而生这么大的气，是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和那种想极致帮助他的心情和想法是被利用。

民事诉讼侵权行啊，我都说了想要去维权，去诉讼去吧，去告去吧，但是之前他的不当获利他一分钱都不想得，能听懂吗？没人说他不能维权啊，没人说不能维权，但是他一直强调是他过去挣了那么多的钱，他靠我挣了那么多的钱，我不应该获得一些补偿吗？那这是什么？他想从过去的不当得利当中获得一部分的分红，说白了。

我不建议他走民事诉讼，你们知道为什么吗？维权成本太高了。你们能明白吗？维权成本太高了，这个事儿对于他来讲，尤其他又是一位身体是这样情况的人，你让他去天天跑律所、跑法院去告人家、起诉人家侵权的问题，最后获得的赔偿就是律师费用和诉讼费用，还有一部分的补偿，极少的一些补偿。最后这个事儿弄下来是亏的，你们懂吗？便宜了谁呀？便宜了律师啊，那个律师费可能都告不回来呀。因为在整个过程当中对他产生的实际侵权的损失并没有多少，所以你在整个民事诉讼过程当中可能连律师费都要不回来，亏死了，时间、精力、金钱、各种各样的成本。我如果支持他，我告诉他你快抓紧时间去民事诉讼吧，那他如果真的听了的话，他觉得主持人都说了跟民事诉讼能告他，告完之后能要到钱，他一条道走到黑，完了，我等于在坑他。普通人想打官司，哎呀，你们试一试就知道了。你们是为什么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多的侵权的企业，那么多的违法违规的企业在我们节目当中被曝光的时候，我们一打过去想要维权的时候，人家就一句话，你告我吧，你起诉我吧。为什么？为什么他能够理直气壮说你告我去吧？

在我看来，从法治建设的思维来讲，有事情找法院，这是对的。这是法治建设进程过程当中，大家必须要养成的一个法治思维。这没错。但是，从人情上来讲，从道义上来讲，任何事情在维权的时候都一句话，你告我去吧。这是什么？这是极其甩锅不负责任的表现，这是推诿扯皮的表现。而任何第三方在看待一些别人的维权事件的时候说，你怎么不告他，在我看来都是何不食肉糜的表现。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环节，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 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公安部发布最新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累计侦办网络黑客犯罪案件1900多起，网络谣言案件8000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清理违法有害信息50多万条。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见美好核心主题，将在7月24号到26号在广交会展馆 A 区举行，其中25号下午到26号全天是公众开放日。昨天在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和产业对接会现场，广东省科技厅发布百大量子科技经典应用场景，覆盖医疗诊断、药物研发、融合计算、金融科技等8大领域。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并同步启动了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相关工作。据市场监管局发出的通知，广州早茶传统店的评价申报从即日起接受报名，到8月7号截止。昨天，深圳市7届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深圳经济特区建议有为条例》，首次将利用信息网络制止违法犯罪、制止学生欺凌、揭露碰瓷等新型救助行为明确纳入到建议有为认定范围，并构建起从救治、就业、安居到跨区域待遇参照的全链条保障体系。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南部阿巴斯港当晚传出几次爆炸声，报道说美军接连2晚对伊朗南部海岸线发动袭击，造成多名渔民和军事人员死亡，给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的渔民造成了较大损失。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和周边海域的风险等级为危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 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4: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0: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10: 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北京时间11点05分，各位好，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哎呀，做这节目每天操不完的心呐。有请下一位吃饱人，下一位有缘人。你好，曹先生。
11: 哎，你好，主持人。
10: 来，投诉谁？遇上什么问题了？
11: 我投诉广东佛山益达悦有限公司，公司非法改装车辆，严重存在安全隐患。完了，要求退还我和同学的全部押金。
10: 怎么回事？您详细讲一下。
11: 我和我同学白立波，1920

0: 2026年4月18日 去广东佛山益达悦有限公司，他们欺骗我们交租金5000，押金是1000多吧，我们交10天的，4米2箱货，跑运满满运输，就这么个情况。完了上车以后发现车辆违法改装，严重存在安全隐患。解除合同。哪天发现的？那是10天以后嘛，我们交就交10天的嘛，租金。
1: 交了10天的租金，10天租金是5000块钱。押金是5000，租金是1000，是1000多块钱。也5800。
0: 5800租给我们的一个月是，
1: 一个月5800，
0: 完了10天。上车以后发现车非法改装，严重存在安全隐患，所以我们就向公司提出解除劳动合同。怎么个改装法？改装哪儿了？他改装大箱，他把大箱一面加了15公分。
1: 货箱每面加了15公分。加宽了，把车厢货箱加宽了30公分。
0: 你行驶证上报备的货箱多宽啊？行驶证是出租公司的，它行驶证上是三米一宽。
1: 大概就这样吧，行驶证我们量了吗？现在给过的车厢实际是两米四五。它这个车是大通牌照的，你应该在网上一搜就能搜到了。行驶证是三米一宽。行驶证具体我没看多宽，反正它改装我是。
0: 我是知道，那你咋知道他改装呢？
1: 因为我去改装那个厂了，我去改装厂了，当时接车时候，当时没接完，就是他没改装完。这个改装报备了没有啊？对，这个我不知道报备没报备。
0: 大哥，你谁家车能3米1宽呢？你说啥呢，大哥？
1: 不，他是这么承诺的，这个货车。
0: 改装完了，我说那不交警不查吗？他说不查，他们都搞好了都。什么搞好了？就是和那个啥个呗，
1: 和交通管理部门呗，你是不查，反正就是说不查，就是这么承诺的，公司。瞎说呢吗？那然后呢？
0: 然后他就说你们干，啥时候不干了，完了给你们退押金，随时退。
1: 对对，随时就可以退。
0: 签没签过合同协议啊？
1: 签过了，是交完钱以后完了才签的。
0: 签的协议当中有没有说可以随时退啊？
1: 没有这一条。
0: 因为我们那个有那个人给我们介绍，就熟人介绍嘛，完了口头承诺说，啥时候不干就给那个退押金。哎呀，我今天这两个投诉人表达都是，哎呀，我再问一遍，你行驶证上。 车宽是多少？我得需要看一下啊！大哥，国家法规强制规定，货箱最宽是2米55，你能够干出个3米1来？你等着，我看看行驶证，我这有照片。哎呀，你们投诉这不上点心呢？真是。
2: 实际你量过是2米45是吧？
1: 对，改完之后量过是2米45。
2: 改完之后量2米45，车行驶证多少？多宽？报备多宽？
1: 我看现在。哎呀，这行驶证那面我还没有，我就有主页的，还这还没登记还。
2: 哎呀，大哥你翻一翻呢？
1: 嗯，
2: 翻一翻呢？有没有？
1: 我再看看啊，我再看看。
2: 嗯，
1: 我再看看啊，稍等，我再看看。还有，我看看那个车的行驶证是多少？
2: 怎么还有那个车？你租了俩呀？啊？
1: 等。
2: 不是你。你怎么知道它是加宽了30公分的？是谁告诉你的？
1: 我们看到那个啥了吗？在那加宽的吗？上那个
2: 不是
1: 车场
2: 是谁告诉你是加宽了30公分？大哥，你怎么准确知道是加宽了30公分？
1: 那个啥个公司人说的吗？
2: 公司人说的是吧？
1: 哎，对，
2: 车管说的，他确定加宽了30公分。
1: 对，
2: 那就是你这个车不就是他现在2米45，那你这车原先行驶证上不就大概是2米1左右吗？
1: 对。
2: 哎呦。

0: 来，咱们接着说啊。那你找他退解除合同，然后他怎么说？
1: 他说不行，他说你不管怎么着，他让我把这一个月的租金掏了或者干完了才给。
0: 你是不是跟他说过你这车违法改装了？
1: 说过。
0: 那他怎么讲啊？他认不认呢？
1: 他不认，他不认，他知道是非法改装，但是他承认，但是他不，
0: 他到底认不认呢？大哥，他
1: 哎呀，他认，他知道认，确实是。
0: 他我再问一遍，他认不认自己的车有非法改装啊？
1: 认，他知道。
0: 那他还不给你退？
1: 不给退。
0: 打给他那个老板来。打给他的老板，

0: 这里和你那个同学有啥关系啊？
1: 那我俩一起租的他车吗？
0: 你俩一人一半出的钱？
1: 不是，我俩一人租一台车。
0: 他的车也是违法改装了？
1: 对对对对。
0: 所以他也要退车是吗？
1: 对对，他也要退押金。我俩一起去一起回来的嘛，当时没有钱，和亲戚借的，也和家里要钱，当时的
0: 一点。哎，你好，刘老板。
2: 嗯，
0: 你好，这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有一个司机啊，在咱们这租的车，曹先生租了一个四名二厢货，他和他的同学白立波俩人租了两台。然后呢，这个厢货呢，他说这个存在货箱违法改装的情况，加宽了，这个车呢没法出去跑，跑要被抓的，所以说呢他就想解除合同，但是据他说呢，咱们公司现在不给他解除合同，然后也不退这个押金，我们就想核实一下，因为光听他一个人说了，我们想听听咱们公司这边怎么说这个事儿，所以打到您这儿来了。
2: 行，没问题。
0: 对，
2: 我耐心给你解答一下。
0: 您说，您说。哎，
2: 首先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电话是什么时间打的呢？
0: 就是刚才，他现在就在线。
2: 他现在在线。
0: 对对对，嗯。
2: 啊，行，那行，那我跟你说一下什么情况啊？
0: 嗯。
2: 首先，他俩一共是跑了是16天的车。
0: 嗯。
2: 他说我们车辆不合格。
0: 嗯。
2: 那个什么不合格有存在那个违法。

0: 发型先衣改装嘛，是吧？
1: 嗯嗯嗯。
0: 我们说公司给他换车，
1: 嗯，
0: 对吧？就是我们免费的、主动的、积极的去配合他解决这个问题，给他换车，是吧？
1: 嗯，
0: 嗯，换车呢，但是他不干，
1: 嗯，
0: 他就得要退车。我说了，咱那个租车吧，签的是1年的合同，跟你租房子是一样的。你说你租房子租，你说你跟他签半年好，签1年好，你说你交押金了是不是？你说你就住10天，你不做了，不住了，你让人退你的押金，不合理，对吧？这我感觉很简单一个道理，我当时已经跟他讲的非常清楚了，包括他所有的交车时间呢、交车记录，包括我们签的合同呢，都有时间呢，都用那个水印相机拍的照，这是一点。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跟他说，你想退的押金是不是？你说我们车不合格、不合法，我给你免费换新的。是不是全新车合法的标箱的？是不是你去跑，没问题吧？这点你说我感觉公司做的也没毛病，对吧？你说车辆我们存在问题，行，我们跟你换，免费积极配合你。你说换车的时间耽误你呢？不，我不算你车租的也可以，对吧？我不要你这个租金，是吧？给你换一天，有一天你调换肯定调换没问题了，这是一点。我说你要不想干，你就要确实说你感觉这工作不合适你，是不是？我说你干一个月。对吧？我把这剩余的押金我退给你，没问题吧？你说你不能说，你说你车哈，你说你不想干了啊，你就挑我各种毛病，你把车夸着往这一扔，因为我的车也他也需要承担车租的呀，对不对？我说你做一个月，我说找找人是不是？我不要求你做啥，咱签了1年合同，我说你做一个月，我把这个押金剩下的押金，哎，我退给你。这他这做不了，而且啥？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做了16天。他把我们车开走车了，他只付了10天的车租金。
1: 明白。
0: 他说他只承担10天的，我说那不可以，
1: 曹先生，
0: 对
1: 为
0: 吧？
1: 啥只给人10天呢？你不是用了16天吗？你刚才跟我说你只用了10天。
2: 我干的就是10天，我同学多干了2天，因为我把车停在那儿，我就不干了，我已经提前申请了，就是我也交车，
1: 你交车
2: 完了
1: 是
2: 回来
1: 用了十天就
2: 定
1: 交
2: 的
1: 了车吗？
2: 话。我同学订的货，因为那2天他回不来，我就在那儿等了2天。我就是10天，我那同学
1: 不是
2: 多
1: 你
2: 干
1: 别
2: 了
1: 管，你等会儿，你等会儿，你别管你到底干了几天，你们俩把车还给人家的时候是几天？
2: 10天。那就是他所说的是16天呗，那就
1: 那
2: 是
1: 就
2: 我
1: 是
2: 也。
1: 16天嘛，那你为啥是10天呢？人家管你跑车在你手里，这事儿你不占理，不能这样啊！你不能一点损失不想承担。你说这我这6天没跑，你得我没挣钱，你不能算我，那不行，懂吗？他刚才举了个例子，他说租房子，
2: 告诉单位
1: 你
2: 了，我已
1: 听
2: 经
1: 我说完。
2: 好，你说。
1: 他刚才举了个例子，租房子这个其实还挺恰当的。你租了总共占了人16天才还给人，你说我只住了10天，剩下那6天我出去玩去了，没住，这6天你不能算钱。你觉得你要是房东，你干吗？
2: 行，就按他所说
1: 哎，
2: 的，
1: 对
2: 把这
1: 喽，
2: 个弄，
1: 这六天钱
2: 你
1: 该
2: 都
1: 给
2: 算
1: 人得
2: 在
1: 给
2: 那
1: 人
2: 里，
1: 家啊。好了。
2: 剩余的你还给我。
1: 对，那林先生，你看林老板，这个对吧？这里对吧？这十六天，
0: 你说这个理吧，没问题，因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流程是你交接的时候，我们要核对这个车辆有没有问题，我们会拍照交接，
1: 得把车
0: 对
1: 交
0: 吧？
1: 给您
0: 你
1: 嘛，
0: 去，
1: 对吧？
0: 对你交给我们有视频为证，有照片为证。最起码你把车你说交给公司了，我们这边拍个视频、拍照片，我们留证，对吧？证明你把车交给我们了。就是这个车以后交给我们以后，发生任何问题跟你没有关系。
1: 然后
0: 但是你
1: 这
0: 没
1: 样，
0: 交给我们之前。
1: 对，
0: 这些
1: 十六
0: 这个
1: 天
0: 是
1: 嘛，
0: 在你租赁当中，所有的问题都是让你自己来承担的，
1: 是，然后是
0: 对
1: 这样
0: 吧？这
1: 哈，
0: 点还我还啊，我听我说，
1: 您
0: 听
1: 说
0: 我说，还有一点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车不合格、不合法，我们给他换，对吧？没问题吧？但是你这合同你要继续去履行、去履约，就是包，对不对？但是我已经跟他说得很明白了，我说就是你在谁家干活，你不能说走就走，你最起码你给我一个找人的时间，对不对？就像您是哈，就是您是那个房东，就按咱还拿按房的比例啊，就是您是房东哈，咱俩当时签的是1年的合同，是不是？我这做了14天，我不在这住了，是不是？那你说正常的话，咱这房子是不是有个空档期？这部分的损失谁来承担？
1: 好。
0: 我们经过协商，我说了，我没有说要求你做1年做半年，咱签了1年合同，我说你做满一个月，是吧？你给我一个时间，我去找人，因为咱那车有那个车贷跟着的嘛。 他连这个时间都不给我。
2: 等等一下啊，我
1: 先等等。曹先生，你先等等，你先等等，你先等等。啊，林老板，
0: 对
1: 差不多就这些哈，主要就是这个事儿。
0: 对，你如果说他说我们车有问题，我说给你换新车，
1: 啊、
0: 对不对？给你换刚新的。就是我们去配合你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有问题，我们承认我们有问题，我去给你解决，对吧？但是你不能说你说不干了就不干了，把车还给我。
1: 嗯，好，这样哈，这个你也你我们这是这样啊，节目组帮理不帮亲。
0: 嗯嗯
1: 啊，他那有错我们说完了，然后呢兄弟我跟您讲讲哈，我和您接下来说的是法律法规啊，您刚才讲的是人情世故，我也不是过来找茬干嘛，我就跟您解释一下这个事儿啊。
0: 我明白。
1: 对，首先呢，这个车租的时候租的是这台车，车辆租用告知书当中写的是粤 AD93769 这台车，这个车存在违法改装的情况，按照法律规定此租车协议作废，不是您说换车就成了，您说的是您的理，我们理解您说的您那个角度理啊。但是法律规定上来讲，按照原先叫合同法，现在叫民法典当中规定，这事儿这个车存在违法改装，就该给人退，这合同不成立啊。这是第一。第二，您跟他签的这个合同啊，签的甲方出租方叫广州佛山易达悦责任有限公司，这个名忽悠他行，他不懂。这个东西拿到我们这儿来，一眼就违规。这公司存在吗？
0: 存在呀。
1: 林老板，这公司存在吗？有工商注册信息吗？
0: 有啊。
1: 广州佛山易达悦责任有限公司。
0: 嗯。
1: 广州和佛山能弄一起去？那你这是在广州市场监管局注册，还是佛山市场监管局注册的呀？
0: 佛山，就是。
1: 那怎么能挂广州呢？
0: 嗯，
1: 这事违规了。
0: 就是说。嗯，这是违规，我承认。但是这个公司是确确实实在的。
1: 这个公司全称叫佛山易达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
0: 对对对，
1: 您是任法人，你用虚假名字和对方签了份合同，
0: 对对对，
1: 这个合同要作废的。
0: 嗯，
1: 我没有说我直接跑去市场监管局举报你们怎么怎么样，让他们查，我没有这么干哈，兄弟，我只是说我在跟你讲这些东西啊。
0: 嗯，
1: 所以从合同本质上来讲，这份合同就不成立。
0: 嗯嗯，
1: 如果按照民法典当中的规矩的话，当然那个就属于诉讼部分了，如果他真去告的话，这个事儿您是连一天的租金都没有，别说16天了，但是那个维权成本很高，我们也知道，我们也不劝司机去告。从法理上来讲，您是一天租金都租不了，哪怕他在外面跑一个月了，最后发现哎不对，我这车是改装的，合同签的也是违规违法的，那这个钱您都挣不着。那现在呢，来是协商这个事儿的，我们也不讲法律法规，您也别说我们这就亏了，房东又空了又怎么样的，咱们就按现在16天来讲，我刚才也劝他付这16天租金，咱把押金给这兄弟退回去，您看这样行不行？
0: 嗯，不行。
1: 行，不行是吧？那原因在哪儿呢？我刚才也跟您解释完法律上的事儿了。
0: 嗯，我知道。
1: 嗯，
0: 您解律上的法律上我也认同您说的。
1: 嗯
0: 嗯，但是我现在要跟您讲一点是什么？
1: 嗯，您说。
0: 就是我们当时租车的时候吧，
1: 啊，
0: 我已经非常明确的告知他了。
1: 嗯，
0: 我说咱们把这个车呢是加宽了，为什么加宽呢？是为了迎合市场。
1: 嗯，
0: 对吧？
1: 嗯，
0: 这是一点。我说我们没必要把新车回来了花好几千块钱，我这就给他加下宽。
1: 嗯，对，
0: 明白我说的意思吧？
1: 嗯，
0: 就咱新车回来是2.1米的标箱，我说你也可以选择这个，你也可以选择这个。
1: 嗯。
0: 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作为我感觉我作为一个租车方，我也希望他能出去挣点钱，对吧？但是我把这情况都告知他了，告知他是什么？我说这个钱，这个加宽的车呢，是我们花了好几千块钱，是新车回来，我们特意去改了一下，为了迎合市场，能让你们更方便的接活干活。
1: 是
0: 不是？当时这个新车呢有标箱，我说你要这个标箱也可以，这样我们还能省几千块钱，不用去改了嘛。
1: 是我理解，
0: 对吧？你听我说啊，
2: 当时
0: 是
2: 这么说的。
0: 你先听我说，
1: 来来，林老板，兄弟，不讲那么多，越讲这个违规的事越多了。
0: 是，
1: 我跟您这么讲哈，
0: 嗯，
1: 我今天来帮他是来沟通协商的，我没有说完全按法规怎么样。我再和您换个说法，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现在直接上交管局去反映，交管局会直接到你们公司，把你们公司名下所有的车全查一遍，只要存在违法改装，扣车罚款。
0: 嗯。
1: 这个事儿我没有撒谎吧？我要跟您讲，您应该能理解对吧？
0: 我能理解。
1: 对，因为是这样，如果说协商不成的话，我们按照节目流程，我只能这么办，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办结流程，我没办法。但是我不想因为这个事情，节目组搞得好像我们恶意搞你们公司一样，你又找了公安，又找了市场监管局过来搞我们，我们也不想影响一个市场主体经营。 所以很小一个事情，你说你非要搞它，这是在企业经营管理过程当中存在的一些瑕疵、一些问题，我们也理解。
0: 是，
1: 啊，但是既然有瑕疵、有问题，让人抓住了，息事宁人算了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他不是说息事宁人，就是说我可以退他这个押金。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他前提我跟他协商的时候，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能说走就走，是吧？你在这做过一个月，我当时跟他说的非常清楚，我说你做过一个月。我押金我退给你，对吧？你就在哪儿你说走就走，那你说就都像他这样似的，我们怎么干吧？
1: 兄弟，那你要认这个死理的话，我们只能走我们流程。
0: 嗯、
1: 那你们自己去沟通协商，我们去交给交管和市场监管局。
0: 嗯、
1: 来，道普老师，现在找那个佛山市市场监管局和佛山市交管局的电话、
0: 嗯，
1: 那我就没法跟你聊了，只能这样子了。
0: 嗯，
1: 好吧，
0: 是
1: 我们该曝光曝光
0: 我
1: 们的。
0: 听我说，行，没问题。这是其一，还有一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嗯、这公司我说的也不算，
1: 嗯，
0: 明白我说的是吧？
1: 那
0: 他应该知道那个
1: 传来
0: 电话。
1: 您跟说了算的人说一下吧。
0: 我不传达这个问题了。
1: 你不承担、那个？
0: 我不跟他传达这个问题了。就是说啥意思呢？
1: 那你别传达了，兄弟，我也不给你说的空间了。我们该曝光曝光我们的了，
0: 嗯、
1: 你们自己去承担这个责任吧。
0: 嗯、
1: 好吧，啊，再见，曹先生。
2: 哎哎，
1: 等我们曝光哈，等我们曝光就行了、
2: 嗯、
1: 啊。等
2: 谢谢，
1: 好，再见啊。这事儿是这样哈，如果说。交警交管部门能够看到的话，我们在节目当中想要跟交管部门反映的是佛山易达悦这家公司名下这个公司的这个负责人亲口承认了存在改装车辆违法改装的情况啊，希望交管部门能够帮忙查一下，市场监管局也可以看一下他之前和所有的租车公司所签订的这个合同都是怎么签的啊。马上市场监管局就上线了嘛，我现在就会把这个事情转给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省局，让他们去帮忙处理这个事儿。聊不成那我也没办法了，好吧，就这样吧。各位近半点报时回来之后再见。哎呀，
3: 小姐请问一下有没有卖半导体盒？
4: 有啊，你从前面右转的第二排架子上就有了。
3: 哦，好，谢谢。
4: 不会。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广东民生热线24小时热线电话0203623-5999，
7: 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直接发送文字、图片、视频来反映您的烦心事儿。记得，声是声音的声。
6: 广东民生热线，让投诉简单点。

0: 哎，接进来吧。
1: 你好，佛山市场，那个佛山1234，是吧？
2: 是的。
1: 你好，你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想替这个佛山一位市民啊，投诉一下，因为他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打进电话来投诉一家公司，这个公司呢，叫佛山易达悦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易是容易的易，达是发达达到的那个达，悦就是咱们广东的这个悦，易达悦这家公司，他在这家公司呢租赁了一个新能源货车，这个货车呢存在非法改装的情况，无法上路啊。然后呢，这个车现在租车人姓曹，这个曹先生就要把车退回去，这家公司呢不给他退，不给他退押金。然后呢，也不让他把车退回，现在存在这么一个情况，这是第一。第二呢，这家公司所签的合同和租车人签的合同，签合同的名字是假的，这个也存在合同法当中，现在就民法典哈当中违规的情况，希望咱们市场监督管理局去查一下关于合同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他和所有的租车公司、租车司机签的都是假合同。这个签合同的名字叫叫广州佛山易达悦责任有限公司，这是一家假公司，不存在的，这绝对不是一个市场经营主体。
2: 那你刚才说的那个佛山是什么悦易达，这个又是什么公司来的？
1: 易达悦，嗯，这是这个实际的经营公司。
2: 佛山市易达悦。
1: 新能源
2: 的易，
1: 对，容易的易，发达的达，悦就是广东的简称悦。
2: 易达悦，
1: 嗯，
2: 然后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是吧？
1: 对。
2: 他那个地址在哪里的？这个公司
1: 在南海。
2: 你要报一下详细地址，我这个才能登记下他呀。
1: 好，你稍等一下。
2: 嗯。他这个市民他不能自己打上来反映吗？需要你们帮他反映这个举报问题吗？
1: 对，我们反映相关职能部门能重视一些，因为我直播曝光后面也会有切片，也会对12345的工作进行监督，就是这个目的。这家公司叫佛山市易达悦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注册地址是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
2: 嗯
1: 嗯，在盐部，让大沥所去帮忙沟通查看一下这个事儿。啊，两个投诉，
2: 具体哪里呀？地址不详细啊，就盐部，盐部很大的哦。
1: 你这事儿给市场监管局，他不就能查了吗？
2: 你没有注册地址，部门怎么查呀？
1: 我一个普通市民，我怎么去查注册地址呢？
2: 那你这个名称是怎么获取来的呀？佛山市易达悦，
1: 他告诉我们的。
2: 那你要问一下他这个地址，
1: 他拒不配合，不给啊。
2: 啊？
1: 他拒不配合呀？他被我们投诉，他怎么还能配合呢？
2: 你不就是那个市民跟您说的吗？
1: 你就这么登记就行了，我们指名转给。

0: 佛山市南海区的市场监管局就是这家公司，
1: 没有，
0: 脑子不会转弯呢怎么？
1: 没有地址反映不了的，先生，举报问题必须要登记注册名称和注册地址。
0: 他注册地址就在这儿，就是这儿，详细地址就是这儿。
1: 没有了呀，企业注册名称会详细到大力镇什么什么路几号这样子的这个地址啊。
0: 那我查不到这事儿还投诉不了了，一二三四五管不了了。
1: 你可以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查一下。
0: 您不能帮我直接查一门，来重新再拨一个一二三四，我看下一个接话员怎么处理。来，您工号多少？
1: 1549
0: 是吧？您能不能帮我们去转一下给市场监管管理局？我们普通市民不会查。
1: 我在帮你登记中，但你不配合提供，我反映不了啊。
0: 我提供了，我只知道到这儿啊。
1: 那你登录国家企业信用信息网，
0: 我不会不会，我这现在没有网络怎么办？
1: 没用网站登录，
0: 我这现在没有电脑啊，没有网络怎么办啊？
1: 我无法帮您登录这个地址反映的呀，没有地址拍不了啊。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是碧田事项来的呀，企业注册信息是碧田事项来的，先生，不然我也不问你获取这个地址。
0: 我给了你地址，大力镇，别的我不知道
1: 了
0: 呀。
1: 你给了盐部，你没有给到注册地址我啊，先生，我要的是注册地址，不是你给了大概一个镇哪个位置，不是这个意思。
0: 打了吗？一二三四五，现在给一二三四五打，我看下一个接话员是怎么接的，然后顺便投诉一下这个接话员。哎呀，我真是被佛山一二三四五气够呛，我真是这不曝光留着他，这不跟政数局投诉留着他，我的天哪！谢谢你啊，1549。然后那个，
1: 有其他帮到您吗？请问这边
0: 什么？
1: 这边还没有其他政务需求啊，请问
0: 啊，就是投诉这家公司，如果投诉不了的话没办法了，那对不起，没办法了，我是普通市民，我只能到这儿，我也没电脑，也这现在直播也没有网络，我没法查呀，我怎么找？你们这便民服务也太差了。
1: 您这个可以通过手机网站、豆包网络、百度网站全部都可以搜出这个，
0: 我全部都可以查，但是一二三四五查不了。
1: 我们是没有外网功能的，这边你打的是个政务热线，我不是不能用外网，知道吧？理解吗？没有外网。
0: 明白了，那您这样，我给佛山一二三组打电话有一个请求，这是另外一个诉求啊，我想查一下佛山易达悦这家公司的详细注册地址，这个能查吗？
1: 可以啊，帮你做个登记咨询呢。
0: 啊，行，那你帮我登记吧。
1: 嗯，怎么称呼您啊？
0: 姓张，工长张。
1: 手机号码，请问？
0: 导播老师，来把我手机号留给他。然后一二三组打没，我这要投诉他，投诉不了呢。

0: 如果佛山一二三四五就是定了，下一个接线员也是必须给详细地址，那咱没辙。那佛山一二三四五就是这么规定的啊，没辙，那真没办法。那能怎么办呢？咱也不能硬过人家规定啊，他就是一个接话员，对吧？咱难为他没用。但如果人家能干，他干不了，那这是他的事儿啊。哎，你好，佛山一二三四五吗？
1: 您好，请问有什么问题需要咨询？
0: 您好，我这边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东民生热线栏目，我是主持人宇航，通话正在进行直播。是这样的，我们节目直播当中有一位佛山市民打来电话向我们节目组反映啊，他在一家公司被坑了，然后呢我们想要跟咱一二三四五转一下市场监管局，让帮忙处理一下这个事儿，可以吗？
1: 被公司坑了，是他是这个职工呢还是？
0: 他是这样的，他这家公司呢叫佛山易达悦新能源有限公司。易是容易的易，达是到达的达，悦是广东的这个简称的悦。这家公司呢，佛山市易达悦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向外租货车，然后呢，这个市民曹先生和白先生两个人去这家公司租了两辆箱货，然后呢跑了16天之后，发现这个箱货是经过了违法改装的，上路是会被交警处罚，所以没办法，他们就回公司去退车。现在这家公司呢要求他不可以退，必须跑满一个月，同时不给退押金。就这个事儿，这第一个投诉的点就是个案，想要帮他去解决一下这个退车的问题。第二呢，这家公司啊，佛山易达悦这公司呢，他跟这些租车公司啊，这几个租车公司签的都是假名字合同啊，这个租赁合同上签的叫广州佛山易达悦责任有限公司，这公司是一个假的名字啊，不是一个这个市场经营主体，没有注册过的。他是用虚假名字和人家签正式合同，这个事儿也请咱们市场监管局帮忙查一下，这个事儿是不是和所有的公司都是这种违规，和所有的这个司机都是签的违规的合同。
1: 明白。
0: 就这两个。
1: 他那下面这个的话是属于一个举报的一个情况的，那举报情况的话，方便提供一下这个人的姓氏，因为这个要拆开两个来了哈。然后前面这个的话是要求退车退款的一个情况的话，可能需要提供一些更具体的一个情况，例如说像是这个租这个车的人他的一个全名，因为涉及到退款问题嘛，要他的一个全名，然后还有就是他现在的一个目前诉求，就现在是要退这个押金嘛，那他的押金，他的押金和他的一个租金之类的，是具体的数目是多少钱？需要他那边提供一下。
0: 我把他的姓名联系方式留给您，您看可以吗？
1: 可以。
0: 对，然后那个这家公司，我要让市场监管局帮忙介入的话，这个直接转给您就可以是吗？您会帮忙
1: 我这边帮。我们这边帮您登记之后，我们会转达给部门那边去跟进。
0: 我不用给你详细的这个注册地址，是不是？
1: 最好给一下。
0: 他是在佛山市南海区大沥镇盐埠这个地方。
1: 南海大沥。
0: 对，然后盐埠。
1: 通过地图看一下吧，有没有更具体的一个地址？他们那个营业执照的一个地址之类的。
0: 他拒不提供，我们就只知道这些内容。
1: 看一下能不能通过地图查询。那我这边，我按这个登记，您这边听一下可不可以？
0: 您说。
1: 我这地图上面查到的话是在南海区大沥镇盐埠连安广佛新干线连贵西路3号第七层第12号店铺之一，我按这个登记可以吗？
0: 好，谢谢你。就这个。然后第三个事儿，第三个人是我们节目组的事儿，我们想投诉一下咱们佛山一二三四五工号1549这位工作人员。
1: 1549的工作人员，这个是什么一个情况？
0: 刚才呢，我们同样的这个事儿，就是先打了电话给一二三四五，是他先接的，然后呢，他态度很差，态度差就算了，他要求我们必须提供到他这个被投诉公司的户名，就是实际的到地址到哪一户。我说我们不知道， 他说那你现在去查一下。我说我现在的直播查不了，也没有网络，没有这个电脑在这儿摆着。他说那不行，那我们投诉不了。我说是不是必须要准确到户的这个地址才行？他说对。我说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他说我查不了。哎，很奇怪，您这就能查，他那就查不了。
1: 因为其实正常来说的话是理应是由被投诉这投诉人去反映被投诉人的一个情况，
0: 哎，
1: 是确实是需要提供的。就因为我这边听您是说在这个直播中的一个情况，
0: 就是，
1: 不一定能核实，而且，
0: 哎，
1: 而且您这边是转述的一个情况嘛，
0: 哎，
1: 所以看一下如果能查可以帮您查，然后核实一下，如果是这个地址，
0: 嗯，
1: 我就帮您登记。
0: 所以您这处理的就很棒，那我们就想投诉他。我们本来打这个电话想先投诉他来着，但是呢我就想着这个先把人家投诉人的事儿说完吧，这个事儿。然后呢分两个回复，第一呢是关于刚才那个车的事儿的回复给投诉信访人曹先生，关于12345

0: 七，
1: 工号2253。我下了节目，我就给1235打电话感谢他。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节目全部内容了。那个坏事了，那个谁，辅助驾驶那个东风奕派的又没连进来。这周一、周一、周二、周二，我说这个周五的时候帮他进，结果没进来。哎呀，没辙了，下周一吧。和大家汇报一下，下周五天班，宇航分别做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分别做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周五这五天的节目啊。那个周二是商务厅问政啊，周二商务厅问政，各位。你现

0: 仇人又何妨。
1: 好吧各位，就到这儿了，今儿真是给气坏了，今儿真给气坏了。
0: 碎银几两，无奈虎口他乡，山很高呢路。
1: 下周好多事儿啊，下周五天节目，五天节目，然后哎呀下周还要出几条片子，有点忙不过来了。亮子去下周有那个应急普法活动嘛，下周有三期应急普法活动，亮子得去做户外。行了，今儿就到这儿了，各位，我是主持人宇航，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周末愉快，拜拜。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吾友每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每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2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 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红汉风云，相知冷暖。广东新闻广播天气预报。
1: 广东省海洋预报台今天早上八点发布未来24小时南海海况报告。南海东北部海域浪高2.5到5.5米，南海西北部海域浪高1.3到2.6米，北部湾海域浪高0.5到1.3米，巴士海峡海域浪高4.0到6.5米，南海中东部海域浪高1.5到3.0米，南海中西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南海东南部海域浪高1.3到2.8米，南海西南部海域浪高1.5到3.2米。未来展望，受西南季风加强及台风巴威外围环流的影响，未来两天巴士海峡将出现一次巨浪到狂浪过程，南海东北部海域将出现一次大浪到巨浪过程。展望未来，南海大部海域以中浪到大浪为主，请注意安全。南海海况报告播送完了，接下来请继续收听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的精彩节目。
0: 热点事件以案说法，让法律更进一步。
2: 从这个案件的犯罪构成要件来，无论
3: 数量多少，
2: 根据我国刑法，
4: 那么就本案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
0: 法律咨询在线解答，为生活保驾护航。
5: 对方公司就完消失了，
6: 撞到了我的车的。
7: 有太多太多人觉得维权很难。
8: 现在起诉还有用吗？
0: 广东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12点至13点，我们一起努力，给个说法。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

0: 好的，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05分，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海默，向各位问好。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律师来自于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的贤宇鹏律师，贤律您好。
1: 海默老师和各位听众大家中午好啊。嗯，
0: 贤律擅长的方向哈是民商事纠纷，那么在节目之外需要找到咱们贤律的，可以找到信任创造价值的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联越所，竭诚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解决方案。节目之外获取咨询可以拨打02085656282，02085656282。 节目进行当中也欢迎各位通过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互动，各位可以通过学习强国 月TV 月听抖音快手微信视频号新浪微博哔哩哔哩等各个平台来进行同步的收听以及收看以及发表您的评论观点。节目之外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势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点击我要爆料，以图片文字音频视频等等的方式来找到我们节目组。 那么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将要来关注到的是一个近期比较热门的话题哈，是撞人11年不赔，母女双双成了老赖。 在2015年10月6号， 唐山黄淑芬刚拿到驾照逆行撞倒了赵香兵， 导致重型颅脑损伤。 2017年底， 赵香兵不治身亡， 法院判定死亡与车祸存在因果关系， 判赔86万元， 但是黄淑芬仅支付了2.6万元。 黄淑芬在服刑8个月出狱之后呢，将44万元转移给了女儿刘明月，这笔赠与之后被法院判决撤销。 2026年6月， 刘明月因为有履行能力却拒不履行，被列入了失信名单， 母女二人双双成为老赖。 受害者的家属赵勇受拿了30多份的判决书， 耗时11年， 仍未拿到剩余的69万元的赔偿。
2: 接下来要问一下咱们的贤律了哈，老赖把钱转到子女的名下能不能追回来呀？是的，首先很明确的说，这种转移的行为是可以追回来的，只是说他一定要主动出击。其实这个案子非常典型，它暴露了现在执行难的一个痛点了。我们知道，在对于这种转移的这种资产的这种行为呢，在债权人的角度，它是享有债权人的撤销权。 而债权人撤销权，他就是说，如果他老赖他无偿转让了自己名下的财产给子女，比如说他存款有100万，全部过到了子女名下，或者是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进行一个资产的转让，比如价值500万的房产，10万块钱就卖给了子女，那这种情况下导致了老赖他没有钱去进行一个还钱。 那这种情况下，债权人就可以向法院起诉来进行一个撤销。同时呢，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债权人的撤销权，它行权是有一个除斥期间的。这个除斥期间是1年，也就是说，债权人他在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老赖有这个转让资产的这个行为开始之日起，1年内你就要起诉，过期则不候。 所以我提醒各位的债权人，如果发现了这类的行为，就要立即采取行动。
0: 嗯，那为什么这个案件当中女儿能够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呢？她都不是在之前的判决当中的这个判赔方。
2: 是的，如果我们单纯站在子女接受父母的这个赠与的角度呢，其实是他没有这个还款的义务。嗯，同时法院一般也不会直接把他列为被执行人嘛。但是现在在这个案子里面，很明显法院已经做出了判决，就判决 撤销掉他之前的这一笔赠与。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老赖的女儿对于这笔钱他的占有是没有任何的合法依据的。
0: 嗯，
2: 在这个基础上他就必须要负担这个法定的还款义务。那我们要知道，对于这种情况的话，债权人他进行一个向法院的强制执行申请，法院受理之后就可以把这个 子女，这个老赖的子女从一个受益人转化为一个新的被执行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想，很多现在老赖他就通过将自己的财产转移给子女嘛，就准备去规避这种执行的行为，他其实最后还是要会被执行到的，而且甚至会让子女他去蒙上这种信用上的污点，甚至成为新的被执行人。
0: 那拒执罪有没有什么样的适用条件和这种老赖继续赖账有法律后果吗？

0: 对，拒执罪其实它的全称叫做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1: 嗯，
0: 我们都知道现在执行很难嘛。
1: 嗯，
0: 那拒执罪就是打击老赖的最严厉的法律武器了。按照现在的刑法规定，拒执罪它要构成要符合四个条件。首先是我们一定要取得一个生效的判决或者裁定，这是基础。第二呢，是老赖他有财产，有执行能力。你别说是他名下，或者是他实际上他别人代持，但是他就是有房有车有存款，或者是有稳定的一个收入来源。然后第三点就是他拒不执行，那拒不执行就有很多个行为体现咯，比如说他通过我们像这个案子，他通过一个转移，通过一个隐匿自己的财产，然后来进行一个规避执行的这个动作，这也是拒不执行的一个典型的体现。
1: 嗯，
0: 第四点呢，则是说它造成了一个严重的后果。那何为严重后果？比如说因为他赖账，他不给钱，有钱不给，导致了申请执行人他没有办法治病，或者是导致了人身伤亡，这种情况就是构成一个严重的后果。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就说在对于这种老赖，他没有，他实际上有这个支付能力，但是他就是拒不付款这种行为呢，我们除了民事上进行一个强制执行，刑事上也是可能存在这种拒执罪，追究他刑事责任的行为。
1: 嗯，
0: 我有留意到说这个新闻里面提到老赖他很硬气哦，
1: 嗯，
0: 他就说我就不还，你能咋样？
1: 对，
0: 那这种情况下，我是想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其实是区分开的，他不是说他把牢给坐了，判了他八个月，他就可以不还钱。因为坐牢其实处罚的是他拒不执行生效判决裁定这个行为。
1: 嗯，
0: 但是我们知道债务本身是没有消灭的嘛，所以你钱欠的钱也还是这笔钱，而后续这个申请执行人呢，他也还是可以通过法院的强制执行措施来进行一个监控，一旦发现了新的财产线索，也还是可以继续进行一个执行的。
1: 嗯，
0: 这和老赖坐不坐牢是没有什么实际联系的。
1: 哦，那普通人哈，打完官司了，有了生效判决了，遇到了老赖转移财产，有什么样的正确的维权步骤吗？
0: 嗯，我相信大家其实多多少少都听过执行难这个问题。
1: 对，
0: 这也是现在非常严峻的一个实务问题嘛。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尽可能的把工作做在前面，就以一个体系化的角度来构建我们整个的那个交易的逻辑。比如说我们可能一开始在进行一个大笔交易的时候，尽可能的去留存对方的那个身份证复印件，
1: 嗯，
0: 记录对方的那个银行收付款的账号，这让我们如果后面必须要进行一个诉讼维权的时候呢，可以准确迅速的锁定对方的身份，也做一个财产保全。同时如果是要借钱给对方，借很多钱给对方的话，尽可能去拿到抵押咯，
1: 嗯，
0: 或者让对方去提交一个有支付能力的一个担保人，就给我们的权利上一道保险。那第三是在整个旅行的过程之中，你一旦发现对方有这种转移资产提前逃避债务这种行为，比如说他卖房卖车，把钱无偿转给自己的亲属，或者是无端端的注销掉自己的经营主体，那这种行为呢，就要及时的去保留这些证据，提前锁定他这些资产变动的证据，尽可能的如果债权到期了，就马上要提起一个诉讼，我们做一个保全。您刚才提到的是我们后面如果拿到了生效判决，要怎么去处理，怎么去防范这种老赖欠钱不还这种行为，这也是现在迫在眉睫的一些问题。我是认为像本案这样子的话，一方面他就是民事这边就要做好执行工作，拿到判决马上进行一个申请执行，由所有的掌握的财产线索马上迅速提交给办案法官，然后要时刻和办案法官进行一个沟通，就是说明他在哪里有车，哪里有房，他的银行账号是多少，就提供尽可能的提供线索给执行法官。因为结合我们之前做的一些证据的保留的一个行为，比如说我们掌握到他在债权到期之前就有转移财产这个行为呢，我们保留了相应的证据，也可以提交给法院，向法院申请看能不能移送公安去以一个拒执罪的这个 刑事罪名去进行一个追责。
1: 嗯，
0: 现在整体来说都是依照这一套的流程体系，可以让我们的债权尽可能得到保障。
1: 是，这个事件当中哈，他当年说过一句话是判几年也终，钱不用还了，想的是坐牢抵债啊，想得美，民事赔偿这辈子都赖不掉的。
0: 是的。
1: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广东新闻广播给个说法节目哈，今天做客节目的非常帅的嘉宾律师，因为有很多评论区都在夸咱们的显律了哈，说特别是每周五都是这个帅哥律师，正巧了，其实是有轮的牌
0: 的，
1: 就巧了啊。在节目之外想找到这个又帅的啊，又能办理案子的，特别是民商事纠纷的，节目之外可以找到显律所在的律所连月所，打电话02085656282 02085656282连月所找贤宇鹏律师就能找到他了。联系节目组，请听以下这一段。
2: 给个说法节目直播时间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至13点。如果您在平时的生活中遇到法律方面的难题，欢迎通过以下方式与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在直播进行当中拨打02036237422。02036237422，又或者通过微信搜索广东民生热线找到我们的小程序，直接在上面以图文的形式来反映您遇到的法律难题。
1: 好了，好多人在评论区就刚刚我补完那句话之后都在开始夸贤律了哈，有人说又帅又专业，然后发了一个害羞的表情，然后评论区也聊一下说你喜欢吗，然后评论区这里还有一个朋友哈，就是在视频号的好好睡觉叫好好吃饭给说了一句爱你哟，应该是对显律说的啊。还有是那个我不知道他是拼音还是英文呢，如果是英文应该是 Lucian， 然后如果是拼音的话是卢锡安啊，也说了一个鹏哥好帅啊，都来夸咱们的显律了，
0: 感谢感谢。
1: 嗯，对，所以刚刚说到了哈，节目之外如果是法律问题可以找到律所，如果是个人问题啊，也可以去律所直接找他吧。
0: 个人问题通过海默老师联系我
1: 通过节目组来找，反正刚刚说了，反正官方的方式呢是02085656282 02085656282，这个是律所电话，对的，你直接说找这个贤宇鹏律师就能找到。贤律现在办公室多吗？办现在
0: 也比较多，就如果是要出庭或者是出差的话就可能就不在办公室。
1: 对，可以打个电话先约一约啊。
0: 对 对， 对，
1: 因有这个因为有利说这个这位律师好帅，哎，全部都在夸这个，都没人讨论案情了啊，也行啊，反正咱们显律看着开心就行。
0: 开心开心。
1: 显律的电脑哈是没有打开评论区的，所以我只能口述告诉他，让他更爽一下。好了啊，在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随时通过这个评论区与我们一起互动哈，我们也都能够看到，也能读出来。YM 又说了帅帅的大男孩，然后靓仔一枚啊，然后还有这个九三说发型去哪弄的，应该是自己弄的哈。然后还有说这个还有说什么时候把王律请过来，咱的两个他们两个上来这个作为一号选手和二号选手 PK
0: 一下
1: 啊。然后说电话念快了，都嫌我念快了记不住。律所的联系方式
0: 是
1: 啊，显律的联系方式是02085656282 85656282。联系节目组请通过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广东民生热线这个小程序来找到我们。看到一个简单的问题哈，也问一下显律，在电话没接通之前说肇事逃逸轻微伤一般怎么处理，我不知道处理是什么，是要处理赔偿的问题吗？跑逃逸了，那就是有看有没有这个警方的最后开具一个事故责任认定。
0: 对，其实主要依据还是要可能道路监控，然后还有现场的报警的情况来进行一个警方的综合认定，也要出这个交通的这个责任认定书嘛，来确定是到底是哪一方的行为。如果拿到这一方，拿到这个
1: 认定书，认定
0: 没错，就可以去进行下一步的行为。到底是追究他的刑事责任，还是民事进行一个侵权赔偿呢？这是要进一步考虑的。就我们要先拿到这个文件，才可以采取下一步的措施，不然暂时还没有证据去证明这个事实嘛。
1: 好，接下来我们马上来接通电话。喂，你好，何先生是吧？
3: 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何先生吗？
3: 对。
1: 哎，你好，咱们节目正在进行直播，咱们律师也在线，简单说明一下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看看怎么帮到您。
3: 我就是被一个按摩店用那个 大黄

0: 他的胶锤我颈椎这个地方，然后把我锤骨折了，然后赔轻伤二级。
1: 轻伤二级。
0: 对，然后我想追究他就是那个，故意伤害罪。
1: 这叫故意伤害，
0: 对，
1: 你想刑事立案？
0: 对，
1: 你跟他有仇吗？
0: 没有。
1: 就去了，就做这个，只是做个所谓的理疗、按摩、锤击这种正骨的，对吧？
0: 对，
1: 那怎么构成故意伤害呢？他。
0: 但是他呢，就是用那个黄色的大黄锤锤我颈椎，然后他电源按着我的头，他锤我第一下的时候，我就叫的很痛，我就叫出来了。然后他们店里边呢有还有两个员工，就是诱导我说忍着，一定要忍着。是这样子的，就是锤我第一下，他就告诉我那个富贵包下去了很多，忍着，一定要忍着。然后那个女的就平了很多，还有人扶着我头，就这样。
1: 就是疼，但是让你忍着，说有治疗效果，能敲掉这个富贵包，对吧？
0: 对，
1: 那故意伤害的前提一般是他的只有主观故意要把你弄伤啊，以伤害你为目的啊，他不是为了帮你敲掉富贵包吗？你刚刚一切的描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帮他说话了。如果你真的要走形式的话，他主观目的是为了帮你治富贵包，帮你啊这个正骨按摩，不是为了伤害你啊，他主观目的不是这个呀。对故意伤害这一点能理解吗？你
0: 就
1: 是不是要
0: 是，
1: 赔偿啊？其实更多现在。
0: 不是，我现在就是追究他，就是他追究他刑事的。
1: 好，问你一句，要不要钱？
0: 我
1: 要不
0: 现
1: 要？
0: 在要钱是最后我走民事。
1: 说了嘛，就是咱们看最后的嘛，就是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嘛？
2: 就您的核心诉求是什么？
0: 我核心诉求现在不谈赔偿，只谈的就是故意伤害。
2: 就想把他送进去。
0: 对。
1: 好，那具体非常专业的内容啊，故意伤害罪的灌罪定罪标准，还有这是能不能把他送进去啊，就有请显律了啊。
2: 我觉得您何先生，您这个故意伤害这个定性的话，我认为是很难的，因为正如海默老师说的那个，就是你故意伤害，他主观上是有这个要件要求，是说明你就是心存故意，就他要故意的对您人身造成一个损害结果。就是在现在，我们很难去圆这个逻辑，因为您是花了钱去做这个正骨，你们又没无冤无仇，他其实主观上并没有这个伤害您的故意啊。就您可能去报案的时候，您以这个罪去立案的话，他大概率是不会给您立的。就您有没有想过，如果您的情况是属实的话，有没有想过其他的方式、其他的罪名去进行一个控诉呢？
0: 那我就是第二个，就是查处他非法行医的违法行为了。
2: 非法行医要看他有没有这个行医资质，您有进行这方面的一个检索调查吗？
0: 调查了，没有资质，
2: 没有资质，
0: 没有医师资格证。
2: 正骨是吧？
0: 对。
2: 哦，正骨，据我所知是一个中医骨伤科的一个很专业的一个行为，就是依法是应当要有这种医疗机构的许可证和进行一个相关的报备的。如果他没有这种资质，也没有报备的话，你有向卫健委那边反馈过吧？
0: 我向沙井这边卫健委反馈过，但是他这边呢，他就是以那个什么医疗手册的标准，他说不属于，医疗行为。
1: 就说这个锤击，我看到您一个图哈，就是锤击不属于中医理疗当中的一个治疗的方式和方法和手段，所以从认定上面，它不是一个诊疗的过程，对吧？
0: 对。
1: 我能这么理解，大概他给您回复的意思就是，他这个锤击不属于医疗诊疗过程，如果都不属于医疗行为的话，那不构成非法行医，对不对？它不属于行医行为，对吧？
2: 就是他在做这个广告宣传的时候。他是怎么写呢？他就写正骨，还是说您的理解认为这是一个正骨的行为？
0: 没有，我买的套餐就是正骨的套餐。
2: 就是他已经标明了，就是正骨这种医疗手段。
0: 对。
2: 明白。那其实我认为他就是一个存在，至少他是存在这种非法行为的嫌疑。就是您。

0: 去公安那边报案有没有什么消息呢？
1: 公安那边报案呢，就是带我去法院上开的这个轻伤二级，就是非法行医，以非法行医的，就是以非法行医案受理的。
2: 那最后
0: 对，
2: 是给你开具了
0: 受
2: 美丽安。
1: 对，只是受理，带我去验伤，然后轻伤二级。
0: 他没给您立案，
1: 对。
0: 他有没有出那个不予立案通知书呢？
1: 给我开了不立案通知书，但是我已经复议了，去分局复议了。
0: 那复议还没出结果是吧？
1: 对。
2: 我再看一眼啊，警方给你的不是以非法行医罪啊，他是以故意伤害这个点出具的不予立案告知书啊。
1: 他警方给我开了两个不予立案，一个是故意伤害不予立案，他说这个非法行医这个还要等鉴定。派出所让我等伤残鉴定，我一直不明白这个伤残鉴定不是我走民事赔偿的吗？为什么要等？
2: 那警方不能一句话就不管你了呀，所以不就告诉你最后还走哪些鉴定可以帮到你吗？对吧？做的少了，咱们说警方不对；做的多了，你要怀疑他为什么让你走这个，对吧？这个能理解吧？他肯定是为了帮你去维权，所以想到各种方式方法都告诉你啊，对吧？
0: 是，我是觉得您现在这种情况的话，其实不是说他完全不立案不受理，只是说他对于非法行医的这个情况呢，他还需要进行一个核实。只是对于故意伤害罪，他很明显他就觉得，要不就证据不足，或者就是事实认定不清，他就没有给您办这个立案。我觉得您是可以着重在非法行医这部分进行一个补强的。就他需要您提供的什么伤残的这种鉴定的话，就积极去配合。如果他最后您拿到了这个伤残鉴定，然后也提交了，他还是不给您立案的话，我觉得这部分就要再进行一个复议。同时，对于卫健委那边，你也可以上一个叫做国务院办公厅监督平台去进行一个反馈。当然是确实，如果他存在一个不作为的行为呢，是可以去进行一个投诉，进行一个监督。如果能够倒逼到卫健委那边给到一些定性文件，确定这就是一个非法行医的行为，您就拿着这份文件再去找公安机关进行一个立案。因为现在公安机关对于这种非法行医的行为，他其实是比较看这种卫生主管部门的这种权威性文件，一个定性的文件的。如果您这边可以拿到呢，那其实是帮助是很大的。
1: 我已经在那个卫健委那边已经已复议了，复议了，但是，我这边那个卫健局呢，他就不给我书面答复，
2: 他
1: 他
2: 不
1: 就
2: 是已
1: 是，
2: 经通过短信回复了吗？通过12345的方式回复您了吗？
1: 对，
2: 这也是一个有效的证据
0: 对，
2: 啊。
0: 这是个书面的，这也算是一定程度上的书面，它只是不是那种盖了加盖公章的。
2: 但是，就是他们也推不掉，这是他们出具的，
0: 对，
2: 这是有效的一个证据。
1: 这样子
2: 对。然后我看到你是不是前段时间也在其他的公众号啊，也这个举报过这种情况啊？6月9号。
1: 6月9号，
2: 你是不是也通过其他的公众号去投诉了？
1: 我没有，只有在那个，发了抖音，然后后来流量太大了，那个网警找到我，我下架了。
2: 然后网警有没有跟你说他们会依法这个推动属地派出所跟进这个事儿？
1: 网警就很敷衍的说帮助我调解，然后就没有后续了。
2: 没有调解成功。然后他们现在赔你钱吗？愿意赔你钱吗？
1: 没。然后我提供第三条，就是和愿意赔我钱这个问题，
2: 您说。
1: 就是那个对方这个理疗店，然后7月2号找到我，7月2号呢找到我说被一个成天下法务公司的人骗了4万块，然后他报警让我协助他，然后我是拒绝的，这条线索我是只是知情，我没有参与，然后他就说被这个成天下的何律师骗了4万块。然后这个何律师呢是没有律师资格证的，就是收这些费用。
2: 跟您这件事的关联点是什么呢？
1: 关联点就是，我只是这是我提供这个线索，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但是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纠纷，然后就他对方理疗店报警找到我，让我协助他，
2: 就是这
1: 就是说，
2: 个，嗯。
1: 就是说，他说这个钱本来是赔给我的，后来被这个律师给骗了，
2: 所以你现在主要目的，除了一个想追究他的这个刑事上的罪名，还有一个就是拿到赔偿。然后关于赔偿的问题，之前已经签订了赔偿协议，要把钱给你了。结果却把钱给了中间人，中间人把钱拿了就跑了。然后他报警了，想让你去配合他。但对于您而言，我不管你钱给到谁，反正我没拿到这笔钱，我就不作数，对不对？
1: 对。
2: 那就是这些事儿还是跟你有关联的嘛，只是你没有拿到这个之前约定好的赔偿数额，对不对？
1: 但是现在我不让他赔偿了，我就是说我就是想把他送进去。
0: 您之前是和他谈好了赔4万，然后了结这件事是吗？
1: 那是5月26号谈的，他愿意赔付5万5给我。
2: 我们刚刚问的问题是不是说当时签订了协议，约定了赔偿，这事就了了，是或否？
1: 是。
2: 然后到现在来说，这笔钱对于您来说是没收到的。您刚刚在节目当中明确说了，也不要他给钱了，对不对？
1: 对。
2: 好，节目正在进行直播，您说的这句话，如果对方以后拿出来用是有效的哦，以后他可能一分钱不赔你的哦。
1: 我现在就是想走两个刑事追责和行政查处、民事赔偿这三。
2: 怎么？这不还是有民事赔偿吗？这最终目的不也还是包含了要赔偿这个点吗？对不对？
1: 那他把我弄骨折了呀，
2: 对，
1: 我这两个多月也上不了班。
2: 所以咱们就直白点，直给一点。该追刚刚说了非法行医那个地方，你可以刚刚告诉你路径了，还是有希望的。那刚刚明确问你现在是不是就不要这笔钱，你又说是，然后你最后又说我要走民事赔偿要这笔钱，那到底是要还是不要了呢？
1: 要啊。
2: 对，那还是要的嘛。
0: 对啊，
2: 但只是中间出了一个幺蛾子嘛，不是有个中间有个假的法务咨询公司的人把这几笔钱给坑了吗？你配不配合是你的权利，因为从你的角度来说你是受害者，我只要拿到我该有的赔偿，你没反正没这钱没到我手上就不作数，我们俩协议就是生效了，但是你没履行具体的协议内容，对不对？
1: 对
2: 啊，
0: 是的，其实就是这样。您有三个诉求嘛，我刚才是听出来了，就行政、刑事、民事全都要，就是行政也要查处他这个店，然后刑事也要追究他这个老板个人，民事也要钱赔偿到位。我的理解应该没有错吧，先生？
1: 啊，对。
0: 哦，明白。那主要您就一步一步来嘛，这三个东西您是可以同时推进，但也是要注意方法。首先在行政方面呢，如果您要行政处罚，那也就是市监和公安这边，还有市场监督管理局那边去进行一个投诉，就是说你消费者在消费的整个过程之中受有伤人身损害，然后对方也没有进行一个妥善处理，也要向消法去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这部分进行一个申诉举报，这是行政方面。然后刑事方面的话，就正常按照我刚才说的那个，您一边收集证据一边去继续进行这个立案的这个复议，如果对方有这方面的推脱，或者是他就是您觉得很有道理啊，但是对方他就是不肯立案的话，可以在法律范围内可能要整理所有的证据，找个律师看一下，看能不能去做一个向警监进行一个反馈12389。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说您确实是对方公安这边有一定的不作为这种行为。最后民事的话就非常简单咯，您就所有的医疗证据都收集好，然后支出多少，
2: 伤残鉴定，
0: 对，实际受有多少损失，就整理所有的证据，然后进行一个民事起诉。其实三条路都很明确的，就是看您要投入多少时间精力去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追究。但我是觉得一般来说可能会在刑事这条路上，如果您施压的够的话，他是可以直接通过赔钱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了结，就不需要另行提起一个民事诉讼。
2: 就是如果刑事走得通的话，就是你到时他会赔你钱，你赔钱之后你给他出具谅解书，
0: 对，是的，
2: 也能走得通。

0: 就是可以一个行为
1: 啊，或者是在后期刑附名也行哈、
0: 后期刑附名也可以。
1: 对，
0: 只是刑附名的话，它其实和民事它是一样的嘛。
1: 对，
0: 对，它也是依照这个填平原则给您补偿。
1: 嗯，
0: 就您看能不能在刑事上面走通？我觉得这条的话是可以去倒逼对方去做一些很大的让步，
1: 嗯，
0: 也可以一定程度上填补您这个至少钱方面。我觉得他如果愿意的话是可以用钱来平息这件事的，
1: 嗯，
0: 如果您非要把对方送进去的话呢就另说。
1: 嗯，就现在麻烦的点就在于现在卫健委初步给您的第一次的回复就是他不是一个行医的行为，
0: 对，
1: 就很难定非法行医罪。行医罪就是从书面理解，
0: 嗯，
1: 非法行医他非法从事行医的动作，但这个又没列入到医疗范围，不像明确的开刀注射，
0: 对，
1: 它是锤击，那锤击又没立到、列入到中医的诊疗标准里面，就是它又不能认定它是一个行医的行为，它更多的是人身的对于你的健康权一个侵害，
0: 嗯、
1: 所以走能当然能走通，我们是按照您的诉求来说能走通最好，但走不通建议。协商解决这个事儿，你也不想把这个事儿耗太久，你说每天烦这个事儿，赔偿款什么时候到位、然后我追这个，然后从罪上面又立不上罪，你这何必难受呢？就是可能协商是对你来说是最好的一个选择，那对于他来说的话就是他那个钱没到位，赔偿款没到位，那你直接提一个民事诉讼，然后他提民事诉讼诉不是目的一样的，这些复杂你让他定罪也不是主要的目的，让他去诉讼也不是主要目的、是能及时的把我的赔偿款到位，我还要去治疗呢，对不对？这影响都是说不定影响到您上班了，在脊椎这个位置我看的是棘突七骨折，对吧？
2: 对，
1: 生活已经造成很大的影响了，那对于他来说留两个选项哈，您仅供您参考，就是人家的钱被骗了嘛，你如果您确定他真的是转了这个钱，目的是为了给你，那你帮助他也有利于把你的钱拿回来，但是从你的角度那关我啥事儿呢？你钱被骗是你的事儿，我没拿到是我的事儿、
2: 我现在就是说他这40000是不是托找的人托关系的，就是压案子的，
1: 刚刚不是简单跟您说了两个你都理解了吗？你现在还有哪点不理解、故意伤害是他主观就是要把你弄伤，就是把你打残，他主观目的是这个、叫故意伤害，对不对？这个理解了哈，是吧，明确吧，这个是故意伤害、那非法行医的前提不就按名词解释就是他得行医吗？
0: 对，
1: 如果他卫健委都认为他这不是一个行医行为，说我再往多一层想啊，帮你想啊，他如果那非法行医如果他都不是一个行医的行为，那就不构成非法行医罪了嘛，对不对？这里两条路是不是都走不通了？你故意伤害罪和非法行医罪都走不通了，对不对？初步来说啊，初步啊，都走不通。那他这个行为他又开了一个正骨的店，然后他又没有相应的资质，他除了正骨还有没有其他的类似于行医的手段方式方法，比如说针灸啊，对吧？这是属于中医的诊疗范围了吧？那他这个经营是不是有问题的？这个店是不是存在非法行医的行为的？然后他这个店也是归市场监管部门管理的吧，对不对？还可以找市场监管部门呢，是吧？
2: 市场监管部门5月26号的，哎，我6月25号的时候，然后让我们两个过去，开了一个证明，对方拒绝说就说没钱处理，就开了一个这个，然后就盖了个章，书面答复给我，
1: 所以你更是希望通过刑事立案给他一种压力，然后让他在出具谅解书之前能够赔付到位，对吧？
2: 对。
1: 对，但是就是刚刚说了嘛，
0: 对，
1: 很难，
0: 还是需要很大的一个论证的一个力度在。我个人是认为卫健委他的那个定性他不一定就是最终能不能决定到
1: 非法行医，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个值得论证的事儿。对，
1: 有空间。
2: 我这个卫健委我这个我当时有6段视频，他用拳头捶我的，还有捶我的，还有两个人搬动我那个颈椎的，就是所谓他们正骨内行内的扳法、
0: 我明白，可能卫健委他的定性就是说拳击或者是锤击他本身不属于一个医疗技术、只是说这个他这个店他在做宣传的时候他宣传的就是正骨技术，
1: 对，
0: 你也不知道他实际你躺在那
1: 你锤不锤，你还是给我扎针，还是用其他的正规的医疗手段，我不知道啊。
0: 是啊，一般的民众其实他也不太清楚这些技术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嘛。
1: 嗯，
0: 我认为这个是值得论证的。如果您论证的通，可以证明是一个医疗的行为，只是说他采取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我觉得也还是很有可能去进行一个刑事上的追究的。
1: 嗯，
0: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
2: 嗯，卫健局这边，我还也还在走复议当中。
0: 对，我们都可以等一下嘛，看那个复议的结果嘛。嗯、所以不一定就是说现在就盖棺定论。
2: 卫健局这边，他这边只用了中医医疗技术手册，
1: 嗯，
2: 而做这个做鉴定的，而且国家有国家现在出册的59号那个，我已经看过了也，看过了相关的，
1: 嗯。嗯
2: 还是有很大可能，就是说他属于非法行医这种。
1: 所以刚刚律师说了嘛，偏向于走非法行医罪这一条，看有没有机会立上案。
0: 对，
2: 嗯，
1: 先等流程，等完不行的话，看是不是自己再重新提出一个刑事公告吧。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2: 嗯
1: 嗯，
0: 就走不通就行医自诉，再不济就民事了，反正、
1: 嗯、这个可以走刑事自诉的哦。
0: 如果
1: 是公安机关几次都立不了案的话，
0: 对对对，
1: 可以走。嗯，
0: 是的，
1: 好吧。
2: 好，行，好，谢谢。
1: 嗯、我们暂时先切出去，留下显律的电话留给您备用哈。看到评论区专门有个人说了，不要听主播的，走民事赔偿官司赢了，法院执行不了，还是拿不到钱。所以我刚刚不断的去说一句话，仅供参考。
0: 是，
1: 就几种途径，就是从这个事儿当中，我昨天了解到的信息是，之前是签订了赔偿协议5.5万的，双方是签订了协议的，是在中间那个所谓的假律师的见证下签了协议了，然后人家把钱给了那个假律师。然后人家贾律师拿了钱就跑了，也就是对方是有赔偿的意向的，钱也转账的证明也给这个何先生看了。从我的理解当中，你开一个店，你能已经出了4万块钱，然后你被骗了，那是你的事儿啊。我投诉人说我没拿到钱是我的事儿啊，但是至少有还款，的确是有赔偿的意向，
0: 有这个意愿，对
1: 啊。如果是有明确的赔偿的意愿的话，何必去折腾走刑事啊，走民事啊，诉讼啊。
0: 嗯，
1: 我刚刚说了诉讼不是目的，
0: 对，
1: 我刚刚一再说了不是为了诉而诉，是以诉促谈。
0: 对，
1: 就是他收到了法院的立案告知书之后，他会紧张，他会主动说我把钱给你吧，你别告了，然后再撤销就行了嘛。嗯，成本相对较低，诉讼不是目的，我们从来都不推崇诉讼解决问题，
0: 没错，
1: 对吧？然后当然刚刚说刑事立案方面，从故意伤害来说听起来真的挺难的，
0: 很难
1: 啊、嗯，只能从非法行医罪这一点，刚刚显律说了，普通老百姓是没法去认可你的行为是否是属于西医也好中医也好的具体的诊疗行为，是没法判断的。你让我去我都觉得是一个正常的敲击，你说正骨按摩吧，你按摩能不能算一个诊疗行为，我现在我真说不出来。
0: 是，
1: 卫健委他们可能有相应的规范，那我去医院办的正骨按摩，那是诊疗行为吧？那多了一个锤击，锤中了，哎，你就说不是了，那你这老百姓怎么去判断嘛？对不对？
0: 就我可以举个例子，就是纹眉这个东西，可能我们以前都只觉得，就是个很简单的，可能在你体表吃一些东西。但其实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它是被认定为一个医疗美容的行为，它也是归咎在这个医疗技术里面的。就其实我们一般的普通民众没有这种相关的深厚的医学专业知识的话，是很难判断我去接受这个诊疗行为到底它包含了哪些方面的技术，哪些具体的形式，我自己是分辨不出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也认为这一个刚才何先生这个问题所在，就是说我们站在一般人的角度啊，你没有办法去进行一个分析。
1: 嗯，
0: 如果我内心认定我就是接受一个正骨的医疗行为，我也是买的这个套餐，他就写明了做好了这个宣传，就是一个正骨的医疗，那我内心就有足够的确信是我正在接受一个医疗行为。
1: 嗯，
0: 我认为这一点是还是刚才那样说，是值得一个论证的。
1: 嗯，只有希望的。但是你说要刑事立案嘛，关于这个是因为刑事立案属于警方的范畴，你说让一个公安民警、派出所民警，他有非常明晰的医学常识认定去非法行医，他个人来说从现实角度有点难，
0: 也很难
1: 啊、就是 法条，你说刑事的犯罪那么多，他具体符不符合？你说一个派出所的民警，可能要联动更多的部门，特别是

0: 涉及到非法行医罪的啊，那就需要更多的去论证、去研究，可能跟卫健委的沟通要更多。是的，然后包括刚刚说了最后的这种方式和方法，那个评论区还有这个佛啊，说感觉主播不太想管这些转账信息，应该核实情况，帮人帮到底。那您请您搞清楚节目的性质哈，您可能是新朋友啊，咱们12点到1点呢是法律的咨询啊，如果是要电话连线的，可能在10点到12点。 那有时候我也会顶班啊，包括昨天也是会连线到相应的主管部门去跟进落实，但12点到1点更多是从法律途径来给出一些建议和方式方法，仅供参考，对吧？这方式方法有很多，那但是就是可能我昨天也跟他打了半个小时电话啊，可能我了解信息更多，可能在今天的电话沟通当中没有那么明确的去表述到。
1: 啊，所以可能对于这些信息，不太清晰，没有完整表述，让大家会有误会啊。那需要以后啊，可能问的再细一点啊，尽量又在不浪费大家时间情况下，又能大家去了解前因后果，和做出给他一些有关的建议吧。包括我也好，包括律师也好，我们的律师就在旁边，我主要听他的，对吧？这其实包括很多的律师也说了，这个今天我们节目不是一开始吗？不知道佛刚刚一开始在不在，嗯。
0: 啊，就是我们今天开头讲的就是一个关于执行难的问题。
2: 是的，
0: 啊，对，就说了执行难是普遍存在的，就像您说的担忧啊，也真的存在。我告赢了，我告诉讼一下半年，对吧？其广东地区，
2: 对，
0: 各个区起步半年了，基本是啊，各个区现在法院的立案庭就直接告诉你，现在积案有多少，大概等待时长多少，我等完半年之后。 人家还能上诉，又等个半年啊，然后再审完之后再等执行，执行完之后强制执行，啊，都很痛苦吧，对不对？然后所以说这个时间啊，谁耗得了啊？所以为什么说能协商协商，协商不了诉讼是最后一步？我们刚刚还讲到拒执罪，
2: 对，
0: 但拒执罪也要符合四个条件，
2: 对，其实非常苛刻，现在使用的那个概率其实也不高啊。
0: 所以
2: 我们作为一个兜底，知道有这个东西存在，我们有最后的底气，要尽可能围绕它去构建自己一个可能的动作、可能的行为。
0: 是，
2: 但是像韩木老师说的，能协商最好还是协商。
0: 嗯，
2: 这个东西大家也清楚嘛，司法现状它就是这样。
0: 对，关键他们其实现在手上有协议了。

0: 破事儿，每个人都要正常自己生活的嘛。
1: 对啊，我佛说了一句，我觉得真的很现实的啊。刚刚导播老师跟我说，其实还没接电话，我们就聊多几句吧。
0: 嗯，
1: 啊，说了，中医手法还有在医美行政认定太难了啊，真的很难。
0: 嗯，
1: 就是医美的认定，其实近几年我不知道有些律所专门有的这个医美的这个维权的律师了。
0: 对，
1: 因为医美你要构成这个损害，他可能得要符合相关的，又是医疗方面，就特别专，就俩今天这个案件一样，很专业的东西，
0: 非常专业的。
1: 你说
0: 判断，
1: 我塞个东西进鼻子里，我鼻子弄得挺一点，但是稍微歪了一点，你说构成损害吗？你说如何去鉴定这个损害的结果？残他又评不上残，对吧？他正常的生理不受影响，
0: 对。
1: 但你造成了我的严重的心理的伤害了吧？然后我要把它变得更挺的，你把我变歪了，然后我还要去修复，然后造成了心理损害，包括了这个实际的这个医疗的损失。然后去主张好难，真的。其实所以为什么这几年出了专门的跟进医美方向的一些律师，就是要把这里面的细化的东西。我知道很多像我们联越所有个潇潇律师是走医疗诉讼的，医疗纠纷的，
0: 是
1: 他以前好像就是有以前就是医生啊，是有相应资质的，
0: 是
1: 就是对于这一类的话有相应的从业经历的话，他可能会围起拳来更容易更清晰，会更明了一点。因为你还跟别人去掰扯呢。然后他说协议没有付款到位应该不生效，协议如果约定了什么什么时候还款，什么时候是给付，那就生效的协议嘛，双方只要符合法律法规。
0: 对，
1: 还有、
0: 就是你没有违反强制性的管理规定，然后也没有违背公序良俗，你签订了其实就生效，你后面有没有给付呢，它是这个合同有没有履行到位的问题。
1: 嗯，
0: 就您要知道签订合同和实际的给付行为它是分开的。
1: 嗯，
0: 没有最后没有给到钱并不代表这个合同就没有成立或者无效。
1: 嗯啊，我觉得其实今天节目特别好，就是有很多朋友跟我们一起去聊起来。
0: 对，
1: 我们刚刚说聊的不是不同的方向方案吗？
0: 是的是的，
1: 走刑事也好，走行政也好，然后包括这不是出招嘛，比如说刚刚说的生产监督管理局，那我多出点招嘛。然后包括后面走诉讼，包括他之前说啊，也不知道是不是警方不想管了，让我去做伤残鉴定。你因为真的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警方但凡跟你说的少了，然后又出具了一个不予立案告知书来说，就觉得他们不作为了。
0: 嗯，
1: 告诉你多一步可以走民事的方向，然后具体民事怎么走，你先走个伤残鉴定，你对于你后续的维权更有帮助。告诉你多了呢，你又说又觉得说人家把你往其他地方推，其实也挺难的啊。你说包括我们节目，我们一个法律咨询节目，也误会让有容易让人误会说我们让他往别处跑，让他推啊，不是了啊。对，也希望可以多多关注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多多提一些建议。我们当然包括很多实务上的经验啊，包括一些什么私下纠纷，很多都是没到诉讼那一步，没找到律师那一步，就能够通过自己的合法合理的一些方式得到一些解决。我们欢迎各位这个开放这个大脑风暴一下啊，跟我们一起去分享您所遇到过的烦心事儿、揪心事儿，当时怎么解决的啊，合理合法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咱们一起去聊一聊好吧。能给到各种的方式和方法，比如说就评论区啊，抖音这边就有人说了啊，私了最好了，好律师支持协商，真的，这个看大家了啊，这个每个人有不同的选择，和每个人不同的方式和方法，还看每个人的主观目的。像刚刚何先生，你说我到节目最后我也没判断出来哈，他可能他认为的结果是并列的，就是我追究他刑事责任，
0: 嗯，
1: 和要追钱是并列的，我缺一不可，我都要。但有的人可能会认为说我拿钱就行了，
0: 是的，
1: 你追不追究你又无关了，了了，对吧？但我心里就是内心不爽啊，可能我在这个要钱的过程当中，协商的过程当中，你对方还恶言相向了。 我本来就想要钱就和解了事儿了，你还那么转型，我弄你，对吧？我就要通过刑事手段弄你，
0: 是的，
1: 这是合理合法的，没有任何问题的。那就是能不能受理，能不能立上案，对吧？
0: 对。
1: 然后说这个不立案说不过去，就看你说哪一个吧。那非法行医就是刚刚贤律说还有机会，
0: 有机会，有机会，
1: 有机会，有空间啊！那故意伤害就听起来难的。
0: 很多时候，我觉得立案就刑事立案，它本身它也是一个博弈的过程。
1: 嗯，
0: 就您可能匆匆忙忙的去立案，那可能确实是不会受理的。但如果能把整个逻辑论证好，然后证据准备充分，我觉得那个至少成功率是会大大提高的。也不是说他一定会给你立，因为现实它就是这样。就可能我们的司法的力量就这么多，然后他可能有一些他也确实没有办法管。
1: 嗯。

0: 我们只能说把工作做好，然后做到位了，那也尽人事了嘛。
1: 嗯，刚刚李杰说了，没出去不予立案告知通知书就是没立案，他出去了，立上案了，立完之后又不，最后给了一个没有立上案，就给了一个不予立案了。我
0: 给了。
1: 重复重说一下，给了不予立案告知书啊，就是没立案啊。对，在这个案子没立上，但走了行政复议了，那就看下一步的认定结果了。刚刚其实今天我们跟佛也好，跟这个何先生也好，跟咱们律师也好，等于说我粗略算一下三个方向吧，一个是刑事立上案，刑事立案之后再谈给出具谅解书的时候一种赔偿，
0: 对，
1: 好，这第一种。第二种，刑事附带民事。啊，这个在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附带了民事，一起去赔偿，一起审理。第三个，单独起诉，以民事方向单独起诉。
0: 对，
1: 啊，几种不同的方式和方法，但是前面两种啊都涉及到刑事，那就看相关的主管部门以及公安机关对这个案件的调查。但你不能要求一个节目组能给他定性，对吧？对吧？我们一起努力吧，让法治建设啊，一起。让大家都能普法工作任重道远啊！我们一起努力啊！刚刚还有人，其实一开始哈、啊，跟大家聊多几句吧。我争取不放歌，大家都知道我一般不摸鱼，一般撑到最后一秒啊！
0: 我坐镇。
1: 对，刚刚节目上在那个民事热线的时候，我全程听了宇航的节目。今天两个投诉呢，其实两个投诉，宇航都帮忙联系了被投诉方，也联系了相应的主管部门。然后关于投诉人的这个。主观目的，一开始说我要把那个名字给撤掉，结果一听撤掉了，然后说那女孩就说，那你还想干嘛呢？不是你的目的是这个吗？最后说我要他给我赔钱，就是很多人上节目之前他不告诉我你的目的是什么，我经常打电话跟他说，那你最终的诉求是什么？能什么能让你满意吧？啊，比如说像是刚刚哎，刑事加给钱，两个都要有才满意，那就往这个方向去聊。如果就要钱就满意，那我们想办法出招，对吧？然后今天另外一个电话。就是表达不清的啊，说什么租了个车3米1行驶证，结果宇航一了解，这国家规定就没有超过3米的，这好像是2米45还是2米55的啊，就一个啥2米1，就是建议各位哈，通过节目之外想找节目组的，请通过广东民事热线小程序，好吧，小程序来找到我们啊，然后写清楚您的大概什么事儿，投诉的这个部门是谁，或者是投诉主体是谁。你的最终的诉求是什么？各位可以建议各位哈，现在 AI 不是特别好了吗？用 AI 先把你把想所有说的东西全部一次性跟 AI 说完，可以语音输入的嘛。一次性说完之后，让 AI 帮你形成一个大概150字以内的一个概括，然后概括完之后再发给我们，这样就比较明晰、比较清楚、比较明了。上节目当中呢，先可以跟我们简单概述的时候就把这一段给读出来，最后呢。在我们可能会律师更细一点问一下这个法律方向，
0: 对对对，就问一些细节问题，我们了解充分之后就尽可能的给到大家帮助了。
1: 嗯，对，这样就更清晰了嘛，更省时间了嘛，对不对？就可以聊到，可以提供更多的法律建议给不同的听众朋友们，
0: 对对对，
1: 观众朋友们，而且关键是不收钱，就天天我就薅显律的羊毛就行了嘛，对吧？显律的这个单次收费按小时收费挺贵的呢，反正我支付不起啊。
0: 对，
1: 好了，时间到56分了，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的全部内容，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啊，特别是今天跟我们讨论的这位朋友哈 ，Falcon 哈，应该是这么读哈，好 Falcon， 然后节目以后多听我们节目，一起聊一聊，好吧？
0: 对对对，
1: 感谢各位收听收看，
0: 感谢，
1: 下周再见，拜拜，
0: 拜拜。
2: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3: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2: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 020-6633-9999， 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3: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2: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3: 这33套样板房是吴有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2: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吴有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3: 当然，吴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吴有美家全包了，
2: 这个太实在了。
3: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2: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2: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6: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7: 世界瞬息万变，
8: 接下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9: 联合调查组
10: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7: 新闻时刻刷新。
1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2: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3: 省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通报，受到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西江发生了今年第二号洪水。9号4:50，我省西江干流沿线5个站点全线出封。截至9号17:00，全省有3个河道站超警，预计今天白天全部退出警戒水位。期间没有接报重大灾情险情，台风美沙克和西江二号洪水防御工作圆满收官。当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在明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之后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粤东海面的风力逐渐增加到6到8级，阵风9到10级。11号，粤东和梅州市县有阵风6到8级。广州地铁昨天通报，广州地铁13号线27西段迎来了新进展，鸭岗至松洲段轨行区鸭岗站、庆丰站、黄岗站、茶龙站、松洲站以及黄岗停车场1期近日顺利移交给运营部门，标志着13号线27西段5站1场正式转入了运营调试阶段。 国家统计局7月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了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丰收。据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中心昨天通报，经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检测，72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者是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况。民生银行、民生期货、平安证券等多家金融机构的关联移动应用被点名。拱北海关9号对外公布，据统计，今年1月到6月，该关监管经拱北口岸出口到澳门的鲜活产品达8.8万吨，货值约6.3亿人民币。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4: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15: 我是刘洪。
14: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1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4: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15: 西安。
14: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1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4: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15: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4: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15: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4: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15: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14: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5: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4: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7: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6: 3, 2, 1，
17: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十年、二十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赵哥。赵哥，住了十

0: 年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0: 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0: 安全怎么说呢？
1: 十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全屋翻新装修。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0: 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0: 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 是的是的，
0: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0: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0: 那不签约也有吗？
1: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0: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 是的，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0: 啊。33套？
1: 是
0: 的。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 境，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0: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0: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0: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2: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0: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0: 哎，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0: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0: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 对
0: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0: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结算就是多少钱。
0: 哦，
1: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0: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0: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 第三重是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0: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是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1: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0: 哦，
1: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
0: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1: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0: 哎，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1: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哎，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0: 哎，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1: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0: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

0: 会有这个保障吗？
1: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
0: 嗯，
1: 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0: 对。
1: 那敢做终生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0: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1: 对。
0: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1: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
0: 嗯，
1: 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0: 哎，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0: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1: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0: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1: 嗯，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
0: 嗯，
1: 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0: 哦，真好啊。哎，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
1: 对，
0: 第二层是什么？
1: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0: 哎呦天哪！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1: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米2×60的通体大板砖。
0: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1: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
0: 哦，
1: 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缝少好打理。
0: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1: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一整块上墙没有。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0: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1: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0: 哦，
1: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
0: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1: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 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0: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1: 是的，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
0: 嗯，
1: 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0: 哎，等一下啊、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1: 对的对的哈、全部都免费升级啊，不额外收费。
0: 那你凭什么呀，对吧？我们老广还是很精明的这又不是做慈善，是不是？你为什么可以免费升级呢？
1: 嗯，问得好。因为本次活动是无忧美家也联合了170多家的供应商厂家，这些升级全部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0: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1: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0: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1: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0: 哦，好家伙，这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三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七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1: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0: 哎呀，这个七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0: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1: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
0: 哎、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1: 那大家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0: 啊，聊一聊，
1: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0: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1: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0: 哇哦！
1: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 施工又达标了。
0: 嗯，
1: 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0: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320333。好了，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二三十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1: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0: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1: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0: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1: 再见。我用情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时间来到中午的13:33，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中午好呀！欢迎大家来到午后茶话会，生活相对论。你好，我是高娜，
1: 我是方子。
0: 哎，今天呢，高娜和方子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将会一直来到下午的3点钟。也就是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是在视频直播，跟大家聊了半天了。今天方子很认真，而且呢，也是给大家在前面半个小时，他在这个主播，来给大家呢做了一些很多的这个推荐，尤其是对于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小黄车里面的一些产品，其中的一些有疑问的呀，或者是要给大家说清楚的呀，他也说的特别的到位啊，我们给放子点掌声，
1: 叨叨叨，不停的叨叨叨。
0: 那个燕也下单了啊，下单了5号。杨说方子真可爱，对，欢迎大家呢也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跟主持人一起互动一下哈。那其实目前来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着重还是想跟大家关注一下关于天气的这个问题。
1: 是，
0: 因为其实我前两天我有那个朋友已经给我发信息了，问我说，哎姐啊，问你一下，那个你们那边是不是受到台风啊什么洪水的影响，因为不是孩子们今天已经是全部都放假了嘛，
1: 对，
0: 所以大家基本上要安排孩子说接下来要旅行计划，可能想着说刚刚一放假呢，前面2周是出游的高峰，因为后面几天可能就可能要给孩子安排补习班啊啥的，就确实也挺苦，就想着说给孩子有2天，结果没想到，你看这刚一放假，又遇上八威，又有各种的这种情况，所以就在担心。我们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也简单的说一说，那今年的第9号台风八威呢，在昨天晚上呢，是由这个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今天早晨的5点钟。它的中心呢是位于台湾省基隆市东南方大约83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的洋面上，就是北纬20.4度，东经128度。那么中心的附近最大风力呢是达到了每秒45米，就是14级。中心的最低气压呢是945百帕，7级风圈的半径呢是450到500公里，10级风圈半径280到300公里，12级风圈半径呢是达到了120到180公里。
1: 是的，那预计呢，八威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这样一个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啊，那逐渐呢会向浙江啊、福建啊的这个沿海靠近。那它预计呢是会在11号的晚上，在福建的福清至浙江的温岭一带的沿海登陆。那登陆的时候呢，它会是强台风级或台风级，也就是13到15级，每秒钟呢会是40到48米。那登陆之后呢，会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那随着移动，那它的强度呢也会逐渐的减弱。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风预报的情况啊。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像是巴士海峡、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以及呢是东海大部分，以及呢是钓鱼岛附近的海域，还有黄海南部，以及呢南海东北部、台湾岛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长江口区，以及呢是像是这个杭州湾、上海沿海的一些风力啊，将会逐渐加大到6到8级。也就是说，如果要是大家可能接下来可能要去到，比如说像是福建啊、浙江啊、杭州啊、上海啊去旅行的各位朋友，可能也是要多多留意、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和情况。那么，刚才我们也是说到呢，这个风力呢也是逐渐的会加大到6到8级。那么八威中心经过的海面风力呢，可能会达到12到14级。阵风15到16级。
1: 是的，那关注一下我们省内的情况。那根据广东省气象台的预计呢，那9号到11号，那广东的降水呢会逐渐减弱，高温的天气呢会趋于明显。那其中呢，7月11号，大部分的市县的最高温度呢会是在35度到38度，局部39度。而同样的是，在11号，在梅州啊、粤西和粤东的沿海市县呢会有转雷雨天气，那各地的雷雨时局呢，雷雨时局部会有8级左右的短时大风。
0: 广州气象台也是预计呢，未来3天呢，咱们广州啊，高温是渐趋明显了，就是前面这几天又是风又是雨，这个整个的气温呢也是。我真的感觉一点都不像是夏天，你说这都7月份了，居然能有感觉是凉爽的感觉。 偶尔是不是？
1: 我现在就主要是觉得这个一时风一时雨，给我
0: 对让人觉得有点难受，
1: 崩溃有点。
0: 不过未来几天呢，广州的高温呢会渐趋明显了，部分的时段呢仍然是有雷阵雨，局部呢雨势较大。那么其中呢，7到9号呢是有中雷雨的情况，所以也是要特别的提醒大家要注意了。另外呢，我想这两天大家由于这个美沙克的影响，广西呢是遭遇了强降水，而且多地也是出现了洪水和内涝的灾害，大家也都特别关注这个事情啊。在互联网上我们也都能够看到有很多，包括我们广东的这个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啊，也就是这个赶赴到了这个灾区一线。其实现在呢有一个温馨提示要给大家，洪水呢因为裹挟着它是大量的这个脏的这个污染物，那就会致病性的这个微生物也会在这个洪水其中，极易呢是引发各类的次生疫病风险。那么目前来说呢，洪水退去之后啊，残留的像是淤泥还有积水层，它的积水呢是极易滋生细菌、病毒、虫卵，还有像这种蚊虫等等之类的， 是灾后啊疫病传播的一个主要的隐患。
1: 是的，那暴雨洪涝之后呢，其实是容易诱发一些涉水的疾病。那如何去进行一个科学的防范呢？那有专家提醒是说，灾后的环境是需要消杀的，饮食饮水的安全也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少不了的也有个人的卫生防护啊，这个是个关键。
0: 对，
1: 所以在归家之后呢，及时全面的清理室内外的一个淤泥啊、垃圾啊和杂物，这也是非常关键的。那大家可以先清理一下积水，再清理淤泥，遵循一个从上到下、从干净到脏的这样一个顺序。那被洪水完全浸泡过之后的一些棉质的大件物品，就像是什么沙发呀、地毯呐、这些被水泡发了变形的木质家具，大家就是忍一忍，把它都全部了丢弃，这个会比较好一点。
0: 是，很多老人家可能舍不得啊，就觉得说我擦一擦，或者说我这个清理一下，基本上可能还能接着用。但是在这里真的也要是要提醒大家，尤其是被这个洪水泡过的和淤泥浸泡过的、浸过的这些，有各种各样子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洪水过后一定会伴随着的就是这种蚊虫滋生啊，它本身的这种疫病的这个传播也会是不容小觑的。那今天早晨呢，我在听央广就是在介绍的时候呢，有记者就在当地包括在广西的就是这个贵港啊这些洪灾的地区，也是看到现在目前来说呢，正在井然有序的进行着一个这个清淤的工作。它清淤呢基本上就是先是清上层，你比如说像是那个会有这种大型的工具，像是挖掘机，它先会把这个上层的这个淤泥先清掉，之后呢再精细的清理，就是再开始把这个比较细小的薄的一些地方再清到这个路边，然后最后呢再用洒水车来进行冲洗。那这个呢也是特别要提醒大家。还有一个呢，很多人啊会认为就说，哎呀，我家里头的那个什么饮用水啊，这个瓶装水啊，都那个包装好的嘛，我也没开封过，那是不是就可以接着喝啊？水泡过之后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啊？建议大家全部扔掉，因为包括了这里头包括了那些密封的饮料，因为被水浸过之后浸泡的时候同样会存在污染的风险。因为他说他里头的那个叫什么呀，就是那个螺纹的那个地方啊，它比较狭窄，而且呢由于就是洪水，因为它被洪水这样子浸过之后泡过之后，因为它洪水本身是有那个水的那个压力，所以就像是会有点像是虹吸作用一样。那本身呢那个螺纹的那个地方，它本身那个空间它其实是有一些的，只不过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它没有压力的时候它出不来而已。所以它有了压力之后，那个细菌就会从密封的地方又渗入到包装里面。所以说这种无需外力的液体流动现象被称为是毛细血管作用，液体内聚力与容器壁这个壁粘附力、粘附力的这个作用共同作用下，就会使洪水当中的污染物会突破物理屏障进入到瓶内。
1: 所以就是泡过的尽量咱们还是忍
0: 就扔了吧。
1: 对，别喝了。而且除了这个被泡过的没有开封的这些水以外，饮用水以外，那因为在洪水这个 家里的冰箱也会断电嘛，那断电了之后它就不工作了，那存放在里面的一些食材可能都会有一些发霉呀、变质的一些现象。那些泡了水的那些玉米作为可能当地的一些粮食作物，也是需要大家及时清理的，防止

0: 这些霉菌啊细菌啊持续的一个滋生，危害健康。那短期之内呢，也需要大家避免食用一些生食。那所有的食材呢，还是我们需要一个彻底的
1: 煮熟，
0: 用高温煮一煮之后我们再食用。
1: 对，
0: 而且也是尽量的避免直接接触这些污水。如果要碰的话呢，要做好隔离。切勿使用一些被洪水污染过的这些水来洗手、洗脸或者洗衣服。然后我们尽量也是要穿一些防水鞋。长衣长裤，避免我们的皮肤啊长时间的在这些泡在这些积水当中。
2: 对，另外呢还有就是一些常规的防护啦，像是蚊帐啊，对吧，蚊香啊，驱蚊液啊，另外还有就是避免尽量的说在这个什么草丛啊污水边逗留，咱尽量避免，因为减少蚊虫的这个虫咬的风险。那接触洪水或者是食用了被污染的食品之后呢，假如就是没有出现的还好，万一出现了像是腹痛啊、呕吐、发烧啊，还有包括什么就是其他的一些症状，要及时就医。因为现在目前来说呢，在一些安置点啊，所有的这个医疗的后勤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一旦有什么问题，咱不怕说麻烦，一定要去赶紧。一旦有个头疼脑热，一定要去看。因为其实我想，大家一个是被这个洪水的惊吓，还有呢，就是也有很多的朋友，我在互联网上看到了好多这个片段啊，老乡们也都挺担心，说哎呀，房子都被冲毁了呀，然后自己目前现在呢是在安置点住啊，还有人呢在发帖寻人呐、等等各种各样的这种焦急的心态下，身体的那种抵抗力一定是很弱的。
0: 对，这个时候就如果那个使用一些不卫生不忌也就是未污染过的一些食材，
1: 对对对对，
0: 就很容易引发一些疾病。
2: 所以也是就是本身你的状态就是在一个接近崩溃的边缘，或者是极大压力的情况下，人体的免疫力它也会出现紊乱。所以大家也还是要多多注意了。
0: 是的。
2: 那洪涝之后呢，还要需要防御的就是像是什么肠道的传染病，感染性的这个腹泻啊，细菌性的一些痢疾啊、伤寒啊，还有甲型肝炎等等这些啊，还有就是一些肠道的传染病，在洪涝之后呢，这些是都是属于高发的，尤其是像不洁水源，刚才说到的受污染啊，或者变质的食物，都会容易导致肠道传染病。
0: 是的，那除此之后，除此之外呢，暴雨洪水过后呢，也是容易出现大量的蚊虫。那以蚊子为载体的这些虫的媒介，它传染这些病也是传播的。那就比如说像是流行性的乙型脑炎呐、登革热啊这些。那皮肤病啊，也是会在汛期的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下，像是长期的浸泡被这些污水刺激到了，那它也是容易真菌细菌进行一个繁殖。所以就如果有一些皮肤脆弱的话，朋友的话，他们的皮肤问题呢也是会有一个集中的爆发。
2: 对对对。除了这个之外呢，目前呢今天有一个消息也是上了热搜，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啊，它外围环流的影响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航班的延误。我们在这里也跟大家来说一说，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带来的这种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的影响，从7月8号开始，像是华南呀、华东啊多个机场都发布了天气的预警，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航班延误的情况。
0: 是的，那像是深圳的宝安机场、无锡的朔放机场和珠海的金湾机场也是当天有大面积的航班延误现象。那最高的延误比例呢是达到了85%。那珠海的金湾机场呢，当天的航班大面积延误最高的延误比例呢是也是同样的是达到了85%。那像海口的那个美兰机场、广州的白云机场、南京的禄口机场和揭阳的潮汕机场呢，也是出现了小面积的航班延误现象。那也是建议各位要乘坐飞机出行的旅客，还是需要持续的关注航班的实时动态，根据航班的变动适时的调整出行安排。
2: 是的，其实现在目前来说，航司呢也会根据啊天气的情况，对航班呢会实时的进行一些动态的调整。以前其实对于消息不是很灵通的，就或者说不是很公开透明的我们来说，大家可能总会出现那种不理解啊，就觉得机场说明明对方说那边的飞机啊，那边的天气很好，你怎么就不给我飞呀？
0: 对
2: 啊，明明这个机场飞了，那为啥我们就跟那个城市不一样？比如说你飞广州的能飞，为啥飞深圳的不能飞呢？

0: 就是你说假如说工作的话那就更难了、
1: 嗯、
0: 比如说我要赶明天早晨的会 对吧、
1: 嗯、
0: 那你如果是休假的话我就拢共就那么7天，所以也理解大家的这种着急的心态，
1: 是、
0: 嗯、但是这老天爷生气这个、
1: 嗯、天气情况嘛属于不可控，
0: 对对
1: 对,
0: 对，咱也没办法、那个、你可以有的时候可以多想想其他的方式，你比如说、
1: 嗯、
0: 铁路出行啊，又或者说是这个调整一下自己的这个出行计划等等、
1: 嗯、是的是的，
0: 当然这个没办法调整的还有让大家觉得说挺苦恼的，就是多位明星的演唱会也延期了、
1: 哎、
0: 受到这个强台风巴威的影响，多场原定于举办的巡回演唱会陆续发布了公告，宣布取消或延期举办。
1: 是的，那就在8号晚，邓紫棋是发文说巡演了快3年，第一次因为台风而不得不取消演唱会，
0: 其实也挺恼火的。
1: 对，他应该也挺失望的，毕竟那个周末还是他的出道的纪念日。
0: 哎，我们同事是不是就是抢他这一天的演唱会的票没抢到？
1: 哎，这个
0: 是不是现在如果他取消的话，是不是还能接着抢？
1: 哎，但不知道会不会改期举行啊？但是我知道他好像接下来要在深圳有举办啊。
0: 嗯，
1: 那所以
0: 那就是深圳的那场他没抢到，
1: 哎，也不好说，说不定后面人家在家开呢，是吧？然后邓紫棋也说呢，虽然就是演唱会取消了，但是他也是转到线上跟大家直播见。
0: 嗯，
1: 那他也是说希望换个方式，然后至少能够遥远爱着你，然后给大家造成的不便就实在很抱歉，希望在退票以及补偿方案之外呢，也能够在线上给大家带来一点点哪怕是微弱的弥补。
0: 哎，其实现在真的直播这个东西真的挺好，就是你看因为他直播也方便啊，
1: 嗯，
0: 因为我还真是老看邓紫棋直播，他一会儿呢这个吃东西直播一会儿
1: 啊，
0: 然后化妆的时候呢又直播一会儿，当时他推荐他的那个书的时候又直播了好久，就是因为他本身的成本不高，只要有艺人的这个档期时间能够空出来，就基本上是一个手机咱就可以直播了，对不对？
1: 对，我在想有没有可能以后就是线下的演唱会同时还能再开一个线上的，就是没抢到线下票的朋友们可以买一个线上的门票然后在线上看。
0: 那肯定不会呀，因为人家就是为了在线下办演唱会那可不就是为了赚钱呀、啊。
1: 那他也可以，
0: 一张票老贵了，那你
1: 比起贵主要是买不到，
0: 没资方不同意呀、啊、你很如果是这样的话很多人大家就会觉得说、嗯、哎那我就可以线上看了呀，我也没必要说那个什么了，
1: 然后线上再收
0: 势必就会分一笔。
1: 哎，然后除了线下收钱，线上也收钱，线上付钱
0: 付费看
1: 啊，付费看，然后再说不定还有个线上的位置票。
0: 好像付费直播好像目前还没有，但是呢有付费看的内容、
1: 哦，
0: 就他可以把这个演唱会播完了之后，到时候付费再卖不就行了？
1: 这，你帮他们想了一招。
0: 除了邓紫棋之外呢，杭州的这个八三幺演唱会、嗯、主办方也是发文宣布延期了，说是受到台风巴威的不确定影响啊。那在昨天的时候发布的，说是已经研判，非常遗憾的发布了紧急通知。原定于11号在黄龙体育中心体育馆举办的831/2026没有翅膀的人世界巡回演唱会杭州站是这个将会延期到8月8号举办，演出。场地保持不变、
1: 嗯、是的。那在9日宁波的奥体中心呢也是发布了关于张震岳跟着感觉走巡回演唱会宁波站的延期举办的公告，那公告也是表示说是受到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嗯、那原定于7月11号在宁波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的这个张震岳的演唱会呢是延期举办了，那延期的时间会调整至7月14号的晚上8点举办。
0: 嗯，我看到我们那个粉丝啊，那个木说付费直播早就有了，付费直播我还真是不知道，就是他在目前来说在抖音啊还是在哪儿好像是有这个付费直播吗？
1: 我好像知道有一些课程是
0: 有一些课程是有的，你比如说像什么其他那些课程上面、嗯、但是你说在现在的这个公开平台上面抖音啊视频号我好像还没看到这个付费的直播、嗯、因为基本上大部分呢都是以付费内容为主，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是那些付费学习啊或者是
0: 对
1: 好像是不是有那种 就是一对一的授课，有一些也是，
0: 那也不是在这个上面呢，对不对？那个谁，你看也有人说线上不好的俊。

0: 正说线上看科技美女嘛，都是美颜了。就是大家还是想看真实的，对不对？其实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
1: 对，
0: 你们怎么看呢？不过其实话说回来，这个巴威虽然说它的本身的它的这个它是这个叫做什么超强台风，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大家还是蛮担心它的。当然呢，在后续呢，它已经是开始降级了。但是它即便是降级，它带来的外围的环流，包括它的这个雨势，给我们就是靠近咱们国家之后呢，有很多的各种各样子的这个带来雨情的这个情况也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大家也千万不要觉得，还有包括像是洪水，很多朋友会觉得洪水，哎，洪峰已经过啦，或者说你看你们这个预报天天在那里说这个超警戒洪水，你看这不是没事吗？哎，你要知道这个预报之后，我们多少的工作人员在为着大家的健康和安全在保驾护航呢。是不是啊？
1: 是的，是的。
0: 可以的，直播的时候选择付费直播看就好了。哦，是这样吗？谁呀？陈一墨啊？
1: 对，陈一墨
0: 啊，是你啊？我刚才都没看见陈一墨，我只看见了个墨。哦，可以啊，可以直播啊，可以付费啊。那我们以后付费直播吧，就专门给你付费直播。你要看，我们就得掏5块钱才能看见我们。
1: 那么便宜吗？
0: 啊，那50吧。
1: 还那么便宜吗？
0: 哦，就是抖音直播和视频号直播都是可以这样子的，是不是？哦，
1: 我这个反而我是真不知道。
0: 但是我们这个是属于公益类嘛啊。那个嗯哼说来喽，欢迎啊。哎，我终于看见老狼说的了，说最近这两天这么卡，我才看见。
1: 恭喜你总算刷出来了。
0: 对，你说这是个什么情况啊？看了一下时间，来到13:55了。那这一时段的节目呢，我们又即将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我们是说电台的节目哈。因为电台呢稍后呢在13:56之后呢会进一段报时广告。那么广告呢也差不多有3分多钟、4分钟的时间。所以电台的各位朋友，您可以呢移步来到抖音和视频号线上搜索广东新闻广播。那么在我们的直播间，高娜和方子和你接着聊啊，我们推荐一些广东的好物，推荐一些我们爱吃的。你看一直谈着呢啊，这个叫做鹰嘴桃，今天是新上的一个鹰嘴桃。如果大家想要了解这个鹰嘴桃的，赶紧来到咱们抖音和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在线上给你详细的介绍一下哈。
1: 速递，我们线上见。

0: 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我有每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我有每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我有每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

0: 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唯有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唯有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1: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易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应急管理部今天发布通报，受到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西江发生了今年第二号洪水。9号4点50分，我省西江干流沿线5个站点全线出封。截至9号的17点，全省有3个河道站超警，预计今天白天全部退出警戒水位，期间没有接报重大灾情险情。台风美沙克和西江二号洪水防御工作圆满收官。当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将在明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之后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粤东海面的风力逐渐增加到6到8级，阵风9到10级。11号粤东和梅州市县有阵风6到8级。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发布数据，1到6月份，全省共查处各类涉烟违法案件10578宗，查获假烟、走私烟11.94亿支，查获非法电子烟产品287万个，有效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近期，深圳交警持续加强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三分离通行管理，常态化开展路面执法整治，严查电动车驶入机动车道、逆行、闯红灯等违法行为，并在罗湖区试点区间测速抓拍电动车超速违法，保障辖区路面通行安全。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够轻易接触到相关的信息。目前还没有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的核查。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2: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6: 明月问我们说，我想问一下你们怎么评价爱情公寓。
11: 我如果说我没怎么看过爱情公寓，你信吗？
6: 我也真没怎么看过，就是
11: 我也是，
6: 就是偶尔就是可能就在网上刷到过他们的那个片段。因为毕竟它也确确实实从这种叫做，因为它是一种现象剧，这种现象剧呢，它是在某一个年代期间，基本上呢，它是理论上来说，其实它是学那个就是韩国和包括那个时候的台湾的热播剧那种场景剧。
11: 对，
6: 就是它没有太多的外景，基本上都是你没发现吗？就是在
11: 搭了棚，
6: 在一个宿舍，就它的那个场景就表示是他们的同租的一个屋子，或者是即便是有一个外景，也是搭的一个什么酒吧。等等，就顶天可能有一些城市的这种空镜什么的来做穿插。
11: 我就刷到过一些他的片段，但是你说认真的去看这部剧还真没有，但唯独一个能让我认真去看了而且看了好几回的那部剧

0: 剧，它叫《甄嬛传》啊。
1: 不是，那你这个跟就他跟这个剧是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不一样的。那这个剧呢，而且它也是有点叫什么，就是美剧的那种风格，就是单元剧。因为美剧它好多，你比如说像什么《破产姐妹》啊什么的，基本都是这种类似的这种风格。那《爱情公寓》其实相当于是就是咱们国产的这种情景剧，就是叫做什么，就是这个剧的类型呢，应该算是你也不能说它是鼻祖吧，因为鼻祖的话应该是杨紫的那个我爱我家了，那个场景剧，就是情景剧，就是在屋子里头拍的那个、
0: 哦、那个可真是太经典了、
1: 那个、哎对，那个应该叫鼻祖了啊。
0: 我是下雨，我是下雪，我是下冰雹。
1: 对对对，爱情公寓其实也算是一个现象级的一个作品吧。你要是用现在的这个时兴的话来说，就算是流量担当。
0: 对
1: 吧，那个时候其实还是蛮多人看的。大家怎么看也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
0: 分享一下、
1: 啊、哎呦，你还开始评我的这个名字了啊，感觉好眼熟，名字好眼熟啊。
0: 我们娜姐、
1: 这个、
0: 不是
1: 这个名字怎么叫好眼熟呢？叫高娜的人可能很多吧，好多人叫娜的，什么杨娜、李娜、刘娜，
0: 但是在这个行当里面，你那个名字应该就只有你了。
1: 哦，就真的只有我叫高娜吗？但是有叫李娜的，然后有叫张娜的，可多什么娜了。你说你能不眼熟吗？就这个娜字，咱们中国人娶女孩给女孩取娜字的这个名字的太多了、
0: 但这也见证了，这也说明了一个，就是你在这个行当里面也是一个资深的老前辈了。
1: 我可以不要是老前辈吗？你这啥？这啥呀？
0: 资深的女性前辈。
1: 来来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演出啊，来说一下演出。广州大剧院呢，最近呢是有一场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会。因为他的这个演出呢，是应该算是就是每一届吧，会邀请非常多的优秀的芭蕾舞的舞者，参与到这个嘎啦的这个活动当中来。
0: 是
1: 啊、那这个呢，是由敖定文来担任制作人、总导演以及艺术总监的这个华人之光芭蕾明星嘎啦，那么汇聚了十余位长期活跃于世界各大知名舞团的华人首席舞者，那他们一直都是在扎实着自己的技艺啊、还有一些非常独特的艺术表达，那么在国际舞台上也都是持续的展现着中国舞者的力量和美。那归国演出呢，之前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在各个大团呐、去担任这个演出，所以你要把这么多人集中到一起来说，确确实实是挺难的。
0: 是，
1: 所以说2026年这一个备受期待的芭蕾盛世，朋友们将要再度回归啦，将会登陆到广州大剧院的这个舞台上来同台献艺。就你敢信吗？你在各个团效力的这些优秀的中国舞者，这一次是同时出现在广州大剧院，有10余支精心编排的古典与现代的芭蕾舞段，呈现一场非常高水准的艺术盛宴。
0: 是的，那这个既然是非常高水准的，那当然它的编舞啊、音乐啊、灯光啊、服装啊，每一个环节都需要经过一个细致的
1: 精心打磨。
0: 对，精心的打磨，那也是力求呈现一个、
1: 我把桃子先收回来吧。我看
0: 啊，那他也是为了力求呈现一个符合国际专业标准的一个舞台品质。那所以自2024年这个演出了之后呢，也是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啊和积极的反响。而过往的两届中，那一些在剧院里面与灯光共舞的，在深夜被汗水浸湿排练时光的，还有那一些在谢幕的时候接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早已不能化作不可复制的集体记忆，或者是成为了团队继续向前的一些动力啊。
1: 是早已经化作了他们前行的动力哈。
0: 是的，
1: 那2026年呢，华人之光芭蕾明星 gala 也将会再度呢是点亮舞台。其实也是不仅是致敬过往吧，也是更邀请呢咱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还有包括网络端的朋友们，能够共同来见证这个美丽的篇章。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制作团队啊非常之豪华。
0: 是，
1: 你看里头人家有青年舞蹈家，舞剧编导、制作人、一级演员、苏州芭蕾舞团团长、助理兼首席、原辽宁芭蕾舞团首席，叫做就是刚才我们介绍的
0: 敖定文
1: 啊。他在这个2019年的时候央视的春晚春海 担任领舞。

0: 舞蹈风暴第一季的全国季军。一说到，你看，一说到舞蹈风暴，我这汗毛都竖起来了，就是他的那个风暴时刻。
1: 哎，那真的是
0: 那是人做出来的动作吗？
1: 他的那一段托举是真的非常的漂亮，
0: 太厉害了，真的真的是。
1: 而且学芭蕾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手长腿也长，然后他那一被
0: 脖子也长，
1: 然后那一被拖起来，那个姿势一摆，哎呀，那妥妥的就是一个天鹅了。
0: 对，他里头啊还有一些主演也都非常之厉害。
1: 是的，有像是白丁凯，现在在挪威的国家芭蕾舞团那是担任首席的舞蹈演员，那他也是曾经担任过荷兰的国家芭蕾舞团的领舞，和他2016年的时候，他也是获得了瑞士洛桑国际芭蕾舞比赛的第七名以及奖学金。
0: 好厉害。
1: 是的，
0: 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方中静啊，是在美国芭蕾舞剧院独舞演员，曾经呢是获得过洛桑巴黎国际芭蕾舞节芭蕾舞比赛奖项以及赫尔辛基上海国际芭蕾舞比赛的金奖。哇，真的非常厉害。曾经他创作过，就是跟那个比如说像是什么纽约剧院的芭蕾舞等等共同创作过春前曲、画中镜等等这些作品，还入选了 ABT 艺术孵化项目。
1: 是的，那除了前面两位，那还有像是梁泽成，那他现在呢也是在美国的费城芭蕾舞团是担任首席演员。
0: 好厉害，这些人。
1: 是的，那他也是这个舞团60年历史上的首位的亚洲首席。
0: 还有刘思睿啊，还有马良啊，王敖啊，
1: 是
0: 王明轩呐、吴帅伦、孙家勇，哇，还有张元元。张元元现在是在荷兰国家芭蕾舞团首席演员，曾经呢是获得2014年南非开普敦国家芭蕾舞比赛的金奖，
1: 是
0: 2013年 CCTV 电视舞蹈大赛的银奖，2012年的时候的桃李杯的金奖。他主演的睡美人，他饰演的是那个奥罗拉，也是深入人心。
1: 是的，那除了他还有像是赵婉婷，那他现在也是在美国的波士顿芭蕾舞团是担任首席演员，那他也是之前曾经在旧金山的芭蕾舞团是担任首席，那他也是获得了非常多奖项。
0: 对，哎，你会不会很期待？
1: 我说实话我还有一点点，因为它里面其实有一些还真的蛮出名的。
0: 来看一看他们会演什么。
1: 对，
0: 海盗双人舞，
1: 海盗双人舞，
0: 午夜
1: 天鹅湖，
0: 哇，也是天鹅湖的一幕啊，王子的独舞，
1: 对，
0: 这个可太经典了。
1: 是，
0: 还有雨后，哎，这个也经典。
1: 对，那个珠宝，而且它是钻石的双人舞。那除了这些还有像是旅途，那还有像是芭蕾的火焰，那除了这些还有像未尽之 言吉萨尔，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芭蕾舞的一个舞剧。
0: 对，大家都知道它的音乐是用的是这个柴可夫斯基的音乐，所以它的它本身是这次的这个演出是由那个赵婉婷和吴帅伦，一位是美国波士顿芭蕾舞团的首席演员，一位是德国柏林国家芭蕾舞团的领舞演员。
1: 是的，
0: 所以你就是你能想象吗？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个舞台上，能够把全世界的最知名的，而且当然都是华裔啊，都是华裔，咱们优秀的这个华人的舞蹈演员们邀请到一起，
1: 而且还不是说曾经哦，是他们现在还一直
0: 在
1: 海外。对，在持续在舞台上有演出的这些主力干将们。
0: 对，哎，还有天鹅之死，哎，独舞圣桑的天鹅之死，
1: 对，
0: 方中静带来，
1: 还有那个奥涅金，
0: 奥涅金也有，哎，
1: 这几个其实都是非常经典的。就他这里面有大家熟悉的，像天鹅湖、奥涅金那些，那当然也会有一些相对来说可能稍微陌生一点点的古典的芭蕾舞的一些选段都会有。
0: 是的，如果大家呢对于广州大剧院的这一场这个芭蕾舞的非常经典的盛世感兴趣的话，可以登录广州大剧院的官方网站来进行查询相关的演出信息。那么据我所知呢，17号、18号票非常紧张
1: 17号、18号
0: 开始预售了，现在
1: 是星期六星期天好像是不是，
0: 嗯，反正就是就如果是时间上大家允许的话，你又是一个舞剧迷的话，
1: 嗯，
0: 怎么样，冲起来吧，
1: 就千万不要错过了，难得来一回。大家都知道广州其实属于广寒宫，
0: 是
1: 有一些好的剧不常来，但是如果一来都是经典。
0: 哎，这两年还算好了，也不算广寒宫了哈，这两年剧多了很多。对对对，
1: 是，
0: 谢谢大家的支持，谢谢船下单了一号啊。明月说早上7点钟你听我们的新闻，早上7点钟你当然能听到我，早上7点钟的那个全省新闻联播是我播的啊，周三周四早上的女播都是我，
1: 资深的前辈。
0: 能不要再说这个吗？啊，早上的就是那个全省新闻联播也是我在播啊。嗯，那个谢传下单了一号，来拿起来给你看一下。
1: 下了两单呢，好像是。
0: 一号的这个一号是鹰嘴桃，然后二号呢是水晶梨。就这个包装我们也要再次的跟大家说一说，它这个包装是一包装两用，
1: 是
0: 就是你如果是下单了桃，咱收到的就是桃，
1: 嗯，
0: 你要是下单的是水晶梨，收到的是梨，但是呢你可能收到以后你说，哎，怎么为什么是个桃子的包装，它里头是梨，嗯，啊，
1: 是
0: 一定要注意，
1: 嗯，而且这两个桃和梨其实都来自连州，
0: 然后对
1: 在这个山区里面就是温差大，所以它就会容易让这些糖分沉淀，而且那个地方呢，嗯，山泉水多，
0: 对，
1: 所以就是水好空气好，然后还有那个富含有机的那些土壤，
0: 嗯，
1: 那就能够种出好果。
0: 对，嗯，寿美莲香啊，我们在这里呢也是给大家推荐了正在热卖的一号链接和二号链接，这也是咱们广东这个应该算是广货行天下广货好品当中特别给大家推荐的，嗯，来自咱们广东的优质鹰嘴桃。它要跟北方的水蜜桃比起来呢，它是就是虽然它都叫桃，可是我一直认为他们是两个物种，就是水蜜桃它能又软，
1: 嗯，
0: 又能脆嫩吃，但是呢鹰嘴桃呢它是属于叫什么呢，就是淡雅型，是不是，嗯，它的那种香甜呢它是属于清甜型的，
1: 对，
0: 就是吃起来呢是脆脆的，
1: 嗯，
0: 你要是喜欢吃萝卜的口感，就是那种嘎巴干杯的那种口感，
1: 对对对，
0: 喜欢吃脆桃的，因为之前我们不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卖水蜜桃的时候，我们就好多听众说，哎呀我们不爱吃水蜜桃，我们爱吃脆桃，
1: 嗯，
0: 那鹰嘴桃来了，是不是，啊，
1: 对，嗯，它就跟水蜜桃是完全两个口感，
0: 嗯，哦，因为我呢就是更喜欢那个水蜜桃的那种浓香型，所以呢我就一直总觉得说鹰嘴桃会淡点，没想到我吃了我们的这个鹰嘴桃，我是真的是尝了我们这个鹰嘴桃，它要比在市面上你吃到的鹰嘴桃要甜，就是它的这个甜度一定是要高于其他的，
1: 是，
0: 嗯，就不会说出现像我跟方子我俩刚才在开玩笑说吃萝卜一样，
1: 对，吃
0: 淡淡的
1: 萝卜，对，嗯，但它只是口感吃起来像萝卜，但它是有甜味儿的，它不是萝卜味儿啊，
0: 嗯，对对对，而且甜味确实是不错，尤其是快接近那个果核的那个部分的时候，更甜，
1: 它的核会相对比较小一点点，这是这个鹰嘴桃的一个特色地方，
0: 嗯，
1: 就不同的地方，它那个，而且它那个上头啊，它是真的有点尖尖的，所以它才会叫是鹰嘴，
0: 像鹰的嘴巴一样，
1: 你看水蜜桃它就是相对比较圆一点，它就会稍微有一个小尖尖在上头，
0: 对，是的，是的，是的，
1: 这就是它们之间会有一点点小不同。那除了桃之外，那就还有梨呀，
0: 嗯，
1: 这个梨呢也是来自于我们连州的，它叫水晶梨，也是皮薄汁水多，
0: 吃梨啊它可太多好处了，润肺呀，啊，对吧，
1: 降燥，
0: 降燥啊，尤其是像这种天气，
1: 哎，
0: 我记得我以前啊就是小时候我到了秋天，老是会咳嗽，因为北方尤其是西北干燥，一咳嗽我妈就会给我炖那个冰糖炖梨
1: 啊，
0: 他把这个梨呢就是头上切开一点，里头都把那个果核给挖掉，放几块冰糖，就是隔水去炖，哦哟，那简直是我感觉那是我就是小时候最愿意生病的时候的原因，就是我为什么愿意生病，就是想吃那个冰糖炖梨，哎，对对对，就是这个梨子是真的是对身体又好，它的糖分虽然说很甜，但是相对来说它在果子里面算是健康糖，
1: 对，而且它是汁水多，所以你有时候可以把它当补水神器来吃，
0: 对，
1: 这样你就可以，就是夏天大家都想喝饮料，但其实饮料喝多了其实也是在健康方面可能没那么好，
0: 当然
1: 那还不如 就是我们可以来点梨呀、啊、然后它又能润喉，然后又能补水，一举两得。
0: 是的是的、嗯、那目前呢，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小黄车链接当中呢，从一号我刚才看了一下啊，能够一直排到这个12号，全都是吃的。你看、嗯、我就说咱们培养了一批吃货听众啊，大家对于吃的都特别感兴趣这也是我们目前来说销量都是很好的。
1: 嗯，
0: 你看。

0: 二号和三号链接是来自野人日记的这个健康，叫做管理期吃的好食物，
1: 对，
0: 它是用魔芋做的，因为魔芋大家都知道它的身体负担，咱们身体负担不会很重，
1: 对，
0: 而且呢它的饱腹感又强，它是一个身材管理和体重管理期很适合的一个食物，
1: 是，
0: 那它里头呢又搭配了很有营养的蔬菜，也就是说呢你吃它既有饱腹感，然后呢该摄取的一些微量元素啊营养元素啊咱都包含了，而且呢它的这个口味丰富又多样，你可以任君选择，吃煎饺也行，吃烤的也行，咱煮了馄饨也行，反正就各种的你去搭配着吃起来，营养又美味，
1: 是，
0: 而且还健康，
1: 而且还快手，简简单单就一餐，就它现在是有两个，一个是玉米鳕鱼的，还有一个是鲜虾蟹子的，那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进行一个下单呢，
0: 蛋白满满呀，对吧，
1: 都是高蛋白，
0: 是啊，你一说这个
1: 强，
0: 对，你一说这个我就觉得哇这蛋白满满呀，
1: 又 DGI 来了，
0: 对对呀对呀，而且四号链接也是魔芋的这个虾饺，云吞，四号是云吞，三号是
1: 那个玉米爆鳕鱼，也是馄饨，
0: 也是哦，馄饨跟云吞有什么区别呢？
1: 其实在小的看来其实这俩是没差的，就除了他们包的形状上稍微有一点点不同就是在我看来真的是这样
0: 啊，反正就是
1: 还有那个福建的那个扁食，
0: 哎，那个扁食是真不，这真会有点不一样，它扁食它那个皮呢它是用那个肉打成了那个皮做的，其实它是那个它那个叫肉，其实它叫肉燕，
1: 那个是肉燕，肉燕跟扁食又不一样。
0: 哦，对对对对对，我脑子里都想的是肉燕，
1: 肉燕跟我们那个鱼皮饺又有点像。
0: 对，
1: 但是扁食，然后馄饨、云吞这几个，其实在我这统归是属于一样的，
0: 是不是？
1: 就是它包的大小，然后里面的内容物会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我会把它统归都归于一个类。然后鱼皮饺、肉燕归另外一个类，
0: 对，就是它的这个馄饨呢，它就馄饨云吞是有汤类，馄饨云吞它一般是都是配着汤，你比如说是什么，就是你吃的时候是就跟汤面和干拌一样，就这个意思。饺子一般都是就是蘸着蘸料，它没有汤的嘛。那云吞呢，它基本上可能给你配着汤在里头的，就是一碗高汤啊，或者是什么就云吞在里面。好像是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但我这么理解对不对啊？大家可能对于这个云吞和
1: 有什么对不一样的看法，或者是了解，
0: 对，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分享一下下。
0: 四，然后现在是五号和六号呢，风味的意面和烤肠也特别推荐给大家，
1: 素底，这个意面，然后也是有非常多的口味可以进行选择啊，像是大家普遍大家都喜欢的这个经典的意大利意式风味，或者是什么干
0: 炭烧鸡肉、黑胡椒
1: 牛肉，然后或者是
0: 还有麻辣的，
1: 对，麻辣的那个川香腊肠鲜笋，那个至今没有吃到，
0: 我还挺想去尝这个的，
1: 我也是，我真的非常好奇那个味道，我甚至觉得是不是那个腊肠鲜笋如果再搭配上下面一个链接的烤肠，应该会有别有一番风味吧。
0: 当然当然，我本来呢其实我想说给我家那个什么，就是因为我弟弟的孩子三个小孩就可爱吃意面了，我本来想给他们下单，不配送，就超出配送范围，
1: 哎呦这可真的
0: 是，就
1: 是
0: 如果大家你现在目前啊所在的区域能够收到，就是你看他能不能下单，能下单你就赶紧去买，我真觉得其实风味，因为本身谢霆锋他自己在做这个叫做风味食堂的时候就已经是打出了一个很明确的一个品牌，就是他做他的这个食材首先非常健康，选材选得很好，还有呢就是因为他是做这个分子料理出名嘛，
1: 对，
0: 所以他对于这个里头包括肉质啊、汤汁的这个配比啊，包括这个小麦的选择啊等等，他都很有考究的，
1: 都不一样
0: 啊。你像这个烤肠，现在是六号链接的烤肠，他选的这个猪的后腿肉，很多人会觉得说这个后腿肉会不会，他天天在那儿跑，那肯定肌肉纤维很多，那肯定很难咬吧。我那天试了一下，我觉得比他的一代的这个烤肠
1: 要好，
0: 嫩了好

0: 多，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里头他把这个肥肉和瘦肉的这个比例做了一个很小的一个微调，
1: 他现在是1:5:8.5
0: 啊，他调完了之后，对，就相当于是就是10%几和80%几的这个区别嘛，
1: 对，
0: 结果他这个调完了之后呢，我发现更嫩了，就是它里面的，对，而且它外头的这个肠衣，你像以前我们吃的那种烤肠，基本上它都是用那些什么人造蛋白肠，它这个是用猪小肠来做的，又薄，又能把这个肉给包起来，里头的那个汁呢，它又可以很好的这个融合在里面，
1: 是，
0: 哎，真的很不错，风味的这个，而且价格上面也很划算，99块钱有3盒，每盒里头有6小根，6小根又是这种小包装独立包装的，两根包一个，
1: 然后就是可以吃多少做多少，也不用担心说来回呀，然后解冻再速冻再解冻再那个啥，
0: 不健康，
1: 对，然后它烤肠也有3个。味道像
0: 是
1: 原味儿，然后黑胡椒和
0: 芝士的，是不是？
1: 哦，
0: 芝士奶油还是什么的？好像有一个
1: 意面有，意面有芝士。
0: 烤肠好像也有一个奶油的还是什么的，我记得有一个。
1: 没有，他现在只挂了
0: 三
1: 种，
0: 只有三
1: 个，对，只有3种味道的，就是原味、黑胡椒和玉米的。
0: 好的，进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和你接着聊。
2: 北京时间14:30。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降雨频发，出行要关注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措施。雨天道路湿滑，行车时要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步行时要远离积水路段，避免触电和陷入窨井等危险。居住在低洼地带或危旧房屋的人员要提前转移到安全地带。遇到雷雨天气要及时关闭门窗，切断电器电源，不要在大树下电线杆旁避雨。此外，要检查房屋的排水系统是否畅通，防止积水造成损失。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生活是一门需要用心经营的艺术，午间是按下慢放键的放松时刻，广东新闻广播午后茶话会，让我们在忙碌生活里找一方休憩的小站，谈谈生活小发现，聊聊生活小确幸，共度温暖闲适的午后时光。生活很美，我们陪您细细品味。
0: 我终于看到了一个懂行的朋友来了。
1: 怎么说？
0: 唯一下单了完美日记的口红。我隔空抱抱你。我嘴上现在就抹的是完美日记的口红。你下的就是口红吧？28号是口红吧？完美日记的口红吧？
1: 来，赶快看一看。
0: 仿生唇膜。我跟你讲，完美日记的这个口红我必须要再就是你，因为你都没听我今天讲你就下单了。
1: 来，你把桃给我，然后你好好讲讲。
0: 你真的是好人。就是因为完美日记它是啥呢，就是它本身呢，它主打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唇膜， 嗯，

0: 纯膜技术，仿生纯膜技术。它在早前的第一代第二代的时候呢，就是已经是在市场上已经很受认可了。后来呢第三代呢做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升级。我是第二代已经开始就是用它的这个纯膜了。我当时呢在那个就是它的专卖店去买的，160多块钱。在正佳广场，广州的正佳广场的专卖店买的。我当时呢就是纯粹就是因为喜欢它那个703豆沙色，我觉得这个颜色太合适我了，我就当时就为了这个颜色我就买了。我根本就没想到，我只是觉得唇膏可能仅仅只是提个色吧。没想到因为我的嘴巴因为本身很干嘛，所以它的这个唇膜的这个技术呢，就是一支唇膏它代表着它是有三个功效。一个呢就是有这个唇膜的这个能力，就是帮你我们平时做这个唇部护理的时候要涂一个什么唇膜，再弄个什么保鲜膜在嘴上，它这个不用，这是第一个有唇膜的功效。第二个呢是它润唇，就它这个润唇的这个度啊非常好。你看我今天我们已经说了有两个小时的话了，我这个嘴巴基本上你看我跟方子我俩比起来，我觉得我的唇纹要比它的淡。它是一个反面教材，它是个反面教材，就是这个唇纹，它真的淡唇纹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很好。而且我给我身边的所有的朋友安利，我那天跟马玲说，我说你买一管吧，我说你试试吧，我说真的好，就是这个不是说因为是我自己用的，我真是觉得好。而且是因为你看你我们像平时做主持人，我像每周都会有直播节目，还有包括电视的直播，像唇膏呢，像其他的东西我们可能还能用化妆师的，但是唇膏一定是用自己的。
1: 对，
0: 我每次呢都是选一些合适的颜色就行了。但是没想到完美日记打开了我的另外一个世界的窗口，就是这支唇膏它既能润唇又能够提亮肤色，而且它的这个颜色又很好。它的这个颜色呢，它是就是针对就是调了，就是针对咱们亚洲人的肤色，
1: 是
0: 集合了很多的数据集到一起之后来去调的这个颜色。每一个颜色都很合适。我不知道唯一你买的是豆沙色还是买的什么颜色啊？703号色是豆沙色，就是我的最爱，
1: 是
0: 就我现在嘴上就用的这个颜色，
1: 它叫柔情肉桂啊，703号色
0: 啊，肉桂色。对，我什么时候说的豆？
2: 其实它也是
1: 偏豆沙的那个调调，但它那个名字是这么起的。
0: 但是啊，它呢，就是你买这个呢，会给你再送一个小样，送一个这个唇釉小样。那个唇釉呢是实色的唇釉，
1: 素底
0: 啊，抹的这个呢是属于就是这种淡色系的。你就买得起。懂行，懂货，
1: 来请隔空拥抱一下，来
0: 再拥抱一下啊！
1: 对，
0: 很好，很好，703。
1: 然后703号色就是不管你是素颜涂啊，还是稍微化了一点精致小妆，其实都是蛮百搭的一个颜色。
0: 而且甚至你都可以是就是那种早晨，就只涂了一个素颜霜，
1: 对，
0: 就涂个它，
1: 着急忙慌上门，上班上门。
0: 它一点都不突兀，这个颜色一点都不突兀。
1: 对，
0: 你要是想要，比如说你可能想要说晚上参加个晚宴，咱把它厚涂，多涂一下颜色就会重一点。
1: 是，而且你不会说多涂了之后，它就那个嘴就是像抹了猪刚裂一样油了巴叉的，它不会啊，它只是
0: 舒服，
1: 对，它是非常舒服，上嘴的那个感觉非常舒服的一支口红，
0: 并且它的持久性比较好。
1: 哎，
0: 就是有一些唇膏，就是它的滋润度只是说你刚刚上嘴之后，你觉得还挺滋润，它滋润一下就没了。但是我这个呢，我感觉就除非你是拿那个纸巾啊去把它擦掉，你平时去喝它也会掉一点，但是呢，它的这个持久度还是有的。
1: 对，因为它这个口红它不似那种唇釉，然后它会有染唇呐、或者是它会有那个就真的是擦不掉的那种情况。但不会啊，那唇膏或多或少还是会有一些些沾杯的，哪怕再说是它不掉，它还是会有一些沾杯的。
0: 现在目前现在目前你看它的这个优惠还是有的，就是买一支，如果是你买单支的话送一个小唇釉，还会送一个隔离。如果是买两支的话就更划算，买两支的话呢是两支口红还会再给你送一支唇线笔。
1: 那就可以根据各自的那种需要啊，或者是喜好去排单下单
0: 购
1: 买。
0: 没事，唯一你先去试一下，因为我在专卖店买的160块钱，然后呢它的旗舰店也卖160。我们这里是卖130。
1: 对，
0: 卖130，我觉得还是划算的。你放心用吧。
1: 是，
0: 哎，但是我要跟你说，这个就是它不是那种上色型的，
1: 嗯，
0: 就是之前我们有个听众说他买了，说哎不太好上色，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它挺好上色的呀。
1: 上色这个该怎么是染唇吗？因为其实口红这种基本上它都是一抹就有色，除非它的，
0: 啊，我也
1: 除非是说它的那个本身的唇色非常的深
0: 是不是，
1: 或者是那种发紫啊发乌的那种，那种你
0: 要盖一下，
1: 你就要盖一下。但如果说是正常的，唇色是正常较或者是相对较浅的话，其实直接用这个就可以了。如果你想更加的展现出这个口红的颜色，你也可以稍微盖一盖然后再出，这都是 OK 的。
0: 是的。
1: 然后这个口红也不会说用完之后啊就那种干巴的，它不会，它也不会说，哎，会不会就是油油的油腻腻的那种，它也不会，
0: 它不会浮在你的表面上，我感觉它是在不断的在作用你的这个嘴唇。
1: 对，
0: 就是它的这个挺好，
1: 它里面还是会有一些保湿因子，然后会让你的那个唇部啊，它是不会毛毛躁躁的，然后它会就是那种非常的油。湿湿的那种感觉，保湿的那种感觉。
0: 今天难得有一个女士来啊，因为我们就是后台同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目前就是听节目的可能，大部分呢可能是以
1: 男士居多，
0: 而且呢还有一些是可能叔叔阿姨呀，大家可能也没有这个对于唇膏的这个需求的，所以
1: 少一点。
0: 所以因为今天正好唯一下单了，所以我就说，一定要这个，隔空拥抱一下，这个确实是挺好的一个产品。
1: 速递速递，
0: 对，好了，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今天这个着重啊主力推荐的，在方子面前摆着的，意面烤肠，那个连州的水晶梨鹰嘴桃，这个呢
1: 是
0: 正式当季，正式当季，
1: 是
0: 啊，赶紧朋友们，哎，我要不然去给我同学下个单去，我看看能不能送到。
1: 这面是桃，这一面是梨，一盒两用，但是大家放心啊，里面装着的肯定是大家拍的那个，
0: 我家也不能送，
1: 对，然后这个桃和梨要跟大家说一下，它是顺丰的一个快递啊给大家发货的，所以可能会有一些地区它会有一些些小限制，所以大家下单之前可能要先咨询一下客服，或者是填一下自己的那个地址，看一下能不能送达。
0: 反正你一填地址，它就会说会显示说该区域能配送，
1: 对，
0: 或者说你不是就该区域不能配送，它就会显示。如果
1: 是
0: 正常能下单，那就都能买了。
1: 对，
0: 而且因为本身呢，这个连州的长寿之乡的这个果子，从寓意上来说都特别好，吃着来自长寿之乡的鹰嘴桃，来自长寿之乡的水晶梨，自然长寿。
1: 哎，这又可以了，哎，这不又 slogan 就出来了吗？
0: 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意粉，
1: 对，
0: 烤肠
1: 和他的好朋友烤肠，
0: 对，还有今天我们要说一下八珍糕，还有那个黄金的八珍糕，黄金的芝麻丸，以及黄金的这个即食片。在7、8、9号也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1: 是的，就是在那个6年之前它是一颗菜，6年之后它才能成为黄金。
0: 哎，对，它基本上3年到这个时候它都算是一个菜了。7年呢它才变成一个
1: 有用的
0: 黄金。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看看，还有另外牛奶也在卖，热卖中，还有包括洗洁精，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我们的小黄车链接里面去看一看。翻一翻啊。好了，我们接下来呢要继续再来跟大家来说新闻了。那接下来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有很多的朋友都还蛮羡慕的，
1: 是
0: 说是一个景区啊，月薪6万元招募什么
1: 的，我都想去了。
0: 云海观察员，
1: 嗯，
0: 就你想象一下啊，咱在一个那种可能空旷的山野里看云啊，云卷云舒，这好像是这种诗当中或者说是文学作品里头经常出现的。
1: 对，
0: 不是之前那个谁张小娴的那个作《云边有个小卖部》，哇，反正我看那个书看的我就还挺向往那个小卖部的，姥姥的小，哎，姥姥还是奶奶的小卖部啊，反正就是他的小卖部，就是代表着他童年的很多的这个美好的回忆都在那儿。那最近呢老君山景区就发布了一个这样的招募，叫做云海观察员，月薪6万 万元，需要做什么呢？需要在老君山的山顶啊30天，也就是从7月16号一直到8月15号期间啊，

0: 每天来观测老君山云海变化，招聘面向全国网友。
1: 是的，那大家很应该听到这个消息就想，哎，那什么时候开始报名啊？那它的报名时间呢，是从7月8号就已经开始了，它会一直持续到7月15号。那它的评选方式呢，是截止至7月15号的24时，
0: 还有5天。
1: 大家如果想的话，赶快码字儿啊，然后请听清楚它的那个话题哈。那它的话题呢，是以这个视频点击量为主要的这个评选的依据。那它会综合视频内容的质量啊，它的传播的效果啊，以及你上传这个视频的账号它合规的一个情况下进行一个评选。最终它只选出一名这个老君山夏季云海观察员关小海。
0: 其实除了老君山之前那个西藏文旅不是也发了一个这种招募吗？
1: 对，
0: 就是只要你的这个短视频点赞量够高，我就给你多少钱。就是好多朋友说我这个制作片子花了5万，西藏文旅给了我15万，就觉得说还是挺划算的。
1: 对，
0: 那这一次老君山呢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借鉴吧。就是当然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那我需要做什么呢？对不对？其实呢，据说呢，每年的7到8月呢，河南的老君山景区的这个云海啊，出现频率最高、观赏效果最佳的时期，就这段时间。为了更好的记录云海的变化，所以呢，就给广大网友及时呈现老君山的云海奇观。那老君山景区呢，就面向全国网友来招募云海观察员。那么，这个云海观察员要干嘛呢？就是每天啊，要拍摄制作至少一条云海视频，并且呢，以短视频的形式来对外发布。也就是说呢，你想，一般情况下我们看这个云海，那你肯定是要延时拍摄啊，才有它的这个云的这个云卷云舒的变化。那除了只是单独拍云吗？肯定没有这么简单。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在那个短视频平台上面看到过那个误闯天家系列，
1: 说我跟
0: 就是他的那个配音呢，就说我今天见到了一个老法师。这个老法师是什么呢？就是拍摄的，就是他们管那个就是爱好摄影的一些，总是找一些非常刁钻奇怪的这个构图场景的这个喜欢拍照的已经退休了的叔叔阿姨们。他们管他们叫老法师，就是管摄影师呢叫法师。然后他们这个呢就说，我今天遇到了一个老法师，他呢对着一个地方呢，他就一直在拍，我也不知道他拍什么。然后这个时候就 BGM 来了，就误闯天家，就那个 BGM 那个场景一走之后呢，哇，出来一张老法师拍的一张非常帅气的照片。就是你看到的特别不起眼的一些小元素，你比如说可能一个村子的一个你根本压根看不到，就说在长时间曝光之后或者是延时拍摄之后会有后面有云，然后在远处的山峦什么的，
1: 就是有层次，
0: 出来一张非常帅气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些呢是误闯天家，闯到了就说老法师们去拍到了中国国画的场景。就是有一只鸟在吃那个车厘子。之前有一个咱们中国的国画，非常漂亮的国画，它的底色是那种淡黄鹅黄色。然后用那种白描的方式画出来的一只鸟，好像是画眉鸟还是什么鸟，在吃那个啄那个樱桃。所以呢他就用现代的这种视频的方式还原出了古代名画的场景。所以我在想啊，这个云海这个视频真的没那么简单，这6万块钱不容易拿呀，
1: 真的就是，
0: 对不对？
1: 但你别说，这些老法师们他不但有时间，他们的设备也很专业，那他们的拍照技术其实也挺高级。
0: 除了设备专业之外，我觉得就是他的那种理念和概念，他的对于技术的参数曝光，然后包括这个构图，因为他得要想啊，他得要看呐、啊。
1: 对，
0: 就是人家很多人就说你是一个好的摄影师，那么你一定是拥有一个能够发现美的眼睛，就你能够看到任何的美。就很多人可能会忽略，我喜欢比如说我喜欢意面，我就看到的是意面。我可能喜欢鹰嘴桃，我就看到的是鹰嘴桃。
1: 对，
0: 但是他看到的是什么？一个多元的世界，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融合起来。
1: 哎，对，之前不是还有一个那种视频，就是说，哎，如果当你的一个朋友经常停下来随手拍，他会拍到，然后

0: 寻报名的人还很多，但是呢全国仅仅只选一个人。而且此外呢，这个云海观察员需要在这个老君山的山顶啊住上30天。那么至于说住山顶什么地方呢，工作人员表示说还没有定，那待人选确定之后呢，景区会再安排。
1: 是的，那这个老君山文旅集团的周总经理呢也是向媒体说啊，那我们是希望能够找到一个人能够住进山顶30天，然后每天呢能够就做一件事情，就是看云，拍云，记录云，那当然这个人在山顶的这30天我们给他吃住全包，外加6万块钱的薪酬，那我们呢也是面向全国的网友招募，这个老君山景区的工作人员除外，那免得大家说不公平。
0: 好像还是挺公平，但是这个我感觉竞争还是蛮激烈的，
1: 肯定
0: 真的很激烈。
1: 你想全国就选一个人，
0: 你现在就看这个短视频平台上面，就是大家发的那些视频，真的脑洞大开，我都佩服大家。就是很多人，他有一些人呢，他而且有一些专门是用手机来拍。
1: 现在有些不是都能用手机拍出大片吗？
0: 加一些什么这镜头那镜头的，
1: 来一个运镜。
0: 所以啊，这个就是不仅是考的是，但是其实设备，我一直觉得啊，设备它永远其实都是一个工具。还是要表达人。
1: 对，
0: 你要有思想。对不对？其实对于老君山来说，这一次那可不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宣传嘛？就假如说，你看他现在这样海选出来，这么高薪资的招聘出来这样一个云海记录员，他说是云海记录员，那可不就是要找？我觉得其实都可以是一个团队了，这个必须是一个团队在做的事情。
1: 就不好说。但是我现在比起他怎么拍云，我现在比较好奇的是他在山顶住哪儿。
0: 哦，那个倒好办，因为他肯定会根据，就是他，而且我在想啊，肯定会根据你，比如说，那因为云它不是说固定只在一个角度嘛，它肯定是要在到处，它肯定就是为了拍摄的安全，不是安全，就是这个方便，它可能这一段时间它可能是在这儿拍，那段时间在那儿拍，还是要同一个角度呢？我觉得这都是有待商榷的，
1: 有待那啥，反正这30天总归不会一直都住在帐篷里吧？
0: 那应该不至于，还是人家都说了，吃住都包了。
1: 对，这反正有点好奇了。
0: 我们之后呢也会这个详细的关注着这个事情哈。好了，亲爱的朋友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要进入到今天的闺蜜说的环节了。今天的闺蜜说，我们就由芳子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些英雄们。
1: 前几天在广西的贵港，一段短视频呢是戳中了很多人的心。爸爸坚守在抗洪一线，连日驻守没法回家，而妈妈呢是独自照看家中的三个孩子。小区停水停电，志愿者忙着搬运饮用水，6岁的哥哥和4岁的弟弟看在眼里，主动上前帮忙。小男孩双手各提了一箱水，他的脚步摇摇晃晃，来回跑了6趟，而弟弟也跟着搬了3趟。小小的身子扛着沉甸甸的物资，让人看得既心疼又觉得暖心。他的父亲在外守护着街坊邻里，他的孩子就在家里尽自己所能分担压力。其实孩子并不懂得什么宏大的责任，他可能只是学着爸爸的样子，做自己所力所能及的事情。父辈默默地扛起重担，而孩子悄悄地学着懂事。这一份单纯的、简单的善良，就是最踏实的传承。留下的石头的脚印，
0: 是不是值得？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总能够在人世间看到这些温暖人的点滴，其实都是很小的事情。
1: 是，
0: 你说他能有多么的伟大呢？好像我们也不能够把它上升到有多么的伟大。
1: 对，
0: 但是 人的一生不就是这些细小的片段组成的吗？
1: 嗯，对不对？一点点的，一点点的，一点点的，像搭积木一样搭成的，
0: 搭起来的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也许有不完美，
1: 嗯，
0: 也许有痛苦，
1: 对，
0: 但也许也有很多，就是这些甜蜜的部分去塞。

0: 进我们每一个你觉得好像要坍塌的那个瞬间、
1: 对，
0: 他就渐渐的就开始歇住力量，吃住、然后帮你去膨胀再去长大。所以啊，人生就是这样。让我们一起致敬这些每一个无名的人吧。的春天来自一步一回首，背后有好的朋友们，时间来到14:54，我们的今天的直播呢仍然正在进行中，也欢迎大家呢持续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留言。那还剩下几分钟的时间，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目前正在热卖的几款产品，因为建议大家呢在我们的直播结束前能够下单，如果你已经加入购物车的就赶紧去买单吧，还没有结算的各位朋友啊，还没有付款的各位朋友赶紧尽快的来付款吧。
1: 是的，然后这一面就是我们的一号链接，来自连州的这个非常清甜脆爽的鹰嘴桃，不能再说错了，鹰嘴桃。那我反过来就是我们的二号链接，同样是来自连州的水晶梨，那水晶梨也是皮薄汁水多，然后也可以当做一个夏日的一个解暑的水果。哎，我看有一个伊森说，高娜姐姐2006年就开始听你的广播，
0: 是老听众了啊，
1: 姐姐，
0: 谢谢，
1: 四弟。然后说完了一二号链接，然后3、4号链接呢，就是来自于野人日记的玉米鳕鱼的馄饨以及鲜虾蟹子的云吞，然后大家也可以，就把它当做一个早餐，然后去进行一个选择购买。那再往后走一走，就是到了我们的谢霆锋风味派的意面以及他的烤肠，
0: 对，
1: 然后在5号链接和6号链接，然后价格都是99，然后意面的口味有很多种，然后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喜好进行一个选择。那烤肠的话呢，它会有玉米、原味和黑椒3种口味，然后大家也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走一走，购买一波。然后再我继续说啊，那从7号到9号就是我们的这个。
0: 牛奶啊什么的，是不是？
1: 不是，
0: 奶制品。
1: 7号到9号是我们来自
0: 黄金，
1: 对，黄金来自泰山的黄金，就是那个6年之前是一颗
0: 泰。刚才还有朋友下了8号的这个黄金黑芝麻丸，
1: 对，
0: 特别好。
1: 对，这种绿色食品，然后大家也可以吃一吃啊。那八珍糕啊，然后黑芝麻丸啊，或者是这个黄金的计时切片，那都在我们的这个7、8、9三个链接里面。
0: 没错。
1: 然后再往后走一走，就是10号、11号、12号还有
0: 牛奶制品。
1: 还有21号就是来自于我们风行的牛奶制品。然后之前有朋友问说，你们是不是没有这个需要放到冰箱里的鲜牛奶啊？
0: 有，
1: 现在有了，在12号链接，那个是娟山的鲜牛奶，然后大家也可以选择。那如果是说，
0: 它是要放到冰箱的，
1: 对，它这个是要放到冰箱里的。然后还有这个酸牛奶在11号链接。那如果有亲们说我喜欢喝不放冰箱里的那种盒装的那个奶，也有在10号链接，就老朋友了，对。然后还是69.9块，然后两个新旧两款包装，然后根据那个可能就有时候你拿到的是旧款的包装，有时候你拿到的新款的包装，但是呢大家都可以放心，它都是6月份生产的新鲜的日期。然后它的21号呢是他们新出的一个叫酸咪咪的轻乳果汁饮品，它是有这个柠檬汁外加我们的酸奶的一个饮品啊，如果大家有这个猎奇或者好奇心也可以进行一个选购
0: 去看一看。
1: 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0: 重点。重点再说一说，目前呢在我们的一号链接的鹰嘴桃和水晶梨，一号链接是鹰嘴桃，2号链接是水晶梨，赶紧去下单吧。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就是周末了，大家去好好的这个过周末吧。我们下周一的直播再见喽，
1: 拜
0: 拜。

0: 平时你请个假去盯着点装修工人吧。
1: 不是有包工头盯着吗？
0: 那个包工头啊，同时开三四个工地，根本就顾不过来，施工又敷衍，完全没有标准，出了问题啊就互相推卸责任，烦死了。
2: 无忧美家让你不用自己当项目经理，一对一 VIP 管家全程对接，设计、施工、材料全由管家统一协调，360度云监工，工地情况随时看，更有媒体护航团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0: 这才叫装修无忧。赶紧打电话020-6232-0333，020-6232-0333咨询一下吧。
2: 无忧美家装修就是真靠谱，真无忧。
3: 北京时间15:00，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交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广东省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专项行动方案近日正式印发，全面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链条打击涉烟违法活动的意见，重点实施打击涉烟海上走私行动、打击涉烟制造违法犯罪行动、烟草市场联合清理整治行动、物流和寄递渠道涉烟整治行动以及电子烟等新的涉烟违法整治五大行动，集中解决烟草制假、售假、走私等突出问题。随着广东省低空经济产业加快布局，航空医疗救援作为低空经济核心民生应用场景，成为完善区域应急保障体系的重要支撑。今年广东省航空医疗救援培训班第一期昨天在广州市红十字会医院开班，这是广东第一次面向全省航空医疗网络医院开展的全覆盖系统性的专业培训，标志着广东低空加医疗融合发展迈入全域标准化建设。据广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通告，越秀山体育场、广东省人民体育场、广州体育馆分别将在7月11号举行大型群众性活动。根据相关的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届时将对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近日，深圳理工大学官方发布育人改革消息，学校计划逐步取消传统大学英语课程，以跨文化交流课程取而代之。2026级新生将率先开设试点实验班。德国疾控机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9号说，估计德国6月份大约有5100人死于和高温有关的因素，其中绝大多数的死者是老年人。德国气象局说，今年6月是德国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6月，仅次于2019年。其中26号到28号连续3天气温破纪录，最高达到了41.7摄氏度。日本央行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6月份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7.1%到135.4%，涨幅较5月份的6.6%进一步扩大，刷新了2023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

0: 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四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13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3: 嗯，
2: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3: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2: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3: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2: 嗯，
3: 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2: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3: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2: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2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3: 完全可以，
2: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3: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2: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3: 对，但今年来了呀。
2: 对呀，今年我们
3: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2: 对，
3: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2: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3: 万选，
2: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3: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3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下午3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5: 各位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院神经内科二病区的主任何文珍。今天很高兴来到活出健康，和大家聊一聊脑中风和癫痫这两个大家既熟悉又陌生的话题。
1: 好的，欢迎何主任。
6: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何文珍主任医师。他是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副主任、癫痫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获得善医名医、南岳好医生、岭南名医称号，获得第15届潮汕星河科技奖。何主任在卒中急救、癫痫诊疗以及认知障碍防治领域有着极深的造诣。面对高发的脑中风和令人恐慌的癫痫，我们该如何科学预防、正确急救？今天就让何文珍主任带我们拨开神经疾病的迷雾。

0: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何文珍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经常说呢，大脑就是人体的司令部啊，它掌管着我们的思维、语言、行动和情感。那么一旦这个司令部出了问题，那后果呢通常都比较严重。那今天我们要去讲两个比较常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哈，一个呢就是脑中风，也就是俗称的脑梗塞哈，另外一个是癫痫。这两个病呢，一个是发病特别的急，来势汹汹，一个是让很多人闻之色变，他们有共同点，就是一定要早识别早治疗哈。但是呢，结果可能是天差地别。想问一下何主任，这两个病的区别是什么呢？
1: 脑中风和癫痫其实是两个病。脑中风呢，其实就分为缺血性脑卒中，还有呢，出血性脑卒中。
0: 嗯，
1: 癫痫那么是另外一个病，它是因为大脑异常放电导致的一种神经系统的慢性的疾病，所以它两个是不同的疾病。但是呢，脑中风后的患者也可以出现症状性，我们叫症状性癫痫，也叫计划性癫痫。
0: 哦，所以它可以理解成癫痫是脑中风相关的一个并发症哈，
1: 它可以是共病，
0: 共病，
1: 但是呢，两个也是不同的疾病，所以在我们神经内科，它是属于两大类疾病，但是它发病率都是非常高的。
0: 哦，哎，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前两天呢，我的一个朋友的父亲啊，就是68岁了，那一大早起来之后呢，发现突然间就是说话含糊不清了，而且是嘴角歪斜，那家里人看呢就特别着急哈，有的人说是哎要赶紧掐一下人中，有的人说是喂安宫牛黄丸，那到时候折腾了半个小时才送往医院，结果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溶栓的黄金时间。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那如果像这样的情况，如果家里人懂一点急救知识的话，他的这个后果会不会完全不一样呢？
1: 会的，主持人，这个后果真的不一样，因为脑卒中的急救它是和时间在赛跑的，它每一分钟都决定着患者的一个未来。那么错误的急救方法不仅帮不上忙，还会耽误宝贵的救治时间。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根据刚才主持人讲的这脑卒中的急救，还有的是早期识别，还有正确的救治，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谈一谈，希望大家了解一下正确的脑卒中的急救方法，使更多的患者能够早期得到救治，早期受益。
0: 对，而且保证这个往后的生活质量啊，不受更大的损失和影响。好的，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的广播端进行直播，那么也欢迎大家在抖音、乐 TV 或者是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何文珍主任来提问和留言。那么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啊，听就是听见的听，搜索我们的栏目名称活出健康，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点追击啊，何主任，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提到脑中风呢，还是那个很多人的疑惑哈，那是不是脑中风、脑梗塞只有老年人才会得？但是我们也发现了，这两年呢，中青年猝死的病例是非常的高见的，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这个猝中真的是老年病吗？那现在的发病年龄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1: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误区。
0: 哦，
1: 脑卒中的发病人群呢，的确在以前是老年病人多见，但是呢，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根据最新的流行病学的调查，我国45岁以下的人群，每年都在脑卒中的发病率都在以每年5%的几率在上升的。所以呢，就是说脑卒中有年轻化的趋势，而且呢，我也接诊过我们在我们病区有20多岁20岁左右的脑卒中的患者。所以呢，也就提醒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那么卒中年轻化的话有以下几个原因。第一呢，就是现在肥胖高血压、高血糖在青年人群中发病是越来越多。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久坐不动，还有长期熬夜，以及高油高盐的外卖已经是部分年轻人的一个常态。第三的话，酗酒还有吸烟以及精神压力过大，那么也是致青年卒中的一个 极大的一个推手。
0: 嗯，
1: 另外呢，有些年轻人他患有一些疾病，比如说软炎孔未闭啊，还有呢血液系统的疾病、血管炎，那么这些隐匿性的病也会出现一个脑卒中。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就是年轻女性，我特别要提
0: 哦，
1: 一定要爱护自己，不能去过多的口服避孕药。
0: 哦，
1: 因为避孕药的话，你服用过多的避孕药会导致血液粘稠度上的一个增加，会增加血栓形成的危险。所以说卒中不是说年纪大了老了才会得，而是血管老了才会得。但是血管的年龄，血管保护好不好，就看你大家怎么去保护它，健康的生活方式非常重要。
0: 嗯，刚才这个知识是我新带到，就是说这个很多的年轻女性啊，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不要长期过量的去服用这个口服避孕药啊，它可能会更多的损害到你的血管健康，包括你的血液会变得更粘稠，就会增加脑中风的一个风险哈。那何主任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我们的发病并不是说根据我们的这个生理年龄，而是根据我们的血管的年龄啊，有一个这样的相关的原因，而这个血管年龄呢，就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习惯啊，您是不是经常熬夜啊，经常吃外卖，高油高脂高盐的外卖，是不是经常压力较大，是不是也经常这个有一些相关的基因性的疾病啊，都需要引起足够的警惕。好，何主任，第二个问题，那很多老百姓呢觉得啊，遇到有人突然间口角歪斜倒地了，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有没有一些简单好记的口诀能够帮助普通人快速去识别中风呢？
1: 有的，我跟大家聊两个。第一个就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非常好的中风120、那么大家很简单，一就是看那么脸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二呢就是说查两个手举起来，两个手臂举起来是否一单侧的手臂滑力下垂。那么聆就是聆听语言，看患者听患者讲话有没有含糊不清，或者是表达困难。假如只要出现三面三种情况的一种，就立刻拨打120。那么第二个呢，比较全面的，就是国际通用的 B Foster 口诀，那么它是更全面一些，它的 B 是 balance， 是平衡，就看患者走路有没有摇摆不稳。那么E 是 eyes， 是眼睛，有没有视力模糊或者是视野缺损。 F 就是 face， 脸部面部，就刚才我讲的，看有没有脸部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A 是 arms， 就是手臂有没有单侧的华丽。那么S 就是语言 speech， 就有没有言语不清或表达困难。 T 就是时间，就是说假如发现有立刻就医。那么这两个口诀希望大家都记下来，关键时候就能够救命。它的核心就是一点，就是快识别、快送验、快救治，早诊断、早治疗、早化疫。
0: 是的，这个120非常的好记啊。我们来重复一下，一啊，数字一就代表的是，这个有没有出现一张脸啊，有没有不对称啊，口角歪斜。二呢，就是看我们的两只手臂，二嘛，两只手臂有没有单侧无力无法抬起的状况。零啊，就是一个谐音啊，聆听啊，听听这个患者说话有没有含糊不清的情况。如果有的话呢，这三个综合起来就可能是发生中风了哈。好的，那何主任，一旦发生这个中风的迹象，那我们都知道呢，抢时间就是抢生命。那相关的这个溶栓和取栓的最佳时间分别是多少呢？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呢？
1: 时间就是大脑。那么脑中风，我们刚才都聊过了，这分为缺血性卒中还有出血性卒中。那么其中缺血性卒中是最多，它占80%左右。而对于缺血性卒中，刚才主持人讲到的，那么溶栓治疗的就非常重要。那么它的黄金时间是4.5小时以内，最好是3小时，但是一般就3到4.5小时。而取栓的黄金时间窗是在发病后的6小时。那么部分患者经过影像的评估，可以延长到24小时。但是呢，越早治疗效果越好。为什么说时间就是大脑呢？因为大脑的神经元对缺氧非常敏感，每分钟缺氧每一分钟就190万个神经元死亡，每单隔一分钟就有更多的脑细胞不可逆的一个死亡。所以呢， 大家一旦发现中风的症状，不要说哎，我观察看看，我要等到天亮，也不要说等到家人回来自己开车去医院，第一时间就要拨打120让急救人员在车上就开始给大家一个有效的救治。
0: 嗯，所以说这个每耽误一分钟啊，大脑就有190万个神经元死亡。哇，这个数字还是非常的震撼的。所以还是那句话，这个脑中风啊，一定要抢时间，时间就是生命，每耽误一分钟就可能会严重的损害我们往后的生活质量，尤其是病人的尊严啊。嗯，而且我们民间呢常有中风昏迷掐人中或者是自行服用阿司匹林的说法，那像这样的一些急救措施，哎，何主任您看靠谱吗？那如果说中风的话，我们第一时间应该如何自救呢？
1: 这些做法都是非常危险的。我跟大家一纠正一下，第一呢，掐人中不能治疗脑中风，反而会因为刺激疼痛导致患者血压的一个升高，加重病情。第二呢，自服阿司匹林，但如果患者的话是缺血性，假如是缺血性脑中风，那就还好。那么假如是出血性脑中风，那么服用阿司匹林，那么会加重出血，使患者的病情加重。所以呢，在没有明确这个患者是缺血性卒中还是出血性卒中之前，千万不要自行服。第三的话，就刚才我是来自汕头地区，很多特别潮汕地区很多患者都很喜欢服用安宫牛黄丸。因为而且呢，说大家家里都备一些安宫牛黄丸，卒中的时候赶快给患者喂下去。但是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安宫牛黄不是中风的急救药物，而且呢，有些患者脑梗脑中风症状很严重，他无法吞咽，那么你强行把安宫牛黄丸整颗的喂下去，或者是用水泡了喂下去，会导致患者窒息或者是呛咳，出现吸入性肺炎，有时候会堵塞了气道，那么导致窒息。
0: 您是遇到过这样的案例是吗？你说为了安宫牛黄丸之后反而窒息了送来的时候。
1: 我们有些患者那么在家里中风了，家属就很着急，那么一急之下就把整个安宫牛黄丸给他
0: 直接喂下去。
1: 那么因为患者是后循环梗死，他吞咽不能，那么就导致了一个
0: 窒息，
1: 在喉咙里面窒息。那么送到我们急诊的时候，整个人血氧都几乎都吃不出来了，要赶快立刻插管送到重症监护室。所以对于患者，我们最急性脑卒中最正确的做法，那就是在救护者来之前让患者平卧，而且呢要头向一侧卧位，解开衣领，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同时呢不要摇晃患者，也不要喂水喂药，一个最重要的就立刻拨打120，同时要记住发病的时间，等待急救人员的到来。
0: 天哪，这个太重要了哈！就是我们的一个误区呢，就是哎，人一旦昏迷之后就要马上掐人中啊，或者是很多人还有点常识的话，他就会马上去喂这个阿司匹林的急救药。但刚刚何主任也讲到了，如果说您是这个缺血性，可能为了阿司匹林还好；如果是出血性的话呢，为了这个药就会加重出血啊，甚至可能会危及生命。包括这个掐人中啊，也不是万能的，有时候还会起到反作用。所以呢，如果说家里人这个突发脑中风的时候呢，一定要迅速的单侧卧平躺，不要随意的喂水喂药，立刻拨打120电话哈。何准，刚刚你也提到一个溶栓和取栓，那这两个的区别是什么？能给我们再介绍一下吗？
1: 溶栓呢，就是说一般在4.5小时内到急诊，我们的神经内科的医生评估之后，就会给他用二的 TPA 啊或者尿激酶等给他溶栓，就是静脉的溶栓。那么假如超窗或者是患者我们发现他有大血管的堵塞，我们做了 CTP 之后，那么我们会激活介入组的医生给他一个取栓治疗，那么这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动脉的取栓。所以在我们三大附一的卒中中心，大家到有脑卒中赶快到急诊，我们就会开取力道，然后我们的卒中的专科医生就会按着患者的情况给予个体化全方位的评价，这个患者是否适合静脉溶栓，那么溶栓之后效果怎么样，是否要开启一个介入，就是取栓，我们都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一个治疗。
0: 好的，何主任能否再给大家说一下您来自的医院科室包括您的坐诊时间呢？
1: 好，我是来自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我自己专家门诊的时间是周一下午的，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在神经内科门诊，310第三诊室。周二下午是专病门诊，就是癫痫、认知障碍、帕金森门诊。那么就在1号楼314。
0: 嗯，好的，感谢何主任哈。好，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有些老人呢也会出现一个这样的状况啊，就是早上起来之后呢，突然瞬间就说话不清了，哎，但是过了半个小时之后呢，又好了。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就不用

0: 管就没事了呢？
1: 这个我们这种情况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叫 TIA， 其实就是老百姓口中的小中风。
0: 哦，小中风、啊。
1: 哎，对，老百姓说，哎，这小中风。嗯、那么他的发病的时候，他症状和中风一模一样，但是呢，他持续的时间短，有些时候在几分钟、嗯、或者是一个小时左右就缓解了。所以很多人觉得说，哎，好了，没事了。但是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误解。
0: 嗯。
1: 那么假如患者出现了一个 TIA， 其实是大脑在对我们发出的一个重要的警告信号、嗯、你的血管已经出现了问题了。那么TIA 发生之后，你假如没有处理，那么它大概七天以内它发生真正的脑梗死，一个中风几率是大概10%左右、
0: 嗯、
1: 那么九十天的话大概是15%-20%。所以的话，一旦出现了一个 TIA 的症状，比如说，哎，口角歪斜，一次肢体
0: 说话不清，
1: 哎，说话不清，
0: 嗯、
1: 一次肢体没力或肢体麻木，或者是一次或者是视物模糊，视野缺损，那么大家都要赶快到神经内科专科门诊来看，我们的医生会给大家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包括头颅的 CT 啊，或者 MR， 或者颈动脉的超声、心脏。B 超的彩超的检查等等，会根据患者的情况给予个体化的一个二级预防的干预。
0: 其实这个还是很多人都面临的误区哈、
1: 嗯、
0: 老人家有时候突然醒来之后发现，一大早起来发现嘴角歪斜，说话不清，过了一会儿好了之后呢，很多人就会心存侥幸啊，包括很多老年人其实是很怕去医院的哈、啊、就不去管。但其实呢，刚刚何主任也给大家提醒了，这个可能就是会有一个比较高的概率会发生一个正常的中风。刚刚这个是个小中风哈，那这个如果不去管的话，就10%的概率发生中风。那一旦中风的话，就是后果就很严重了哈。哎，何主任，刚才你也提到这个安宫牛黄丸，那这个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哎，这个不就是吊命的吗？续命的吗？它真的这么神奇吗？
1: 其实安宫牛黄丸没有像大家想的那么神奇。
0: 哦，
1: 其实你看安宫牛黄的说明书，它就是对高热糖溶惊厥。所以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这里就起到一个清凉解毒的作用。那么是有些患者啊、比如说他真的有中风，或者是脑炎有发热，有出现肢体抽搐，我们会给患者建议说，哎，你可特别有些是大便不通的情况下，我们会让患者说你去可以去买个安宫牛黄丸。但是我们用的时候还要非常注意，不是说哎你就从口腔喂下去，我们要看这患者，比如说已经吞咽困难，我们下了胃管，我们会跟家属说一定要磨碎了之后再胃管喂下去。
0: 嗯，
1: 所以安宫牛黄丸呢，它有它的作用，特别是在以前经济不好，也没有其他这么好的科学化展，
0: 就没有那么多药的时候、啊、
1: 对对、
0: 嗯、
1: 大家对它的信任程度就非常高、
0: 嗯、
1: 但是其实的话，它并不是急性脑中风真正可以依赖的救命药。真正依赖的话，是大家发现患者中风赶快打120，赶快到医院，那么我们的医生会给大家一个专业的救治，这才是至关重要的。
0: 嗯， 嗯，所以安宫牛黄丸更多的是一种清热解毒，对吗？
1: 对。
0: 嗯，好，那我们也知道呢，何总啊，就是高血压呀、房颤啊，包括糖尿病啊，就是脑中风，也就是卒中的三大推手。那么对于已经确诊这些疾病的患者，那日常的这个控制血压和心率的难点在哪里？
1: 对于我们来讲，它是治疗的这个共病最多。那对高血压，很多患者就认为说，哎，我血压量了，我正常了，我就不吃。但是他没意识到，你是吃了药之后才是正常的，所以是药物在起作用。而且很多患者认为说，是药三分毒，我能不吃就不吃。而且呢，我能不能去喝一些芹菜汁啊？治一些，还有喝点中药。但是其实这些的话，其实是没办法降压的。所以对于血压的话，大家一定要规律的服用降压药。那么对于血压的话，你假如没有使血压保持在一个稳定的一个状态，忽高忽低，那它对血管壁的冲击是更大的。
0: 是的。
1: 同时呢，你比如说血压突然很高突然很低，那么它脑的灌的它血管就会收缩，脑的灌注量就会减低。那么当有易损斑块存在的情况下，那大脑酸子清除率下降，也会造成一个动脉到动脉的一个栓塞，所以也会出现一个中风。同时呢，就是刚才讲到的一个
0: 房颤。
1: 房颤的话，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对房颤就是我们是用抗凝。
0: 抗凝药
1: 的话，我们就是老百姓很怕，其实不用怕，因为它

0: 新型的抗凝药和我们传统的法法林，但是其实现在都是很安全的。我们专科医生都会给大家一个监测，因为你假如没有服用抗凝药的情况下，那么它会出现护壁血栓的形成，那么护壁血栓一旦脱落，出现脑栓塞，而且经常是大血管，那么造成的预后往往是致命的。大家也不用说，哎，我吃了抗凝药呢，会不会出现一个出血？其实大家只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我们会给患者定时的查血，凝血功能的 INR， 我们会根据这些检查的结果，给患者一个全方位个体化的一个治疗。
1: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稍后回来，我们再来接着聊。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一案故事呈现，
7: 伊利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星夜。
9: 大家好，我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二病区主任何文珍。
8: 欢迎何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脑中风。何主任，其实糖尿病也会引起我们这个疾病对吗？它的这个原理是什么呢？
9: 糖尿病是脑中风最常见的一种共病，因为高血糖会损伤血管内皮，加速动脉的粥样硬化，所以控制血糖非常重要，所以我们对血糖非常关注的。而且糖尿病它在脑中风它会引起一个我们叫 PSCI， 也就是加速它认知障碍的一个出现。所以控制血糖在我们神经内科，我们跟内分泌科医生一样的非常关注。那么控制血糖就是说第一是饮食控制，第二就是用药。所以控制血糖的话，我希望各位朋友一定要管住嘴迈开腿，同时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规律服药，定期的监测。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我们监测血糖不只要监测空腹的血糖，还要监测餐后
8: 血糖，
9: 对，两小时的血糖。因为老年患者经常是二型糖尿病，所以他胰岛功能是下降的，餐前血糖可以正常，他餐后血糖一吃点东西，他血糖就砰砰砰砰上升，
8: 飙升的很快。
9: 对，我有个患者找空腹测的血糖是7点多，吃了一顿饭两小时之后，吃个血糖21点多。
8: 那很高。
9: 对，所以对于我们的患者朋友，大家一定要做到规律服药，定期复查。而且呢，就是说健康的生活非常重要，这是缺一不可的。
8: 是的，这个糖尿病啊，一定要规律的测自己的血糖，规律服药，包括呢高血压，我们也经常讲哈，宁要稳稳的这个血压，也不要忽高忽低的。可能这忽高忽低呢，对我们的血管的损害比这个普通的还要大一点，是不是？
9: 对。
8: 还包括这个房颤啊，一定要坚持规律的按照医生的指引去吃抗凝的药物。好的，何主任，我们也知道呢，您是高级认知障碍诊疗中心的副主任，所以我们想请教一下您啊，老年痴呆早期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呢？它是突然发生的还是缓慢进展的呢？
9: 第一，认知障碍，其实我们最讲到的，也就是最多的话，就是现在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认知障碍也影响了大家的生活质量。那么最重大家现在讲到最多的就是一个阿尔兹海默病，那么也就是认知障碍中的一种。那么阿尔兹海默病它是缓慢进行的，它不是突然发生的。无论是阿尔兹海默病，还是血管性痴呆，还是额颞痴呆，所有的痴呆它都是缓慢进展的，假如是急性的痴呆，那么我们要看到有些是有病因的，比如说自身免疫性脑病啊，或者是其他，一定要找病因。那么像这些老人家大多都是缓慢进展的，那么早期的信号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比如有些老人家年纪大了记不住事，但是大家要分清楚，第一他是老年性痴呆，是近视遗忘。什么叫近视遗忘呢？就是刚刚说过的话或者做过的事他就忘记了，但是他对他以前比如说几十年前的工作的事啊什么，他会记得很清楚，所以这叫近视遗忘。那么老人家出现近视遗忘的话，大家就要小心了，有可能是阿尔兹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第二的话就是老人家会性格改变，有些老人家本来呢很温柔，很温柔，然后突然出现了暴躁、多疑、偏执，那么大家也要非常小心。还有一个呢，就是老人家出现一个空间定位的障碍，也就是经常迷路。比如说去接小孙子，这条路都很熟悉的话，就去买菜，那么在熟悉的地方找不到回家的路，那么大家也非常小心。那么第四个就是语言障碍，那么比如说平常都很熟悉的东西，突然叫不出他的名字，比如说电饭煲啊，或者是说朋友的名字，突然叫不出来，另外一个是判断能力的下降，比如说老人家夏天穿棉袄，然后呢把钱给陌生人，那么这些都要，这些症状和正常衰老的健忘不一样。那么正常的衰老呢，他是偶尔忘记自己，但是能够过会儿就能够想起来，这海默病的遗忘呢，它是持续加重的，并且影响日常生活。所以如果老人家出现以上的信号，大家一定要尽早到认知门诊或记忆门诊做专业的评估，也可以到我们神经内科门诊。我们现在三大呼吁我们专门的认知障碍门诊。
8: 好的，感谢何主任的系统性讲解。
6: 医案故事呈现，
7: 医理权威解读，
6: 资讯快速上线，
7: 食疗日日更新，
6: 活出健康。
8: 好，来何主任，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预见故事环节啊。刚刚我们的节目开头也讲到了，我们今天不仅要关注的是脑中风，还包括了癫痫这个话题。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这个癫痫呢，就很害怕，觉得是精神病啊。有些人甚至说癫痫就是中邪了。那何主任，癫痫到底是什么呢？
9: 癫痫呢是一种常见的神经系统的疾病，它的本质就是大脑神经元异常换电导致的暂时性的脑功能的失调，它不是精神病，它也不是中邪，更不是传染病。因为癫痫的发病形式多种多样，有时候可以出现大家所认识的全身抽搐、口吐白沫，也就是大家讲的大发作，也就是大家口里讲的羊癫疯。那么在我们潮汕地区，用潮汕话讲就是得毛彩。那么有的只是短暂的意识丧失，还有的就是愣神，几秒钟愣神，叫不应答。那么有些可以表现为局部的肢体的抽动，或者是感觉异常。所以正因为癫痫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所以很多患者被误诊或者是被忽视。
8: 其实有一个大家很熟悉的已经去世的明星啊，大 S， 他就是出现过癫痫。那他的这个发病原因和很多人的一样吗？他是为什么会得癫痫的呢？
9: 他其实是子痫，就是妊高症出现的子痫。他是因为怀孕的时候他有妊高症，所以你看他怀孕的时候
8: 高血压，
9: 高血压，而且你看从照片上可以看它下肢都是浮肿的，所以子痫是妊高症中一种非常危险的一个表现，所以它在怀孕的晚期还是产后48小时内经常出现，它表现为肢体抽搐，我们讲的癫痫大发作，全身强直痉挛发作，所以这是一个产科的一个急症。
8: 所以说是不是怀孕或者是这个生产的妇女就容易得癫痫呢？
9: 也不是说容易得，就是说有妊高症的情况下，所以就是说对怀孕的妇女，大家一定在产科要做好一个产前的检查，
8: 嗯，
9: 还有呢，临近要生产的话，一定要跟产科医生密切的一个合作
8: 哦，
9: 因为他这个是就是一个妊高症的一个表现
8: 哦，好的，
9: 它跟癫痫还、
8: 不太一样，
9: 那原发性癫痫有些患者是有癫痫的女性要怀孕还不一样，
8: 嗯，那这个癫痫的发病原因有一些归因吗？还是说各种各样的原因都可能导致癫痫呢？
9: 癫痫的话大概有几种，一种是结构性的，就是说它脑里面有些是长东西，比如说有长肿瘤了，或者是海马硬化等等，另外一个就是一个基因性的，就是有些是基因的变异
8: 哦，
9: 然后有些是代谢性，就是低血糖啊，还有呢有些是酸中毒啦，还有另外一些就还有是比如说有脑炎，刚才我讲的哈，颅内感染也特别是病毒脑，还有这些免疫性脑炎，它往往也可以表现为以癫痫为首发症状，还有一些的话就是说手术后。脑瘤手术后，还有我们刚才讲的中风之后，也可以出现一个癫痫的发作。
8: 哦，
9: 所以癫痫的病因还是比较多的。
8: 嗯，比较多哈。哎，何主任，刚才我们也讲了非常多关于这个卒中，也就是脑中风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癫痫，能跟我们分享一两个您诊室的真实案例吗？引起大家足够的警惕。
9: 癫痫的话我这里要再讲，癫痫的话其实是可防可治，但是呢癫痫患者一大部分他都不想让人知道有很强的一个病耻感，他都不想让人家知道他有癫痫病，那么
8: 病耻感，羞耻的耻，对不对？
9: 对对对、
8: 哦、
9: 而且呢就是说有些病人的话在单位一发作，那么也会有些单位的人会对他另眼看待、
8: 嗯、
9: 学校发作他也会有些同学
8: 什么引起歧视，
9: 对、哦、其实癫痫的话他的发病率其实还是很高的，而且他能够在医生指导下他能够治愈的治愈率是达70%、
8: 嗯、
9: 所以的话大家的话就是说对于癫痫的患者我们不用有病耻感，这是可防可治的，而且我们所有的人对癫痫的患者要多一种关爱，科学对待。那么我有一个患者就是来给我看的时候大概是7-8年前来给我看，当时的时候他大学毕业之后就本身有癫痫，然后呢在家里也没规律治疗，那么他癫痫发作之后一开始从小就有，然后呢就吃一点药，那么一旦没有发作家里就不让他吃、
8: 哦
9: 对，他以为癫痫没发作了就不吃，所以导致癫痫没完全控制，
8: 嗯，
9: 所以他还很励志读到了大学，但是因为有癫痫他没办法出去工作，他自己也很强的病耻感，然后也不敢谈恋爱，不敢结婚，然后来给我看的时候，那么我一般癫痫患者来给我首先看，我都会跟至少花5分钟时间跟患者家属来聊这个病，
8: 哇，真的是医者仁心、
9: 让他们懂其病知其药、嗯、而且呢把癫痫的病理跟他讲，而且呢这个癫痫的话要患者家属跟医生双方合作、
8: 哦、
9: 那么才能够治好的，而且癫痫是可防可治那么而且不能说我2-3个月不发作了我就不吃，这是不行的，癫痫的停药一定要在我们专科医生的指导下才能停药的，所以那个患者听了之后就配合我，很配合。那么在用药后呢，我也告诉他，你服用抗癫痫药，是可以谈恋爱、可以结婚、可以生子的，因为我们会给他选择最合适的抗癫痫药。那比如有些癫痫药的话，比如丙戊酸钠，那么是青年妇女啊、孕产期是不能吃的。那么有些比如左氧拉西糖啊，那么三氢奥卡，那么其实是孕产期都可以用的。
8: 嗯，
9: 那么我们给他选择了。

0: 症状不副作用很少的一些癫痫药，最后呢两年前他还生下这个健康的宝宝、哦、所以还很高兴，当时我也很高兴，我还发了一个朋友圈，因为我也想鼓励所有的癫痫的朋友，大家不用有病耻感，癫痫是可防可治，在大家的一起努力下，他是能够得到一个控制的。
1: 嗯，听到这个故事啊，我觉得还是心里面感到非常的温暖哈、啊嗯。我们看到何主任作为一个医生，不仅要给病人去先治病、嗯、那还要做一个最首先的一个心理的正视和辅导，让病患去减轻他们的病耻感啊。何主任能给我们再分享一个案例吗？
0: 我们有一个患者，就是说因为吃化之后就出现了脑外伤，就刚才讲的就是一个外伤性的癫痫、
1: 哦、车祸导致了脑外伤、啊、
0: 对对对，然后呢半年以后他就出现了一个癫痫的发作，因为他30多岁嘛，所以他就觉得说没办法工作，废了，也不敢开车，也不敢外出，所有的社交也不敢去社交，甚至不敢一个人出门，所以我也就跟他讲外伤后的癫痫它是可以药物控制的，只要规律的服药，定期复查、嗯、那么而且绝大多数患者可以恢复正常生活的，所以呢我们也给他做了视频脑电图、
1: 嗯、
0: 然后呢调整了用药的方案，同时要鼓励他一定要正常的参加工作和社交，而且他的工作呢是因为癫痫有些患者不能，比如说不能开车，也不能潜泳，不能游泳，不能高空作业，但是他的职业他是文员，所以他是可以正常的去工作的，而且呢他对他的智力也是没有影响，所以呢他现在已经回归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他也是非常开心，所以我也是跟所有的癫痫患者说大家一定对这个病不要有病耻感，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病是可防可治的，同时呢我们社会上所有的朋友，我们对于周围有癫痫的患者，我们要多一点关爱，多一点理解，给他们关心与支持，使他们正常的融入了我们的社会和生活。
1: 是的，那首先是让这个已经罹患癫痫的患者啊，他自己要就正视这个病啊，减轻自我的病耻感。这个病呢，何主任反复强调说，癫痫是可防可治的哈、啊，是应该成为您这个正常的生活啊、社交啊、婚恋的一个障碍。那也呼吁呢，我们社会上的大家所有的人能够对癫痫患者多一点理解和关爱，让他们能够更好的一个比较轻松的这个治疗的环境。好的，感谢何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哈。刚刚我们通过何主任呢学到了非常多关于脑中风和癫痫的知识，所以我们先来聊聊癫痫。那何主任，如果家里面的这个家里人或身边的朋友突发癫痫了、嗯、我们作为旁观者应该首先做些什么给他们对于一个有一个相关的急救措施呢？
0: 好，那么第一碰到癫痫发作有三件事首先不能做的。第一，我们就不要往患者的嘴里塞任何东西，包括毛巾。
1: 哎，这个是很常见的，我会看到说一旦有癫痫之后就要咬个筷子防止他咬舌头，这个是不对的，对吗？
0: 这是不对的，因为他假如是牙关紧闭的情况下他没咬到舌头，那么我们不能去撬开舌头把毛巾啊或者是筷子塞到他嘴巴里面，因为这会导致牙龈的裂伤或者是窒息、哦、那么他假如咬到舌头，那么我们可以用比较坚韧的不会易碎的物件然后帮他不要舌头受伤，但是他已经牙关紧闭了没有咬到舌头，切记
1: 不用强行撬开、啊、
0: 对对对。那有些家人很着急、嗯、还把手指给他换进去，我看到血淋淋的，因为他在癫痫发作力气很大、
1: 哦、
0: 所以有个患者他母亲的手指几乎给被他咬到都见到骨头了，所以呢只要他没咬到舌头大家就保护他，就不要往嘴巴里塞任何东西。
1: 嗯，好，那第二点是什么呢？
0: 第二的话就是说不要强行的按压患者的肢体，因为患者出现癫痫的话肢体抽搐的情况下，你假如去掰他的肢体的话，因为他会导致骨质或者是关节的一个脱位。
1: 嗯
0: 然后第三，就很多人喜欢做的，哎呀他一时不禁在抽，赶快给他掐人中，那这个是没有用的，反而会造成局部的一个皮肤的损伤。
1: 嗯，
0: 所以正确的做法大家记住，第一，我们就要移开周围危险的物品，比如桌椅啊或热水瓶啊或者尖锐的东西，防止患者出现二次伤害。

0: 哎，这个是我引起要引起很多人注意的啊。这个癫痫发作之后呢，往患者的嘴里放个筷子、放手指都是完全不对的哈，可能会引起二次的损伤。嗯，也是很多人的误区。好，那这个是癫痫，如果身边人突发了中风，那我们应该如何做一个更紧急的急救呢？那么中风，刚才我们已经大家要牢记。 刚才呢主持人也跟大家讲，要牢记中风120。那么就第一，我们看这个患者，看脸是否不对称，有没有口角歪斜。第二，看单侧的手臂是否无力下垂。那么第三，我们就听有没有言语不清或表达困难。一旦发现这个有任何一个症状，就要第一时间拨打120。那么在等待救护车过来的同时，我们要让患者平卧，而且头是侧卧的，都一样侧卧，解开衣领，保持安静，不要摇去摇晃。 患者也不要畏水畏药，更也不要畏食物。有一点，假如半夜发病的话，不要等到天亮，也不要说等到儿子来才送的，一定要立刻拨打120。是的，我们也反复强调，这个中风发作的时候呢，时间就是生命哈，每一分钟就会让190万个大脑的神经元死亡，这个数字非常的震撼。所以我们想问一下何主任，那这个中风出院之后的二级预防，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1: 那么二级预防，在我们缺血性脑卒中的话，我们有三大
0: 剂食，就是看板或者看宁，看板的话就是阿司匹林或者利丙格雷，看宁的话就是氟法林或者是新型的看宁药。那么他汀类就是他汀，就是降血脂，那么可以稳定斑块，还有降压或者是降糖。那降压的话就是控制血压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很多患者为什么出现复发性脑中风呢？他就回家之后，哎，觉得好了，
1: 就不吃药了，
0: 我就不吃药了。所以这个没有规律的服药， 依从性差是导致复发最主要的原因，所以呢，对于所有中风出院的患者，我们要就是一定要跟他们讲，服药要坚持服药，而且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坚持服药，而且定期的要来复查血、血脂啊、肝肾功能啊、血糖、血压，而且遵足用药。所以有时候跟那些患者说，你一个月来给我看一次，我们给你有血糖、血压，给我们给你检查。他有时候就说，哎呀，来。
1: 有些老人家太麻烦了，
0: 对，太不好。我说你就想着你来看我呗，来看看我。所以呢，有些老人家想着想说，哎，对呀，我来看你，我觉得心情好多了。
1: 哇，真的是跟让患者建立了充分的信任啊。好，我们来看他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抖音恒在问，他说，主任您好，想问问脑中风如果及时早发现的话，能否治疗和运动同时进行？他想问能不能运动，如果是早期的话。
0: 早期的话，我们要看你，比如说急性脑中风的患者，那么在医院治疗，他在早期的情况下，比如因为我们有个病因，还有发病机制，发病机制的话，他假如是有低灌注的话，那么他的血管的话，他是次次循环很差，那么而且血管有易损斑块，那么往会要求他早期是不能起床滑动的。因为他假如起来的话，我们一个最简单的话，血管告诉你就困难嘛。那么他假如太早起来滑动，那么血压血糖控制的不好，特别是血压，那么脑的灌注量减低，酸质清除率下降，那会导致中风的一个加重。所以到了稳定期的话，比如说到了稳定期天后，那么我们根据个体化的，就会要求患者起来滑动，或者是转呼到抗呼医院。所以这个运动也是有时机的，我们要根据患者权威个体化。那么有些是没有这个病因的。
2: 有没有个病的，但我们反而要求他积极的活动，他没有说这个低灌注的危险，那么我们反而第二天或者今天的时候，我们就输液之后，哎呀，起来多活动啊，走走看看。所以我们对于每个患者的医嘱，还有我们的定的方案都是不一样的，
1: 不能一概而论。
0: 对，所以在我们这里说，我对我们的医生来讲，每个患者都是德万，都是独一无二的，而且患者也是我们的老师，我们会根据大家的病情制定出最全面的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
1: 好的，感谢何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医理权威解读，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0: 好的，那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环节，来看看第一题：癫痫发作时要往患者的嘴里塞毛巾或者是筷子，防止咬断舌头。何主任，这个对吗？这是错的。因为强塞东西，那么会导致牙龈的断，牙齿的断裂，或者是导致窒息。正确的做法就是使患者侧卧，保持呼吸道的一个通畅。
1: 好，我们来看下一题啊，说这个高血压是脑卒中的

0: 最重要的可控危险因素，控制好血压就能显著降低脑中风，这个对吗？对。
1: 这是对的，血压的控制非常重要，而且收缩压每降低10毫米汞柱，卒中的发生率就会降低1/3。哦，这个控制血压非常的重要哈。对。好，我们来看下一题，癫痫患者不能结婚也不能生孩子，何主任这个对吗？这是错的。嗯，癫痫患者在我们医生的指导下，是可以正常的结婚生小孩的话，只要在我们的指导下调整用药方案。
0: 这些都可以正常生活的，所以癫痫患者不用有病耻感。何主任反复也呼吁大家啊，这个癫痫患者不需要有病耻感，也呼吁呢全社会对这样的癫痫患者多一点理解，多一点关爱，给点包容的轻松的环境哈。来看下一题，短暂性脑缺血发作 TIA 是脑中风的重要预警信号，需要立即就医，这个对吗？这个是对的。
1: 因为 TIA 7天后发生卒中的风险是 10%左右， 所以一定要尽快到医院就诊检查，给予有效的专业化的治疗。嗯，好，来看下一题啊，头晕一定是颈椎病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不用去医院。
0: 这是错的。嗯，因为头晕的原因很多，除了后循环缺血、颈椎病、后循环缺血、耳石症、美尼的之外，还有心脏方面的问题。我们比如说阿斯氏综合征也会导致眩晕，所以这要专业的鉴别的。嗯，好，来看下一题啊，说老年人出现记性变差、性格改变还迷路，可能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信号。
1: 这是对的，出现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到我们专科医院的神经内科或者是认知门诊就诊，给予专业的一个判断。嗯，好，
0: 来看下一题，脑中风后只要及时送到医院，就一定能完全康复吗？
1: 这是错的，因为，愈后取决于堵塞的血管的位置，还有共病以及救治时间，还有后续的康复，所以呢，部分患者还是会遗留后遗症的。
0: 嗯，好的，感谢何主任。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我们感谢何主任啊，今天呢给我们带来了一场非常全面的关于脑中风和癫痫的科普。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想请何主任用几句话送给所有关注大脑健康的朋友们。好，我想对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大脑是我们身体的司令部，守护大脑的健康就是守护我们生命的最高的质量和尊严。无论是脑中风还是癫痫， 关键在于早识别早治疗早诊断早获益，我们不恐慌不偏见，是因为每一位听众朋友都能够掌握急救基本的急救知识，做好自己和家人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同时我也呼吁全社会给予神经系统疾病的患者更多的关爱和理解，让他们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
0: 何主任也反复呼吁大家，如果您是癫痫患者的话，真的不需要有病耻感，癫痫是可防 可控的，那么也希望全社会都能给这样的癫痫患者更多的包容和轻松的环境。那今天呢，我们跟着何主任从脑中风的一个快速识别到癫痫的科学急救，从慢病管理到日常护脑，我们完成了一次全面的神经健康科普之旅。也希望各位听众呢能够把今天的知识运用到生活中，守护好自己和家里人的大脑健康。我们感谢何主任今天的分享，那您的科室和您的坐诊时间能给我们最后再介绍一下吗？好，谢谢主持人，也
1: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陪伴。我的医院是汕头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神经内科，我们三大附一神经内科是粤东地区的重点专科，有需要的患者可以到官网咨询。好，谢些大家。
0: 您的坐诊时间呢？
1: 我的神经内科坐诊时间是周一下午和周三上午在一号楼310第三诊室，专病的门诊是在一号楼310，周二下午，有需要的患者可以来找我。
0: 好的，再次感谢何主任，也感谢各位听众和网友的收听和陪伴。我是新叶，我们下周一再见了，拜拜，
1: 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了30.6%。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同比上升17.1%。2026年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将在7月24号至26号在广交会举行，其中25号下午到26号全天是公众开放日。广州黄埔巨无坝旧改项目荷塘下村首批回迁房，目前首期复建区14栋住宅楼已经有9栋封顶，精装修完成将近1/3，预计今年年底这9栋楼2110套安置房将竣工交付。赵庆台报道，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竞技体育组小轮车自由式比赛今天在广东省黄村体育训练中心开赛。8号，肇庆代表团自行车队出征，派出了5名运动员参赛，其中17岁的小将潘雨桐实力突出，有望为肇庆代表团斩获本届省运会的首枚金牌。近日，北京大学城市软实力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2025中国城市新智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报告显示，北京、深圳、上海得分位列榜单的前3位，在新智人才竞争中处在领跑地位。其中，深圳凭借人才需求、供给双高的优势和全国领先的人才流动能力，名列榜首。铂族催化剂是支撑现代能源、化工、环境等产业的核心关键材料。近日，天津大学胡文斌教授团队提出顺态组装策略，研发出了毫秒级周期热脉冲技术，实现了铂族金属核壳结构催化剂的超快合成和精准调控，为铂族催化剂原子级精准制备开辟了全新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在北京时间10号在线刊发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

0: 阵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2: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2: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2: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3: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2: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傍晚即将来临，
6: 将来临，
5: 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的，北京时间的下午4:08，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新闻超广角，我是主持人鲁阳啊，曹老师匆匆来到，哎，我该多再放一会儿歌，好吧？
1: 我匆匆来到直播间，我居然能赶上这个开场语啊，也是没想到呢。
0: 是的，我这刚开始，我看，哎，这刚跟大家聊完啊，所以就。
1: 跟大家说我们马上就要开始，都一上来就问你啊，曹老师去哪儿了？是吧？我在呢，但是就是来的稍微晚了一点点啊，所以今天这个坐在我们操作台上主要位置的是鲁阳啊，这个今天鲁阳来操作我们的这个背景音乐啥的。
0: 哎，我就随便放了啊。
1: 你随便放吧。之前有这个听众说我们俩放歌的那个风格不一样，后来我还专门去问了一下鲁阳，说这个你是啥风格呢？
0: 我是就是点到。

0: 哎，手算哪手？我是摇一摇风格，摇到那个手上。摇一摇风格，我是这个猜你喜欢风格。对对对，还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所以你看今天一上来大家这个互动都还挺积极的啊。是吧？就又是问你，其实这个就等于留了个悬念。我说哎，会的会的，会来的啊。对，因为刚刚主要是什么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刚刚有一个关于这个广西的这一轮的受灾情况的一个救援的视频要拍，所以呢我在下面稍微耽搁了一下啊，上来的稍微晚了一点点啊。这个跟大家也要说声抱歉，其实应该早早的在这准备的啊。可以可以可以，难道我们现在就换位置吗？我四点半吧。啊，对，就现在不换了嘛。对对对啊，所以今天呢跟大家来说说今天都有哪些新闻啊。是，首先关注到的就是关于哈兰德
1: 啊，这届世界杯让他获得了很多中国的球迷。主要是够抽象，我觉得。
0: 是啊，够抽象。
1: 够抽象，就中国的网友是很喜欢那种抽象型，而且呢是很真诚、很可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网络的形象。所以我觉得哈兰德是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中国网友的喜好。我也看到有这个哈兰德说中国球迷的热情远超他的想象。
0: 远超他的想象，对，就没想到中国球迷这么热情，中国是跟我们挪威有什么，感觉这么远，怎么还能这么热情？
1: 中国也没进世界杯呀，
0: 怎么圈的粉呢，是吧？就是，待会儿我们展开说啊。是的啊，还有这个之前我们在节目里面聊过的这个泰山景区的这个刀片式的隔离网，
1: 对，
0: 现在又后续了啊。这个还是强，不要强势，就是将会拆除，或者替代，
1: 就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算是官方的结论吧。
0: 哎，你发现了吗？真的，你这个 但凡这事儿只要被放到网上去，大批网民只要是一边倒的一种态度的话，真的会整改。
1: 那是，
0: 我觉得这个很听民众的心声。是是是，这个说明是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就是当这个反对声音很大的时候，说明这个事情它肯定是有一些问题需要改进，至少有改进的空间，是不是？对，还有就是关注一下台风的信息啊。然后现在这个由于台风所引发的就是 这个用AI来做台风的预报，知道得合不合理。
1: 对，
0: 肯定是不行嘛。就是AI，那气象局是干嘛的了呢？成了，
1: 就是嘛。这还是要有权威和官方的信息啊。好吧，
0: 然后包括还有前段时间这个重庆的，是重庆吧，街头这个跳舞。
1: 对对对，
0: 表演松弛，结果就这还得被网友网暴了。
1: 因为网友说啊，说看似松弛，实际上是紧绷，实际上是这个 紧绷的松弛，就是说大家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松弛。那你说松不松弛，只能当事人知道，对吧？但是网友们看上去就觉得别扭，为什么大家觉得就是有不少网友，你会发现这一类的视频啊，评论比点赞要多。评论比点赞要多。然后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视频会引发一些网友的就感觉好像心里不适，而且呢会每次这种视频都会有旁边的路人被截图放在那个评论区，就比如说有一个大爷插着腰，然后呢那个脚踩在那个杆子上，然后呢网友就会配一句话说这才叫真正的松弛。你看吧，这个
0: 就没有对比，没有伤害，也和刚才说那个泰山景区的事儿一样啊。就是这东西你不抛网上去，你不知道你自己究竟会能产生什么样子的社会影响。
1: 那倒也是，
0: 因为一上网了之后，关注和看到的人变多了，不然的话你只是在当地，这是个当地新闻的，是个
1: 对，
0: 所以你上了网上之后，咱们就变成国内新闻了，是吧？甚至是国际新闻
1: 啊。所以这个东西还是我们待会儿跟大家一起聊，就是大家觉得这个是 对这些跳国外的这些舞蹈啊，因为他那个为什么会被说呢，是因为那个舞蹈其实是源自于这个黑人群体的那种，就是然后在美国，主要是美国的这个布鲁斯那种，对，那种有点，我也不知道那个算不算偏爵士一点，有一点点，就是到底他这个舞蹈跳起来是不是不合适，还是说只是网友们太过于敏感
0: 大家也可以畅所欲言，说说自己的想法。是啊，大家也可以去先搜一下那个视频看一看，一会儿我们聊到这个新闻的时候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好吧？好。 那今天你看咱们的评论区啊，
1: 怎么样？我到现在都还没来得及打开。
0: 咱俩一个是上来的先后顺序不一样，然后坐的是这个位置也不一样。你看大家就会问，哎，今天换位置了？
1: 对，我还真的是第一次在这档节目里第一次坐在这个位置上。你还别说，
0: 行吧，让大家
1: 开了先河了，
0: 看一下曹老师的右脸
1: 啊。
0: 右侧方，
1: 左右，对，我刚刚找了半天没找到我的机位，
0: 右侧方，
1: 就我都不知道看哪里合适。
0: 以前是左侧方，是吧？现在360度3D、
1: 这个、
0: 咱都看、
1: 啊、
0: 是吧？你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更加立体的曹老师了，是吧？
1: 以前没见过吧？
0: 之前是看左侧脸，现在看右侧脸，是吧？哎，所以这个都是新鲜啊。
1: 嗯，
0: 好，那就先聊这个世界杯吧。世界杯对哈兰德来说，这届世界杯给他带来太多新鲜事了。
1: 是
0: 啊，
1: 而且哈兰德在赛前的时候做了一个特别抽象的广告
0: 啊。
1: 就是那个王老吉，你刷到没有？
0: 哦，没有哎。
1: 那个哈兰德啊，说什么？哎，怎么唱呢？啊，就是反正的怕上火，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0: 他演的，
1: 他唱，对，唱了那个王老吉的那个广告。
0: 好家伙！
1: 然后因为哈兰德有一首歌就是唱他自己的，然后呢，那首歌呢，原先的歌词是唱的是那个莫斯科，Moscow 哒哒哒哒哒哒哒，那首歌、
0: 哦、
1: 然后呢这个后面不知道怎么就被改编成了哈兰德的歌了，哈兰哈兰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变成叫做
0: 就是
1: 把那个歌词改成了哈兰德之歌。然后呢我们这个也是广东的企业 啊，这个王老吉请他代言，请他代言呢把这个歌词又改了
0: 啊，
1: 就又改成了跟王老吉相关的啊，但具体是啥我得看一下啊，我现在正在搜啊，因为特别洗脑，然后我就有点没想起来。
0: 所以你看啊，就这么一些操作下来，哈兰德在这个中国的球迷和网友这个圈子里边就已经很火了啊，所以他现在也学会了用视频说中文跟中国的球迷来问
1: 啊。来来来，我给大家放一下。
0: 哎呀呀呀，好魔性啊。
1: 爬上过河王老吉，好嘞，是不是很洗脑？我这个歌我已经在脑海里已经循环了好多天了。
0: 行，那个王老吉的咱们同事们
1: 截一下啊，
0: 听到节目的话、
1: 啊、
0: 记得过来打款啊。因为咱俩一换位置一换方向，今天你看我们的这个小刘这个刘金瓜
1: 啊
0: 啊，这个坐副驾。
1: 坐副驾啊！哎呀，你这个形容
0: 哎挺好
1: 啊，这个
0: 有点新颖啊，你这个形容也很新颖。
1: 形容的其实还真蛮准确的。
0: 啊对啊，主驾副驾嘛，
1: 对对对对对，
0: 因为坐在这个位置上啊，就是以前
1: 确实
0: 坐这个位置上，他要负责操机，负责点音乐，
1: 对，
0: 负责推推子啊。因为副驾呢，基本上就只负责念稿子就行了啊。对，现在就是这。
1: 但我现在我也没找到稿子在哪儿，稿子还没来得及看呢。
0: 你这个也有
1: 啊？对，因为这个选题是我之前其实已经看过了，但是呢这个提词器还没打开啊，在前面。好嘞，
0: 看大电视吧。
1: 就是这个现在各种这个换了位置以后各种找不着啊，
0: 得适应是吧？
1: 得适应一下
0: 啊。
1: 嗯，
0: 所以这个
1: 还好这个叫什么是有功底的，就是知识储备还在，能跟大家能聊上啊。
0: 就是都不看稿子了。
1: 对对对，
0: 其实这个哈兰德这个事儿啊，就属于世界杯带来的一些周边的新闻和花边啊。其实我觉得在观赏世界杯之外，大家更关心的很多就是觉得哎，世界杯都带来什么一些新闻啊之类的啊。这个就我看好像还有一个他在挪威，他自己还喜欢吃这个中国菜
1: 啊。对，这是最新的一个热点嘛，就是你会发现在哪里都能看见中餐馆，挪威也不例外，而且哈兰德还是中餐馆的这个
0: 忠实粉丝吗？
1: 应该算是什么呢？就是反正经常去
0: 啊。
1: 然后那个中餐馆的那个大姐啊，就是我们，就是反正非常亲切的一个中国的姐姐啊，就在那儿说好久没有来了呀。然后她是拿挪威的当地的这个语
0: 言
1: 说的
0: 啊，
1: 就对，就是这个反差感也很强，而且她还发出了她跟哈兰德的合影。然后大家就没想到说哈兰德还吃中餐呢。
0: 哎呀，
1: 说她最喜欢的是那个叫糖醋鸡，糖醋鸡是个啥东西？
0: 我也不知
1: 道。糖醋里脊我倒是听过，
0: 一般都是糖醋排骨嘛，他可能就把那个鸡肉剁成块，
1: 这个叫什么？这个中餐本地化了，
0: 在当地
1: 就是变成中餐挪威化，
0: 是
1: 适应当地人的口味，
0: 对。 啊，这个、
1: 我们之前不是还说过哈兰德的食谱，你还记得吗？
0: 啊，对啊，关注过。
1: 嗯，说什么吃生的那个
0: 牛心，
1: 牛心嘛。
0: 啊，
1: 这个新闻说明啥？说明哈兰德不只吃生的牛心，
0: 嗯、
1: 人家也有

0: 看看今天我们那个小黄车里有啥呀？我自己的还没打开，我这个、啊、我就点鲁阳的了啊。
1: 小黄车
0: 看看
1: 这个今天新上鹰嘴桃。
0: 啊，各种水果。
1: 哎，水果现在当季。
0: 嗯。
1: 鹰嘴桃、水晶梨。啊。这个水晶梨就是薄皮多汁。
0: 嗯。
1: 哎，鹰嘴桃，我不知道咱们这个评论区今天看直播的各位朋友们、有没有不是咱们广东的，不是广东的可能还真没吃过这个桃子。
0: 嗯，
1: 也很独特很独特，当然以脆为主。
0: 对
1: 啊，它不是像北方那些桃子就是前期脆后期就变软糯啊、然后、就是、
0: 前几天啊、这个桃子我觉得这个水果大家可以自己去看啊，因为它里面各种规格特别多，我们不详细介绍了、就是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我做节目的时候有听众说想下那个单丛
1: 啊，
0: 昨天你有没有说到单丛？
1: 没有没有，昨天没跟大家说单丛
0: 啊。那这个我看一下，今天应该有
1: 单丛有吗？现在
0: 我们要翻一下啊。
1: 单丛现在
0: 然后我跟大家讲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1: 啊、有，
0: 就是我有个朋友之前在我的直播间下单了一个那个小手电，
1: 嗯，
0: 然后他今天给我发信息说，因为他老家是广西的
1: 哦，
0: 然后他给我发信息说，他打算今天要在我们的直播间再下三个手电。寄回他的广西老家给他的老家的这个家人。
1: 哎，现在这个
0: 啊，然后我说这个手电确实很好，而且这个手电吧，他你就算买三个送给家人，其实也没多少钱，对吧？就是它属于是能力范围之内，
1: 应急物品，
0: 而且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应急物品。
1: 对，你看防水，关键是防水，
0: 防水波。
1: 它还有红蓝光，
0: 嗯，
1: 这就是在紧急情况之下可以让
0: 报告自己的位置。
1: 远远的就能发现你，
0: 嗯
1: 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电量续航也 OK，对吧？它能最就是等于是最长时间能够亮到6个小时，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就是比较合适于在车里边、家里边都备一个，
0: 嗯
1: 啊，以免咱们现在这个出现一些这个不确定的一些事情的时候，哎，可以拿来有些这个应急用啊。
0: 啊，我不知道我那个朋友来了没有 啊？他说他要今天在我们直播间下单来
1: 着。今天下单三个。
0: 对，他说他要来的啊。
1: 那咱跟厂家说一下吧。
0: 我看他来了没有？
1: 便宜是吧？咱们也是这个是发往这个广西的哈。
0: 对，有朋友说你们俩位置换了，对，给大家一点新鲜感嘛。
1: 关注的都是换位置的啊。
0: 这个给大家一点新鲜感啊，待会儿这个半点的时候我再换回来，好吧？
1: 好的。
0: 因为毕竟这个主驾的位置还是这个就是需要顾及的东西会比较多。
1: 没有，车主都回来了，那
0: 我都不好意思，我不好意思让鲁阳受累。
1: 昨天不是还是我自己一个人吗？没事。
0: 对呀、啊，昨天也这个鲁阳也很不容易。我回来的时候，因为台里有这个有一些任务啊，然后我昨天回来的时候，鲁阳已经下节目了。然后鲁阳说：“哎呀，这个。”就是他昨天说今天真是好多好多事情都集在一块儿了啊，所以我也特别有点不好意思啊，就是这个一整期节目让他扛下来，我到现在我也还没时间去回听一下，算了，不回听了。
1: 回听啥呢？
0: 不回听了。不回听了。
1: 不是你的手机，不是华为的，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啥意思？
1: 他应该是有个语气，不是你的手机，不是华为的，应该这
0: 样啊，这个意思啊。那所以为什么突然说这一句呢？
1: 就是啥意思啊？这个、
0: 啥意思？没明白。
1: 就是这手机也能应急用是吧？是这个意思吧？啊，
0: 手机和电筒不一样啊。
1: 好了，不猜了啊。
0: 嗯，
1: 好吧，那在这个关注一下这个景区的问题吧。
0: 好吧，进入景区的问题。这个景区吧。
1: 天哪，这都上南方都市报了。
0: 哎呀，鲁阳啥心情啊？
1: 啊，我有啥心情啊？
0: 也没有啥心情。
1: 太正常了，我跟你讲。
0: 太正常。
1: 就这种事情发生在。这种
0: 发生在
1: 二三线、三四线城市，是很正常的事情。
0: 为啥呢？
1: 这个咱就不展开
0: 讲了啊，不敢，好吧？大家自己想吧。
1: 而且景区的管理人员呢，其实有些时候也是很无奈的，
0: 嗯，
1: 它是一种非常无奈的举动。
0: 你知道内情是吧？
1: 出了事情担责任，
0: 嗯，
1: 管得太严了，被网友谴责，
0: 嗯，
1: 所以这个东西它是那个松紧度啊，是很难掌握的
0: 啊。
1: 就像我之前给你不是举例子嘛，就是之前由于泰山上之前发生过一次火灾，就在前几年。
0: 对，
1: 这样发生完火灾之后，本来呢我们当地人呢凭借进山证，
0: 嗯，
1: 是可以有一些非旅游路线，
0: 嗯，
1: 我们是可以上山徒步，打水，
0: 嗯，
1: 露营都可以。
0: 就你自己都去过？
1: 对，我都去过这些地方，从小就经常跑这些位置，
0: 嗯，
1: 然后。自从发生了火灾之后呢，这些路线全部禁止。
0: 嗯，
1: 但是它不是完全禁止，它留了个空，就是早上，4点到5点之间， 还是4点到6点之间，你
0: 就是一大早清晨，
1: 对，清晨你可以进，过了这个时间之后就谁都不能进。
0: 那要是冬天的话，那就其实还是晚上黑乎乎的呀，那个时间点。
1: 所以其实就是等于是不让你上了，
0: 嗯，
1: 就是那种非旅游路线，你本地人你也不要去了，
0: 嗯，
1: 然后以免造成一些又是这种不可控因素，
0: 嗯，
1: 而且上次那个火灾呢，也是因为有人露营进山违规用火造成的，
0: 嗯，
1: 所以你说这个东西它就很难管理。
0: 就其实在那就是出现问题也不是本地人造成的，但是呢，本地人因为这些事情生活变得更加的不方便
1: 了。就绝大多数人你住在一个山边上，很多人就喜欢早上起来去山上晨练，
0: 嗯
1: 啊，但是你像这种铁丝网一拉，你一种特别没有人情味的一个做法，
0: 嗯
1: 啊，这样有网友给他发网上去之后，现在确实就是泰安市委市人民政府召开了一个专题会议，
0: 那确实该召开一个专题会议，要研究一下，
1: 研究部署了这个泰山景区的这个设施优化的改进工作，
0: 啊，
1: 安全设施，所以这个就是围绕这些安全设施，然后展开了这个专题的会议啊。会议结果就是将会啊拆除和改进之前所部署的这个带有刀片式的这种隔离网，啊，就是分段分区进行这个改进和优化。啊，所以是这个让我们看到，那确实啊，这个游客网友他们的评价以及他们的感受，也是我们就是控制这个松紧度的一个评判标准，
0: 嗯，
1: 对吧？
0: 嗯，
1: 你松了紧了，你反正你看看大家反应吧，啊，你反应太强烈了，那就肯定就是紧了，
0: 对，
1: 就太紧了，所以这个还是。就是很多景区其实这种事情很其实经常会有的，
0: 就是到底怎么去管理的问题，
1: 嗯，
0: 对吧？就是可能这样管理呢它是比较简单，对吧？它一围了之就相对来讲是简单的嘛，
1: 它
0: 就是对自己的这种要承担的未知的风险是更小的，但是呢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带来的不便它可能就没有考虑在里边，带来的对一些是这种生态方面的一些负面的影响它也没考虑进去，
1: 对啊，这个还有就是对于游客和当地居民的这种心理感受的这种冲击感就很大，
0: 嗯，
1: 啊，大家就觉得，有必要吗，
0: 嗯，
1: 搞这么严格是吧，
0: 对，
1: 一般这种东西是出现在什么地方了呀，
0: 嗯，
1: 啊，你个景区你给我搞上刀片式的铁丝网，这是要防啥呀，啊，这是
0: 可能，对呀，啊，
1: 是不是
0: 至于吗，
1: 啊，就这对就是这
0: 关键也防不住，昨天
1: 就这个词
0: 我
1: 叫至于
0: 吗，不是昨天前天在节目里还说了，就是现在已经有驴友，
1: 啊，
0: 人家整了全套装备给你咔嚓咔嚓的把那个洞都剪出来了，就是你戴个手套吗，
1: 手套
0: 对不对，戴个，
1: 啊，
0: 这个钳子不就可以弄开了吗，
1: 直接就能剪，
0: 它有130多公里，你说每一段它都能监控得了吗，
1: 剪个缺口，
0: 就是啊，
1: 他你对
0: 这很难吗，
1: 你就剪个缺口，起码那一块就可以，那个缺口10公里内就可以都走那个缺口，
0: 嗯
1: 嗯，
0: 对呀，很快就在驴友圈就传开了，
1: 嗯，所以这个
0: 就治标不治本，
1: 嗯，
0: 啊，咱也不是说驴友就是对的啊，但是就这种管理方式说明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就并没有说真正的减少这个安全隐患，
1: 嗯，
0: 属于一种就是咱们也可以说比较懒惰的治理方式。
1: 哎，对对对，
0: 嗯，
1: 是的啊，我们那个买电筒的朋友来了
0: 啊，
1: 已经下单了两个。
0: 湾区靓仔，
1: 哎，不是下单两个，是两个人啊，
0: 下单了三个。
1: 三个，他们
0: 就是有一个朋友下单了
1: 三个，
0: 还有一个朋友应该是下单了一个吧。
1: 嗯
0: 嗯，然后那个。还有其他的我晚一点再说吧，
1: 行吧，那
0: 老有人给我反馈我们的那个小黄车的东西好，你知道吧，我晚一点再跟大家说，
1: 老有人给你反映我们小黄车东西好，
0: 对，就是我身边有朋友
1: 这不叫反映，这叫夸奖
0: 啊，夸奖，对，就是
1: 反映这就有问题了，
0: 老来跟我说啊，说这个好那个好，好吧，这个先说手电筒的好，后面再说别的好啊，
1: 好嘞好嘞，那行那咱们这样先听会儿歌啊，广告报时了，报时之后咱们
0: 继续回来。

0: 就着那雪。
1: 北京时间16: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这个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这个听广播的朋友有没有发现这个歌的风格又变了呢？因为我坐在主驾上来了啊，这个如果在我们直播间里可能大家能看见啊。这个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依然是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正在直播当中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今天又是<错>
2: 又是星期五了吧？星期五了，
0: 星期五了啊，时间真的是太快了。这一周周过的是吧？你感觉这一周过得更快？这周事情多，这周的对，每天忙的事情都不一样。确实啊，这周事情是特别的多啊。这个然后我们在今天的小黄车里面的好物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啊，像这个手电筒是吧，就刚刚已经有朋友有不止一位朋友下单了啊，而且还有一买就买三个的是吧，这个小手电非常的好用，特别是在一些应急的情况之下啊，它有很多光源啊，咱们就不仔细介绍了，要介绍十分钟没了啊。那么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其他的好东西啊。那好，接下来我们会和大家来继续说一说今天的这个我们的话题，
1: 什么呢？就是来说说这个台风预报。
0: 对，就这种天气的预报，不是说你随便想报就报。
1: 哎，这个预报啊，
0: 很多人以为说，哎，我反正，对吧？我反正也能看见这个发布的信息，那我干脆，
1: 谁都能预测一下哈。
0: 他也不叫预测吧，就是比如说看着这个气象台的那个官网，他自己再把它整吧整吧，然后也做一个发布，这个也是不行的。
1: 这个是违规的。
0: 这个不行的，
1: 绝对不行。
0: 是，就为什么我们说这个像我们广东 新闻广播同时又叫广东应急广播呢，我们也不能随便播，我们播的所有的信息都是气象台发给我们的，我们是一字不落的把这个气象部门的这个预报给大家读出来的，不是说我们啊这个好像到哪儿了啊，估计到哪儿了，这个不是我们做的，是我们会收到一张纸，那个是气象台发给我们的啊，而且这上面还甚至还有章，就是 就是这个是属于这个就是大家是要准确无误的要把这个上面的东西播报出来的，是的啊，所以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播这个事儿，
1: 就是你自己预测了之后你自己看着玩儿可以，但是你不能当做是一个发布。对啊，你不能说哎我预测了这个台风接下来它会到哪儿，这个路径会怎么走，
0: 哎你知道有一年我们都惊呆了，就是傻，去年有一次这个不是有一个比较大的台风要来吗，我们当时前线的就是记者大家都在猜，因为为什么要去前线去要去第一登陆点想要搞清楚在哪里登陆之后，我们就会驱车前往那里嘛，结果在网上一看发现有好多的直播间在干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笑>
1: 那个博主在不停的回答网友的问题，说现在台风在哪里，然后登陆点在哪里，预计他下一个就是比如说下一个小时会在哪里，然后我们这个直播间就被发到了我们那个群聊里边，大家就纷纷表示非常的惊讶以及离谱，就说这个东西气象台都不知道的事他怎么能知道呢？
0: 但是网友们很买账，网友们觉得说哎既然他能够有一个那个图在那动呢，然后呢他又其实也是听个叫什么呢，就是闲聊天，就大家网友们也觉得说啊反正我问一下他答一下，哦大概是这样子，但是这个事情为什么他是不能这么做的啊，为什么这个事情是属于这个违法的这个行为呢？
1: 当时平台还没有封禁他是吧，
0: 没有封，
1: 应该对这个东西平台还没有认识到这个
0: 对，但是后面就变少了啊，就是直播变少了，但这一次为什么又提起来呢，是因为这次不是有一个那个台风巴威嘛，巴威啊这个网上很多自媒体博主在那传的特别的神乎其神啊，说这个超过18级什么什么特别的猛，
1: 就是你一看你就觉得
0: 哎呀完了
1: 啊，就是有的账号是这样，你一看你就觉得完了，世界末日要来了，就是这种感觉。感觉说的非常，
0: 每一条都是这种，
1: 因为他们都是为了
0: 那种紧张音乐、
1: 博流量、博眼球和关注，这样子呢，其实就是目的根本就不是为了给大家做台风的播报服务的。
0: 对，他是为了流量，
1: 是为了流量，是把你留在直播间，让你点赞，然后他好赚钱。
0: 是啊，你像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博主啊，人家这个央视新闻都直接点人家博主的名字了，叫天气爱好者。
1: 啊，就是有博主叫天气爱好者啊，
0: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名字，但是反正呢就是跟天气有关的这些博主，他们干嘛呢，哎现在造假更容易了啊，为什么 AI 发展的越来越高级了，
1: 是的，
0: 你只要给他喂一张图，让 AI 做一个 这个未来的路径，那 AI 给你做的那叫一个真实，根本分不出来真假啊。然后有的甚至还针对某一个地点做付费的预测。嗯，就是比如说你想想啊，假设家里是养猪的，家里是养什么家禽的，你是不是怕？你是不是会很担心说万一台风来了我是不是要
1: 要做这个准备，很多都是这样子。你看饭店的，如果说应对不及，是不是会有巨大肯定愿意，就跟那个高考报名填志愿很像嘛。
0: 关键这个才收费10块嘛，这个收费不高，成本低，所以他都愿意听一听。但实际上这些预测都是 AI
1: 这就是了，不可能说谁谁都能过来说明天一定下大暴雨，大家都注意了啊，赶紧的能不上街就不上街了。那你要有这个本事了，那这不社会就乱了吗，是吧？你把这种灾害性的气象天气天天在自己的直播间里各种说，那这个事情，那你渲染完之后，那大家是不是就开始囤各种物资了？你看咱们有听众说了，这有听众说了，我妈这几天老说要多备一些菜，多备一些米，多备一些方便面啥的。
0: 这就是这样了。我们这个主要的这个官方机构都没有发布任何的这方面的这些警报啊，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你们又是从哪儿听到呢？对不对？咱们只是官方机构只是在播报台风目前的路径，目前在哪里，它的大概的情况，风速啊，气压呀，等等的一系列的东西。但是你说这一定就是不是公众，不是视频刷着的，就是在直播间看见的。还有就是人传人。
1: 人传人，这个也有人传人的问题，就是你一看到哇这么严重，而且可能要经过我们所在的地方，你会不会转到家里群里？
0: 对呀，
1: 会不会转给自己爸妈？那肯定得转呢。所以这种还有转小区群里的就更麻烦，
0: 小区群里的，
1: 反正小区周围的
0: 这种信息传的是特别快的，
1: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哎呀，做好准备是吧？这个其实这种想法是没有错的，但是关键问题是这种狼来了的事情，
0: 对，
1: 太多了，那真实的。

0: 及到我们的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事情，
1: 对，
0: 绝对不是儿戏。你天天开直播在那播报这些东西，那就得平台也要管理起来啊。
1: 嗯，
0: 该封的封，该禁的禁、啊、
1: 是啊。所以你看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嘛，就是、嗯、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里说了，就是只有气象主管机构所属的气象台站，
0: 嗯，
1: 才能够作为这个发布主体，就是它是统一发布的制度。所以为什么我们媒体的发布，每次大家会发现我们都会加一句话，据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或者是据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为什么要加这么一句，就是因为必须是统一发布的，我们所有的这个媒体发布的都是气象台给到我们的这个一个预测。
0: 嗯
1: 啊，
0: 说这个在 AI 可以查可以，但是你不能说。你看这有这么一个情况，这个是这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副教授啊李雷，他就说，他说如果博主只是分析学术资料和气象数据，没有做出预报，这个就不涉嫌违规。但如果博主个人发布了气象预报，就违反了刚才所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1: 嗯
0: 啊，你就是别预测，你分析分析可以，
1: 嗯，
0: 你不能说，哎呀，接下来这个登陆风机啊，大概是多少多少多少，
1: 哎，
0: 啊，这个一定是什么什么暴雨，
1: 是
0: 啊，这个在哪哪哪地方登陆，那个地方的人啊，你们得赶紧了，该抢物资抢物资啊，该囤物资囤物资。你这说这个话，我跟你讲，不光是封号了，很有可能如果引起了一定社会恐慌的话，你可能还得被带走谈话了，
1: 嗯
0: 啊，是吧？你就得属于违反了什么治安管理啊等等这些问题啊，
1: 嗯，
0: 所以这个方面咱们还是啊、自己愿意查个乐子，但不要乱讲啊。
1: 对，现在这个 AI 时代是真假难辨啊、大家最好就是关注我们的权威媒体啊、或者是关注这个气象台的公众号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这种官号啊这个发布渠道我们都是统一的啊。不是我们不想说，就是不敢随便说，知道吧？
0: 没信息，为什么硬说？
1: 现在就是八威也是、昨天有听众问说啊，这个八威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啊？会在哪里登陆啊？
0: 嗯，
1: 咱们只能说不确定，
0: 不确定，
1: 就是大概有个什么样的方向，只能是这么说啊。目前在什么位置，大概在什么样的方向去行进，只能这么讲。
0: 对
1: 啊，就是包括到现在今天为止，上面也就是我们看到官方的这个信息依然是这个不确定，就是。具体路径不确定，因为你没法确定，你说这个风一会儿在这儿，就是它那个一会儿往这儿吹一会儿往那儿吹的，你怎么确定呢？
0: 这个是给我们发布出来的叫不确定。
1: 嗯，
0: 其实内部啊，我估计它应该是有百分之多少概率在这儿，百分之多少概率在那儿。
1: 嗯，
0: 但是在它没有达到那个发布等级之前，它是不能讲的。
1: 嗯，
0: 它肯定会有预测，就等于是人家气象部门内部它是有个研判的。
1: 对，
0: 而且人家内部你说它是否也使用了 AI 呢？它是可以使用 AI 的，
1: 嗯，
0: 但那个 AI 和咱用那个 AI 就不是
1: 一回事，
0: 不是一回事。人那是专业专门负责做气象预测的。
1: 咱们那 AI 容易出现幻觉。
0: 对，我们那个叫民用 AI， 人那个如果是气象部门用的 AI 的话，那绝对是非常专业级的气象方面的 AI，
1: 嗯，
0: 做只能做什么的辅助研判。他也不能说就是 AI 啊决定了之后我们就直接把 AI 的信息发布出去，也不可能，也要靠气象专家做一些分析和研究，然后再做最终的发布啊。所以在没有确定的时候，可能往左走52%，往右走57%，
1: 嗯，
0: 不好说了这个事儿，
1: 对，
0: 对吧？那就说不就能只能说不确定。
1: 你看我刚看到一个最新的消息啊，说睡了一觉起来，这个台风八威又改路线了。这是我们交通之声发的一条啊，它也是引用的这个气象台的信息，就是说这个路径就一个晚上，这个路径又变了，
0: 对，
1: 而且变得很大。从现在最新的这个中央气象台的发布的台风路径看呢，八威是直扑向浙江温州。
0: 啊，
1: 嗯，
0: 就是目前他朝那个方向去，
1: 对，
0: 但在登陆之前
1: 会不会改
0: 方向？
1: 完全有这个可能性。
0: 是的，啊。

0: 啊，我刚刚还看到这个广东发布啊，这个引用的是广东省气象台的一个预报哈，说什么呢？说八威，虽然说八威它是朝着浙江去了是吧，但是呢大家也知道啊，这个台风它带来的影响范围是很大的啊，像给我们广东会带来什么呢？会带来高温。
1: 高温，
0: 就我们是属于在台
1: 风，把云彩都吸走了，
0: 哎，
1: 是吧？
0: 广东的温度有可能会达到30，就是局部啊，有可能会达到39度。
1: 这个
0: 7月11号，广东的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到38，局部39，这就是受到了八威外围的环流影响。
1: 没错，你看这两天都已经感觉到，从昨天啊就已经开始温度上升了。
0: 嗯，
1: 啊，以前下完了雨之后，起码能凉快个1天到2天。
0: 嗯，
1: 现在下完雨马上就开始升温。今天就很明显了，很热啊。
0: 是，
1: 阳光也很强烈。所以你说这个，有地方下雨，有地方就是艳阳高照。
0: 这个关于天气的这个情况，反正大家密切关注我们广东应急广播啊。这个除了我们在节目当中会给大家播报之外呢，我们其实应急广播全天滚动播出的这个内容当中啊，也会关于这种天气，就比如说像台风啊，或者是一些高温啊等等这些预警，我们都会及时的给大家去播报的哈。

0: 还有朋友下单了龙眼，哎呀，你很有眼光啊，这个龙眼现在是价格最合适，这个龙眼现在进入到了这个叫什么挂果的丰收期啊，所以这个高州的龙眼现在，哎呀，这个多少钱我看看，五十多，有四斤，而且是禁果哟，啊，就不算包装都有四斤，这个龙眼跟一般的不一样，特别大，
1: 那个
0: 特别特别的大，
1: 70多块钱那个划算。 79块钱是7斤，
0: 对，79块9是7斤，一大箱，
1: 不包含那个箱子的重量啊，就是禁果就有7斤，是的啊，79块97斤，跟你顺丰发过去，天哪，光邮费不得，7斤的顺丰邮费不得70多块钱吗？是吧？
0: 是，
1: 所以你基本上就等于是您付的是个邮费，龙眼送你吃，差不就这个样子了。
0: 你算算吧，邮费得多少钱了？不也是，
1: 顺丰7斤啊，真的是太贵了，所以这个呢，你一定要下7斤那个单，你下4斤那个单，反而不划算的，好吧？有朋友说这个温度很高，但是车里有空调不怕。咱们这朋友应该，我记得他是开网约车司机，对，开网约车，天天在路上听我们的节目，
0: 一看就是电车，开电车的朋友，开油车不能在车上。
1: 不是，主要是危险，开油车在车里，你如果待的时间老太长了，开空调特别睡觉，还是有一定风险。仅限停车的状态下啊。
0: 好，那这个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跟大家简单聊一聊这个街头表演被骂的事儿。
1: 行，
0: 街头跳舞，就是自己爱好跳舞，然后呢，关键是啥呢？这个选的这个舞种吧，就被网友挑刺儿啊。其实这已经是。 怎么说呢，就他也不单是这一件事情，我最近在网上刷到了很多类似的，什么呢，比如说穿的像那个英国贵族，然后整个下午茶，所有人穿的都是那种漂亮的白色的那种蕾丝裙子，脑袋上必须戴一个那种英式的帽子，就整的特别精致，大家在草丛里各自摆上 pose， 然后再配上这个小资音乐，你就会发现这一类的视频的评论区 会非常，就基本上都是四位数的，就是过千的评论，但是点赞可能也就几百，然后转发也很高，就基本上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什么呢，还有最近有一个运动品牌，咱们不点名了，一个运动品牌拍的这个叫腰旗橄榄球，这个腰旗橄榄球呢，它是也是国外传进来的，属于一种
1: 腰旗橄榄球，
0: 就是它在腰上会绑一个那种几个那种条条的袋子，你就需要去扯掉人家的那个腰上的袋子，
1: 和橄榄球没关系，抱着橄榄球，
0: 但是它具体的规则这个咱们也没有仔细研究啊，但是反正这个就这个广告，这一系列的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刷到，我已经刷到不止5条了，然后这个广告呢也是评论区特别热闹。 但是点赞的没几个，大家都在说什么呢，说首先啊，不知道这广告在拍啥，另外呢就是这广告里面呢所有的人都是那种标志性的那种，就是让人觉得很假的笑容，就跟我刚刚说的那个英式下午茶一样，就这还有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城市画报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街头跳舞被骂的事儿，就说这个松，就是他们在跳那个叫布鲁斯那种舞啊，这个舞呢是也是从国外传进来的，就是跳这个舞的都是那种无论穿着啊，很多年前你在可能美国的这个电视影视剧里能看到的
1: 这样的一种舞蹈，像是那拉拉烂爱乐之城里边，你去看那个也是叫布鲁斯是吧？
0: 对，它里边也涉及到这个舞种，这个是19世纪源于这个19世纪初美国黑人劳工的舞蹈，就是扭来扭去，它
1: 就是扭来扭去，感觉就是很松弛嘛，对吧？
0: 对，跟这个音乐的律动就是，但是因为呢就是跳这种舞的人他们 怎么讲，就这个舞它是国外的舞蹈，而且穿的就是在这个视频里你能看到啊，这个跳这种舞的就是这些入境的人，大家穿的还相对来讲比较讲究，所以呢网友们就是我们不能说所有网友啊，就是评论区又出现了那种声音，说看似很松弛，实际上是在表演松弛，就是其实很紧绷啊，就是就这一类的视频它都有个什么共同特点呢，就是它玩的都是一些比较小众的
1: 啊哈
0: 然后呢又源自于

0: 国外的这些东西，往往在网上会容易引发网友们的这种不适。嗯，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刚才咱们讲到的，就是本来如果是在当地他没有发到网上去，嗯，也就是路过的路人给点评价就得了，但一旦上了网，你知道人他隔这个手机啊，
1: 就跟那个路怒症一样了啊，你随便怎么说，反正也没人知道你是谁。
0: 对，我就想说啥说啥啊，又开始这个发表自己表达的自由了。你说这个，你看这个网友他这句评论就叫装什么轻松，表演欲过剩。嗯，你听这话酸不酸？嗯，就是人家装，人家轻松，人家表演欲碍着你什么事了？
1: 就是
0: 你可以不看，你可以刷走。嗯，没有把你摁在那个地方必须看完。
1: 对，
0: 是吧？而且再说了， 跳舞的人和不跳舞的人，他们在舞蹈这个方面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嗯，你看这个，我相信像这一类网友的评论，这个网友一定是平时不跳舞，他也不会跳舞的。但是跳舞的人他能够从当中是能够看到一种松弛感。嗯，就他们在享受这个过程。嗯，咱不管人家是为了干嘛，是为了哎这个博眼球，还是为了啊表达自己怎么怎么样的啊，就是像网友说的啊，你怎么的，你感觉比我高级还是啥的。嗯，你是带着一种人身攻击，
1: 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0: 对，就是人家啥都没干就站在街头跳了个舞，然后你看到之后就感觉就这个网民被冒犯了，就这个东西就是有点什么的神经过于敏感。<笑><笑>
1: 所以说这
0: ，再说了，跳舞的人和不跳舞的人，他们在舞蹈这个方面的认知是不一样的。嗯，你看这个，我相信像这一类网友的评论，这个网友一定是平时不跳舞，他也不会跳舞的。但是跳舞的人他能够从当中是能够看到一种松弛感。就是自我表达，在合情合理、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有什么错？嗯，对吧？你看不惯可以不看。就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咱们的包容性还是要强一点。嗯，而且你看刚才也说了，很多都是他这个舞蹈是来自于国外引进的。嗯，啊，肯定有网友里边就说，为什么不跳咱们中国的舞蹈？啊，你们崇洋媚外。
1: 对，
0: 你们这帮人我看着就看不惯你们。哎，是吧？就一定会跟你上纲上线这个东西。但是你就如果站在咱们更高的领域、更高的这个格局或者角度上来看，那个文化它就是无国界的， 任何这样子的表达，他只是表达了这个舞蹈所传达出来的那种松弛、开心、愉悦、自由的这种氛围。
1: 嗯，
0: 大家在一起跳舞很开心，完事儿了，就这么简单。我告诉你，真的原书就这么简单。
1: 嗯，
0: 跳完之后很开心，我拍个照片，拍个视频，自己回家欣赏
1: 啊。
0: 哎，结果网友就来了。你看，其实这里边这个主人公，他说他自己都没有想到，他在网上就火了
1: 啊。对呀， 啊但这个事情，反正就是。建议就是不要看评论区、啊、
0: 对
1: 那就不会这么糟心了啊、
0: 嗯。
1: 好，我们这个时间段就马上要进一段广告和报时，大家不要走开啊，可以进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融媒直播间、
0: 嗯、
1: 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天，广播节目我们稍后继续回来。

0: 阿妹，装修公司也太多了，网上刷了一周，哎呀，这家说靠谱，那家说踩坑的，我都看懵了，到底选哪家呀？
1: 我也是小红书上看博主推荐，结果评论里说啊，都是广告，现在都不知道该信谁了。
0: 哎呀，难不成要一家一家跑吗？这太累了吧。
2: 与其网上看百遍，不如现场看一遍。无忧美家15000平实景大店，13套1:1实景样板房，材料、工艺、家具、装修风格，全都看得见、摸得着。媒体全程跟进，拒绝虚假宣传，从设计选材到施工，一站式搞定。
1: 那咱们就去无忧美家看看吧，眼见为实，总比在网上瞎猜强啊。
2: 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预约吧。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4: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5: 汽配用品哪里有？
6: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7: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今天在省委宣传部、省政府新闻办指导下，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组委会在广州召开新闻发布会。此时距离8月9号茂名奥体中心开幕式正好倒计时30天。本次发布会集中通报赛事全流程筹备进展，同步揭晓开幕式、竞赛设置、文旅融合、文创周边等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全面营造全省共赢省运会的浓厚氛围。近期广东各地事业单位发布一批岗位都带编制，应届生、往届生都可以报名，涉及到广州、肇庆、潮州、东莞、珠海、茂名等地市，包括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和肇庆学院等。粤港澳大湾区广东量子科学中心澳门分中心昨天正式揭牌，该中心由量子科学中心联合澳门科技大学等澳门高校共建，立足澳门高校学科基础和跨境国际化枢纽区位的优势，重点布局量子精密测量、跨境量子通信、前沿量子理论、量子算法等研究方向，统筹推进国际学术合作、跨境科研成果转化、哺育国家高校量子科技联动交流等重要工作，聚力构建校地融合、开放国际化、产业应用型特色量子创新平台。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上半年共侦办妨害国境边境管理犯罪案件1.1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24万多人，打掉重大犯罪团伙157个，挂牌督办重特大案件88起，通过国际执法合作，从境外抓捕了一批蛇头等跨境违法犯罪人员，持续深化非法入境、非法拘留、非法就业、外国人治理，查处遣返1.19万人。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张余洲教授团队研究发现，植物的根系存在壁腐性，也就是能够主动绕开植物腐烂造成的病原微生物富集区。这项科研成果10号发表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 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0: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1: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12: 大家好，我是刘红。
11: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您说的是闭眼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

0: 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闭眼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呢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
0: 嗯，
1: 这样就是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万选
1: ，
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新闻超广角，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
0: 我们继续跟大家一起打开视野，看新闻，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哟，在这个抖音视频号去搜索一下广东新闻广播啊，就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有朋友在评论区回了三个字手电筒，我们直播间不是说回复直接就能找到链接的啊，你得点下边好不好，32号链接，就是这个没有自动回复功能啊，你得自己到下面的那个叫什么购物袋<笑> 是吧，你得对购物袋里去翻一翻啊，那个小手电在哪儿啊，32号，往下翻到那个左上角那个小数字32号链接，好吧，这个就能找到了啊，这个小手电是非常就是应急神器啊，这个我们一直都就是很多朋友都买了又复购的啊，确实是非常就是它非常的集成啊，集成度非常的高，还有朋友发了一个定位在清远，清远怎么样，现在天气如何呀，我们现在阳光明媚啊，我感觉高温天气真的要来了，
1: 这可算是这个做节目不下雨了
0: 啊，对，
1: 连续两个星期每天下午做节目，外面都是阴雨蒙蒙，
0: 是 而且一阵一阵的啊，说最近广东人要晒个衣服不容易，
1: 可不，
0: 就是扛进扛出，扛进扛出。
1: 行，
0: 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还有人给鲁阳哥哥

0: 比心的。
1: 哎，感谢啊，
0: 哎，这个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说什么呢？来说一下这个在洪水当中撤离的时候，到底穿什么鞋更好？我觉得这个啊，就不光是洪水的问题，跟我们日常其实像现在老是下雪下水，就是叫什么
1: 下
0: 雨下雨天，你如果要踩水，到底什么鞋更好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一个信息。
1: 嗯，
0: 而且如果让大家选啊，不一定能选中。
1: 对，
0: 我就
1: 因为在咱们广东，肯定
0: 我就没答对。
1: 人字拖选的一定最多。
0: 对，
1: 其次之外，洞洞鞋是吧？
0: 嗯，
1: 一定这两个是占
0: 领，还有什么雨靴
1: 最高的
0: 是吧？雨靴，因为我们看到很多像这个摘莲藕的，你有没有见过？
1: 见过，
0: 对吧？摘莲藕的那都是长的那种，也是穿着那个靴子连着上衣的那种嘛，就感觉好像在水里面踩，是不是雨靴也比较好？结果今天我看这个国家应急广播啊，国家应急广播啊，这个发的一个科普视频，哇，好多人转发说，在这个泥巴地，就是说被淹了水之后，有泥泞的情况之下，到底什么鞋更好？
1: 什么容易脱困啊？而且不容易打滑。其实什么
0: 结论是什么呢？先说结论吧。
1: 运动鞋，
0: 运动鞋是最好的。
1: 哎，刚才
0: 而且是厚底的运动鞋
1: 都不行。就是厚底的运动鞋。
0: 那为什么其他的鞋不行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去这个稍微科普一下。稍微科普一下。比如说这个拖鞋、洞洞鞋为什么不行？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啊。就是这个拖鞋、运动鞋很容易就是这个被淤泥吸住。
1: 对，
0: 然后这个鞋容易从脚面脱落，
1: 就是
0: 这个我是深有体会。
1: 而且这东西
0: 我就干过这事，
1: 你也跑不快，穿这个，你有些时候你是需要你快速转移嘛。而且不一定都在柏油马路上，
0: 你有可能跑着跑着就掉了那些。
1: 对啊，而且你可能山路啊、泥泞啊，有了水之后，很多路面就变成湿滑的啦，有泥巴的啊。所以这个你的感受是什么？踩在泥巴里边就不用踩下去，是吧？
0: 它会就是它会把你的鞋吸走嘛，你的脚就脱，就是相当于这个就自己脱出来了。
1: 对，
0: 而且我以前小时候穿那个拖鞋去游泳啊，就是游泳的时候不是把拖鞋放在那个水边嘛，然后那个小时候喜欢跟同学玩玩打打的，在那个岸上，就是你在水里游一会儿，然后又出到水边外跟同学这个稍微追打一下，很容易出现那个拖鞋一下就到了你的脚踝
1: 啊。我知道这个，
0: 就是一溜
1: 一
0: 然后那个拖鞋就直接溜到你的那个脚脖子那里，然后拔了半天才能把它拔出来，
1: 啊，
0: 对，就是很容易溜走。
1: 所以还有一点就是雨靴，为啥雨靴不能选了？很多人说雨靴这个脚都不会湿啊，对不对？而且可以涉水，高度很高。但你有些时候这个如果一旦水灌到雨靴里去，那就成两个大水桶了，非常重，基本上你是很难行动的了，就这个它也有一定这个风险的，
0: 对，
1: 啊，
0: 而且雨靴说是很容易磨破脚，
1: 对，它不适合长距离跋涉，
0: 它
1: 是其实拿来工作，就是干活用的，它不是这种长距离的，或者说长时间，它就没有舒适性，
0: 对
1: 吧？不贴脚，
0: 就是你可能站着不动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比较合适，
1: 或者不做剧烈性的运动，不跑，然后不爬都可以啊。
0: 像那个菜市场卖鱼的档口，
1: 对，
0: 就经常是穿着雨靴，
1: 人家就站那儿站一天，他不涉及到那个鞋子的那个到底走路舒不舒适，他不走路嘛，对吧？走的少，所以最后还是运动鞋，
0: 对，
1: 最关键。因为很多人想不到运动鞋的原因是，下雨天你让我穿运动鞋，湿了多难受啊。他只是考虑到舒适不舒适，所以一定是选拖鞋的人最多。下雨天不穿拖鞋吗？但是现在说到是什么呢？是洪水啊，或者说这个水进街了，或者有泥巴了，这种情况特殊情况之下啊，就一定是要穿运动鞋转移。因为这个运动鞋呢，一个是鞋底厚，然后有些是具有一些这个防滑功能的，最关键的是什么？它是不容易脱落的，你把这个鞋带系紧了之后很难掉的。
0: 对，建议呢要搭配那个纯棉的厚袜子，就这样的话呢，避免脚部的磨伤。
1: 而且
0: 要尽可能把鞋带系紧
1: 啊，因为防止它脱落。而且运动鞋呢，它也适合长时间的涉水转移，你一旦去这种紧急情况下有洪水啊啥的，你别管它水多大，你肯定是要踩水的。就保证你的脚不踩水，不可能的，
0: 肯定是泡在水里的，
1: 那都什么特殊情况了，是不是？所以运动鞋你就别管了，安全最重要，
0: 说是，如果没有运动鞋怎么办啊？说可以用绳子在鞋的前面，
1: 哎，
0: 缠2到3圈，这样呢，鞋子和地面的摩擦力会

0: 增强，避免滑倒。
1: 嗯，但是家里有这种绳子的也不大多吧？他说的是这种棉绳，
0: 棉绳就是我感觉日常我们买东西那个袋子，礼品袋上那个绳，
1: 没错，购物袋那个可以，
0: 那可以，
1: 但那个袋呢不够长，得两根绑在一起，你才能绑鞋上，有些短，而且
0: 我们家囤了很多那种，
1: 一旦找错了绳子，
0: 嗯，
1: 那种
0: 还可能更滑，
1: 绑礼物的那种，
0: 嗯，
1: 丝带那种
0: 绳，啊，那个不会有人用那个吧？
1: 哎呀，你说那个他也当绳子使，
0: 好吧？
1: 啊，棉线绳，最好是什么？就是那种麻绳。小
0: 麻
1: 绳
0: 去哪儿找啊？
1: 小麻绳家里
0: 很少见，
1: 做手工啊，它会有那个东西
0: 啊。哎，但就还有一个替代方案，就是在鞋底的那个脚趾部位贴上鞋底啊，注意是鞋子外面啊，脚趾部位贴上那个创可贴。据说这个走的时候呢，就可以就是更好，更防滑。
1: 但是你得你太考验这个创可贴的这个粘性了。
0: 嗯，
1: 多少
0: 是按紧了再走。但我觉得这个好像
1: 这个很不实用。
0: 这个
1: 因为这个东西啊。谁家的鞋底是干净到能够贴上创可贴的？那个鞋底它上面有沙子啊，有泥啊，你得先擦干净鞋底再贴。而且绝大多数人的这个鞋底它也不是这个纯平的，它是有纹路的，那创可贴有纹路的，咱都知道胶粘的有纹路的地方，你透明胶粘上去它就很容易掉。
0: 那也是哈，然后呢，我们再说说这个在洪水里转移需要注意什么啊？一个呢，就是要拿这个棍子不断的去探路，远离电线杆啊，这一点很重要啊。另外呢，就是最好多个人一起走，把绳索大家系在一块儿，
1: 拿个绳子把大家都绑在一起啊，然后就水深。
0: 然后如果说手机这些通信装备没有办法使用的时候，可以通过闪烁手电筒。啊，闪烁手电筒，
1: 哎，这不就这个东西吗？闪烁手电筒，就这个。
0: 重点要说两遍啊，说三遍，闪烁的手电筒，还有什么吹响哨子，晃动旗帜，鲜艳衣物，发出求救信号。
1: 所以这时候身上有一个防水的带闪烁功能的手电筒，是多么的重要，
0: 多么的重要，
1: 多么的重要。不光能闪烁，咱还能照明，哎，还能照明，
0: 多么的重要啊！就挂在自己的钥匙扣上，或者是放在车里啊，是吧？
1: 没错，没错啊，
0: 小手电，
1: 还有磁吸功。你看我就用完就吸在这儿啊，
0: 听众说你们够了啊
1: 啊，
0: 怎么这个小手电怎么就绕不过去了呢？
1: 哎，我真想给大家再推荐几个新的小手电，我去找找去
0: 啊。好吧，
1: 我买了很多这个东西。
0: 真的，我理解不了，就是为什么鲁阳对手电筒这个东西情有独钟
1: 啊？好玩啊。
0: 好吧，
1: 啊，很多功能啊。
0: 还有朋友说拖鞋可以防身打蟑螂打蛇
1: 啊。这挺好，拖鞋是个武器哈。那你这样子别穿脚上，你夹在腰间，这拖鞋
0: 绑一个吧，
1: 绑
0: 你拿根绳绑在那个腰上，
1: 那个穿着运动鞋涉完水之后，让脚快速的这个晾干，你就把拖鞋掏出来换上，对吧？拖鞋要随身携带，不要随身穿着，好吧？
0: 有道理啊。

0: 有朋友说这个电筒真的好好用，而且男孩子会对这种特别钟情，甚至一个笔直的枯树枝他们都能玩一天。
1: 对，就是对于这种直溜溜的东西 啊，还有就是这种发光的东西大家都很喜欢。
0: 好吧，
1: 从小就喜欢玩手电
0: 筒。这真的有点理解不了。
1: 这就是男性的一种这个
0: 喜欢就好、哎、好吧，就是叫什么有利于打猎的都行。
1: 哎对对对，
0: 是吧，
1: 哎对对对，就是属于男性基因当中的那个、嗯、
0: 感觉有用。
1: 哎，
0: 觉得这东西好像就是有用。
1: 对，
0: 嗯，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用。
1: 就是你说的就是打猎。啊，这种打猎的基因，
0: 狩猎
1: 基因
0: 觉醒，
1: 觉醒就这样，对吧？
0: 好吧，
1: 要有灯光，对吧？你棍儿为什么喜欢棍儿啊？
0: 嗯，
1: 他一个趁手的棍儿，他在野外他打猎的时候好使啊。
0: 啊，
1: 所以
0: 这么回事儿、啊，一切都说得通的呀。
1: 对，你还有是为什么喜欢钓鱼啊？
0: 嗯，
1: 这是唯一能够轻松的实现这个
0: 对、哦、钓鱼也有、啊、
1: 狩猎的。对吧？
0: 而且钓鱼也有棍儿，
1: 这个直棍儿，对不对？
0: 也有个棍儿。
1: 所以啊，你看，这都一，这个都是基因当中啊传承下来的。
0: 嗯。
2: 不管未来会怎么样，至少我们现在很开心。
0: 哎，这有朋友说凉鞋应该更好。
1: 哎，不行，
0: 是有延时吗？我们的节目是有延时吗？我们的
1: 没
0: 都已经说了，
1: 讲过去了。就是咱就是讲到运动鞋的时候，估计这咱们这个朋友才听到的
0: 啊。
1: 凉鞋你知道为什么不行呢？
0: 嗯，
1: 长时间涉水的时候穿凉鞋，你的脚容易磨破。
0: 对，
1: 那在那种脏水里边，你的就是你的脏水里边，你的脚破了之后是个很危险的事情，
0: 嗯，
1: 很容易感染啊。
0: 而且它就是像一些石头啊，你别小看，很尖的。
1: 锋利，你树枝你都
0: 一下都能把那个
1: 随便一个小树枝，你只要踢上了，你那个脚也能划破皮啊！
0: 嗯、
1: 啊，男人至死是少年，确实。

0: 哎呀，说起来这个就是鲁阳选的品啊，我觉得都是很适合这个我们男性听众的
1: 啊。
0: 你比如说像啊，
1: 就是那个，
0: 这都是什么茶呀？
1: 嗯，
0: 对吧？我感觉好像对茶叶比较钟情的，或者在网上比较喜欢买茶叶的，都是以男性为主吧？
1: 当然了，这是一个男性消费市场的，
0: 对，
1: 比较大的啊。
0: 是，
1: 所以改天我找找鱼竿给大家选几个。
0: 鱼竿？你说钓鱼的吗？
1: 啊，对
0: 啊，
1: 哎，我估计这个应该不会有人买的吧？啊，
0: 好吧，就是如果是要买钓鱼周边的，
1: 哎，
0: 可以在我们评论区回复一下。
1: 真有可能，我推荐的鱼竿啊，
0: 嗯，
1: 女生会买。
0: 为什么呢？
1: 因为现在很多的小物钓的鱼竿，
0: 嗯，
1: 做的非常精美，很好看
0: 啊，
1: 又小巧，很像那个《哈利波特》里边那种小魔杖。
0: 哦，
1: 哎，长度大概就是20厘米到30厘米不等。
0: 嗯，
1: 然后就很多小物钓这个领域当中，女生偏多。
0: 嗯，
1: 还有很多很可爱的小浮漂。
0: 嗯，
1: 那种浮漂带螺旋旋转的，比如说啊，有鱼咬钩了，那浮漂会转。
0: 嗯，
1: 那就很多女孩一看啊，这个我喜欢。是吧？就是现在钓鱼市场，它这个下沉的非常非常厉害啊！就是不光是男性市场，它很多主打的就是少女心。
0: 嗯
1: 啊，有那粉杆啊，那颜色一看就很少女。
0: 我哎，这个刚刚我们在中间那个就是5点那个时段的时候啊，
1: 嗯，
0: 在我们那个就融媒端跟大家说了，但是广播还没讲，就是那个五羊雪糕现在有更新啊，朋友们，就是五羊现在有一个这个新的一个。哎，我发现有的没有，
1: 又变了吗？啊，
0: 反正就五羊雪糕，大家去看一下啊，就跟以前可能有点不太一样。
1: 嗯，
0: 还有说什么时候上咖啡豆？
1: 咖啡豆，
0: 咖啡豆这个东西学问很深，我只能说。
1: 来，我给大家选吧，你喜欢喝什么口味的？深烘、浅烘、手冲，
0: 这个又到了鲁阳的舒适区，
1: 啊，
0: 就各种喝的，我真服了
1: 啊！
0: 对，这个他对，就是鲁阳是会去冲那个挂耳咖啡的，
1: 我是手冲，嗯。
0: 像我就是不行，就这种就是沉不下心来干这没有这个情调，属于是，
1: 啊，这个那行啊，咖啡豆那我给你找找吧，我都没想到大家竟然还真有咱们听众提出来要这东西的啊。
0: 嗯，
1: 我之前是在脑子里边一闪而过，我就哎这不行，
0: 真的吗？
1: 就直接就 pass 掉了，啊，
0: 好吧，
1: 那给大家选吧，行吧，
0: 好，
1: 你就看这个有，
0: 你等吧，
1: 啊，手冲还是
0: 咖啡机的，蹲守一下我们的直播间，没那么快啊，选了之后还得那个啥呢，
1: 嗯，
0: 还得去跟商家谈呢。
1: 对啊，
0: 然后那个之前鲁阳还选了一个那种叫什么钛金属的那个杯子，
1: 泡茶的旅行装
0: 啊，我都没见过那东西，
1: 嗯，
0: 就如果不是他说我都压根儿没见过那东西，然后后面结果跟商家没谈下来。
1: 嗯
0: 嗯，
1: 就是那种东西，就为啥选那个呢，就是你用铝合金的、铁的、不锈钢的，你泡茶它都有铁味儿，
0: 是吧？
1: 只有钛的是没有味道的。
0: 哦，
1: 啊，但价格会偏高一点啊。
0: 对，
1: 鲁阳雪糕是个什么东西？
0: 鲁阳雪糕，
1: 五羊雪糕不是鲁阳雪糕。我知道你是在给我开玩笑啊。
0: 有朋友说鲁阳涉猎的范围太广了啊，什么兴趣爱好都有研究。
1: 嗯，是，还有一些在这儿都不能卖的。
0: 好吧，这大家可以去逛一逛小黄车啊，今天已经星期五了，可以在这个周末之前去买，看看有没有什么大家比较心水的东西啊，因为我们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要下播啊，因为这个星期五的那个我们广播的时间是比较短的啊，大家可以趁着这个时间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和这个视频直播间里啊，来搜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去下面看看有没有你喜欢的东西。
1: 哎，这个还说我儿子已经。

0: 解锁了钓鱼佬 buff 了。儿子，哎，现在很多小孩都解锁了，
1: 嗯，
0: 所以那种小鱼竿很多也是买给孩子的
1: 啊，
0: 啊，就1米5、1米8那种小鱼竿，
1: 嗯，
0: 啊，可能真的是基因喜欢狩猎吧，他喜欢钓虾，而且非常有及时的成就感反馈
1: 啊，
0: 啊，就是等于是
1: 就是很容易钓起来呗，
0: 哎，
1: 是不是这个意思？
0: 对，而且钓起来之后，他那个反馈来得很直接啊，
1: 啊，
0: 嗯，开心很久的，
1: 男孩就这个也过来跟鲁阳老师一起。这个哎，你要不你也别教什么语言艺术了
0: 啊，
1: 你就教一下孩子怎么，
0: 其实我跟你
1: 讲，野外生存吧。
0: 我刚才跟大家说，我是开玩笑，我说有些这不能卖，也不是什么那个特别违规的东西，就是之前我玩了很久的射箭嘛，
1: 啊，
0: 那也是个运动啊，
1: 那确实不能卖，
0: 弓箭运动
1: 那确实不能卖。
0: 我发现很多箭馆啊，它一个是中华文化，
1: 嗯，
0: 和射箭结合。
1: 嗯，
0: 哎，挺好的，而且来学的绝大多数都是小孩，
1: 嗯，
0: 10岁上下的，
1: 嗯，
0: 哇，穿上一身汉服，拿着中国传统弓，哇，很帅气，而且射箭对于孩子这个专注力其实还蛮好的，
1: 啊，
0: 嗯，所以真的有挺多东西
1: 推荐大家让孩子去运动，
0: 可以可以试一试，
1: 嗯，
0: 对，
1: 嗯，有朋友说听到的也是鲁阳雪糕，我真的口误了吗？应该没有吧？
0: 没有没有，是大家的收听设备。它由于音质的表达不同，
1: 就是大家脑子里
0: 可能
1: 想的是，
0: 因为它这个很容易串频的嘛，因为五。乌是吧，
1: 啊，
0: 一个是武和鲁，这两个字就很容易听不出来的啊。
1: 嗯，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鲁阳选的这个他们老家的啊，这个黄金芝麻丸，
0: 哎，
1: 好吧，黄
0: 金芝麻丸，
1: 黄金黑芝麻丸，泰山黄金，
0: 嗯，
1: 纯的啊，纯的即食片，九蒸九晒的。
0: 我看我们的样品那一盒都被大家
1: 吃完了是吧，
0: 就知道这玩意儿
1: 好，其他节目的主持人吃完了，
0: 嗯，就是我看咱们这样品啊，
1: 连吃带拿是吧，
0: 吃的最快的就是这个，就打开之后，哎，没几天就没了，就吃光了，
1: 嗯，
0: 所以这表明这个东西大家还是很喜欢，
1: 嗯，
0: 因为它不难吃啊，地瓜干的味道，然后呢吃完之后您自己感受吧，我就不能多说啊，
1: 嗯，
0: 咱们
1: 7号8号链接 啊就可以哦，还有6、7、8号链接，
0: 嗯，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0: 是的。

0: 是否一想到装修就头疼，到处比价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更有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赶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1: 北京时间17:30，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

0: 天事，安全出口、疏散楼梯、消防车通道，平时看似不起眼，但在火灾发生时，他们就是被困者逃生的希望，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保持逃生通道畅通，要做到五不要。一、生产经营单位在经营中不要随意摆放杂物，不要占道经营，更不能堵塞或锁闭逃生通道。二、居民不要在走廊、楼道等地堆积物品。三、驾车出行时不要随意占用消防车通道。四、安装防盗窗时不要全封闭，要留好安全门。五、发现周边场所的防火门被损坏时不要无视，要及时向有关单位反映。
1: 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九，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2: 一店在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五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傍晚来临，放下疲惫，点亮心情，打开视野看新闻，新闻超广角。

0: 好，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啊，我是晨晨，
1: 我是鲁阳。嗯，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视频直播间来找到我们啊。现在这个我们今天广播节目只到5:50啊，所以呢大家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哟。这个有
0: 是评论区惊现一鸣老师的身影。嗯，
1: 感谢一鸣老师支持啊。
0: 一鸣老师说我又来买牛奶了。又来，你看这支持我们的合作。一鸣老师回购这个牛奶第几次了？第三次了吧。嗯，我是回购了两次了，也快喝完了，我自己可以再晚一点再下一单了。嗯，一鸣老师你不考虑进阶一下那个捐山奶吗？天这么热啊，这个捐山奶风行的很好啊，这个冷链发货的，而且下单之后才产的奶。
1: 这个跟那个，下单之后才产的奶，这个跟那个，下单之后才产的奶。
0: 对，就是就跟我们那个摘果子一样，下单之后，
1: 你现买现挤。嗯，
0: 哎哎，是这个意思。嗯，现在下单明天早上给你挤，好吧？所以到手绝对新鲜啊，保质期只有十几天，十五天的时间啊，但是日期绝对新鲜的这个捐山奶，风行的啊，风行的捐山奶，捐山牛不一般，好吧？这个捐山牛不是一般的牛，嗯，是很特别的牛。
1: 确实啊，确实捐山牛是很特别的牛啊，大家去搜一下知道了，好吧？在我们直播间很长知识的啊。嗯，
2: 产出来的奶这个口感和别的牛不大一样。嗯，
0: 哎，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个，接下来来说一个这个，就是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士啊。这个新华社的一个贴士，就是一碗开水充鸡 这个咱们来看一下啊，具体是怎么回事儿啊，就是这个细，就是你感觉用开水去冲鸡蛋应该是100度了，温度不够，对吧？觉得这个100度把这个鸡蛋应该是里面的细菌杀得干干净净了，但实际上
1: 并不行，很难。这个是郑州的5岁男孩啊，腹痛呕吐，高烧不退，被紧急送往医院。经检查呢，就是沙门氏菌感染引起的急性肠胃炎。而且感染源就是那一碗奶奶给他做的开水冲鸡蛋。啊，开水冲鸡蛋应该是比较嫩是吧？老一辈的人其实都喜欢这样喝，是吗？哎，我见过很多，你影视作品当中也看过很多。
0: 啊，那鸡蛋打开之后，
1: 我们那儿没这习俗，
0: 开水边冲边用那个筷子搅，快速把那个鸡蛋就是搅成那个鸡蛋絮，是这样子。它不是把鸡蛋打开之后就直接一碗开水倒进去，
1: 这样子啊，
0: 就是真正讲究的就是边冲边往里边冲开水，然后边用那个筷子啊把它打散，边冲边打，边冲边打，打出来就很，就是那个味道很不错。哦，你喝过？我喝过一个和这个很像的，我们当地一个小吃叫撒，它就是，对，它就是这么做出来的。
1: 一个米字旁一个参加的餐，哦，这个是鸡蛋做的，
0: 对，鸡蛋做的，它的主要制作，它只是用的不是开水，它用的是100度的鸡汤，而那个鸡蛋就是这么做出来的，简简单单那么一碗，很好喝，但是你自己在家做就不一样了，人家那个鸡汤是反复100度的蒸煮的，你自己在家做的时候，那个开水你倒了多少，开水的温度够不够，都会去
1: 决定于你这里边这个细菌含量啊，而且有些鸡蛋它可能时间久了，你就得煮熟了吃，你这个做法就很危险啊。为什么这个会有问题啊？医生说呢，因为这个杀灭沙门菌需要食物中心的温度维持在70度以上，并且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必须要持续至少5分钟，就是你不能说我这个70度以上好像
0: 瞬间的它就死了，不是啊，你得至少持续5分钟。
1: 但是呢，你在实际操作当中，100度的开水倒到室温的碗和鸡蛋当中，那个水温会迅速下降。
0: 5分钟之后，估计水温连60度都不到了。5分钟之后都能吃了，你想你能还能有60度吗？50度都不到。所以就做不到。
1: 就是开水冲下去，这个温度它其实是降温很快的，就没有办法持续的去杀菌。
0: 是的，其实这一点啊，有些人喜欢吃那个什么溏心蛋，
1: 煎鸡蛋的时候喜欢吃那个溏心蛋，
0: 就没熟的那种，
1: 包括煮鸡蛋就那个蛋黄是流心的那种的。
0: 对对对对对，
1: 这个其实也是也容易中招的。就等于那个蛋黄都没熟透啊，那沙门氏菌就更别说了啊。所以那这个沙门氏菌为什么鸡蛋里边会带菌啊？其实它是一种很常见的叫食源性致病菌，很多食物里面是有的啊，广泛存在于自然界当中。 鸡蛋、肉类、牛奶里边它都有这个东西啊，都有可能被污染，不能说都有啊。所以这个沙门氏菌鸡蛋里边携带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而且这两种呢都是没法靠肉眼能够分辨的。
0: 您觉得这个鸡蛋

0: 打开很新鲜，但不一定代表它就不带菌啊。
1: 嗯，
0: 一种就是这个母鸡下蛋，这个蛋啊和它这个排便，它是都是通过一个泄殖腔的。
1: 嗯，
0: 啊，那个母鸡它的泄殖腔里边它有细菌，你就没办法了，对吧？粪便污染等于是。啊，所以就这个鸡蛋鸡粪里面可能带有沙门氏菌。
1: 嗯，
0: 啊，另一方面呢，就是这个母鸡呢，它本身它就被沙门氏菌感染了，它那个鸡蛋里边它就有，不是鸡蛋表壳了。
1: 哦，
0: 所以那你这个鸡蛋看上去表面干干净净的，但其实它是内部污染源。
1: 嗯，哎，其实我看了一个调查，说这个蛋壳表面沙门菌平均的带菌率，
0: 嗯，
1: 达到了10%，我觉得这个真是超乎了我的想象。10%，那就是10个蛋里至少有一个蛋喽。
0: 哎呦，那大家在家里打鸡蛋的时候，还真得把鸡蛋先洗一洗。
1: 嗯，
0: 就是是这样子的、啊。
1: 不是，就是我觉得要彻底煮熟。你怎么知道它里面带不带呢？
0: 对，煮熟是一个条件。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一般打鸡蛋的时候，从冰箱里拿出来就打了，就放锅里了吧。
1: 对啊，但是你高温它是可以杀掉的嘛？
0: 是高温是可以杀掉的。
1: 嗯，
0: 但是你的手上会沾上的呀。
1: 啊，那就得洗手嘛，
0: 就洗手。
1: 嗯，
0: 所以一般是鸡蛋呢，有个什么说法呢？
1: 我又想起我们网上的一个梗，
0: 啊、
1: 说现在年轻人做饭呢，
0: 啊，
1: 你摸个啥都得洗一下。
0: 啊，苍蝇洗手吧。
1: 啊，对对对，
0: 就只洗前面这三个手指头。
1: 摸一下这个什么肉，哎，洗一洗。
0: 嗯，
1: 摸一下蛋，洗一洗。啊，就是感觉做一餐饭下来，不停的在洗手。
0: 我也是，我的厨房是有洗手液的。就是为了
1: 谁厨房没有洗手液？请问，
0: 哎，有些人厨房是没有洗手液的。我看过很多家庭厨房是没有洗手液的。
1: 哦，
0: 他就顺便用洗洁精洗了，知道吗？就很多人就顺便洗洁精也能洗啊，
1: 哦、
0: 对吧？他不就去油污吗？但是不一样。
1: 我还没有你这么严重，嗯、我就是冲一下。
0: 对，我是
1: 你是用洗手液啊？
0: 我放洗手液，因为我不喜欢手上沾了，比如说处理完了肉。
1: 啊，
0: 手上如果没戴手套的话，你手上会有些血水、
1: 嗯、
0: 然后处理完了那些什么油啊什么之类的黏黏糊糊的、
1: 嗯、
0: 再去摸那些锅碗瓢勺啥的，你不都沾上了吗？
1: 嗯，
0: 所以我就基本只要处理完了某个事情之后，然后我就先用洗手液洗一下手。
1: 哦，这样子、嗯、有朋友说煮饭用米汤冲鸡蛋，边冲汤边搅拌，放点糖是可以喝的。
0: 嗯，但是也得熟啊。他现在就咱们说的是个温度问题。
1: 他说的米汤呢，也就是说的是开的，就算是
0: 开
1: 的米汤也不行、啊。
0: 你得保证70度以上5分钟，沙门氏菌才能被解决掉。
1: 对，
0: 你就不够时间，那它还是有残留。
1: 嗯、
0: 但是你说4分钟行不行？有可能行，部分人的肠胃的抗病能力强啊，他4分钟留了那么一点沙门氏菌，他吃进去之后，他可能没什么反应，但有些人肠胃脆弱，
1: 嗯，
0: 老人小孩这一类属于主要人群，肠胃比较脆弱的，他可能就能一点沙门氏菌吃进去之后，他就开始上吐下泻。
1: 对，有的很严重的、嗯、我看了一下哈，就是说少量细菌都有可能会引发严重感染的、啊、
0: 对，
1: 甚至导致那个叫什么致菌血症、脑膜炎、
0: 嗯、
1: 危及生命，还有并发症。
0: 对，所以这个每个人的免疫力不一样啊，你的肠胃功能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就决定于咱们就统一标准。
1: 对
0: 啊，煮熟煮开，啊，长时间加热，
1: 嗯
0: 啊，不要
1: 这个煮熟，煮熟就是这个蛋啊，到底煮多少分钟比较好？
0: 嗯、
1: 水煮蛋呢是建议水开了以后继续煮7到8分钟，
0: 嗯，
1: 如果是蒸蛋羹的话呢，全程中火蒸10分钟，
0: 对，
1: 确保它的内部的温度是达标的，
0: 嗯
1: 嗯，
0: 所以这个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啊，毕竟这个你说严重了吧，有可能致命；你说不严重吧，你这个遭个罪啊，上吐下泻去医院打个吊瓶也是够难受的。
1: 也确实是
0: 啊，咱们还是少吃这种啊不干净的啊。

0: 哎，其实现在很多地方它打了一个这个叫什么无菌蛋的概念。
1: 无菌蛋，对
0: 啊，
1: 而且我们在买的时候，超市里边也有这种无菌蛋。
0: 对，
1: 表面
0: 而且我吃过那种日料，就是它是上面就是打那个生鸡蛋。
1: 哎，对对对。有些人就生鸡蛋，比如说配饮品啊，
0: 嗯，
1: 鸡尾酒里边也有打蛋液的，
0: 嗯
1: 啊，然后还有就是用那个什么煮的牛肉或者烤的牛肉，然后蘸的那个蛋液，然后去吃，
0: 嗯、
1: 口感很好、
0: 嗯、
1: 啊。一般就说啊，这个是我们的无菌蛋，
0: 嗯、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是个重灾区
0: 啊、
1: 嗯。你真的不知道它这个无菌蛋是真无菌还是假无菌的，
0: 就、
1: 啊、
0: 你也不知道它是不是要真的采购的渠道行不行？
1: 好，采购渠道是无菌蛋，
0: 嗯、
1: 保证是无菌的。它无菌蛋有个讲究，存放条件，
0: 嗯，
1: 然后还有什么呢？存放时间，你时间久了它还是会有细菌的，
0: 嗯，
1: 毕竟那是个有机物啊，那是个，
0: 而且是一个很有营养的
1: 有
0: 机物，
1: 那滋生细菌是很正常
0: 的，细菌的、
1: 嗯、只不过有可能滋生的不是沙门氏菌，它可能会有其他的东西粘在上面、
0: 嗯、
1: 它但凡在空气当中它都会粘到细菌。然后还有就是它的储存条件，
0: 嗯，
1: 在它的冰柜里边，它的冰柜是不是个污染源？里边是不是放过生肉？
0: 嗯，
1: 啊，是无菌蛋，但你放进去之后变成有菌的了，
0: 嗯，
1: 然后来给你打杯子里边，那玩意儿就是，那个就是完全像开盲盒一样，你开的这个阶段都不知道。
0: 七分钟蒸水蛋都蒸成蜂窝了，不会，哎，我教你一招。我蒸水蛋，
1: 你得小火。
0: 我蒸水蛋蒸的那叫一个好，我跟你说，我蒸水蛋是我的独门绝技，好不好？
1: 啊、
0: 就是这个，就我很多菜我不会做，但蒸水蛋这个我蒸的非常好啊。
1: 现在我们家我给小孩蒸水蛋都是用那个蒸蛋器，根本不用控制火候，简简单单。
0: 水蒸水蛋就是那个，
1: 对啊，用直接用蒸蛋器，它就可以。
0: 那你的步骤是怎么样的？就是
1: 啊，
0: 把鸡蛋打进去，然后呢？
1: 然后不，我说蒸蛋器什么呢？它也可以蒸整个的鸡蛋。也可以，就是
0: 我是说蒸水蛋的诀窍在哪儿、
1: 嗯、
0: 你知道吗？
1: 加水打出泡沫。
0: 不对，
1: 然后再把泡沫去掉。
0: 那不是
1: 啊，不，里边不能留泡沫。
0: 不能留泡沫、
1: 啊、
0: 还有呢？
1: 剩下就不知道了。
0: 蒸水蛋一个很关键的
1: 啊，
0: 就是为什么我有体会呢、啊、因为以前蒸的水蛋老是稀。
1: 哦，你是蒸的稀啊。
0: 但是
1: 有些人蒸的是很硬。
0: 对，但是就是你怎么能够让它固定的，就是比较能够成为固态的这个状态。
1: 加点牛奶。
0: 不
1: 啊，加点淀粉
0: 也不是
1: 啊，我都见过这种加这种东西的、
0: 哎。那你呢？你就直接蒸啊？
1: 加水啊？
0: 就能蒸固体吗？
1: 啊，
0: 那不对吧？那我怎么就蒸不成呢？
1: 你的水加的多，它是有个比例的，
0: 必须得揭晓答案了、
1: 啊啊、
0: 为什么呢？因为马上要进就是今天节目时间已经接近尾声了啊，不到三分钟了、嗯。我跟大家讲啊，就是两个很重要的，一个就是盐
1: 啊，盐是
0: 盐不能够少放，你如果放的太少。它凝固不了、
1: 啊、盐是要加的。
0: 第二个就是最好是用就是开一点的水
1: 啊，
0: 你不是说开完全的开水啊，你比较烧开以后
1: 不能冷锅上啊，不是你说冲进去的那个
0: 水要是热水，
1: 这个好像不是吧，我们都加
0: 常温水，是是是，你可以回去试一下，
1: 都加凉水的，
0: 就是常温水凝固的也好、
1: 啊、
0: 但是没有热水凝固的好，
1: 热水
0: 试试，
1: 你太热不烫熟了吗？
0: 熟了也不怕，
1: 烫了个半熟
0: 啊，对，也不怕，反正你
1: 就
0: 是你热水放进去，你再调、
1: 哦、
0: 再调啊，就是先放盐啊、
1: 嗯、
0: 先把它打碎之后先放盐，然后再拿热水调再调，然后把上面的那个泡泡把它滤一下，
1: 嗯，
0: 接着你就放进那个锅里，水开以后蒸十分钟，
1: 嗯，对，
0: 蛋非常好吃。
1: 你看啊，自省说七分钟的水蛋都成蜂窝状了，你一定没有去泡沫，
0: 嗯，
1: 就是泡沫的原因，蜂窝状就是泡沫造成的，
0: 对，
1: 一定要把上面那层泡沫给它撇掉。
0: 有朋友说、所谓无菌蛋我都不敢吃，就算是真的不冷藏的也有菌，
1: 哎，真的这个不能随便搞、啊、
0: 还有说我小时候经常这么冲着喝，加白糖还挺好喝的，
1: 挺多人家这都是，
0: 嗯，这我还真没有，
1: 很常见的，嗯
0: 嗯，我杀菌还是杀的比较到位的啊。好，我们就节目还剩下一分钟不到的时间啊，在广播端，那今天我们的这个广播节目就和大家说到这里了，如果大家还想买的话，我们在融媒的直播间里再陪伴大家稍微聊一聊，好吧、
1: 嗯、
0: 大家可以进入到广东新闻广播找到我们，那我们下周一再见、
1: 嗯、
0: 啊，祝大家周末愉快。
1: 嗯，拜拜。

往事回想，感悟初心力量。党课开讲了，下面是党史微讲堂。本栏目由中共广东省直属机关工作委员会

把自己关在了一间破旧的柴房里，整天埋头写东西。母亲心疼儿子，在门外喊：你吃粽子要加红糖水，吃了吗？李头答应：吃了吃了，甜极了。等母亲推门进去一看，差点没笑出声。儿子嘴上全是黑墨汁，旁边的红糖水一动也没动，却把砚台里的墨水蘸着粽子吃了，还一个劲儿地说甜。这个小伙就是陈望道，他在翻译的正是共产党宣言的中文全译本。后来到了2012年11月29号，习近平总书记带领18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专门讲了这个故事，说真理的味道非常甜。这句话一下子打动了好多人。真理是什么味道呢？对陈望道来说，那比红糖还甜。咱们要把时间拉回到那个年代，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正在日本留学的陈望道深受震动，当年6月就毅然回国，之后便在杭州师范教中文，是中文系的主讲。1920年2月，因为支持学生运动，陈望道被迫离开杭州师范。之后呢，他接受了委托，去翻译《共产党宣言》的中文译本。为什么要翻译这本书呢？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第一次全面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像灯塔一样照亮了人类解放道路。可20世纪初，中国还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只读到片段，不成系统。1920年初，陈独秀离开北京赶到上海，在筹备建党之前，特意从北大图书馆借出《共产党宣言》的英文版，想找一个合适的人来翻译。到了上海之后，他和《星期评论》编辑们商量着人选，邵力子一拍桌子说：能担此重任的非杭州陈望道莫属。于是邀约函送到了陈望道的手中，同时还有陈独秀转交的《共产党宣言》英文版，还有从其他渠道搞到的日文版。陈望道二话不说，拿着两本字典，一本是英汉词典，一本是日汉词典，悄悄回到了老家分水塘村。他选了柴房当工作室。其实翻译《共产党宣言》并不是什么轻松活，这本书思想深邃，用词精炼，要译得既准确又得让中国读者看得懂，谈何容易。陈望道逐字逐句的斟酌，一个词一个词的抠，比如开篇那一句：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他反复推敲幽灵怎么用中文传神的表达，既要准确又不让人恐惧。他完全入迷，不分昼夜，饭都是母亲端进去，他胡乱吃几口就放下，这才有了蘸墨汁吃粽子的趣事。这不是搞笑，而是把全部的心神都扑在了字句当中。终于苦战了2个月，到了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全文翻译。稿子到了上海之后，陈独秀和李汉俊仔细校译，改正了几处术语。当年8月，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在上海正式出版。不过第一版出了点印刷的小差错，封面的书名印成了《共党产宣言》，顺序颠倒了。9月份再版的时候才改过来，但这丝毫没影响它的威力。这本书就像火种，迅速燃遍了大江南北。到了1926年5月份的时候，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已经相继印刷出版了17版，他的问世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更直接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无数的进步青年更是读了这本小册子，才真正的明白阶级剥削、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道理，走上了红色道路。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跟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深情地回忆，有3本书特别深地铭记在他心中，建立起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第一本就是陈望道义的《共产党》。

0: 谈党宣言。周恩来去法国勤工俭学之前也读过这个译本，精神上深受触动。100多年过去，中国早已经换了人间，但真理的力量却从未褪色。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共产党宣言是一部科学洞见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经典著作，是一部充满斗争精神、批判精神、革命精神的经典著作，是一部秉持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谋利益、为全人类谋解放的经典著作。中国共产党人就是共产党宣言精神最忠诚的传人，心有所信方能行远，这碗墨汁的甜味儿，值得世世代代回味。
1: 你有没有想过，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2: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闸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1: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2: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吾友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1: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2: 这33套样板房是吾友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1: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吾友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2: 当然，吾友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吾友美家全包了，
1: 这个太实在了。
2: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1: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3: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4: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5: 北京时间18点整。
6: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7: 汽配用品哪里有？
8: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9: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0: 省应急管理部今天通报，受到广西境内强降雨的影响，西江发生今年第二号洪水。9号4点50分，我省西江干流沿线5个站点全线出封。截至9号17点，全省有3个河道站超警，预计今天白天全部退出警戒水位。期间没有接报重大灾情险情，台风美沙克和西江二号洪水防御工作圆满收官。当前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的沿海靠近，将在明天以超强台风级或强台风级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之后向福建的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受其影响，今天夜间开始，我省粤东海面的风力逐渐增大到6到8级，阵风9到10级，明天粤东和梅州市县有阵风6到8级。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为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包括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农业大学等在内的广东多所高校发布紧急通知，开通临时困难补助专项通道。广东省烟草专卖局发布数据，1到6月，全省共查处各类涉烟违法案件10578宗，查获假烟、走私烟11.94亿支，查获非法电子烟产品287万个，有效维护良好市场秩序和消费者合法权益。2026广东优品展延续广东优品越界美好核心主题，将在7月24号到26号在广交会举行，其中25号下午到26号全天是公众开放日。同时，展会将同步启动广货行天下主题活动，系统性助力广东优质企业深耕国内超大规模市场，拓展国际商贸渠道。广州市市场监管局昨天发布广州早茶传统店评价实施指引试行，并同步启动了广州早茶店传统店评价相关工作。据广州市市场监管局发出的通知，广州早茶传统店的评价申报从即日起接受报名，到8月7号截止，申报期间将同步开展配套培训。广州多家文博场馆暑期延长开放。据了解，广东省博物馆、广东美术馆新馆、白鹅潭馆区、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启动夜间开放，暑期延长开放到21点。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占入境外国人的77.7%，同比上升30.6%。累计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2084.4万架次，同比上升17.1%。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全国夏粮总产量达到了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我国夏粮克服了黄淮海地区冬小麦大面积晚播、部分地区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丰收。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版将从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其中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476种，中成药318种。中央气象台预报，受到台风巴威和远距离水汽输送的影响，今天起我国东部地区将会有大范围的强风雨天气，要防范大风对海上航运、作业平台、沿海养殖等带来的影响。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安徽、京津冀和东北地区需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9: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1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0: 收听我们的节目。爱旅行的你
1: 准备好了没有？
0: 我是亮亮。
1: 我是刘红。
0: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1: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0: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1: 阳光、
0: 沙滩、
1: 美食、
0: 冒险，
1: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0: 都是心灵的洗涤。
1: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0: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2: 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0: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我们是红亮组合。
1: 是的，那此刻呢，暑假已到哈，我们也全程都在路上，陪着小朋友大朋友一起去看中国看世界。
0: 对，如果你还想跟我们以后的团的话呢，就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看到研学这两个字，延安按钮就可以进群了。进群有什么好呢？就是未来我们有什么团的话，群里就是我们的官方听众群是第一时间知道的啊。
1: 没错，那目前呢，大家还可以参加我们的暑假团呢，就包括了咱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趟专列是7月29号到8月10号，13天的时间，还有名额啊。
0: 当然了，您先进群吧。而且我们八月底还有可能会加团，以及国庆跟春节的团，寒假团都已经纷纷上线了，即将准备推出。
1: 是的，那今天呢，我们来一起分享一下在火车研学团踩点过程当中哈，我们对一些导游啊，一些当地的地接啊，他们的采访。
0: 这次去西安、兰州、敦煌、青海这些地方，成都这些，哎呀，吃的也好，给孩子们选的地方住的也好，全程还有医护人员，有摄影摄像师，那么哎，总之太多好的，咱先进群你才知道了啊。
1: 是，有一些家长就担心说，哇，你们这个团也太大了吧，那么大几百号人，去景区什么的会不会特别的拥挤啊，小朋友什么都听不到啊，这个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都是分组来进行的哈，15个小朋友呢会分成一个小队，然后会有一位带队老师，还有像我们主持人呐、总控啊等等都在现场，
0: 而且我们的手机是有晚上会统一管理
1: 的，
0: 这个大家不要紧张，因为好多家长最怕就这个问题。
1: 对，小朋友出去了是不是天天都在玩手机啊？手机只会让他们在这个景区拍拍照片，晚上我们会收走的。
0: 对，很多时候他们没时间玩手机啊，因为我们太丰富
1: 了，眼睛太忙了，耳朵太忙了。
0: 对，而且今天早上有一个奶奶又咨询，她要带两个孙子来，但是他又想自己玩的好，这个您放心，你可以把孩子归到不同的小分队里面去玩，你也可以自己玩，你也可以带这个最小的，其实我们有各种方案，只要您来咨询，我们都会给您制定一个让每个人都玩的舒心的方案哦。
1: 好，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3: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4: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主播亮亮在路上，我们现在是在甘肃省博物馆哈。现在在我们面前呢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马踏飞燕，我旁边呢就是我们博物馆的研学老师。您好，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马踏飞燕为什么这么厉害吗？
5: 好多观众都会说，为什么跟我想象到的和我在机场火车上看到的不一样，可是他却这么厉害。实际他整个的身材没有那么高大啊，原件的高度呢只有34.5厘米，从前踢到后踢它的长度只有42厘米，但是一个小小的青铜重品为什么走向了我们甘肃省的博物馆镇馆之宝，包括它呢走向了我们国家的旅游标志，它是全国复刻率最高的，而且呢每天跟我们都相见，如果您出门的话仔细看一下您的门票上都有它的样子。那为什么呢？首先我们说这个墓葬是东汉时期的，那么这么卓越的一件青铜铸品出现了不应该出现的时代，因为此时此刻在墓葬当中真正作为名器的青铜器少之又少，它的原因就是在春秋战国之后呢，我们已经说到了礼崩乐坏，因为社会不平静，所以更多的青铜是用来铸造武器的，可是我们在这呢却看到了如此绝世的一匹马。那么它的出阵是因为它代表了在我们河西走廊最优秀的战马，这是要通过不同的标准来看，我们看上去在正面看您发现它呢大嘴一张屎也不怕，摇头晃脑的感觉，一直在寻找一种平衡，可是我们在旁边看的话太帅了。帅在哪里呢？首先看到它的耳朵特别小，我们叫做刀辟卓耳性，锋如四蹄轻，所以轻巧的耳朵也代表它主要的征战的场合是我们的河西走廊，叫做世界分库，所以我们要求是一匹战马的话，是不是第一时间要对您的呼唤给予正确和及时的回应，所以小耳是第一个标准。第二呢，它的眼睛是凸出来的，

0: 放到人的身上，感觉这个人好像生病了，得了甲亢。可是在马的身上，这是他肝脏系统特别好的一个标准，肝脏好身体好呀啊。那么第三呢，嘴巴特别大，脖颈特别粗，好像呢长得肥肥胖胖的，可是我们往下他的身体来看的话又不太和谐。那么大嘴和粗脖呢，刚好代表它是由三种马共同培育成的耐力非常好的叫做河西马啊，所以它的标准就是大嘴粗脖。所以您看到的时候千万不要笑话它，不是它不健康，而是耐力超好。另外它身体的每一块肌肉都是膨出来的呀，各位如果拍拍它的马屁，你的手都会把它弹走的感觉啊。可是在如此健硕的身体上，我们给它配了四条细细的马腿。有一些观众特别仔细说不协调呀，为啥没有肌肉呢？身体这么健硕，马腿才那么细。你想一下，它是我们用蒙古马、汗血宝马还有河西马三种马造就而成的最优秀的、奔跑速度最快且平衡力把握最好的马，日夜奔袭根本没有机会堆积下来脂肪。那么参照马拉松运动员跑得最快的那一位吧，你看是不是细细的腿啊，还有它下面的大蹄，因为最多是奔走在戈壁滩、沙漠、草甸还有草原上，所以它必须要做到落地又准又稳，非常平稳，不会绊倒。
1: 哎呀，这严雪老师一讲，让我们觉得一下就是，是不是我们正在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有这种画面感了？事实上，就像亮亮刚刚跟老师第一句说，哎，这个马踏飞燕真的好小，就像我去到丹麦看到了小美人鱼的那个雕塑，就同样的感觉。但是你特就是听老师讲了之后，我再一看它的，比如说它的铸造工艺出现的，在不可能的年代，甚至现在你都很难做，因为它是铜跟铁在一起的。说现在的这种老百姓，哦不，现在科学家或者专业人士都很难做出这种。
0: 对，我们很难用他们的方式把它复刻出来。我们现在有替代的，因为我们有电，甚至我们有气焊，可以做出来。
1: 但是我们那个年代没用。
0: 先有什么呢？什么也没有，真的，一种超高的技术体现在他的身上，所以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跟他同一时期相媲美的青铜器著作应该是在没有了。
1: 所以这次一定要跟我们大湾区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西北，我们会来到甘肃省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第一个的镇馆之宝就是马踏飞燕。那我还想请这个研学老师给我们介绍，还有哪几个镇馆之宝能迅速的让我们的孩子们知道的吗？
0: 啊，有啊。那么不光是马踏飞燕啊，现在我们的名字叫铜奔马啊。那么孩子们到了以后，我们再跟他说，为什么我现在在很多资料当中看不到马踏飞燕，我看到的全部是铜奔马。那么其中有很多的料，所以我们希望博物馆之旅呢，让你得到的更多。另外，除了铜奔马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一组国宝。
1: 还有这一组国宝也在马踏飞燕附近，所以这也代表它的这个江湖地位是吧，在管理的这个位置，
0: 在管理的
1: 就有 C 位附近了。
0: 所以在这儿呢就是我们的一粒县，因为我们甘肃省博物馆有个非常好的地方，它获得国家级的这个博物馆陈设的大奖，也是因为它的排序做得太棒了，一直是按照历史来排序的。所以在孩子在博物馆的浏览过程当中，你不要担心你自己走到了商朝，还是走到了周朝，还是在汉代迷失自己，我们全部是按照严格的历史排序。所以对于严选来讲，对于孩子来讲，千万不要把它当成负担，您就是在中国历史当中游走，不会迷失了自己。所以刚才我们看到铜奔马东汉时期的，所以在这个展厅里边依然是汉代的一组珍贵的文物，叫做一粒简。
1: 这是干嘛用的呀？
0: 对于孩子们来讲的话，哇，我每天有写不完的作业。可是我们千万不要抱怨，你知道2000年前、2200年前的孩子们，除了我们正常的作业之外，有他整个对他人生影响最大的一部著作，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一粒简。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的全部是原件。第一，要拍照的话，您看每一个字写的非常隽永，太漂亮了。
1: 还有字儿的。
0: 对，孩子们，这是老师写的，是不是跟老师现在的板书一样？那它是什么呢？这个不光是让我们知道了社会礼仪、法治规范，它呢承载了一个人从出生到老年一生需要遵照的一些规范。那么除了我们说的冠婚丧祭之外呢，那么还有孩子们进入社会以后他应该掌握的技能。甚至都说了与同事之间如何打交道，这是我们现在的教育都做不到的。但是2000年前是不是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1: 所以就是它从文物从各方面来说，它也成为我们的另外一位
0: 正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又被誉为是我们国家最早的书的典范。但是孩子们从来没有翻过这样的书，这个书呢就是我们甘肃另外一组文物当中的特色，叫做以礼简的部分。甘肃是著名的简读之乡嘛，那我们这一部分呢是简里边最长的，写文字最多的，27332个字，承载了一个人 一生的规范、法治、社会道德。所以这个书的典范是因为您看一下每一个细细长长的剪下面呢都用汉字标注的页码呀，这是很少在剪当中发现的，因为我们知道卷的就是卷帘，剪就是卷帘，看完以后呢把它呢卷在一起啊，就像我们在古装剧里边看到的，但是它却是我们看到的最早的，在卷帘下面每一个页码下面标注了呢，也就是代表它如果上面的这些绳子破了、碎了、怂了、不见了怎么办呢？我们的孩子依然能够把它从一到十看得非常完整。
1: 其实像这样的，您说的木简有很多，您
0: 是很多。我们甘肃省呢是著名的汉简之乡啊，那我们全国的汉简数量当中呢，甘肃省占据了超过了67%。
1: 那为什么会专门选这几组汉简放在这儿呢？
0: 因为它第一呢出土数量这一批是最多的。469枚完整的。第二呢，它里边记载的这些内容是我们作为儒家文化最好的一种传承。第三，刚才跟您说了，它是最早的书的典范，这在全国都属于是数一数二的，没有跟它与之相并媲美的。
1: 那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马上就要搭上我们的自由自在研学专列，来到我们的西北。那在兰州会有一站，来到了甘肃省博。那能不能严旭老师再给我们向大湾区的孩子发起一个呼吁，邀请他们来咱们的甘肃？
0: 特别欢迎大湾区的孩子能够早一点到甘肃省博物馆，等到你们，我们的这些宝贝们等到你们2000多年了。千万不要觉得他是来上课，但是有一点我相信啊，每个人都会有深刻的感受，在甘肃省博物馆我们从8000年走起，手拉手肩并肩，让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呢走到有文字的时代，从有文字的时代走到戎马生涯的时代，然后再让我们进入河西走廊最辉煌的时代，最后看到整个世界的文化经济政治相互并融的时代。所以博物馆一定给你出其不意的感受和想象不到的收获。
1: 您看咱们甘肃省博是8000多年，我们今天早上去踩点了兰州的这个叫丹霞，水墨丹霞1.5亿年的等待哈。所以我觉得这个甘肃有太多的好地方等着我们大湾区的孩子来探索啊。谢谢我们的老师，谢谢。
0: 好，欢迎大家来。
1: 好的，那么我们也希望大家赶紧去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赶紧进群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2: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快来无忧美家看看吧。广东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伙伴，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搞定。更有媒体全程跟进，帮你把好合同关，避免模糊条款，杜绝低价陷阱，帮你盯紧施工质量，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
1: 赶快拨打02026233233，02026233，报名吧！分享移动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一起畅享移动新生活。系列广播剧《一路同行》。
2: 哎，这不是陈阿姨吗？好久不见了，最近在忙什么呀？
3: 这段日子别提了，我可是遭老罪喽，隔三差五的就往医院跑啊！哎，家里老伴儿血压不稳，陪他去了好几次医院啦。等他情况好转了吧，我妈妈腰腿又开始疼，又得往医院折腾。哎呀，真的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每次去医院。 光是排队呀、挂号啊，就得耗上大半天，来回折腾好几回。哎，我这回家歇了好几天，这才算是缓过劲儿来。我太能体会你的难处了。我们这个年纪呀，不是自己看病，就是陪着家里老人跑医院，一提体检、挂号，哎呀，我就发愁啊。不过，我家闺女啊，前段时间给我办了个。
2: 健康项目现在呀，处理这些事儿啊，太省心了。哎呦，还有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呀、啊！哎，叫什么名字啊？你跟我仔细说说。哎，叫广东移动推出的家庭健康服务。
4: 妈妈，
2: 说曹操到了，小文下班回来了，咱们直接问他，他了解的清清楚楚，讲的也明白。哎，小文，哎，这边啊。
4: 妈，陈阿姨，你俩坐在这聊啥呢？<笑>
2: 你可算来了。刚才呀，我跟陈阿姨说，你给家里办了广东移动的健康服务。

0: 好好的给介绍一下。
1: 哦，原来是这件事。这款产品啊，叫广东移动家庭健康宝，刚好能解决咱们普通人体检贵、排队难这些烦心事。
2: 家庭健康宝，哎，听起来挺好。那费用会不会特别贵呀？
1: 只需要199元，一人办理，全家老小都能共用，折算下来呀，能享受超1800元的各类健康权益，性价比特别高。
2: 哦，199元就能全家使用，这里面都包含哪些实在服务啊？
1: 我跟您简单说说啊。首先呢，包含一次完整每年大健康体检，覆盖全国290多个城市、600多家分院，心电图、腹部彩超、胸片这些中老年必查的核心项目啊，全部都包含了，不用额外加钱。
0: 是啊，我家前几天刚带家里老人去体检，服务啊特别到位。
1: 除此之外呢，还有4次专家预约协助服务，对接全国3000家正规医院，指定的科室、专家、平台工作人员都会帮您协助预约，提交需求后2个小时以内就会回电沟通，不用我们自己抢号啦。
2: 哎呀，这一点啊，真是说到我的心坎里了。小文啊，这个产品有线上问诊服务吗？有的时候一点小病小痛的，还真不想专门跑一次医院。
1: 当然有啊，每个月啊能享受3次呢。平台入驻的都是正规3甲医院医生，3分钟之内接诊，1对1细致解答身体问题，不用线下排队等候。除了这些核心服务呢，还有专家问诊折扣、购药优惠、健康测评、健康档案、 AI 智能健康管家等一大堆附加权益，日常健康需求啊基本上都能覆盖。您打开移动爱家 APP， 登录悦享健康平台就能全部使用。
2: 哦，悦享健康。
1: 悦享健康是广东移动打造的一站式智慧康养平台，不只是体检、线上健康咨询，还涵盖送药到家、居家健康监测、康养科普资讯等服务。平台愿景呢，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庭医生，每个家庭都有一套健康档案，同时支持宽带 IPTV 电视、手机等多端登录。平台每天提供7×12小时专属家庭医生服务，每周还有名医线上直播科普养生、慢病管理知识，长期为全家留存完整智能健康档案。
0: 有了这一套服务啊，我们家现在小病线上咨询、体检预约、专家预约全都能在家搞定了，不用一趟趟往医院跑，还能全家共享，确实省心不少。
1: 陈阿姨，办理渠道真的很方便，您打开中国移动 APP 或是前往任意线下移动营业厅都能咨询办理，您啊也不用这么折腾受累了。
2: 我得赶紧回去啊，和老伴商量着办理一份。
3: 广东移动家庭健康宝，199元全家享1800元健康权益，一站式配齐体检、专家预约、3甲健康咨询多重实用服务，看病少跑腿，守护全家健康更省心。更多详情可前往线下移动营业厅或登录中国移动 APP 咨询办理。好网络、好宽带、好服务，选移动，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全国。

0: 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任务圆满成功，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技术取得历史性突破。
0: 台风巴威预计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研判受其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 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表示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称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作出战略指引。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国元首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

0: 金正恩同志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低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

0: 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全国夏粮实现丰收。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增长0.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比上年减少69万亩，下降0.2%，保持基本稳定。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司农业生产处处长宋永军说，夏粮播种面积保持基本稳定有三方面主要原因。
3: 一是各地高质量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做好耕地非粮化整改和撂荒地复耕利用，稳定夏粮播种面积。二是国家强化价格补贴保险等政策支持和协同，稳定小麦最低收购价和耕地地力保护补贴政策，充分调动农民种粮和地方抓粮的积极性。三是面对上年秋季黄淮海地区连夜雨天气导致冬小麦播期大面积推迟的不利局面，中央财政及时安排专项资金支持抢收抢播，冬小麦基本实现应播尽播。
2: 2026年全国夏粮单产378.8公斤每亩，比上年增加3.2公斤，增长0.8%。分地区看，陕西、江苏和河南去年受旱灾影响单产有所下降，今年恢复性增产，亩产分别增加14.2公斤、5.8公斤和3公斤。湖北受强降雨影响，亩产减少2.2公斤。宋永军说，夏粮单产稳中有升和气象条件总体有利有关，也和促弱转壮有利有效、降雨影响总体可控有关。整体来看，分品种说，小麦产量2779亿斤，增加15.7亿斤，增长0.6%，其中冬小麦产量2730.7亿斤，增加21.7亿斤，增长0.8%。
3: 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今天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成功回收。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首次成功以海上网系捕获方式进行火箭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新的标志性突破。总台记者刘洪凯报道。
4: 7月10号，我国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次点火升空，迈向星空。与以往不同，此次升空的火箭是可重复使用的。在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二子级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则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的方式成功回收。在舰体构型上，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采用了5米直径二级串联构型，为大型液体运载火箭，具备重复使用能力。在运载能力方面，长征十号乙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具备大运力、高性价比的性能优势，适配商业航天批量发射的需求。此次首飞对我国商业航天发展的意义在于突破低成本、大运力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填补了国内该领域的空白，大幅降低商业发射成本，提升我国商业航天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火箭总体设计师陈木野表示，
5: 本身长征十号乙就是面向这个商业航天研制的一个这个火箭，那么最终可重复使用之后啊，带来的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够降成本嘛。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可重复使用的研制啊，能够实现这个叫大规模啊，然后这个低成本高频次啊高可靠的这么一个目标去努力。那么这个频次上来了之后，包括成本下来了之后，也是为后续的这个低轨的卫星星座的这个组网建设啊等等的，在这个航天运输系统上面贡献这个力量。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员创历史新高，其中内地大陆居民1.76亿人次，港澳台居民1.47亿人次，外国人4590.6万人次，同比分别上升10.7%、8.1%和20.6%。国家移民管理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介绍，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呈现快速增长趋势。
7: 免签入境外国人1781.5万人次，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77.7%，同比上升30.6%。入境外籍旅客排名前十位的国家：韩国、俄罗斯、马来西亚、越南、泰国、新加坡、美国、日本、蒙古、澳大利亚，占入境外国人总数的62%。
6: 林永胜介绍，上半年全国移民管理机构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助力将更大出入境流量转化为更大经济增量，
7: 协同有关部门扩大单方面免签国家范围，精准供给区域性入境免签、停居留等便利政策举措，支持上海国际邮轮无目的地海上游和广东省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在毗邻港澳部分陆地口岸启用车辆通关人脸加虹膜智能通道，在西南边境部分陆地口岸推广应用车辆快捷通关。
1: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能源领域节能降碳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8: 行动计划针对电力、煤炭、油气等能源生产供应侧行业，分别提出了促进各环节节能降碳的措施。中国节能环保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家生强调，加强非化石能源消费替代化石能源，是消费侧减少碳排放的重要路径。行动计划针对工业、交通、建筑等重点用能领域，分别提出了发展方向和支持措施。
9: 此外，在算力、先进制造业等新兴产业与绿色电力协同方面，行动计划亦提出协同规划、协同建设、协同运行、协同布局等举措。
8: 行动计划明确，到2028年，我国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建成一批零碳、低碳煤炭矿区油区，支持建成一批零碳园区，重点行业节能减碳取得显著进展，绿色用能水平不断提升。廖家生表示，
9: 最新发布的行动计划聚焦能源产供储销全链条和主要用能行业，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替代，旨在提升能效、降低碳排放，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为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有力支撑。
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今天召开会商会，经综合研判，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0: 台风巴威将于明晚登陆福建霞浦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水利部水文首席预报员尹志杰介绍，当前全国大江大河水位与常年同期相比，海河流域、珠江流域、松花江、辽河、太湖等偏高0.02到2.13米，长江中下游、黄河、淮河等偏低0.06到2.65米， 受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等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我国多个流域水系内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
11: 目前我们的预测来看呢，就是自南向北啊，它主要影响浙闽地区，长江中下游干流的沿江水系跟鄱阳湖水系，淮河上中游，海河流域大清河、永定河、北三河、滦河、辽河、松花江。这个流域水系内呢，河流呢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
10: 水利部发布洪水蓝色预警和橙色山洪灾害预警。殷志杰表示，此轮强降雨过程自南而北，将影响福建、浙江、江西、安徽、江苏、上海、湖北、湖南、河南、山东、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市。
11: 大暴雨区内呢，中小水库众多，其中呢也不乏这种并险水库。重点提醒一下，这个暴雨来临前，只是要提前把库水位啊降低至汛限水位以下运行。并险水库呢，一律是要空库运行的。同时呢，检查泄洪设施的正常的开启。暴雨过程中呢，要盯紧水库这个库水位的实时变化，巡查这个大坝安全稳定，及时对突发的情况做出有效有力的应对。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

0: 镇雄。
1: 我们这62名指战员是第一批进入镇龙乡的消防救援力量，我们就主要是把我们带来的这些物资分8个组分发到我们受灾群众当中去。公路的损毁是非常严重的，所以的话大量的给养物资和药品都没法送到镇龙乡政府这里来。
0: 目前外界至镇龙乡凤丹村的道路已被抢通，应急通信基站正陆续部署。随着积水退去，气温升高，卫生消杀成为下一步的重点工作。镇龙乡乡长柳建：
2: 目前的话，卫生的情况总体上还是在可控范围，但是从今天开始可能会气温回升，这个面临的形势逐步的会严峻，所以下一步我们会在这方面加大力度去做这个消杀的工作。
0: 洪水过后，衡州市各安置点物资保障工作有序推进。在衡州二中教育校区安置点，来自湖南的爱心团队连夜采购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9日刚刚赶到安置点，就制作了500多份盒饭发放给大家。志愿者黄青松：
3: 我作为一个广西人，知道自己的家乡有洪水，心情是非常的难受的，我们就第一时间组织了所有兄弟们就过来帮忙。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西康高铁今天启动最高测试速度等级提速试验，经多轮逐级提速测试，检测列车当日跑出时速385公里试验目标速度，为线路后续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
5: 中国华能今天发布国家“155”电力规划重点工程，华能库布齐千万千瓦级沙哥荒综合能源基地在内蒙古开工建设。该基地总装机规模约1500万千瓦，采用风光火储一体化开发模式，投运后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约1700万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多地传出爆炸声。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9号表示，以色列军方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美国官员9号称，美国仍致力于寻求外交解决方案，相关技术谈判仍在继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号晚，伊朗南部城市布什尔市和乔加达克市阿巴斯港、伊朗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均传出爆炸声。一名美国官员9号表示，目前美伊冲突背后仍有外交努力在进行，以缓和紧张局势。据了解，在部署于阿拉伯海的林肯号航母上，机组人员当天为战斗机装载武器，飞行员也进行了演练，为潜在打击做准备。航母舰长告知舰上数千名官兵，局势正在升温，应保持战备状态。当地时间9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以色列军方目前保持高度戒备，已做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准备。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同时，以色列计划未来10年提高国防预算，着力发展空军和本土军工产业。当地时间9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并指出这些袭击公然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同一天，阿拉格奇还同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进行了通话，双方强调应通过外交途径和平解决地区问题。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4: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近日发表声明称，总统特朗普已告知国会，政府将在45天预先告知期后，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刚刚结束的北约峰会期间，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美国总统特朗普与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举行会见。在会见中，特朗普称，他对叙利亚新领导层展现出的成果感到非常满意。
9: Syria 叙利亚曾拥有伟大的文化，汇聚了教授、律师和医生。他不仅在中东，放眼全球，也曾拥有最伟大的文化之一。

0: 后来他经历了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这是一个让许多人都深感自豪的国家，他们为他们所做的工作感到自豪。
1: 美国一名高级官员说，会见后莎拉收到来自特朗普的一封信，信中说特朗普已决定将叙利亚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称美国企业已准备好在叙利亚投资。从1979年美国将叙利亚列入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以来，双方关系长期处于冰封状态。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据韩国法律界消息，韩国大法院最高法院将于本月1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夫人金建熙涉嫌操纵股价以及收受宗教团体高价礼品、接受请托等案进行宣判。这将是韩国大法院首次就金建熙所涉案件作出判决。
3: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9号发布公告，公布了最近所设5个独立工作组的负责人名单和工作目标，以改进货币政策执行情况。五个工作组将分别围绕货币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政策、经济数据、生产力与就业、通胀框架展开评估。
2: 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9号通报，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和第二核电站对反恐机密信息管理不当，导致非涉密人员能轻易接触到相关信息。按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的说法，目前尚未发现相关机密信息外泄，后续将开展进一步核查，以确定出现信息管理漏洞的原因。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将持续增强至今年年底，并有极大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
2: 据菲律宾方面消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一个村庄10号凌晨发生山体滑坡，造成10人死亡。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佳荣、张浩森、季衍玲，主播王贤、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今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等最新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六月，广东 CPI 同比上涨1.2%，环比下降0.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核心 CPI 同比上涨1.1%，涨幅比五月份扩大0.1个百分点。一到六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0.8%。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正在逼近华南沿海，广东海事局昨天18点提升3级应急响应，全面进入台风防御状态。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截至今天14点，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经纳入防台管控，客船渡船运航线已经停航了9条，在沿海。

0: 海船舶管控方面，共提醒管控北上船舶239艘，引导南下船舶521艘到安全水域。西江沿岸海事部门累计对97条航线、1436艘船舶实施了禁限航。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和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7月10号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据气象部门预测，受到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今天到13号，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到特大暴雨。经应急管理部和自然资源部联合会商研判，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记者在今天了解到，全国教育辟谣平台矩阵正式启动运行。这家平台是澄清教育领域谣言、纠偏政策误读、引领社会认知的信息发布和综合服务平台。今天，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次任务是我国第一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第一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3: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4: 我是刘洪。
3: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4: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3: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4: 西安。
3: 西安、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4: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3: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4: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3: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4: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3: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4: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3: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4: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3: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希望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
5: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哪呢？搁哪呢？
7: 啱落班不？
6: 出去溜一圈啊？
7: 喂，有冇好嘢食先？
6: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7: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咯。
6: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7: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10，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悦享生活派。哎呀，激动了半天，结果声音一上来破音儿了，好尴尬呀。不过没关系啊，依旧是到了我们晚上7点到9点的这个悦享生活派的时段了啊。可能有的很多朋友今天早上打开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频率，听到的也是我的声音，结果到了晚上听到的又是我的声音，怎么感觉一整天一头一尾都在听李爽的声音呀？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大家现在可以打开抖音

和微信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见我在直播间啊。今天晚上的时候跟早上的时候穿的衣服又不一样了。刚才还有个朋友问我，早上的时候不是穿的黑色的衣服吗？给大家一点不一样的新鲜感啊。

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啊！刚刚那首歌叫什么？很提神。刚刚那首歌吗？女儿心如水啊，黄龄的《女儿心如水》。对，今天上架了很多水果，因为也到了广货行天下的时候了啊，给大家上了很多我们连州的，像是鹰嘴桃啊，还有梨呀、水晶梨啊。爽姐吃完饭了吗？已经吃完了。每次晚上节目的时候都会在上节目之前啊先吃饭，然后下了节目之后再吃个宵夜。

蔡志恒说上周三买的那个钥匙灯，然后周五就收到了，还是挺快的哈，应该离得也不远吧，就在我们广东省内啊。在他能开多久，放宽的心情，怕什么都变美了。刚才在直播开始的时候还跟大家说了，本来今天早上呢就是帮刘伟顶了个班嘛啊，早上广东的时候大家听到和看到的都是我的声音啊，看到的也是我的人。然后中午的时候呢在食堂碰到方子了，我就说方子姐姐那个晚上的班你愿不愿意跟我换一下，方子说那个你帮我上中午的班，我帮你上晚上的班。我说可以啊啊，我说可以的，没有问题。他说行，那你上晚上的班，我给你上晚上的班，然后我就那个空播。你看哪有一个好人呢？对，今天嘴瓢的有点多，咋回事啊？嗯，可能是到礼拜五了，感觉大家都出去玩了，我也想去玩。

龙眼也有了，对，而且现在的龙眼应该价格会好很多了。嗯，大家可以看一看龙眼在几号链接呀，我还真不知道呢。可能也是好久没有播晚上的节目了，你看从礼拜三播完，哦，也就一天嘛，对吧，也就一天没播晚上的节目。但是其实早上的节目可能大家如果有听的话应该会觉得跟晚上的感觉不太一样，尤其是早上播的时候呢就生怕自己说错了，你知道吧。然后我跟聪聪在一起播的时候呢，聪聪又很专业，尤其是说到天气这方面，然后我就会跟着他一起端在这里。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尤其是我自己播的时候，我就感觉很放松啊，我现在很 chill 的感觉啊。

这种说没有内容直播歌就感觉很单调，怎么没有内容呢？我晚上的这个语言量还是很足的，只不过是偶尔偷偷懒给大家放放歌，这都被发现了。无法复制的自己让我脸受伤也有心。聪聪啥意思？我夸他呢，我说聪聪厉害呢。

来吧，还是一开始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天气相关的内容吧，因为一到我自己播的时候呢，就会跟大家聊关于我们的天气啊。不过呢，最近可能大家关心的最多的就是这个台风巴威的这个路径啊。来跟大家说一下，超强台风巴威呢已经维持了17级以上强度，超过了135个小时。那7月9号晚呢，它也是减弱为了强台风级后啊，风圈反而是扩大了，预计在7月11号晚上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也会将正面袭击浙闽，并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十余省区市。那目前浙江福建等地已经启动了应急的响应啊。其实有很多朋友会觉得这个台风的等级啊减弱了，是不是就可以感觉没啥事儿了？但是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毕竟是台风啊，就哪怕是减弱了，这个还是要重视起来的啊。问我下周还会不会和聪聪搭档，应该不会，我暂时没有接到要下周跟聪聪搭档的通知，因为下周呢，朋友应该知道啊，我下周要出差的呀，不是，我们已经前两天已经跟大家强调好多次了呀，我下一个礼拜都要出差，所以下一个礼拜呢都是杨浩自己的单播，所以大家要记得晚上的时候来多陪陪杨浩啊。

豆苗说，爽爽，早上你顶刘伟的班，认识你了，所以我来捧场了，欢迎我们豆苗。十三太保说，感觉爽爽在吃东西。没有啊，我本来今天拿了这个连州鹰嘴桃放在这儿样品，我说哎，他竟然拿了样品上来，因为生鲜类的东西我们一般直播间是没有样品的，我说啊，他拿了这个盒子上来，结果一拎啊，空盒，只有一个盒子在，我还想说要不然在直播里面还可以给大家吃一点展示一下。管半德，长得，我知道你是其实是在夸我对吧，其实是在夸我，但是我是东北人，我看不太懂粤语啊。三间的野马说，人家广州市台实习生都来了三波了，我也想要实习生，有没有愿意来我们广东台电台实习的实习生，给我推荐推荐。

0: 幸福时光问，为啥你们主持人好多都是东北的？我跟大家说，为什么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主持人很多都是东北的？因为我们东北说的都是标准的普通话，而且我们广东新闻广播也是这么多电台频率里面唯一一个说普语频率的普语的频率，对，所以我们很多主持人都是东北的。李爽和金亮是老乡啊、是一个地方的吗？不是，他是哪儿的来着？我是黑龙江的啊，不知道他是哪儿的，我忘了，一下懵住了。我跟淳宇是一个地方的啊、我跟淳宇都是黑龙江的。好啦，唠家常就唠到这儿吧。来吧，咱们接着来刷新一下相关的信息啊。其实最近有很多住在白云、越秀还有天河的朋友们都在关注一条这个东西大动脉地铁13号线的二期啊。今天呢是有两条重磅的消息来跟大家更新一下。一段呢是西段新增的5站1场进入到了运营的调试，离通车是又进了一大步。那第二个呢就是全线19座车站初定的这个站名啊公开公示了，现在呢正在面向全市来征求意见，我一会儿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吧，因为也忘了我们前半个小时还有一个广告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感觉跟大家聊不完了，一会儿等我们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再跟大家聊。刚才有个朋友点了一首亮哥的《超平凡人》的主题曲是吧，来吧，咱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1: 迎天天望想拯救地球，

0: 十几年的老房子可能藏着定时炸弹。
1: 广州最近雨水多啊，很多老街坊发现墙皮掉了，电闸跳了，水管漏水啊。但我要告诉你，最可怕的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比如电线。很多老房用的还是铝芯线，老铡刀外皮一碰就碎。有的老人家怕跳闸，把保险丝换成铜丝，一旦短路根本不会跳闸，后果不堪设想。再说水管，镀锌管用了十几年，里面锈得像黄泥水，水量又小。还有卫生间，很多老房子没有干湿分离，地面又湿又滑，特别容易摔跤，老人家上洗手间都是提心吊胆的。
0: 那真是太可怕了。如果你家老房子也出现墙渗水、电跳闸、卫生间打滑，先别慌，现在马上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免费领一份装修宝典，对着老房十大安全隐患自查表，可以先自查一遍，心里有底。
1: 正是因为这些问题太普遍、太隐蔽，无忧美家联合我们媒体发起“老屋换新，唤醒生活”专项行动，全程征集33套老屋翻新样板房。
0: 什么是老屋翻新样板房？
1: 这33套样板房是无忧美家为了要做示范、展示实力，找到我们媒体合作做监督，要把这33套做成标杆。
0: 哦，入选样板房之后，就是把你家做成标杆，无忧美家拿来做样板。你可以获得更多福利以及更高质量的装修成果，这真是太好了，双方都得利。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现在只是先做登记，占住名额，报名不等于签约哈。
1: 当然，无忧美家不会让业主白做宣传，所以给了实实在在的优惠权益。首先，有专人免费上门帮你勘察老屋风险，针对电线老化、漏水渗水、空间不足等问题帮你重新规划。第二，10000元的老屋翻新专项补贴直接抵工程款。第三，还送全屋拆旧服务，不限平方数，包垃圾清运和厨卫基础修复。老屋翻新最头疼的拆和清，无忧美家全包了，
0: 这个太实在了。
1: 最核心的是，从签合同的那一刻开始，媒体全程跟进，随时上门检查，质量不达标当场打烂重装，
0: 那太让人放心了。但要提醒大家，只有33套，只有33套。如果你想占个名额，现在马上拨打020-6633-9999，020-6633-9999报名吧。
2: 老屋翻新，唤醒生活，
0: 给家人一个安全舒适的家。
3: 北京时间19:30，
4: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5: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6: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8: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高温给安全生产带来挑战，企业要合理安排工作时间，避免员工在高温时段长时间作业，为员工提供必要的防暑降温用品和休息场所，加强对生产设备的检查和维护，确保设备在高温环境下正常运行，防止因设备故障引发安全事故。对于易燃易爆物品要严格管理，做好防火、防爆、防泄漏等措施，员工要严格遵守操作规程，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如出现头晕、恶心等中暑症状，要及时报告并采取相应的急救措施，确保高温天气下的生产安全。
7: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 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啱落班不？
10: 出去溜一圈啊！
9: 喂，有冇好嘢食先？
10: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9: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0: ！FM 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9: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7:36，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今天晚上呢是我自己的单播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能看到我在直播间啊，在直播间大家可以跟我来聊天啊，互动啊。刚才还有个朋友说，连州的鹰嘴桃非常好吃，爽爽，你这么快就已经收到了吗？应该不是在我们直播间买的吧？不过确实连州的鹰嘴桃那肯定是没得说了。我跟大家说，我在来广东之前，就是我完全不知道有鹰嘴桃这么一个品种。我也是来了广州之后啊，才知道啊，原来这个桃子脆脆的也很好吃。之前呢只是很喜欢吃那种软桃啊油桃啊啊，来了这个广州之后吃了这个鹰嘴桃，我觉得也好吃，只要是桃子都好吃。远方的风格，远距离数说黄伟主持的声音很久没有听到过了，以前都是上夜班经常会听到他的声音的。如果现在在乐厅上面也听不到他的节目的话，那可能就是会稍微有一点变动吧。后面如果有一手消息，我会跟大家来说的，好吧？

Monster 说还是喜欢吃软软的水蜜桃。今天早上我跟聪聪还就这个毛桃还有鹰嘴桃，它表皮上面有这个毛毛，你到底是削皮吃还是不削皮吃？我坚持的原则呢是直接吃就可以了，因为这个桃子的皮呢感觉也挺甜的，就嚼起来也挺爽口的。但是聪聪就说，我从小到大我吃桃子我都是要削皮才能吃的。也问问大家，大家吃桃子的时候要削皮吗？还有抖音平台，我们这边的这位朋友啊，MED 什么的，这个朋友啊，我知道你这个问题，但是呢我的节目不是一个帮大家解决问题的节目，所以你反馈的这个问题呢可以去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在微信里面搜索广东民生热线，声是声音的声，然后有小程序可以把你具体的情况啊内容啊你遇到了一些问题啊都在这个小程序上去进行投诉反馈，然后如果有主持人跟进的话，那他就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吧。Monster 说我在青岛的时候看他们本地人都是直接啃，把我惊呆了，我也是直接啃啊，就是给皮洗干净了直接吃就可以啊，原来南方朋友们都是要削皮的是吗？发货羊肉，发货什么羊肉啊？

爽爽会讲点粤语吗？喜欢吃粤菜吗？顺德有很多好吃的等着我。顺德其实我已经去过好几次了，有的时候礼拜六日我就往这个顺德跑，因为知道那边有很多好吃的。然后你说这个会讲粤语吗？一般是跟杨浩两个人一起播的时候我就会讲一点啊，但是我自己播的时候我就基本上不讲，因为我怕我说的不标准大家笑话我。粤菜喜欢吃，而且我发现现在自从我来了广州，生活在了广州之后呢，我的这个口味啊逐渐变得清淡，反而是回家了之后吃老家的饭菜会觉得有点不适应，就是会有点太过于油腻了啊，在这边吃的还是挺舒服的。我的微笑你明白就好。削皮的是毛桃，不削皮的是油桃。我们都不削皮，我们毛桃油桃都不削皮。我觉得杨浩这个时候你非常有必要出现在直播间，咱们来 battle 一下，是削皮的多还是不削皮的多。李一言说，这个主播没见过呀。对呀，你都没给我们点关注，你都不是粉丝，你怎么能见过我呢？才明了什么眼神传来的暗号。我已经在这个晚上的时段出现了得有半年左右了啊，你还是没见过我，缘分有点浅了。

桃子皮的南北之争，其实就是削皮不削皮嘛，也有可能是因为大家的这个生活习惯不太一样嘛，有的人会觉得这个毛桃上面的毛毛呀吃起来不舒服啊，不好消化，那就削一下皮，反正我是觉得洗干净了吃到肚子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也没有必要非得去削皮啊。鹰嘴桃怎么卖，看一下应该在我们的一号链接，早上的价格是78块钱5斤，是带香的啊、然后是115十斤吧，应该是这个价格啊，我再看一眼。

78五间啊，118是十间，在我们的一号链接里面，你去点购买的时候会有一个规格啊，会有一个规格直接显示给你的，你可以看到价格的啊。老嫂子，你再胡说八道，我就给你拉黑啊！广东不讲粤语，我们广东其他频率都是讲粤语的，只有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是讲普语的，只有这一个普语啊，所以要照顾一下我们外地的朋友们，说普通话的。这个季节怎么还会有连州的水晶梨？我也很奇怪，但是我吃了一下，其实这个汁水还是挺丰富的，汁水还是可以的，但是对比下来的话还是桃子更好吃一点啊。

生嘴桃什么口感？就是脆桃子的口感，就是正常吃，毛桃的话不是软软的桃子嘛，然后鹰嘴桃呢就是脆的硬的啊。比较清甜的这种口感，然后它的糖分其实也还挺高的，大概有13度左右。好的，来继续跟大家更新一下刚才跟大家说的，我们广州地铁13号线2期西段迎来了一个关键的进展啊！西段的五站一厂移交了运营的调试，全线7座车站进入到了调试阶段。先来跟大家画一下重点，官方最新的通报，地铁13号线2期西段就是鸭岗到天河公园迎来了重大的节点，鸭岗至松洲段轨行区。

鸭岗站、庆丰站、黄冈站、错龙站、松洲站，加上黄冈停车场一期，全部是移交了运营部门，也就是大家常说的五站一厂啊，正式转入到了一个运营调试的阶段。我觉得他这个名字啊取得有点拗口。 这个名字太拗口了，反正他现在也在这个征集名字的阶段，大家可以有什么好的名字也可以给推荐一下。那在此之前呢，西洲站和彩虹桥站已经是完成了移交，现在全线一共是有7座车站进入了试运营的调试阶段，也为后续的综合联调、空载的试运行，包括通车演练打下了一个基础吧。 然后你别在直播间起哄啊，什么什么爽姐的颜粉加一，如果要是这样的话，我感觉我的直播间不能停留在现在的这个基础吧，这也是对我颜值的另一种不肯定。可能你是不是有点嫉妒我了？你现在回来跟我俩双播还赶趟啊？<笑> 还有一个小时，你可以回来继续播一会儿。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13号线的一个线路基本的概况吧。首先是西段的范围，它是西起白云鸭岗站， 东至天河公园站全程是有25.3公里左右，全线19座地下车站，途经白云、荔湾、越秀、天河四大核心片区。另外呢，现在土建工程是累计完成了96%，19个区间出入场线全部是贯通了，剩下有12座车站正在开展机电安装施工。黄冈停车场一期同步是移交的，作为列车存放啊、检修调试的基地啊，也保障了后续列车运营的需求。

有点卡吗？是我们直播有点卡，还是说是你的网速有点卡？你可以退出一下再进来一下试试看。巧合的全都所以要简单跟大家来科普一下车站移交这个运营调试呢就意味着

另外呢，还同步发布了有车站命名征求意见的通告，19座车站站名方案也出炉了，分为两类。首先呢，就是6座换乘车站是沿用了现在比较已经成熟了的站名，你看像西周站、西场站、彩虹桥站、纪念堂站、建设六马路站，还有显村站。另外13座全新拟定的站名，由西向东来跟大家说一下，像鸭岗站、庆丰站、黄冈站。岔龙站、松洲站、罗冲围站、沧边路站、竹丝岗站、梅东路站、花城广场北站、石牌南站、纪大站、元村山顶站。你看这13座的这个名字

卡就行啊，包括有这个直播间的一些什么对于产品不了解呀，或者说是我们直播间声音有什么问题啊，大家也都可以在公屏给我打出来啊，我看到之后抓紧时间给大家调整。

龙眼能不能入手？龙眼可以入手啊，现在价格也降下来了，现在的价格很美丽啊，肯定可以入手啊。之前是因为头茬的嘛，头茬龙眼肯定是贵的啊，现在的价格还是挺美丽的。杨浩在直播间说，温馨提示，以上站都非常难遇偶遇到爽姐，对，你唯一偶遇我的机会就是在广东广播电视台人民北路686号。那些画面还是没有办法忘掉，你现在在哪里？我们俩的回忆是不是已经老要偶遇我干啥呀？你看你老起这种头啊，咱们就在直播间看看我挺好的，距离产生美，多好呀。另外再跟大家说啊，这个征集意见的关键信息，首先就是征集时间呢，它是从2026年7月3号就已经开始了，一直持续到7月12号，也就是本周末，所以时间是有限的。想要提这个建议的朋友们，可以通过两种反馈渠道，一个呢就是邮寄信函，可以寄到广州市天河区天河南2路1号，广州市交通运输局轨道交通建设管理处，邮编是510620，信封标注13号线2期车站，初定名称意见。这个是邮寄信函的一个地址啊。第二个呢，就是可以线上提交，可以登录广州市交通运输局官网，在互动交流板块的意见征集栏中啊，可以去留言来反馈。我觉得他这个名字拗口啊，也是因为可能是新名字，没有经常坐地铁听到这几个名字，所以感觉有点拗口，但是可能叫习惯也就习惯了。你比如说像我刚来广州的时候，我不知道那个叫欧庄站啊，我不知道叫欧庄站，我以为叫曲庄，就是坐的时间长了才知道原来叫欧庄。

那他们中午说怎么不推荐？这个就是看个人需要吧。嗯，我觉得，你要是喜欢吃龙眼的话，你觉得价格也合适，咱就拍呗。那如果你觉得价格不太美丽，或者说是这个龙眼吃多了我也觉得上火，那咱就缓一缓啊。这个就是看个人需求嘛，对吧？那这条地铁开通之后会给我们广州带来哪些变化呢？来跟大家说一说。首先打通了东西交通的堵点，13号线是广州核心东西向的一个干线，西段开通后呢，串联白云西部、荔湾老城、越秀的中心城区，还有天河的 CBD， 不用再换乘多条线路跨区来通勤，极大的缓解了5号线、6号线早高峰的压力。其次就是带动了白云西部片区的发展，你看像鸭岗啊、庆丰啊、黄冈、松洲等白云实景片区的长期缺少直达市中心的地铁，线路通车之后呢，片区居民直达珠江新城、石牌、天河公园通勤的时长也大幅的缩短了。再就是串联了商圈、文旅还有居住片区，你像沿线覆盖有永庆坊、纪念堂、沧边路老城文化区、花城广场、石牌商圈，兼顾了居住、出行、逛街、游玩一站式的通达。所以总的来说啊，13号线的这个二期西段的调试启动，站名也在全民的征集当中，两件大事呢，都让沿线的朋友们也看到了通车的希望。这条横跨四区的东西大动脉通车之后，会彻底改变不少市民的日常出行。

行，所以大家对地名，对这个地铁站的地名有没有什么想法，或者是住在沿线期待线路开通，都可以在评论区来交流。

在哪里看研学活动？可以关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对话框里回复研学，就会给你自动弹出来研学的相关内容了。

好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7:58，那我们这一时段的内容就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我们整点报时之后回来继续跟大家聊，稍后见。

0: 到处下找材料，还担心材料质量甲醛超标，还要盯着工人施工。其实装修可以很简单，赶紧来无忧美家看看吧。从设计、选材、施工到家电家具，一站式全包。
1: 我就是希望花少的精力，收到比较好的效果。这个就是我 想要的。我已经推介了我朋友无忧美家去看看，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的。
2: 人工又好，公司的师傅又非常好，就是非常有责任心，交给他装修了，就是以后我就效果无忧了，是吧？
0: 没错，更有我们媒体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想让我们的媒体护航团为您跟进，赶紧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报名吧。
3: 北京时间20点整。
4: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5: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YO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YO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6: 世界瞬息万变，
7: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8: 联合调查组
9: 交易涨幅进一步缩小1.7%。
6: 新闻时刻刷新。
10: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6: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12: 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把防范应对台风巴威作为当前农业农村工作的重要任务，全力以赴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最大程度减轻灾害损失。省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2号，受到台风巴威外围下沉气流的影响，广东将转为高温炎热天气，伴有分散雷雨，局部的雨势强烈。具体来看，明天梅州粤东粤西沿海视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局部有阵雨。除了粤西之外，大部视线有35到38度，局部39度的高温天气。汕头台报道，台风巴威逐渐的逼近，汕头严阵以待，在建工地积极响应台风预警，迅速落实防台风6%措施。全市215艘免休渔船，5428艘涉渔乡镇管理船舶全部归港避风，筑牢防御台风的安全堤。本台记者唐梦媛报道，广西贵港停电进入到第5天，今天贵港转入了晴热天气，南方电网广东电网公司支援队伍全面铺开抢修作业，主动承担，全力以赴，力争尽快实现全面复电。截至今天12点，广东电网公司已经恢复了10个小区，超过1.7万户用户用电。本台记者罗俊林报道，近日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印发通知，准备在7月中旬以技能照亮前程为主题，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2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的选拔赛。这次选拔赛设置了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4个竞赛项目，都是单人赛项。大赛将引导推动各类技术技能人才通过竞赛活动全面提升实际工作能力和技能水平。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王坚。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3: 广东省三防办
5: 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8: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3: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8: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3: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8: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3: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4: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3: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8: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一店再百年，一味戏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5: 哪呢搁哪呢，
16: 啱落班不
15: 出去溜一圈啊？
16: 喂，有冇好嘢食先？
15: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16: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林出发咯。
15: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16: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星期五的晚上8:12，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啊！大家可以打开手机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点击头像进来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了。刚才我在直播间还有个朋友说，今天早上看着你是穿的黑色衣服呀，早上才见过呀，现在你怎么又换了衣服了？对呀，晚上是另一档节目了吗？换一个休闲一点的，给大家看着这个不一样的新鲜感。今天咋剩自己了？按道理来说，一般可能出现的时候都是我自己。有的时候礼拜三或者礼拜四的时候会跟杨浩来双播，但是不一定啊，看哪天有时间。那接下来的一周呢，我都要出差了，所以下一个礼拜呢都是杨浩自己在直播。

一般礼拜五的晚上不会有这么多人在我的直播间陪伴我。今天大家是怎么了？直播间的人感觉还是挺旺的。不过呢，又到周末了，按照惯例呢，这个时段呢也要给大家来推荐几个比较值得大家去在这个周末去打卡的店啊。我也给大家盘点了一些糖水推荐。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糖水呢？因为我觉得广州这几天就是太热了，然后前两天呢又闷闷的，你就走在这个路上啊，就感觉是在这种被慢火煲汤的这种感觉。所以在这种天气，我感觉大家可能都需要一碗冰冰凉凉的甜甜蜜蜜的这种糖水。所以呢，我最近就自己刷这个某书啊，某抖音啊，对，就是在这种平台上面去刷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了一条视频特别火，有7.5万的点赞啊，还有2万多的收藏，标题呢就叫做广州三家宝藏糖水小店。所以我整理了一下这个视频的文章啊，就是我这个视频的文案，我还没有去打卡这几家店，我不能说他推荐的就一定权威，但是我希望可以在这个礼拜六日可以去感受一下，看看这个糖水店怎么样。那如果有一起想要在礼拜六日去打卡的朋友们呢，很有可能偶遇哦。

来吧，先来跟大家说第一家叫做甜房子。朋友们有没有去过这家糖水店的这个小店呢？它是藏在天河石牌村的居民区里面，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小的一个店，主要的呢是做一些线上的外卖，但是很多暨大本地的就是包括暨大的学生还有周边的一些居民朋友们都知道这家糖水店。他家主打的是新式广式糖水，有很多上班族下班专门来过来打卡。招牌必点的是手磨杏仁糊，还有香芋西米露，还有陈皮绿豆沙。店家呢是一直坚持手工来熬煮的，食材也是每天新鲜准备的，甜度把控的也是非常到位的，不会说是很齁甜腻口的那种感觉。反正就他的视频来看啊，店内的这个环境也比较简约，但是很干净，就是你直接去到店里的时候你就能看到这个屋子里面也是干干净净的，就不是说有多么的豪华，咱们只能说是它的性价比很高，十几块钱一碗，尤其是到了晚上之后呢，人气是很高的。来跟大家说一下它的详细地址，是在天河区石牌街道的石牌村九如大街3巷6号，它就藏在那种千手楼之间，一个非常小的一个门店。那如果大家要是去的话，可以搭乘地铁3号线到石牌桥站地口步行9分钟，或者是到列德站出来步行6分钟，因为这个是在一个小巷子里啊，停车位也挺紧张的，然后再加上你车也开不到这个店门口，你要么呢就是坐地铁，要么你离得不远呢骑个小电动自行车去也是可以的。是我想你的信号，皎洁的月光撑破夜的宁静，花瓣芬芳，白色路的泥泞，你的睫毛是钢琴，谁就大调和谐。不是李爽太拼了，而是主持人太缺了，对呗，本来就是缺人来直播，然后你看刘伟也要休假，如果下个礼拜我不出差的话，本来杨浩也要休假。

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填房子的营业时间啊，我看官方上面写的是下午2点到晚上的10点，不过有可能是在6点之后它很多糖水就已经卖没了，包括现在你看它已经火了这么长时间了，很多货它只备了这么多，就保证当天是新鲜的，那可能去的太晚了的话就没有了啊，所以如果要去的朋友呢可以赶在这个2点开门左右的时候就去。

来吧，紧接着给大家来推荐第二家，叫做明仔记糖水铺。这个地方，这个是在海珠区的一个老牌居民楼的糖水铺，也是那种家庭式的经营啊，也是没有花哨的装修的，就可以靠一碗碗真材实料留住食客，在十二宫周边的这个美食必打卡的一个店铺。主推美食呢是椰汁雪耳马蹄沙、土茯苓黑凉粉，并且还有斑斓红豆钵仔糕。我看视频里面那个钵仔糕好像是10块钱三个啊，还挺好看的，光是看就感觉挺好看的。这个椰汁马蹄沙呢，它是那种浓稠丝滑的，然后你能吃到爽脆的马蹄颗粒。土茯苓的这个凉粉呢是有一点点微苦的，不过是有回甘的啊，专门是针对我们广州湿热的天气。还有就是那个斑斓红豆的钵仔糕啊，Q 弹软糯，也还有一种天然的斑斓清香味，10块钱就能吃到三个，性价比也是很高的。详细的地址呢是在海珠区新大马路15号。出行指南呢也是给大家说一下，建议大家可以乘坐地铁2号线到十二宫站 E 出口，步行520米，可以去顺路逛一逛这个婚纱一条街哈、啊。营业时间呢是从中午的12点到晚上的11点，热门的品类到晚上也是比较容易卖光的，所以也建议大家可以早一点前往啊。

0: 问我有没有吃过臭草海带绿豆沙。
1: 你是指那个绿那个叫什么，那个我们食堂会有海带绿豆沙，但是你说臭草海带绿豆沙这个是什么，我还真没有吃过。哎，我跟你说，就别说这个海带绿豆沙，别说臭草海带绿豆沙了，就是个海带绿豆沙，我当时看到我都觉得老黑暗了，我都觉得特别不能接受。在我前20多年的认知里面，这个绿豆沙跟海带它就是不能放在一起去作为糖水，这得是啥味儿啊。反正一直我那个时候一直都没敢尝试啊，不过后来也吃了啊，它就是糖水嘛。我就是从来没有想过海带会出现在糖水里面。

你看我们东北的朋友说太邪恶了，海带怎么能是甜的，对吧？就是我们一般刚开始知道这道菜的时候觉得我完全不能理解这个绿豆汤里面怎么能放海带啊，不过我既来之则接受之，现在已经能接受了啊。说现在比较少了，有臭草会香很多。为什么有臭草会香很多呢？它难道不是臭草吗？说这个梗之前也看到过，震惊很多北方朋友，就是我们一直在网上以为是个梗来的，但是现实当中真的是有这种绿豆跟海带放在一起包，然后我们北方人确实也是接受不了。反正我来了之后有很多这种颠覆我认知的事情，我都在打碎重组接受。

0: 现。
1: 爽呀，这歌是自己选的吗？当然是自己选了。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说啊，我要是系统里面有呢，我也会给大家来安排。羡慕有假期，每年都会有五天的年假呀，然后我外地的还会有20天的探亲假，嗯，这个福利还是挺好的。我固定的时间是什么时段的节目？就是晚上，每周一到周五晚上7点到9点，然后礼拜三是固定的双播，然后剩下的4天呢，就一人2天单播，我和杨浩一人2天单播。出差去哪儿？出差去，肇庆、开平、江门，暂定是这3个地方，不过具体的位置还没有确定下来。想点歌，慢慢喜欢你，可以的啊。那我们一会儿，节目结束的时候，要来给大家放一首《慢慢喜欢你》吧。

来吧，还有最后一个地方啊，第三家海南的厚安粉啊，这家店呢是这家店的老板是海南万宁的本地人，所以你在这个店里呢，既能吃到正宗的厚安粉，还有一些海南特色的清补凉，就是一碗主食再搭配一碗甜品，就可以在这个店里一站式的搞定。招牌美食呢是经典的厚安粉、海南的烟粉，还有椰奶清补凉。厚安粉是用猪骨汤啊，猪骨汤来，慢火来长时间熬煮的，然后米粉呢也是爽滑筋道的，椰奶清补凉用料也很十足，椰奶的香味也很浓郁在这个夏天里面呢吃上一碗就感觉特别舒服，而且尤其是你嗦完了一个主食之后啊，嗦完了粉之后你再来一碗甜品，就可以体验到那种在海南海边吹着海风吃着粉吃着这个清补凉的这种感觉。详细的地址呢是在海珠区西教大街6巷14号102，地铁2号线南州站 C 口步行10分钟就可以到达了并且这个地方呢它也是从早上的10点半营业到晚上的11点，时间还是挺长的。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气温较高，燃气使用安全至关重要。使用燃气时要保持室内通风良好，定期检查燃气管道和阀门是否漏气。如闻到燃气异味，要立即关闭燃气阀门，打开门窗通风。不要开关电器或使用明火，并及时到室外拨打燃气公司电话报修。烹饪时要有人看管，避免汤水溢出熄灭炉火导致燃气泄漏。长时间外出或睡觉前要检查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此外要安装燃气报警器，提高安全保障，预防燃气事故的发生。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6: 大家好，我是刘红。
5: 哎呀，最近呢，我们的暑假呢，真的是可以说4条线路，我们要跟你说。

0: 的是必演入，因为每个家长都问亮亮姐，你觉得我儿子是选上海安吉迪士尼这条线吗？还是新加坡去坐迪士尼游轮？还是去挪威北极？还是去我们的十三天的包着火车去研学去西北这个？
1: 嗯，
0: 我说去看你家时间，跟你儿子闺女的爱好，其他必演入。
1: 你甚至可以把这四条线都走一遍，你这个暑假就圆满了，
0: 完美了哈！你可以都交给我，我是每条路线我都在团里给您带娃的、啊。
1: 是的，我们来说说这个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我们的专列。是从7月29号一直会持续到8月10号，有些家长就说时间太长了，我觉得一周才合适，但是这么长的这个线路，这么多的地方，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深入的去体验。
0: 他老说就是很多家长担心、一个是手机怎么管理，一个是孩子能自理的来搞得电吗，
1: 洗衣服啊什么扎头发呀这些。
0: 其实呢，经过我们这两年我们自由自在节目做研学的验证，可以，
1: 完全可以，
0: 孩子比咱们想象都强大，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特别想说14天去年我们的火车团、孩子这个在临结束，我记得我们去看只有河南嘛，那是最后一站在郑州、然后很多孩子我们在做采访的时候他们都说，哎呀能不能再加个14天，
1: 对啊，不行太费大人了
0: 老师后来我们说太费主持人了，老师们要回家休息一下，
1: 对，但今年来了呀，
0: 对呀、今年我们
1: 而且有很多这个老朋友都报名了，
0: 对，
1: 那我们这次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路线是完全不一样哈，我们会去到这个西安、兰州、成都、西宁、敦煌，
0: 对，青海湖都会去、所以其实呢你要相信我们俩都是会玩的人，所以每一次我们的这个研学的这个线路都是经过我们千挑
1: 万选，
0: 包括这个火车，因为在调图的时候我们俩是全程参与了，当时就比如说从北方到南方一路这么看所有的地方、我们聚焦在了西北丝绸之路这条路线上，就觉得这是一个很难得一个假期10多天就能完成那么长的路线，一般来说你没有3次假期是完不成的，
1: 是的，所以想跟我们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进群咨询和报名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干呢？搁哪呢？
4: 啱落班不？
3: 出去溜一圈啊？
4: 喂，有冇好嘢食先？
3: 那必须的呀，还有各种潮流新奇好去处，老呢啦。
4: 喂，系真唔系啊？咁嗱嗱出发啦喎
3: ！FM91.4，广东新闻广播，周一到周五晚7点到9点，悦享生活派，你的快乐我们承包。
4: 生活服务路路通，吃喝玩乐样样有，悦享生活派，落班我最嗨。

时间来到晚上的8:37，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悦享生活派》，我是李爽。大家可以打开手机的微信和抖音来搜索广东新闻广播，最后的23分钟了啊，再不来看我就来不及了。刚才直播间有朋友说这歌品有点 old school 啊，多优雅呀，怎么叫 old school 呢？这多优雅了。

我就差穿个小旗袍在这一坐了啊，这个老有感觉了。好了，刚才跟大家说了我们广州的有三家糖水店推荐给大家，不过呢这三家店铺啊都是开在这个城中村还有一些老居民的这个区域里面，所以它的停车位是比较稀缺的，如果是出行呢，建议大家可以优先坐地铁，或者说是打车啊，或者说是离得不远的话，咱们就骑个小电动，或者是骑个自行车都是可以的。而且这个糖水铺啊，它是傍晚之后人流量是最大的，如果想要悠闲的享用这个下午茶啊，可以在下午四五点左右的时候错峰去吃这个糖水。另外就是不爱吃甜的朋友啊，下单的时候也可以备注少糖，并且刚才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厚安粉啊，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添加一些花生米啊、黄灯笼椒啊等等啊。不管是老广的传统糖水还是说海南的特色小吃，这几家店我感觉它是没有这种其他的流量来营销的啊，还是靠这种实打实的口味来获取好评的，所以也推荐给不管是长期生活在我们广州的朋友，还是说想要在这个暑假来到广州游玩的游客们，闲暇之余都可以来品尝一下，感受一下我们广州市井的烟火气息。另外呢，也想在直播间里问问大家啊，大家是更喜欢广式糖水呢，还是海南甜品呢？

长城信日说的这个事情呢，我觉得也不是我一个主持人能解决的问题。嗯，如果你有什么任何想要反馈啊，或者说投诉啊、维权的这种情况呢，可以去搜索广东民生热线的小程序啊，声是声音的声，然后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在这个小程序里面去进行留言啊，都可以的。

来吧，最后的时段了，继续跟大家来推荐几个比较适合大家去打卡游玩的地方。因为暑假已经开始了，很多家长就是不想只带孩子去逛商场啊，或者说是游乐园呀，也要想找一个既能拍照出片又能够感受到校园学习氛围的地方。那今天呢，也给大家整理了几个支持社会公众预约参观的高校啊，每所学校它都有自己专属一个特色的打卡点，并且呢，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它的开放时段，还有预约的渠道，包括校区地址、亲子研学、学生提前感受、目标院校都是很合适的。第一个就来看一下我们的中山大学吧，这个是我们民国红砖森林校园，被誉为广州最美校区。南校区是有大片百年的草坪，独特的造型大屋柏树啊，还有搭配这种复古的百年洋楼，可以说是有点像童话森林氛围感。它的开放时间呢是在周末、法定节假日啊，寒暑假都是有开放的。入校的时段呢是从白天从早上的9点到中午的11点半，下午的2点半到5点。这个具体的时间呢还是要以学校的实时公告为准。预约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中山大学的官方公众号啊。校区地址是分为南校区和北校区，还有番禺东校区的，具体的哪个校区大家选好即可。

明明是上海山大学，但是咱们在直播的时候能这么说吗？好，那继续来推荐第二个，华南理工大学，被称为理工分林，理工枫林的这种感觉啊。核心打卡亮点呢，有逸夫人文馆、西湖林荫道、网红梧桐大道，还有百步梯、民国老建筑，充满少年理工氛围感，适合拍简约的校园大片这种感觉。开放的时间呢，也是在周末的节假日，周末节假日还有寒暑假，时间是从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6点，8点之前是必须要离校的。预约页面呢，也会实时的来更新管控的通知。那大家也是可以关注华工的官方公众号啊，具体的这个校园地址，大家可以选择天河的武山校区，还有大学城校区，还有番禺国际校区。

第三个就是我们暨南大学，它是一个温柔文艺的湖景校园，核心打卡的亮点呢是校内的明湖，还有南湖环湖栈道，还有校史馆也是比较出片的，文艺清新啊，散步拍照都是很舒服的。开放时间呢是石牌校区全年从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8点是对外开放的，大型校园活动期间要有临时的管控。那预约车辆呢，当日是需要在晚上的11点前进行离校的。预约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暨大的公众号，可以预约天河石牌本部，还有番禺校区，还有广东啊广元东校区。

四个地方就是我们华南师范大学，是女生拍照的宝藏校园。打卡亮点呢有超长益木棉大道、人工湖、林荫读书长廊，绿植很茂密，景色也很柔和，也是很多人像写真的取景地。开放时间是在周末和法定节假日9点到11点半下午。

2点半到5点。那如果遇到调客呢，大型活动或者是极端天气，就会暂停对外开放。另外预约的方式呢，是可以在华师通行的这个小程序上来看一下，可以预约天河石牌校区或者是大学城校区。第五个，华南农业大学。那提到华南农业大学，大家肯定会想到的就是酸奶自由了。不过呢，这除了酸奶自由之外啊，还有万亩的森林。大家去到呢，可以看到整片的大草坪，还有湖泊、百年红墙展馆。校园的绿植覆盖率是很高的。那如果你逛累了呢，可以在校园内打卡校内特色的华农酸奶。这个地方也是亲子遛娃的首选。它的开放时间呢，是从周一到周天全天对外开放，全年无固定的闭校时段。如果想要去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华农的官方公众号啊，可以去选取天河五山校部。

说我今天工资够扣吗？瓢了好多词儿，反正今天上了两个班儿，管他够不够扣呢。有没有可能也是因为早上太过于那个辛苦了，所以到晚上的这个嘴不好使了？都是借口，都是给自己找的借口啊。来吧，最后一个，第六个了。广州中医药大学，它是古风草药研学的一个校园。在这个学校的校内呢，有一个药王谷啊，不能说药王谷啊，药王山，还有百种药用的植物园林，再配套广东中医药博物馆，还有上万份中药标本，非常适合带孩子去科普中医药的知识。开放时间呢是在周末、节假日、寒暑假，每天的9点到下午的5点可以入校。每日参观呢是限额200人的，名额紧张，建议大家可以提前在广中医公众号上进行预约。可以选取大学城校区，或者是白云三元里校区。是大春分的朝阳，我爱过晚霞的日光，错过有尽月亮，也感受过。茂盛先明，晚上好。问我们电台老板是啊，这个哪个老板啊？大老板还是大老板？早上和晚上连班累的，我感觉也是啊，连班给我累的，话都不会说了，说都不会话了。

就此也扣工资啊，原则上是没有那么硬性的标准，因为我们毕竟不是新闻联播啊。不过你说的不标准的话，肯定是影响你个人的这个核心素养嘛。

办电台的老板，我不知道啊。来吧，最后跟大家说一下这个参观的温馨提示啊。首先就是全部校园是免费对外开放的，但是必须要提前线上预约，没有预约就没有办法进入到学校了，并且呢是要携带身份证来进行核验的。另外就是入校要遵守校园的规定，不能打扰学生的上课啊，不能进入科研办公楼，不准去踩踏人家的草坪，并且呢就是校内的食堂大多是可以对外消费的，不过部分呢是需要临时的餐券。那如果你要是自驾前往呢，记得要提前查看车辆预约的规则。而且这两天啊，我们广州的这个天气比较高温，大家要做好出行的防晒。还有就是万亩的大校园，建议大家可以自己携带饮用水。你像华农这类的大面积校园。

他有朋友就说了，小学的时候组织去过大学城，真的是走到腿软。那校园是很大的啊，你别说这种一流的大学了，我们学校就是一个普通的学校都很大的，走一圈都很累的。所以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广州这六所高颜值的高校啊，就是集齐了我们民国的古建呀，还有湖景花海呀，还有自然森林啊，中医药研学等等的多种风格啊。不管是大家想要带孩子去沉浸式的感受大学氛围，还是说学生实地的去想要探访一下目标的院校，或者说是单纯的去拍照休闲，我觉得都很合适啊。那如果要去的话呢，记得要提前进行预约，带好证件，文明参观，守护校园的环境。

好的，时间也来到了晚上的8:56啊，礼拜五晚上的8:56，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晚上的2个小时的陪伴。那节目最后呢，也给大家放一首歌来结束今天的悦享生活派吧。结束不光是结束今天的，还是结束这一周的悦享生活派。感谢大家一周以来的陪伴，我们下周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9: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1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1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12: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1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3: 3, 2, 1，
14: 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湾区生活家，我是玉子。今天呢，也想跟大家呢聊一聊老房子的那些事儿。广州啊，很多家庭住着10年20年的老房子，到底要不要翻新？来到咱们直播间的是吴优美家的家装顾问昭哥。昭哥，住了10几年的老房子要不要重新装修和翻新一下呢？
16: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我觉得肯定要，而且是越早越好啊。
15: 哎，为什么这么肯定呢？
16: 其实当中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安全，另外一个是生活品质。
15: 安全怎么说呢？
16: 啊，10年以上的老房子，电线水管其实基本上已经到达了使用年限了。
15: 嗯，
16: 我之前接触到一个案例啊，就在五羊新城那边，夏天两台空调一起用的时候，就容易会跳闸，连吹风机啊，他们都不敢跟空调同时使用，
15: 哦、
16: 因为一个家人吹头发，全家都会断电。
15: 哎呦，
16: 那时候他们就果断找了我们呢，去帮他重新去 全屋翻新装修。那这不是一个个别的案例啊，因为以前建房的时候哪有想到像现在一家子那么多的电器是吧，比如说冰箱啊、空调、洗衣机、热水器、净水器、洗碗机等等，全部一起开的时候老的电线根本扛不住。更危险的是那个绝缘层老化可能会导致短路啊、起火啊，这个隐患是藏在墙里面的，平时根本看不到。
15: 哎呦，你说这个我都有点慌了。我们家其实也是十几年的老房子了，
16: 是吧？那其实不光是水管呢、电线有问题啊，以前很多老的房子用的是镀锌管，时间久了里面会生锈，打开水龙头里面的水是黄色的，那你敢喝吗？还有暗管的渗漏，水慢慢的渗到墙里面，墙面就会发霉发黑，等到您发现的时候墙皮已经脱落了，连楼下的邻居也找上门呢。
15: 哎呦，你这么一说，这不光是安全问题，住着也很憋屈啊。
16: 是的是的，
15: 你看我们家那个卫生间洗个澡呢，整个地面全是水，收纳也不够，东西呢还堆得到处都是。
16: 对，那这就是第二个原因了。对于咱们的品质生活，旧的房子布局已经过时了，没有做干湿分离啊，收纳空间不足够啊，插座不够用啊，到处都要拉排插线板的，又难看又不安全，是吧？但是翻新不是简单的修修补补，而是重新设计你的生活。包括厨房可以变成开放式的中岛台，卫生间可以做干湿分离，重新设计收纳空间，让您的收纳翻倍，灯光氛围也可以全面提升。同样的房子装修完了以后，你就像住进了一个新家一样啊。
15: 哇，说的好吸引人啊。你说呢，重新设计你的生活，这个说法其实我很心动。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翻新是不是很麻烦，要拆要砸的，想一想头好大呀。
16: 是的是的，很多业主都有这个想法。其实老房翻新真的是比新房装修麻烦会多一点，但是现在的业主朋友们可以不用烦完了，因为咱们广州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所主办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全程正在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针对老旧房子，从前期的全屋拆旧到设计规划、选材、施工，一站式帮您解决，还有媒体跟进把关，帮业主省心省力更省钱。现在只要拨通节目电话02062320333，就能够免费提供三套的规划方案。
15: 那不签约也有吗？
16: 是的，这次与广东广播电视台共同举办的活动，只要拨通节目热线电话，就能够获取三套的免费规划方案了，不用急着签约。
15: 那听众朋友们还不赶快拨打我们的电话02062320333，薅了羊毛再说呀。看完这个方案呢，合适就签，不合适呢就不签，完全没有压力。
16: 是的，
1: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5: 赵哥，那这个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活动有数量限制吗？
16: 有的有的，这次广州无忧美家连同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征集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广州只征集33套样板房
15: 啊。33套？
16: 是的，
15: 那么大的广州就只有33套吗？
16: 是的是的，就只有这33个名额。因为这次活动会派出媒体护航团全程的去跟进，同时也是为了保障施工的质量，因此这个数量只能有33套。
15: 哎呀，这个只有33套名额真的太珍贵了啊！有装修需求的听众朋友们马上拨打电话吧，02062320333，咱们呢占了名额再说，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放心拨打电话。哎，赵哥，我还知道呢，我们推出了一个媒体监督样板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跟普通装修有什么不一样呢？
16: 哎，对的，就是您的翻新全程将会有媒体帮你盯着， 施工过程也是接受媒体监督啊，不是装修公司自己说好就好的，是第三方帮您盯着。那为什么叫样板房呢？因为竣工之后有可能会作为展示的案例，所以从选材再到施工再到验收，每一个环节都有标准，也有专人帮您盯着。
15: 那不就等于是请了一个免费的监理，而且还是来自于咱们电台电视台是吗？
16: 是的是的，没错，就这么理解。而且不光是监督，入选的业主还能够享受一整套翻新福利。
15: 哎，真好啊。那旧屋翻新唤醒生活的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正在全程征集，拨打热线电话020-6232-0333报名吧。顺便呢要说一句啊，报名不等于签约，您先打电话进来登记了解一下，不花钱不收费，先看看值不值得，我们再决定要不要参加。
1: 家装想要省钱又有效果，家居想要好看又实用，来大湾区生活家找到你的答案。
15: 赵哥，我要帮听众去问一个尖锐的问题。市面上装修公司那么多，凭什么选无忧美家？你说媒体监督，那咱们到底怎么个监督法？能监督到位吗？
16: 对对，这个问题问的挺好的。那其实这一次的旧房翻新唤醒生活活动啊，入选的33套样板房的业主，咱们都会送上5重的放心保障。注意了，只有这次活动才有，而且是样板房业主的专属福利啊。
15: 哪5重？你展开讲一讲。
16: 好的好的，那首先第一层就是媒体的全程跟进和把关。广州无忧美家是广东广播电视台的战略合作伙伴，活动全程受到电台媒体的监督，这不是自己说好就好的，是有第三方帮您盯着，也不是所有装修公司都敢让媒体来监督，只有自家有足够的底气才敢啊。
15: 那具体怎么监督呢？
16: 那首先是在签约的时候，媒体护航团会帮您看合同的条款，看一下里面有没有低价陷阱，另外还会直接上到施工现场接受监督检查，质量不达标的现场砸掉重装。
15: 哦，那是真靠谱啊，有媒体盯着，大家都不敢乱来。
16: 对
15: 啊，那第二重的保障是什么呢？
16: 第二重是价格保障，全程零征项，签闭口合同，预算价等于决算，不多收您一分钱。
15: 哎，等一下，闭口合同是什么意思？咱们说人话解释一下。
16: 好的，说人话其实就是合同里面写多少钱，你接算就是多少钱。
15: 哦，
16: 那装修其实大家最怕是什么？可能一开始报个低价，先让您签合同，施工过程当中不断会冒出意外情况，让你去加钱，比如说墙体受潮了，要额外处理；地面不平整又要加工序；水管电线不够长了又要加钱。这也加那也加，加起来好几万，那闭口合同就是堵死这一条的加价的路。
15: 那这个是不是要写进合同的？这咱们口头说其实我觉得是不算数的啊。
16: 是的是的，全部都是白纸黑字写进合同当中，具备法律效力。
15: 好，那第三重保障是什么呢？
16: 第三

0: 从事免费设计金钻设计大奖的获奖设计师啊，免费帮大家设计，不限户型，不限面积，设计到您满意为止啊。
1: 不限户型面积，这个就说我们家无论大小都可以是吗？
0: 是的是的，其实小的户型更需要好的设计
1: 哦。
0: 好的设计师能够在狭小的空间里面帮您做出大的格局，那这种级别的设计师平时是要收费的，而且收费还不低，那本次的活动可以免费帮您出三套的规划方案。
1: 那第四重福利或者说保障是什么呢？
0: 那第四重是施工的标准呢、严格按照无忧 6.0 施工白皮书来执行的，对标的是欧标德系，231项施工标准，28项不达标就砸掉重装。
1: 等一下，砸掉重装那谁出钱？
0: 那当然算装修公司的钱啊、不达标的全部砸掉重装，由公司来承担费用，不加收业主的一分钱。
1: 这也太狠了吧，自己砸自己了、
0: 不狠不行啊，因为质量是底线嘛、那还有啊，第五重是水电终身维保。
1: 等一下，终身维保就是一直都会有这个保障吗？
0: 没错没错，水电的隐蔽工程是终身维保的。那这个我相信绝大多数的装修公司不敢去承诺，就是因为水电是最容易出现问题的。因为藏在墙里面，你要去做维护一定要砸墙，一定要开槽才能够维护，是吧？
1: 对。
0: 那敢做终身的维保，说明就是对施工质量有真信心。
1: 五重保障我们都听完了啊。说实话呢，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是想问的。
0: 对。
1: 这五重咱们能做下来，那别的公司能不能够做下来？
0: 你可以去外面任何一家装修公司去问一下。那如果也能承诺以上我讲到的这五重保障，那你可以去选那家。但是如果谈不下来的，你就过来无忧美家，因为本次的活动是默认就带有的，而且无忧美家到今天为止累计服务了超过6000个广州家庭，6000个真实的口碑比任何广告都更具备说服力，而且敢让媒体来盯着，敢签协议，敢终身维保，这就是为什么咱们敢去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啊。
1: 听众朋友们，五重保障啊，电台监督零增项闭口合同，金钻设计师免费设计，6.0施工白皮书对标欧标德系，水电终身质保。想了解的咱们就赶紧拨打电话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另外呢，我还要跟大家说，越秀海珠呢已经有不少的听众报名了，33套的名额真的不多，有需要呢咱们就抓紧，02062320333。
2: 空间有限，创意无限，空间改造案例分享，教你如何充分利用家居面积打造梦想生活空间。大湾区生活家，让家越住越大。
1: 好的，保障说完了，现在呢到大家最关心的了，这33套样板房到底都有什么福利呢？
0: 那大家听好了，这一次有3层的优惠福利，一层比一层实在。首先第一层是基础包，免费帮您出3套的规划方案，包全屋的拆旧服务，包拆旧啦，包清运啦，包基层的修复，再加全房整装大全包，包人工，包水电，包设计，包进口主材，包大牌辅材。
1: 哟，这光是免费设计三套方案加全屋拆旧，外面都得要好几千上万了吧？
0: 是的，全部都包在本次的活动里面。而且你刚说拆旧是麻烦的，对吧？老房子翻新最头疼的就是拆旧，又要砸墙，又要清运，又要收基层，自己出去找人又怕贵又乱啊。对，这次是全包，各位业主可以不用操心了。
1: 哦，真好啊！其实光听第一层都已经很值了。有翻新想法的朋友啊，02062320333，先报名抢占名额，报名的不等于签约。再报一次，02062320333。那么赵哥，刚才我们说好多层福利啊，第二层是什么？
0: 第二层是7项的免费升级，这一层的冲击力是最大的。
1: 哎呦天哪！
0: 对，
1: 你这个冲击力让我感受一下，说一说。
0: 首先就是地砖升级为1.2×60的通体大板砖。
1: 哎等等，普通砖是多大？
0: 一般的普通砖是800×800的、哦、本次活动直接帮大家升级到1米2×600的通体大板砖，视觉效果上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客厅一铺瞬间上档次了，凤嫂好打理。
1: 那的确是不一样。那第二项呢？
0: 第二项是电视背景墙的升级啊，免费升级为岩板大理石，质感档次也是完全不同、嗯、一整块上墙没有拼接缝。第三，电线升级为普瑞斯曼的阻燃电线、
1: 哦、
0: 阻燃抗老化，安全等级直接上一个台阶、
1: 嗯、
0: 第四是水管的升级，升级为日丰的抗菌管，抗菌防垢，水质更放心，家里有老人小孩的就特别需要了。
1: 这些品牌是不是市面上的一线品牌？
0: 是的，全部是一线大品牌。
1: 哦，
0: 还有第五啊，就是防水的升级、嗯、升级为东方雨虹油性防水、嗯、这个是跟鸟巢同款呢、啊。
1: 就是国家体育场的那个鸟巢是吗？
0: 是的，没错，鸟巢用的防水涂料跟您家卫生间现在用的是一样的牌子。
1: 嗯，好家伙，这个确实有说服力啊。
0: 是的、
1: 嗯、
0: 还有第六是插座的升级，升级为中科电工安全防水插座。第七，墙面升级为冲金藻屏工艺，哎，这是专门针对老房墙体的歪斜、
1: 嗯、
0: 凹凸不平的一个专业工艺啊。
1: 嗯，
0: 工人会先弹标准的垂直线，打金条校准，从根源修正墙面的垂直度和平整度，做完以后横平竖直，后期再刷漆再贴砖，做定制柜的时候就能够严丝合缝了。
1: 哎，等一下啊、嗯、我要算一笔账，就是这七项全部是免费升级，那是不是价值得要好几万块钱？真的是免费吗？
0: 对的对的哈。

0: 是厂家联合让利，不是无忧美家一家装修公司所让利。170多个品牌一起给老房翻新方面的业主真正的实惠。
1: 也就是厂家出钱，消费者受益。
0: 没错没错，业主才是真正的受益方。
1: 哎，我们刚才说还有福利啊，那第三层是什么？
0: 第三层是10000元的翻新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不是满减，不是优惠券，不是抽奖，是真金白银写进合同。那为什么能够给到10000元的翻新补贴呢？还是那句话，170多个厂家联合给消费者的让利。
1: 哦，好家伙，这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直接抵扣工程款。那免费设计3套方案，省几千，全屋拆旧包清运包基层修复省几千，7项主辅材全部升级又省好几万，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这一套加起来，好像这真是省了不止一点半点啊。
0: 没错没错。那所以这33套的名额为什么那么紧张？就是因为福利是实打实的，不是虚的。你在外面自己装，这些升级一项一项加起来，可能要多花5万6万，甚至更多。但是这次活动是全部都包含在里面了。
1: 哎呀，这个7项升级全免费，再加上10000块钱补贴，全广州只有33套样板房的名额，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020-6232-0333，再报一遍020-6232-0333。
2: 3, 2, 1，大湾区的家装风向标，生活家的时尚指南，和大湾区生活家一起，在大湾区找寻家的艺术。
1: 欢迎回来。其实呢，我还是要代表我们的这个听众呢去问一下，咱们是33套福利名额，广州这么大，你这33个名额不够吧？
0: 那说实话的确是不够的，因为广州的老房子其实占了80%以上，有翻新需求的家庭也太多了，33套的名额真的是手快就有啊。而且我跟你说，这个活动一推出来，内部很多员工的亲戚朋友都开始打听了，真正留给听众的名额更紧张。哎，
1: 天哪，那报名了没选上怎么办呢？
0: 那大家要留意啊，报名不等于马上签约，您可以先拨通电话，打电话进来先登记，那顾问会跟先你聊聊情况
1: 啊，聊一聊，
0: 对，了解一下你家的情况，出方案给你，你看一下方案，觉得满意以后再决定参不参加也可以，完全是没有压力的。但是如果您现在连电话都不打，名额都被其他人抢占了，先把电话打进来，先登记，先留个排期，给自己留一个机会嘛。
1: 有听众可能还在想，我们家就是不过就是60-70平方，值不值得去翻新呢？
0: 太值得了，因为小的房子更需要好的设计。我们之前做过很多60-70平的老房翻新，重新规划布局，做了干湿分离、开放式厨房、收纳入墙，同样的面积装修以后，你可以住出了90平的感觉。
1: 哇哦！
0: 对，关键不是房子太小，是本来的设计不好，现在重新设计了，施工又达标了。这次的活动是不限户型、不限面积的，所以小户型的一样可以欢迎报名。
1: 哎，欢迎欢迎啊！那报名呢不等于签约，我们可以先打进来呢，先聊一下，了解一下。越秀、海珠、天河都有听众呢报名成功了，您还在犹豫什么呢？020-6232-0333，再报一遍啊，020-6232-0333。好嘞，今天节目呢也到这里了，让我用一句话总结一下：如果您住的是一套老房子，外面广州的城市已经变了样，但您家里边啊还是20-30年前的面貌，那就是时候让家醒过来了。
0: 对，旧房翻新，唤醒生活，现在装修正当时啊！无忧美家联合广东广播电视台推出旧房翻新唤醒生活全程征集33套媒体监督样板房活动，全程由媒体把关监督，3套免费设计方案，全屋免费拆旧，7大主副材免费升级，还有10000元的翻新补贴。
1: 哇，33套名额先报先得，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报名，报名不等于签约。 先抢占了名额再说。
0: 欢迎大家拨打热线020-6232-0333，也欢迎来到咱们位于广州市海珠区的15000平米的展馆，13套1:1的实景样板间。

0: 亲眼过来看过了，你就知道无忧美家的设计和工艺值不值得把自己的家交托过来。
1: 好嘞，感谢赵哥今天来到我们的大湾区生活家节目，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再见。

0: 笑容。北京时间2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广东夏季雷雨天气较多，防雷安全不容忽视。在室外遇到雷雨时，要尽快寻找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躲避，不要在空旷的野外、大树下、电线杆旁停留。如果在水中游泳或划船，应立即上岸躲避。在室内时，要关闭门窗，远离金属门窗、水管等导电物体，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同时要拔掉电器设备的电源插头，避免雷电通过电线传入室内，造成损坏或引发触电事故，提高防雷意识，保障生命财产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6: 我是刘洪。
5: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6: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5: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6: 西安
5: 、哦，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6: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5: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6: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5: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6: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5: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6: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5: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6: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5: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间，无论在人群在天边，让我再看清你的脸，人泪水不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宇宙有没有边界？宇宙有没有边界？时间有没有尽头？时间有没有尽头？我在你城市的上空点亮了一盏灯，等候你的接收和回应。如果宇宙有边界，就让我们打破千山万水的阻隔；如果时间有尽头，就让我们凝固璀璨夺目的年华。你听，你听，它不在别处，它不在别处，就在这里，就在这里，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城市里有那么多爱慕黑夜的人，聚在一起就是滚烫的星河。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一不小心呢，我们忙碌的一周马上要过完了哈。今天呢，依旧在小周末的夜晚遇到你。今天聊一个蛮轻松的话题喽，想问问你在生活当中啊，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一次半次玩得很痛快的经历呢？

开场之后，我们的唐唐依旧非常的给力，星空 Loft 的嘉年华我们看到了，就好像每一次呢，我们都期待共同将来真的有个 Loft 可以住在一起，为的是什么呢？一起好好的在地球的旅行当中呢，好好玩耍，痛痛快快的玩。

小周末的夜晚开场之后，我们的糖糖依旧非常的给力啊！希望你今天呢也在这里玩得开心，以及呢正在守候我们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的各位小伙伴们，希望今天呢小周末的夜晚呢，我们在星空夜话的互动过程当中，你依旧可以痛快的在这里表达你自己，或者说痛快的去迎接接下来你想要拥抱的心情。Lance, hello, 你好、第一次看到你来乐厅这边互动哦。问到说为什么最近没有在在这个抖音直播哦。因为是这样子的，就是前阵子呢我们接到了一个这边的一个新的规定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主持人呢不能在自己的账号上面去播台里的节目了，所以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来到了这个乐听 APP 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以后的话呢，我自己生活当中有时间呢，我还是会在抖子上面去给大家在生活当中播一播的啊、所以呢，现在区分一下好像也蛮好的，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依旧希望朋友们靠得更近一些，你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啊，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乐听啊，这是一个手机应用，咱们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直播过程的这个时段当中呢，你随时戳开这个乐听 APP 呢，都可以在的首页来

找到我们的星空夜话的视频直播入口。此时此刻呢，我们正在跟一些小伙伴们在公屏上面实时的互动，也欢迎你靠得更近一些。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当然也欢迎大家在生活当中呢锁定我们更密切的防丢的关系，你可以去关注我的这个，比如说抖子啦、小红书啦、微博、公众号、视频号、OK 的啊，找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OK， 今天我们节目的互动呢就要开始了，聊一聊有没有一次痛快玩耍的经历哦。那一次痛快的玩耍，你到底是跟什么样子的小伙伴在一起啊？或者说是一个人背着行囊吗？在什么样子的地方啊？经历什么样子的事情啊？为什么那一次经历让你觉得如此的痛快呢？我们这边呢有一位刚刚毕业的小学生朋友，少年黑客对吧，少年黑客。然后他说呢，我毕业咯，我马上就要上初一咯，今天特意上来打个卡。小女神说今天说到玩得很痛快的经历呢，我记得有一次跟伙伴们一起吃饭每一次呢都是吃完饭呢就跑去 KTV 唱歌了，然后大家一起痛快的聊天。因为我是一个很喜欢热闹的人希望和伟少啊朋友们啊都多一点的机会，以后可以多一点的聊天。谢谢我们的静静上来有力的打 call 然后呢今天开场前呢 Flower 试了一下，说我们今天呢在这个月点特权里面又多了两个小玩意儿了，包括这个抱一抱，那个抱一抱，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静静非常期待的荧光棒都已经上线了抖一下，你挥舞了一下荧光棒吗？

等一下说尾上好久不见哦，一直都有在回听我们的节目的录音，现在我终于回来了啊！大家玩的痛快的事情其实蛮多啊，比如说可以在这个电台节目星空夜话里面呢，还可以看你的视频直播，或者呢是趁着夏天大家一起组队去海边玩，还有就是过年的时候自驾去长沙玩，品尝这个臭豆腐。看看我们的静静和我们开场下了一个点歌的权限的堂堂啊，想要听什么样的歌呢？请个小女生说，伟少你一定会拥有我们好多的拥抱的，所以以后我们就可以隔空拥抱了，谢谢小勺子啊、哦、所以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是不是看到有一个朋友刷抱一抱的时候就得我们隔空抱一下，这是一种仪式感对吧？所以我觉得生活当中呢，有的时候你不要小看拥抱的力量哦，就拥抱这个力量呢，真的是有的时候胜过千言万语啊，哪怕我们只是隔空的抱一抱，我想也挺好的。Sorry 说我记忆深刻的呢，就是所有关于自己生活当中遇见的第一次，比如说呢这个小学时期的春游啊，还有工作之后单位组织的厦门之旅，以及第一次坐飞机前往彩云之南。总之我遇到的美食美景和那些好伙伴们，他们都在身边的感觉很棒。谢谢大家今天的到来，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在这个小周末的夜晚依旧在为你上班进行直播的广播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伟，黄伟。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 I'll be with you， 我会在你身边，在我们的广东广播中心呢，用我诚挚的声音为你点亮一盏晚归的灯。现在呢，你请你尽情的痛快的享受属于你一个人的时间空间，属于你一个人的好心情。秦家园说，快有2个月没有听到你的节目了，斗子也没看你直播，哎呀都快给我搞忘了，希望用收音机听到你说你最近不在斗子直播。

0: 新家园，你终于来了，我等你两个月咯。
1: 幸福并不是只会坐在这一双眼。
0: 静静说，对于我来说呢，最近玩得很痛快的一件事情呢，就是2025年啊，我去了一趟鸟巢啊，看这个演唱会啊。再试一次，怎么样？再试一次呢？Flow 那边是出了一个什么样子的小状况吗？

有个朋友说，伟少楠姐呢，哇，你是有多久没有听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节目了？楠楠姐姐啊，数年之前呢已经换这个广播频率了，而且她现在呢很多时候她是做这个幕后的工作啊。谢谢小福，谢谢你，我的富文有没有玩得痛快的经历？哦，可喜欢玩了。虽然我是一个安静的人，可是一点都不影响我在我的人生当中痛快一点。哦，是吗？这位朋友说是十几年前才有听你们节目咯，前天我才重新又听到哦，我又回来咯。Lance， 哇、哦、嘿嘿哈、哦，所以今天晚上这个小周末你来我们的节目互动是一种窃喜的感觉吗？

Flower 说打开直播间这会儿一直噼里啪啦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他大概率听不清楚我给他的回复，所以有这个好心的朋友呢可以回复一下他。其实我觉得呢，要不然你就是退出这个 APP 呢重新登录一下，要不然呢就是尝试对把手机重启一下，手机重启应该大概率可以弄好这个问题，我觉得。小烧子说，我感觉我好久都没有好好的玩过了，反而呢休息的时候待在自己的家里面才觉得哇，稍微感觉到了一点痛快的感觉。是的，等一下 Enjoy yourself。 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我是正在值夜班的广播主持人王伟，草头王经纬的伟。今晚呢喜欢跟很多的朋友包括我们可能有新朋友啦，还有我们很多的老朋友啊，一起在这里呢星空夜话。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啊，我是王伟，草头王经纬的伟，快点来啊点点啊入来看看先啊。我们再换一个语言好吧，打招呼。乐呵乐呵，我干嗯喂啊，嗯是嗯喂的嗯喂是嗯喂的喂啊，我爱家呼家乖家 good knee 家疼家呼哦家 everything。 哎呦，客家的朋友大家好，地址是星空夜话，我是王伟，草头王经纬的伟。星空夜话，我们等重要故事发生。希望大家呢在生活当中有更多痛快的机会啊，比如来到星空夜话呢，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让我们痛快的一起玩耍吧。一首来自静静冠名播出的《潇洒小姐》，让你的耳朵振奋一下啊。小周末夜晚呢，还是可以让心情再 happy 一点的。Let's go。有没有觉得这首歌很适合挥荧光棒的境界？

Lens 说，哎，怎么回事，我直播间莫名其妙的就开始燃起来了。有的时候有一种戏剧化的效果，就有的时候觉得说啊，这个影视作品里面这个人突然怎么，他们在干这件事情的时候怎么突然燃起来了，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有的时候在星空夜话呢，我们一起带着啊，你说跟好朋友相处舒服的时候，轻轻松松的，你说接下来我们要切什么样的歌，接下来要切换什么样子的心情，我们突然切换到什么样子的话题，要重要吗？这个事情不重要，对不对？就这样的时候我们痛快的待在一起就好了。还有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己痛快的去沉浸式的感受一件事情更重要呢？

0: 我喜欢你。
1: 所以说最痛快的一个经历呢，是今年的这个南疆自驾之旅啊。哇哦，当朋友们这个出发前还比较担心的说，在这个不熟悉的地方开车咋弄啊，去了之后我们才知道简直不要太好开，就感觉哇，天地是如此的广阔，美景是沿途都已经铺满，哇，真的是比我们这的高速还要好开啊。真的假的？
0: 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1: 啊。抖音上还没有进我们的微信群对吗？来朋友们，我们最近呢成立了一个我们的节目的守护群呢、啊、为了更及时的给大家通知一些消息啊，比如说这个节目的一些遇到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啊，更紧的拽着对方的衣角啊，这样子啊。抖音下你也听好了，还有我们都正在听节目的没有进群的朋友们啊，听好了是吧，我们不仅可以隔空拥抱你，还可以跟我们的小伙伴们呢在我们的星空守护群里面呢一起的每天痛快的互动跟玩耍。如何进入这个群里面呢？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你可以拿出自己的手机，然后打开这个微信，然后在上面就去搜索这个公众号，叫做 FM0424 啊 ，FM 啊，调频的这个缩写两个字母 FM 啊，双门那个 M FM， 然后0424啊，搜索它啊，记住是找一个公众号啊，然后找到叫我的名字的这个黄伟这个公众号，对，关注他，然后呢，给他这个对话界面发一个阿拉伯数字666，你就会看到一个关于我们这个群的入群的指引了，好吧？哎，希望我们这个二维码还没有过期。如果你发现他这两天一不小心，如果真的是刚好跨到一个时间节点，如果说这个二维码出了一点小问题的话呢，那你就来直接先关注我的这个微信啊，就是 FM0424VIP， 这是我的个人微信啊，就是有一个 VIP 和没有的区别，好吗？啊，是的，来，朋友们。让我们更多时间可以待在一起就好了。接下来这首歌呢，最开场的时候我们的唐先生冠名播出的一首歌，来自心灵的一首黄昏晓，
2: 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
1: 过期了是吗？那你就先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这个账号啊，

0: 了是吗？如果以前已经关注过我的话呢，你就直接给我开个小窗，发个表情，你说我要进群就好了。等一下下节目的话呢，我就给你们这个什么，哈哈，对，待会儿我给你发个二维发一个进群的邀请什么之类的哈就好了。Lens， 那你就先来加我的这个绿泡泡的账号吧，好吧 ？FM0424VIP， 这是一个微信号，个人的微信账号啊。然后添加关注的时候，记得已经就是要备注一下你在这个我们乐听啊，就是近期你跟我们互动的这个昵称，好吧？我才知道你是谁，好吗？
1: 安静的你划过，我不再问为什么。
0: 其实今天呢，在节目聊到的就是你记得你印象当中玩得很痛快是在什么时候，是一次什么样子的经历啊，在玩什么，也不是问你那种为了放松所以去玩一下的那种消遣，也不是那种呢说累了一天终于可以摊着的休息，也许我们今天指的是那种忘记时间，忘记身份，忘记所有应该和必须，反正就整个人好像被一种很纯粹的流动的快乐占据的那种体验哦。看最远的地方，是的，我看到你的名字已经生效了，这样就好了，你应该也很开心吧。好的，我又看到抖一下开小窗呼我了，我看到了哦。哇，昨天晚上我们那个守护群里面还蛮热闹的，对不对？有看到有两位小伙伴在那边给大家发很大的红包哎。所以呢，不管是有些朋友在输出，有些朋友呢在接收啊，不管怎么样呢，希望在这片星空之下，每一个朋友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时候，都可以享受那种沉浸的满足感哈。静静说，记得2025年第一次去看李健的演唱会，在那个现场真的是记忆好深刻啊。是的，我知道了，那个二维码的我会今天晚上回去之后输出一个新的二维码去做一个更换啊。小女神说，伟少想不到我们在那边互动还很热闹的吧。好吧。是的，那个7天就会过期的，可能我猜也是刚好跨着一个就是嘛刚刚过期的一个节点哦，所以还多想了一下下哦。所以呢，今天就统一，如果加了我的就开个小窗说带我进群，如果说还没有加我的那个账号的就先加我个人的这个账号 FM0424VIP 啊，添加关注的时候备注一下你经常在节目当中互动的那个昵称啊。有没有觉得玩这个字呢，通常在我们成年人的世界里面呢，似乎总是带着那么一点点小小的罪孽感，是吧？因为我们听过玩组成的这种表达，就是比如说玩物丧志啊，你都多大人了怎么你还玩，你工作做完了吗你就想玩，就总觉得这些声音好像是伴随着我们的生活当中从小到大，至于后来我们好像连玩都需要给自己找一个比较相对合理的借口，对吗？我们说啊，我是要去团建的，我们是要为了解压，或者说想让自己调剂一下劳逸结合啊，就不能说我们单纯的就是想玩，就这个想玩，那你为什么有的时候它是显得好像似乎是一个不太正当的理由呢？啊，为什么要有这种心理负担呢？啊，静静说，听着说好像据说80后呢也开始有点点叛逆了。也许人活到某一个空间，某到某一个阶段，突然啊，我想为生命再打开一道新的窗户，这样子，能不能多一点这个生活的视野，能不能多一点生活的浸染和接触，对不对？有的时候你会感觉说，啊，我能不能像水一样，我是流动的，在世界上呢，找到一种畅快的感觉。所以你是水做的吗？其实水是一种最神奇的存在啊，抽刀断水水更流，那就是水啊。
1: 13岁斟一杯清水，蜜语糖美边哭边斗嘴
0: 啊，这是

在我大二的宿舍，我的床铺旁边的墙上贴着的朋友所以我很庆幸啊，就当年一直不知道莫名其妙的，就是对广播这个行业呢，就是有一种很莫名其妙的向往跟期待了。然后一直呢也怎么说呢，当时好像没有看到任何自己可以跟这个行业有关联的那种可能性，但是没关系嘛，就如果你喜欢一样事情呢，你就尽情的去感受它，你就尽情的玩，对不对？所以直到有一天你莫名其妙的发现呢，原来有一些奇妙的机会，可能真的会为一些准备了很久很久的伙伴，比如说我，他就会为我准备这样一个机会，说嗨，你来吧，你来做你期待很久想做的这份工作吧，好，我去啊。但接下来该再怎么样呢，对不对？还是会有惊喜的 Kimmy 啊，就好像我们人生当中推进，如果你真的很享受这件事情，他可能哇真的，然后做着做着你发现说，哦，突然有一天在那个大二那年贴在你墙上的这位朋友，他有一天会在线下跑过来，他说我要上你的节目，然后你们就可以坐在一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尽情的聊天聊一下午痛快吧，人生有的时候就是他的痛快超乎你的想象，对不对？然后当时呢，我就跟一个怎么说呢？当然，这个采访的过程，我觉得我还是很专业的，就是这个，是吧？还是一个职业的特性要呈现出来。但是，就比方说，他把他的新专辑给我一个兔签的时候，就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好像在线下你来找我签名的时候，感觉可能差不多吧。就好像一个小小的听话的男生就站在旁边，这样拍个合影，咔嚓啊。

上一次呢，在跟这位朋友一起痛快玩耍的时候呢，我一定要为大家也做一件事情，有一个想法呢，就是一定要跟这位朋友呢一起来做一个广播剧。我希望这个广播剧呢，将来会以某种特别的方式呈现给喜欢星空夜话的各位朋友们，所以大家呢也可以共同为这个事情去期待一下下。我本人觉得很好玩这个事情，对不对？ Flower 说，哇哦，有兔签好幸福。有的时候有兔签真的就是很幸福的，对不对？我们星空夜话呢好像每个月也都会送出一些这个兔签的节目的纪念卡片，所以呢也是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呢可以更踊跃的跟我们的节目一起来互动，我们一起来痛快的玩耍。 Lens 说，今天好像我们这边的最高气温会到36摄氏度，就真的还蛮热的。今天广州我突然也觉得热起来了，就这个雨稍微一停的话呢立马就很热，就它就是就这个天气现在它已经是这个程度了。

0: 今晚的节目呢，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呢，一起来痛快的聊天，聊一聊哦，你曾经那种很痛快的玩耍的经历啊，哪一次你是觉得哇，我真的这一次我玩痛快了啊，好不好？进来互动一下啊！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欢迎来，哎，对，今天开一个小小的入口，因为那个二维码过去呢，你可以先来关注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啊 ，FM0424VIP。添加好友的时候，记得备注一下你经常互动那个昵称，好吗？
1: 北京时间23:30。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5: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6: 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轩。
7: 大家好，我是 JJ 林俊杰。
8: 我是张信哲。
9: 我是光良。
10: 你好，我是蔡康永。
11: 大家好，我是 Wonder Jackson。
12: 大家好，我是景甜。
13: 我是许茹芸。
14: 我是张涵予。
15: 大家好，我是杨子姗。
16: 我是王峥。
17: 大家好，我是玄子。
18: 我是蔡淳佳。
19: 我们是 FIR 飞儿乐团。
6: 大家好，我是周慧。
7: 大家好，我是尚文杰。
0: 大家好，我是安又琪。
10: 大家好，我是许飞。
9: 不管你是幸福的还是孤单的，陪你一起分享，
10: 给你一点有温度的声音。
12: 我和你一起支持黄伟的节目，
14: 支持黄伟的节目，
13: 陪你享受一个人的浪漫。
6: 让我们一起在星空下聆听自己的心跳。
14: 星空夜话，
12: 星空夜话，
17: 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6: FM 0424，一起来聆听吧。
0: 在这世上，找到你就是我最大的成功。世上的人那么多，偏偏你我性质相投，频率相投，欢迎你靠近我。
14: 虽然没能穿上披风，化身超人英雄。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广播节目主持人黄伟。那个小周末的夜晚呢，已经接近00:00了，但是我还在上班啊。不知道现在的你呢，是终于忙完了，整理好了一周的工作和心情，完成了一周的学业，是在自己舒服的沙发上、床上、卧室里，还是说呢，在归家的途中，赶着车吗？走着夜路吗？开着车吗？坐在车厢里吗？朋友啊，希望我可以给你带来这座城市的问候。我在广州，你在哪里啊？
14: 在有你的旅
0: 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很高兴在这样的时刻和你相遇，并且希望有机会呢长久的留在你的生活当中，在夜晚用声音给你留下一盏灯。今晚对超级热，希望来到节目的你呢心情可以有一种纳凉的小小的窃喜啊。

0: 哎呦 Flower Flower 你今天很爽啊，葛优躺沙发上
1: 再有你的旅途我就心无旁骛。
0: Kimmy 说最近很忙啊，从云南回来之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停过啊。云彩说我在广播端听得很顺畅啊，广播端通常来说都还蛮顺畅的，希望广播端的伙伴们也可以靠得更近一点呢，比如说在一些主要的这个互动平台都可以来搜索关注我，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搜索我的名字黄伟，草头黄金伟的伟啊。除了抖子叫黄伟电台之外呢，其他基本上就是黄伟这个名字了，草头黄金伟的伟，黄伟。
1: 都是幸福，我愿无图。
0: 但这个小周末的夜晚呢，如果你我真的是如此有深厚的缘分，也欢迎你来添加一下我的这个微信。当然私聊呢一般聊不过来，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朋友圈互动呢，动态的生活分享还是可以有的。这个我的抖音账号 FM0424VIP 可以来添加一下，备注一下自己经常在节目当中互动的名字就好了。

小女神说，北少，我发现好像我在广播端是收不到你的调频的，我只能够在直播间里面来听了。对，你在那么远的地方是确实收不到。不要说我们这个 FM 调频了，你就算用这个 AM 你都收不到啊，因为太远了，你在东北嘛，我们在广东啊。但没关系啊，现在网络电台也非常的流畅了，不管你在哪个城市，只要惦记我们的声音了，哪怕在地球的背面，你都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

浪说痛快的经历，比如说在节目当中听到一首好听的歌呢，听着收音机的声音晃动着我的脚趾头是的，真的是有那画面感了。

直到某一天那种让自己疯完的感觉好像又可以回来了。也许是在一个没有计划的日子里面，你和几个人临时起意开车去海边，没有预定的行程，没有攻略，甚至手机信号都不好，你们只是肆意的在沙滩上奔跑，浪花追着你的脚踝，有的时候你会被一个急浪打湿裤子，干脆就坐进水里，你们会捡一堆奇怪的贝壳在大石头上排成一排，然后一个人说，哎呦，这个好像外星人的飞船，另外一个人说，哎呦，这个好像一只拖鞋，说是那些毫无营养毫无意义的话，但是你们可能会笑很久。到后来你们决定用贝壳拼一个 FM0424， 然后说把这个照片记下来，然后发给韦少，哈哈，然后在你的手机另一端又多了一个跟你们一起开心互动的伙伴，对不对？真的，那天也许风很大，也许你的心很空，也许你玩得很痛快。爱情只是寄托，谢谢唐先生今天晚班哈、哦、应该正在上班哦，谢谢你上班的拥抱。安静的角落，也谢谢 Flower 的喉糖哦。Hello， 欢迎你，我们今天确实有很多平时不咋见的朋友今天来了，欢迎你。坚强的理由，广东那边北方人多吗？北方人挺多的。

毕竟除了广东就是北方，在我们广东人的概念里面除了广东就是北方，所以在这边北方人你说豆哥他很多的，也欢迎很多这个广东之外的朋友们呢，有空都到我们广东来玩一玩啊，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美食啊，看看我们这边的风景啊。<笑> 还有说我从高一开始用耳机听你的节目到现在我已经毕业了，你是高中毕业还是大学毕业？高中毕业对不对？那是不是就这个夏天，这个夏天刚毕业对吧？高中毕业，那就是说这个夏天对于你来说人生当中还是相当的有意义的。那其中一件事情呢，就是你终于从一个纯粹的听众到今天晚上我们终于互动了，L同学啊，应该叫 L 同学，你是男生女生？ 然后对，你也可以加一下我这个微信 FM0424VIP 啊，备注一下你的昵称。还有另外一个这个夏天很独特的位置就在于什么呢，它是你人生当中啊，就是怎么说呢，很特别的一个夏天，绝无仅有的一个夏天。因为在这个夏天之前，大家会觉得说你做某些事情呢是不合理的，是不合规的，是奇奇怪怪的，但是过完这个夏天之后呢，你好像就有一个合适的年纪合适的身份合适的定位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奇妙，人有的时候就是<笑> 你也不是说迅速的在一夜之间长大吧，它但是很有可能它就是在一个夏天长大，对吧？就好像那个夏天我身骑白马走三关，对，然后突然就闯过了很多关。最近呢这个阿嬷的情书在全国也很火，对不对？所以朋友们，哎， 有些朋友也是来自潮汕地区的，所以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们通常都觉得说，哇，这个副歌的部分，哎，就有点乡音的感觉，听着啊。

小女生说，伟少，广东那边有没有和我身高差不多的？我身高168，你是想说有没有身高跟你差不多的伙伴呢，还是身高跟你差不多的女生？其实肯定是会有的，肯定有的。而你却靠近了，就我想这个人数还不在少数，真的，168身高的人应该蛮多的吧。不过168对于一个女生来说，好像通常就已经算是高挑的了，蛮高挑的了。不过我看现在有很多的小年轻啊，他们都身高很高，好像真的是一代年轻人比一代年轻人这个营养要更好一些。我怎么样？

定要这种唱戏的感觉。谢谢贝贝的荧光棒 ，Hello。Kimi 说他158，可是 Kimi 很奇怪，我觉得 Kimi 在我们心目当中的那种感觉，就在我们心目当中的那个气场呢，就是感觉有178。所以有的时候呢，不是看绝对的身高，是看一个人气场的。

友说，其实节目里面呢都有蛮多高挑的小伙伴呢，现在哦，是的是的，其实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是各款的朋友我想都会有的，不管你是说外形还是说性格还是说大家专注的领域，或者说做某一件事情的方式，我想在这里你一定会可以找到跟你类似的朋友。

最近一直非常给力的糖糖先生啊，他下载啊、下了这样的一首歌的单啊、哦，你的微笑啊，希望小周末的夜晚大家玩得开心，微笑常常挂在自己的脸上。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让自己的生活更开心一点呢，记得多把微笑带在你的脸上。唐先生说，我最痛快的一次经历是每周一到周五晚上在星空夜话和我们家人们一起看直播，一起快乐的玩耍和放纵。是的，朋友们，小周末了，放纵起来啊。

其实说起这个玩得很痛快的经历呢，我想通常和那个所谓的忘我的一种状态是有关系的。比如说你当自己完全沉浸在比如说打游戏、做运动、跳舞、踏浪或者任何一种不需要你思考的行为当中的时候，那个常常用来管理自我的这个大脑的额前叶，它就暂时它就下班了啊，你不需要去有效的监控你自己，是吧？有没有做对，做得够不够好，别人会怎么说，自己完全不用管了。你是完全的投入自己的那个状态本身就好了，不用任何的附加条件，好不好？你就完完全全的自我释放就可以了。谢谢静静的荧光棒哦。张老师，祝贺你，你的超级大周末来了，是不是？从这个夜晚开始就预示着你的暑假来了，对不对？哇哦！所以还是非常羡慕当老师的伙伴，当老师真好啊！我已经相当久的时间不知道暑假为何物，问世间暑假为何物，只叫人快乐相许。回想起当年我还拥有暑假的日子，这个时候我应该是每一天抱着西瓜，要不然就是抱着冰棍，在这个冰凉的地板上滚来滚去，看着我电视上重播的《白娘子》。

0: Sirens 说，最近非常痛快的玩耍呢，就是和同学五排玩游戏逆风翻盘的那种感觉，觉得大家都在坚持找机会去取得胜利，就是非常好的感觉哦。好的，大家说伟少有没有看过《星际穿越》？何止看过，就这部电影呢，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一定是 Top 5。L 同学的初中放暑假的时候呢，和好朋友打篮球，在这个太阳底下从3点多一直打到6点多，太阳快下山，哇！我初中的时候也真的很喜欢打篮球，那时候。你都不知道我手上还有我们这个当地城市当年办的历史上的第一届三人篮球赛的这个冠军的奖杯，呵呵，没想到吧。当年又非常疯狂的在运动场上跑来跑去的那种经历哦。对，哪怕现在看起来多少有点不太喜欢动了。很多朋友现在对我的认知更多的时候就觉得我在生活当中应该是不怎么出门，然后很安静的一个状态。实际上好像也没有怎么猜错吧，现在就是对。可能在某些方面，比如说球场上不会再像昨天那么疯了，毕竟这老腰也不太扭得动，对吧。
1: 三月里的小雨，淅沥沥沥沥沥，淅沥沥沥沥，下个不停。

突然想起来播了这首歌呢，印象当中呢，当年我在一个奇妙的午后呢，接了一通电话，这个电话呢是我一通这个人有三级的舍友打给我的，他说救救他，为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满肚子胀的空间一丝余量都没有了，就很快他就要爆缸了。然后呢他就说对，我说我怎么能帮到你呢？我又没有办法，对吧？当年也没有导航，我又没有办法告诉你身边哪个地方你可以解决一下你的问题。我只能说，哦，那如何呢？又能怎呢？然后他说，希望你能够跟我聊天哦，然后就是帮我分散一下注意力啊，这样我就可能再憋个15分钟，我就能冲回宿舍里面了哈。我说很好啊，那这样我帮你唱一首歌，《三月里的小雨》。哗啦啦啦啦啦，然后他就崩溃了。对，他崩溃了。

听。所以上一次非常深情的张首歌呢，就是唱给我的那个舍友听。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呢，人在年轻的时候，有些事情在那个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很忘我，你就是很投入，你就完全不管别人死活。

0: 全部把它扔掉，好吧？那我们现在呢，就可以一起来收东方烟花了，朋友们，这也是我们疯玩的时刻，一起来。别人眼里的你可能是寂静的，被身体禁锢的灵魂却在苍穹之下自由狂欢。对准调频，戴上耳机，让来自星空的声音在你小小的宇宙里开启狂欢。我是黄伟，草头黄。
1: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雀跃，由我们自己来守护。亲爱的朋友，你需要好好犒劳自己的耳朵和心灵。现在，请跟着我做，闭上眼睛，右手握成拳头，缓慢地上升，举过头顶，举到最高点的时候，迅速地张开你的手掌。哇哦，祝贺你，你刚刚为自己放了一次灿烂的烟花。 还不过瘾吗？我们再来一次，准备，咻！哈哈哈！对了，你看你笑起来多好看呐！来吧，让我们一起治愈坏心情。星空夜话，我们总有故事发生。
0: 谢谢小勺子在我们的公屏上面呢放了两朵 Plus 烟花，我跟你讲哦，我们马上就会上一款比 Plus 烟花更加绚烂的烟花，我跟你讲，下个星期一定有这款绚烂的烟花就会出现在我们的橙色按钮里，啊，一口气讲完了，OK， 也是希望到时候我们上架的新的玩意儿呢，可以让大家在我们放烟花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些更快乐的体验，好不好？ 谢谢刚才公屏上面呢一起放烟花的，比如说这个糖糖啦，静静啦。 小七啦 ，Flower 啦，还有极速帅哥啦，翻翻看还有谁。

0: 说的话。
1: 为什么其实玩这件事情对我们成年人来说如此的重要呢？其实我觉得玩并不是我们生活当中幼稚的一种残余，它是一项哎，可以说跟生存同等重要的心理功能，朋友们。而且我们来地球是干嘛的？来玩的。为什么我们的人生总要是要背负那么多沉重的东西，是吧？你的责任，你的义务，你必须要扛着某些东西往前走。是，有些东西确实也重要，但是我们来人间玩一趟不重要吗？也很重要的，对不对？

其实玩呢，是我们生活的创造力的基石，玩也是我们释放压力最直接的出口。好好的玩，可以让你重新接触到一种无条件的快乐。也可以说玩呢，是我们成年之后很稀缺的一种无目的的时间。请允许你把这种东西还给你自己。谢谢糖糖的烟花，谢谢 Flower 的好好听，好吧。今晚我们聊了玩得痛快这件事，分享了它是什么样子的，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也知道了为什么成年人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它。所以我们如何为自己创造那样的时刻呢？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星空夜话节目，我是一个陪你在地球旅程当中疯玩的夜间节目主持人，我是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你可以在生活当中呢把我留下来，在更多的防丢失的平台账号上面来关注我，比如说这个抖音啊、小红书啊、微博啊、公众号啊、视频号啊，搜索的名字黄伟，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我的这个抖音呢叫黄伟电台，其他这个平台呢都是基本上叫黄伟了，草头黄，经纬的纬，黄伟啊，搜索名字，点击关注，留下来。我们的星空夜话呢每周一到周五晚上的11点到12点在这里为你直播。

0: 播，也通过我们的乐听 APP， 乐是粤语的乐，听是听见的听，在直播时段为你呈现直播间视频实况。朋友们，广播端的伙伴们，我们下周一再见喽。
1: 北京时间00:00，
2: 世界瞬息万变，
3: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脚步，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8: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2: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你觉得我会在意吗？你给的质疑，你觉得我会在意吗？只相信自己，用音乐转换季节，所以不会再畏惧冬天。中文 hip hop 有版图，我会在最中间。 Yeah, feel me?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1: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世界上哪里去找烟，望热似火不退落，我对你心跳的感觉高低跌宕。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

0: 到十四级，阵风十五到十六级。粤东和梅州市县十一日有六到八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好的坏。
1: 北京时间3: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大家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巴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权威信息，应急发布。广东应急广播，广东新闻广播，应急快讯。
7: 广东省三防办、气象局、广东海事局提醒您，受台风八威外围环流影响，7月10到11日，粤东海面、南海东北部海面风力6到8级，阵风9级；台湾海峡、巴士海峡风力8到10级，阵风11到12级。其中台风中心经过的附近海域旋转风11到14级，阵风15到16级。粤东和梅州市县11日有6到8级阵风。海上船只和作业人员及时回港避风，海上活动和滨海、海岛旅游等户外活动注意安全。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晚上不睡觉，根本没精神。门口连一口气都不行，快点快点！你看楼上姑娘，就出门了，你怎么得了了？你还读什么书了？快点快点，起床了！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爱旅行的你
2: 准备好了没有？
1: 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
1: 红亮组合再次集结，欢迎来到自由自在。
2: 无论是神秘古迹还是网红景点，我们都能带你玩转世界。
1: 在这儿，我们将历史化为生动的故事，让艺术不再遥不可及，用文化的温度和力量温暖你的心灵。
2: 阳光、
1: 沙滩、
2: 美食、
1: 冒险，
2: 每一站都是未知的惊喜，
1: 都是心灵的洗涤。
2: 广东新闻广播文旅节目自由自在，
1: 快跟上我们的脚步，一起

0: 欢迎来到今天的自由自在，我是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今天呢也是我们自由自在暑假研学团招募开放日的特别直播，
0: 大家也要抓紧时间了。
1: 没错，赶紧进群哈，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扫二维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啦。
0: 对，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说一下今天来的朋友特别有意思哈，有家长代表，有孩子代表，有我们的执行团队的代表。
1: 是的，大家非常的热情哈。那我们要不要一一来介绍他们呢？我们从这个最右边的开始啊，这也是我们合作了两年的这个执行方啊，咱们的百信文旅，有请广州百信国际旅行社总经理黄少，欢迎黄总。
0: 喂，黄总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好久没来了黄总啊。
2: 好久没来了。
0: 太忙了是吧？
2: 很亲切。
0: 因为我们上海迪士尼这条线路即将出发了，而且咱们上海迪士尼也是咱们百信大湾区的可以说是独家代理的研学呢。
2: 没错没错。现在我们目前的我们收的这个团友的话也差不多了，准备明天开始出票了。
1: 是的，我们这个高铁票马上就要出票了，所以大家如果还想上车的话要抓紧时间哈，赶紧来报名了。
0: 哎，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去上海迪士尼的这个团呢，除了有上海迪士尼，我们因为是独家的嘛，所以会有一些不一样的礼遇，会有什么礼遇呢？你进群才知道，赶紧上车。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极加挪威的这个呢，其实是要即将收尾了，因为挪威的签证是需要点时间的，7月17号到8月1号，这也是一个非常极致的震撼之旅。还有呢，就是我们7月29号到8月10号，哇，这个有好多好多的家庭一直在咨询。
1: 对，那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的专列执行方，广东省宇盛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经理谢欣，欢迎欣欣。
0: 欢迎。
3: 大家晚上好，谢谢大家，今天又在直播间跟大家见面
1: 了。我们刚刚发布了我们踩点的视频，
3: 是的，意犹未尽。
1: 对对对，我们就是这个三个踩点小分队的队员哈，我们也是帮大家提前感受了一下这趟行程当中的一些精彩
0: 啊。我给大家说一个画面哈，我们这回去了那么多，像三星堆啊、莫高窟啊、阳关呐、等等地方，但是呢，我们都在工作。然后在成都有一天，我们从武侯祠出来，然后那个欣欣就说，哎，咱们去吃个火锅吧。不，因为我们平时吃饭是要去试我们的团餐的，就去了好多的酒店看我们住的怎么样，吃的怎么样。然后直到有一个地儿，欣欣说我们去吃个火锅啊，然后我们才说好。走到火锅店的时候，他就喊了一句下班啦，我们就冲向了这个四川的火锅。那个画面我觉得太美好了，就是我们三个兢兢业业的这个工作了差不多有6天之后，吃了一顿不是跟我们这个团有关系的饭。那天我们仨特别的开心。
1: 没错，我们6天的时间等于密集的走了5个城市哈，但是我们这一次的行程有13天，把整个行程是拉长了，大家可以慢慢的体验，因为我们不太喜欢这种走马观花的旅行方式哈，希望小朋友可以深度的体验当地的这个文化呀、美食啊、人文风情哈。
0: 你知道，就这6天，我们仨就称之为减肥之旅，胖了10斤，因为都是碳水大神，好吧？
1: 哎，我觉得还好，为什么呢？因为虽然我们每天就是摄取了很多的碳水，但是我们的运动量也非常的大，
0: 每天20000步。
1: 对。基本是2万步起跳、啊、
0: 对，那其实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因为是今天第二次出发了，很多家长是有问题的哈。
1: 对，
0: 今天我还专门来
1: 给家长代表，
0: 您怎么称呼啊？您也来跟着我们这边打个招呼，这是一位爸爸哈。您怎么称呼？
1: 贵姓？
4: 我姓检查的查，读渣，金庸的那个姓。
0: 检查的查、我还以为你姓检查的检。
1: 渣先生有什么关于这个火车团的问题？
0: 听说您是给儿子来看团的，因为儿子在准备中考。
1: 中考，
4: 他也是广州的儿子。对，
0: 他也是广州中学的吗？
1: 同学啊。
0: 我们牛司令是，
4: 他是初二嘛？我们家是初三。
0: 也是在武山校区吗？
4: 对，也在武山校区。
1: 哇，你们曾经
0: 搞不好是擦肩而过，那到时候就该成团友了。
4: 对，对对对，
0: 你们有没有喊楼啊？
4: 我们还没到呢，
0: 还没到喊楼的时候是吧？
4: 是
0: 啊，就是给初三喊楼是吧？
4: 哦，
0: 所以爸爸现在是很忐忑的心情，对吗？
4: 还好吧，
1: 是给这个孩子一个
0: 礼物吗？
1: 礼物是吗？
4: 嗯，
1: 等于送他出去。
4: 觉得这个专列比较适合这个年龄层的男孩子用，让他去的话，可以有这个拓展他的这种思路吧，
0: 包括社交，包括这条路上。真的是中国的5000年的文明，多少个世界遗产、文化遗产都在这条路上。
4: 是，你就是从那个文化古都啊，到巴蜀那边，其实
0: 都很好，
4: 都是很。
0: 所以我们，你知道，我们这几天的团，一个就是很多家长一来就说：“哎呀，上海迪士尼、安吉、杭州，还有这个火车延续，我怎么选？”我说：“你可以既要又要。”
1: 对，反正时间也不冲突。
0: 欢迎大家。
1: 一个是七月十一号到七月十六号，一个是七月二十九号到八月十号。
0: 反正我有朋友就直接把孩子扔给我一个月啊，亮亮您就帮我把整个娃都带上啊。我说可以，咱们也欢迎大家赶紧去到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的官方听众群，就是广东新闻广播。哎，尤司令说一下这个怎么报啊？
5: 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输入严学啊，
0: 进去咨询，
1: 每次都像暗号一样。
0: 就现在他看我采访咱们研学团的孩子，他就指你没有说严学怎么报名。
1: 哎，扎爸爸，你自己对于这条线路上哪个
0: 最让你
1: 城市最感兴趣？嗯，
4: 这条线路有
1: 敦煌、西安、兰州、西宁、
4: 兰州、
1: 成都，
4: 成都还有熊猫是吧？啊，
1: 对，就在成都嘛。
4: 对、
1: 还有三星堆、德阳。
4: 对我个人来说，就是熊猫和三星堆没去过，其他的我都去过。
1: 您都去过了。
0: 那你孩子呢？
4: 我就去过了，我孩子他应该西安那边去过，但是当时只是
0: 很小的时候，
4: 初步，带着外公外婆还有我们一家人，主要去西安华清池，然后去秦始皇陵，但是我们后面去了华山，走了一下乾陵，然后就回来了。
1: 我们这次会去西安博物院，然后。

0: 小燕塔
1: 工业大学、
2: 陕博、
3: 西安博院还是陕博？
1: 西安博物院，因为陕博
3: 哦，西安博
0: 我们那么大个团，你不一定约得上，但是兵马俑我们能约上
3: 啊，兵马俑啊，
0: 包括敦煌莫高窟，我们能约上。
3: 陕博，我们之前应该去过。
0: 哎，看得出来，我们这位爸爸渣爸爸哈，是渣男的渣的意思。
1: 没有去掉三年水，
3: 渣男的渣，
1: 不要去掉三点水。
0: 渣爸爸，
3: 对对对，
0: 哎呀，这个渣爸爸，你看来很爱旅行，带着孩子经常出去旅行。
3: 有带着他们去过，对，
0: 就是，但是孩子可能那时候还比较小，
3: 对，那时候还小，可能是五六年前吧。
0: 所以现在这个时候再去，那对于孩子就不一样，因为他可能在历史啊，在很多地方都学了很多的东西。
3: 对，应该跟我们这个
0: 刘司令
3: 应该有共同语言，或者我们可以听一下他的心声。我们先
1: 对，
0: 来，孩子的代表今天因为下大雨，只来了两位，一个小学生代表，一个中学生代表，
1: 对，一个是刘司令，一个是。刘悠然
0: 悠然是一年级哈，这个是初二。悠然小朋友最，我知道你是要去火车团的，你最期待的是哪个地儿？你有没有特别期待，比如说我们要去沙漠看星星啊，放烟花呀？因为去年在内蒙的时候，那是17度的夏天的夏夜哈，很冷，我们还穿着微薄的冲锋喽，然后大家在篝火晚会，很多朋友对那个印象很深刻。那你呢悠然，你想去哪儿？
3: 今年没有内蒙是吧？
0: 今年没有内 蒙,
1: 有内蒙、但今年也有沙漠
3: 啊，
0: 我们在
1: 敦煌的沙漠，
0: 在鸣沙山包了一片
1: 鸣沙山的后山
3: 啊，敦煌
0: 我们包了一片，
3: 就是要上那个坡是后面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对、
0: 啊，悠然小朋友你来说一说撒，因为小朋友得想一想，那就牛司令小大朋友你说一说撒。你因为这个这里面除了北极挪威你去年去过了，今年你不跟，其他三个团你都会去，你最想去哪个团，或者每个团你最想去的地方是什么？
4: 上海团那肯定是安吉
0: 啊，
1: 想去吃早餐是吧？
0: 对，安吉的早餐念念不忘。上海迪士尼，这个安吉是牛司令去过这么多地儿，他觉得那个地儿早餐是比很多五星级都好的地方。
4: 对啊，
0: 嗯，
4: 那早餐比很多五星级酒店的丰富。火车团最想去的应该是莫高窟吧。
0: 啊，为什么是莫高窟？
4: 很多课本上都有莫高窟。
0: 因为我们春节前去了长白山，他当时央视不是跟拍了我们吗？因为我们是跟着课本去旅行，我就记得牛司令接受采访，他说雾凇我是在什么课本来着，学人
4: 物理课本，
0: 物理课本，然后他有这个行程的过程。这我觉得我们这些年带着我们大湾区还已经1000多个家庭的孩子出去了，他们真的有一种跟着课本在旅行的感觉。
1: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今年的火车团呢跟去年的火车团等于是续上了，因为我们去年去了这个河南啊，我们在河南博物院看了一个
0: 只有河南
1: 叫四神云气图，它是在比敦煌更早600年的这样的一幅壁画。
0: 早了500多年。对
1: 对
0: 对 对。
1: 所以今年它被称为是敦煌外的敦煌，所以今年我们又去敦煌啊，整于是这两条线给搭上了。
0: 而且你说的那个河南博物院的那个画，咱们仨是一块看的，
1: 对，
0: 牛司令咱们仨一个组，可能悠然也在附近。然后当时他讲的时候说，你看这个壁画，它是在佛教没有传入中国之前，所以因为敦煌都是经佛经变的经变画，所以呢就完全不一样的。这次你再去呢，你就能比较一下，因为那幅画也非常非常大，我记得一个很完整的一
1: 面墙，上面有青龙、白虎、朱雀，没有玄武。
0: 你居然还记得，真是个好学生哈。好，那在今天呢，咱们再一次说一下，如果想跟着我们7月11号到16号去上海迪士尼这条线，或者是7月17号到8月1号在挪威有4天深度游加北极这条线，当然这个你要赶紧报名了哈，或者是7月29号到8月10号去丝绸之路的这一条，我们是包着一个专列去。现在报名情况好多家长在问，我们招了已经有一半的这个火车了哈，而且你很多家长说那会不会不出发，放心一定出发，我们去年也是如约而至，而且很多家长就像渣爸爸这样渣爸爸，大家都是最后的时候才报名的，这是我们家长的习惯，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了，
3: 还没考完呢。
0: 对，就是孩子们都考完试之后再开始报名。渣爸爸是哪里人？
3: 我是安徽人。
0: 哦，你老乡。
1: 我也是安徽人。你安徽哪里的？
3: 安庆的。
0: 我去过
1: 黄梅戏之乡，
0: 就那个鼓什么的，
3: 天柱山附近。
0: 啊，
1: 我是芜湖的，
0: 我是江苏盐城的。
1: 有什么关系呢？
0: 我爸爸，因为我虽然长在北京，生在北京，但是我爸爸只要一看是安徽人，他就觉得是半个老乡，因为安徽是
1: 挨着
0: 安徽挨着江苏，
1: 对，
0: 所以我见安徽就说我跟你是老乡。
1: 行吧，半个老乡。
0: 好了，那么今天麻烦大家赶紧进群了。我也知道大家习惯是最后一刻冲，但是有两个团你必须马上冲了，一个就是北极到挪威这个团，因为已经没有什么时间让你去思考了，因为办签证需要点时间。
1: 没错，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杭州、安吉和上海，大家可以就是不包大交通，
0: 对，
1: 自己买这个大交通也是可以的，
0: 因为我们
1: 可以

0: 在当地，那集合落地拼。因为去年我们去北京环球的时候也是百姓之行嘛，我们去年就有中大的博导，他是带着儿子飞过去，然后自己再飞回来的。就这种的家长，他就很自由嘛，你还可以多待两天。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这样的话。 那你也别太晚，因为我们还是要锁定的，暑假的时候酒店也是很火的。你像安吉那个酒店也是非常火的，上海也是包括杭州。因为我们希望住的比较好，而且要住在一起，特别是我们这个火车团也有这个问题，因为大家那么大一个团，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尽量在一起活动的话，你要早一点落定。
1: 这个才我们才能按照这个规模去找酒店，因为虽然酒店我们现在都已经有一个白名单了，但是就是比如说500人是这个酒店，300人是这个酒店，200人这个酒店，我们可能会分开，也有可能是住在一家酒店。
2: 因为有一些城市它的接待能力是比较有限的，
0: 你比如说敦煌，对，
1: 它的酒店就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会尽量找档次是一样的，然后也比较近的。
0: 对，因为敦煌是一个比较小的地方，大家如果去过就知道，它的淡旺季还特别的明显，它不像杭州、上海，它就有那么多的酒店在那里，只是我们要把它弄在
1: 一起而已。但是敦煌呢，我们已经踩点了好多家非常好的酒店，日子过得很开心，因为我们三个每天虽然看了无数的酒店，吃了无数的团餐，但是我们自己就会觉得，哎呀，孩子们是会喜欢的，因为我们真的是按照自己出行的标准去做的。
2: 是的，不管是酒店还是餐，还是我们的一个餐厅，包括我们研学的课程，每一个细节啊，我觉得我跟那个亮姐、红哥，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严选的。所以家长们跟孩子们真的可以放心，就是很多家长最近也会问到我们一些问题，就比如说，哎，我们这个大团出行，对吧？人一多，我们会怎么样怎么样？其实家长们真的就是我们无需要太多的担心，我们都是以小团小组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1: 15个小朋友会有一位导师，是的。
0: 小兰就问8岁小朋友自己能去甘肃吗？可以的，
2: 可以。
0: 超过7岁有个去年我们最小的一个小团友是从美国回来探奶奶的，6岁多他就来了。所以呢，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还有朋友说，哇，又见到洪亮组合了，还有向日葵说啊，牛司令长这么大了。然后还有人说，那个好开心呐，那个开心，赶紧过来，赶紧加入到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会看到严选两个字，你先进群。
2: 是啊，这一时段的节目呢就要结束了哈。悠然，你想好了吗？
0: 你最想去哪儿？
2: 最想去哪儿？
0: 我猜猜是不是想去沙漠？沙漠，因为去年咱们在内蒙的沙漠吃了一口沙子没有？可能不止一口。牛司令，你去年在内蒙的沙漠吃了沙子没有？
3: 没吃。
0: 哇，
2: 你这么厉害！
0: 是因为我给你打了电话，对不对？
2: 对啊。
0: 哦，
2: 你得到了。
0: 我也给你打了电话，我记得。
2: 我没仔细听，然后我就吃了。
0: 我还跟哎，红红，我说你记得要戴口罩，然后。
2: 今年大家可以去继续吃，
0: 吃沙子，然后特别有嚼头哈。好了，那咱们准备休息一下，是不是？
2: 对，拜拜。
0: 拜拜。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0: 行程费用$988元，大小同价。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4: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5: 我是刘红。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4: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5: 28.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4: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5: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
1: 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2: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三晚迪士尼游轮加一晚四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 早鸟价仅。

0: 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0: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0: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2: 童话假期。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农历5月27，北京中雨转大雨，28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会见朝鲜内阁总理；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朝鲜内阁总理；
1: 王沪宁出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
0: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
0: 美方称已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卡塔尔代表赴伊朗斡旋。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7月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代特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恩戴特娃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恩戴特娃总统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不断深化，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1: 中国共产党正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纳米比亚正朝着2030年远景目标前进，深化中纳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
0: 习近平指出，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就双边关系中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保持经常性沟通，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这是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大创举，也是支持非洲国家加快发展的及时雨。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基础设施建设、能源、矿产、农业、教育、青年、科技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纳两国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相近价值追求，应该加强团结协作，坚定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非方拥有丰富自然资源，中方拥有先进技术和超大规模市场，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牢固政治互信是中非合作的独特优势和重要保障，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非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米比亚同中国的友谊源远流长，两国关系长期高水平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就。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加强团结，巩固互信，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沟通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

0: 扩大贸易往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纳投资兴业，期待双方加强工业、矿业、基础设施、航空航天、科技、农业、水利资源等领域合作，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
2: 上个月我对朝鲜进行了国事访问，我同金正恩总书记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并不断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做出了战略指引。
1: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我和金正恩总书记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我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首先转达金正恩总书记对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问候，表示在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之际，金正恩总书记祝愿习近平总书记在领导中国党和人民的崇高事业中不断取得新成就。朴泰成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贺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选择了朝鲜，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举行历史性会晤，树立了双边关系新的里程碑，进一步巩固了朝中友好的民意基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两国隆重举行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再次彰显朝中友谊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具有高度战略性。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进一步部署防汛抗洪救灾工作。 会议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切实强化政治责任，始终绷紧防汛抗洪救灾这根弦，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坚持问题导向、举一反三，加强防范，群策群力打赢防汛抗洪救灾这场硬仗。要坚决守牢安全防线，扎实做好风险隐患排查，加密薄弱堤段、超警河段等巡查防守，加强并险水库、中小水库监管，科学做好重大水利工程调度，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进一步提高监测预报精准度，及时预警校应，特别要紧盯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脆弱人群，遇到险情果断组织人员转移，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要加强协同，形成合力，国家防总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密切配合，各级政府要加强应急值守，做好力量、装备、物资准备，快速高效开展抢险救援、生活救助等工作，全力以赴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听取数字中国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系统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加快新一代通信网、算力网建设，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要加强前沿科技攻关，增强对新型安全风险的评估和防控能力。会议听取现代流通体系建设进展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补齐流通基础设施短板弱项，大力发展多式联运，进一步降低流通成本，要提升流通治理能力和水平，发展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会议研究新兴支柱产业培育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全链条推动新兴支柱产业规模化发展，加强基础研究和关键软硬件攻关，加速技术迭代和生态完善，要优化监管模式，引导各地因地制宜错位发展。会议研究自然资源保护利用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依托都市圈、城市群，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要增强国土空间安全韧性，提升自然灾害防灾减灾能力。会议审议通过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会议指出，要多渠道增加全民健身场地设施，优化健身普及方式，创新发展健康产业，更好守护人民群众全生命周期健康。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纳是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中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中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铁凝参加会见。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 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调研协商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就有关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开展的重点考察调研成果进行协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他表示，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任务部署，扎实做好调研协商、资政建言工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献计出力。王沪宁表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十五五”时期的重要战略任务，要围绕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打造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竞争力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研究提出对策建议。要把握四个凝聚要求，以高质量调研协商和履职成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民建中央主席郝民金、农工党中央主席何维、致公党中央主席蒋作军、九三学社中央主席武维华、全国工商联主席高云龙在座谈会上介绍调研成果，并就强化源头创新与制度供给、推动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强国有企业原始创新能力、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发挥企业在发展未来产业中的引领作用等，提出务实中肯的政策建议。李干杰主持会议，国家发展改革委、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负责同志同党外人士进行了协商交流。
1: 本台消息，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同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联系起来，和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联系起来，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拓展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更好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会议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相结合，严格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若干规定，及时发现和纠正苗头倾向，紧盯突出问题，深化整治工作，深入纠治急功近利盲目决策问题，抓实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持续解决基层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问题，推动乡镇街道履职事项清单执行，健全完善村社区工作事项准入制度，着力提升督查检查考核工作质效，优化督查检查方式方法，做好发文开会、节庆展会、论坛活动的源头管控和日常监管，持续整治节庆展会、论坛活动乱象。会议强调，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加强对换届后各级领导干部的政绩观教育，中央和国家机关要以上率下协同联动，推动整治减负任务落实，地方各级党委要加强政策解读、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对基层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要厉行厉改、严查严治，各级专项工作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抓好典型问题核查通报，立足常态常效推进整治工作。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同率领朝鲜党政代表团访华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并致辞。 蔡奇表示，65年前，中朝两国人民在争取民族独立与解放的峥嵘岁月中并肩战斗，用鲜血铸就了深厚的战友情谊。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高瞻远瞩，签署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两国世代友好奠定了坚实的政治法律基础。65年来，中朝友好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巩固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登高望远，继往开来，共同引领中朝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和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推动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迈上新的台阶。朴泰成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65年来，朝中两国本着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精神，在维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斗争中相互支持，密切合作。不久前，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平壤举行历史性会晤，为深化以社会主义为核心的朝中关系注入强劲动力。朝方愿同中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合作，共谱朝中友好合作关系新篇章。今年招待会前，蔡奇同朴泰成举行简短会见。
1: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到10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赴广西贵港市南宁市，指导支持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修恢复工作。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广西和各有关方面要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要求，妥善安置受灾群众，保障群众基本生活，全力支持受灾地区抢修恢复，帮助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张国清来到受灾群众安置点、居民小区、临街店铺和六兰村独田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灾区广大干部群众的关怀慰问和深情牵挂，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详细了解道路清淤、环境消杀、供水供电供气及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等情况。他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要加快食品、药品、防暑降温等物资调拨和下发，对灾后出现生活困难的群众要细致关心帮助，防止因灾致贫返贫。要保通保畅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加快城乡排涝清淤、环境消杀和卫生防疫，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针对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严防溃坝、塌方、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当前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要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昨天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一子级完成全球首次海上网系回收。网系回收是依靠回收船的井字形阻拦索挂住火箭挂钩，从而实现一子级回收。
3: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昨天全国用电负荷今年以来首次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18亿千瓦，目前全国发电装机超40亿千瓦，供电保障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今天零点由台风级加强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称，美方已同意伊朗方面继续谈判的提议，但停火已经结束。同时，卡塔尔谈判代表在与美国协调后已前往伊朗与伊官员会晤，旨在缓和局势，并为美伊恢复谈判创造条件。
1: 大量日本民众10号晚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无视民意推动的一系列被认为具有战争风险的政策。当晚约有 2.7 万人赴现场抗议，另有约11万人线上参与。
3: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中，西班牙对2-1战胜

0: 闻时刻刷新。
1: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2: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
2: 我是雨帆。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1: 今天是2026年7月11日星期六，农历5月27。
2: 今天我省西部偏西视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晴到多云，局部有雷阵雨，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介于35到39度之间，广州市晴，29到37度。
1: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2: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科技创新、防汛防台风、安全生产审计等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1: 把建设科技强国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广东产业实效，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广东引发热烈反响。
2: 受台风巴威影响，广东对北上船舶实施严格管控。
1: 台风巴威将在广东掀起热浪，最高气温将直逼39度。
2: 我国运载火箭首次实现可控回收。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1: 昨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和对防汛救灾工作、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会议召开省委审计委员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审议我省有关文件稿，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3: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围绕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0: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牢牢抓住十五五时期这个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坚持把建设更高水平科技创新强省摆在突出重要位置来抓，加快构建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强健科技自立自强的筋骨，努力在科技前沿竞争一线交上合格的广东答卷。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聚焦量子科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深空深海等前沿领域和战略必争领域，加快攻关卡脖子技术，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建设，深化央地协同、区域联动，全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支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路径，以体系化攻关提升区域创新整体效能。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着力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充分发挥科技金融作用，推动产业科技互促双强，更好驱动生产力向新的质态跃升。要加快打造世界一流创新生态，以建设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为总抓手，全面统筹育才、引才、用才，持续完善财政科技经费分配和管理使用、科技评价激励等机制，加强科技伦理和安全治理，加大对科技工作者先进典型的宣传宣介，以完善的体制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切实担负起领导和组织科技创新的责任，加强统筹谋划和协调推进，各相关部门要各司其职，深化协同，各级科协要当好党和政府联系科技工作者的桥梁纽带，合力推动科技创新工作开创新局面。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防汛救灾工作，今年以来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近日又就广西、湖北、甘肃等地灾情作出重要指示，为我们做好防汛救灾工作进一步指明了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不折不扣抓好落实，清醒认识今年极端天气趋于多发高发，防汛防台风形势依然复杂严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中办国办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要求，毫不放松抓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强化总结复盘，举一反三，认真梳理正反两方面经验，强化监测预报预警、会商研判和指挥调度，完善人员提前转移、避险避让机制，推动各项防灾减灾措施落细落实。要始终坚持以防为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密切关注城市防洪和地下空间防涝工作，及时维修加固筑牢防范重特大灾害的坚固防线。要强化防灾避险宣传教育，编制务实管用的应急预案，广泛普及灾害防御知识，切实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全省各级党委政府要落实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靠前指挥深入一线，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勇挑重担冲锋在前，凝聚起防汛救灾的强大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提高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极端重要性的认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严而又严，细而又细，实而又实，抓好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深化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对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市场、厂房仓库、快递物流点以及三合一场所、老旧小区、城中村等的隐患治理，有力防范遏制小火亡人、大火巨灾。要强化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防范， 聚焦危险化学品工程建设、道路交通、城镇燃气、水上交通、渔业船舶等领域，紧盯安全短板与薄弱环节，强化管控措施落实，抓好人员上岗培训、警示教育和应急演练，加强安全生产考核，推动责任到人到岗到基层，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审计工作的重要论述，以高质量审计监督护航广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围绕中心大局，聚焦主责主业，扎实做好我省今年和十五五时期审计工作，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力宏观政策提效、改革举措落地、惠民生、解民忧、权力规范运行等加强审计监督，强化未来五年审计重点任务同全省重点工作的紧密对接，抓好审计项目年度计划同五年规划的有效衔接，更好服务全省发展。要做好审计整改下半篇文章，抓紧抓实中央审计问题整改，同中央巡视、环保督查、统计督查等问题整改结合起来，全面整改、彻底整改，举一反三，完善制度，堵塞漏洞，更好推动工作，促进发展。要加强审计自身建设，深化研究型审计，强化科技赋能，提高审计质量，加强各类监督贯通协同，切实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八号，习近平总书记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颁奖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持续在广东科技和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奋斗目标，以十年磨一剑的决心朝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本台报道，
2: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在粤港澳大湾区、鹏城云脑三、中国散列中子源二期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提速，持续筑牢科技创新根基和底座。一大批扎根广东的科研团队深耕关键技术研发。本届奖励大会上，我省共有14项牵头完成的项目获奖，获奖代表结合科研实践，分享感悟与奋进方向。获奖团队代表南方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讲席教授郭宏卫。
3: 感谢国家、广东省和深圳市长期以来对植物科学基础研究和农业科技创新的大力支持。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开展乙烯信号精准调控植物生长发育的基础研究，并加快推动基础理论向果蔬保鲜新技术的转化。
2: 获奖团队代表中山大学理学部主任、物理学院教授、中国物理学会常务理事王雪华。
4: 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如海。未来我们团队将持续聚焦前沿恒星科学问题，全力攻克领域关键技术瓶颈，力争产出领导一的重大基础创新成果。
2: 获奖团队代表华南理工大学生物医学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教授王军。
5: 我们将紧紧依托广东与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世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的战略机遇，主动对接省市产业平台与临床资源，加速科研成果向创新药、高端制剂转化。
2: 获奖团队代表广州中医药大学副校长、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刘中秋。
6: 我们将全程精华守正创新，持续深耕中医药研究关键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科技加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产业研发人员备受鼓舞，结合自身科研与攻关工作，畅谈体会与下一步攻坚计划。深圳市脑科学技术产业创新中心园区运营管理部部长王志强。
4: 紧盯前沿赛道与国家战略需求，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加速产学研成果转化。
2: 中山先进低温技术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王绍刚：
7: 中山低温院参与国家重大项目，突破了液氦温区万瓦级低温制冷机，把我国的大型低温技术提高到国际一流水平。接下来我们将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工作， 4K 和2K 氦低温制冷系统将在我国众多核聚变和先进光源项目中得到应用。
2: 江门双碳实验室常务副主任徐明：
8: 我们在电池、光伏材料方面的一些新的成果是具备了中试到落地转化的生产的条件的，所以我们也希望呢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源，让我们实验室的这些成果呢尽快来落地。
2: 深圳汉翔脑科学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秘董事长助理李永奎：
9: 聚焦脑机接口、神经调控等核心技术持续攻关，不断优化国产高端脑机接口诊疗设备，坚持面向临床刚需，面向人民生命健康，深化医工协同创新。
2: 总书记指出，科学的未来在青年，要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培养优秀青年科技人才。广大教育工作者表示，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深耕科教融合一线，做好青年人才传帮带。华南师范大学副校长朱师亮：
10: 高校应竭争力量实现量子科技关键原理突破，在此基础上打破传统学科壁垒，推进物理、信息等学科的交叉融合，协同攻关。同时，高校要落实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为量子产业输送高质量人才。
2: 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山市东区百苑中心小学校长李于先：
11: 我们将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以时代性、前瞻性的行动，培养更多具备创新精神、以社会责任感的青少年，为科技强国建设力尽所能。
2: 梅州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会长李聪慧：
12: 我们持续会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立足梅州本土深耕青少年科创启蒙，挖掘每一位青少年的创新潜力，持续培养敢创新、能实干、有家国担当的青少年科创后备力量。
1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2: 备受关注的西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平稳过境，广东持续筑牢防汛防风安全网，推进堤防达标加固，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综合报道。
1: 肇庆丰开县是西江贺江进入广东的第一站，多次经受洪水考验。广东省水文局通报，本次洪峰于8号23点45分通过位于肇庆市的西江丰开江口站，水位达 19.96 米，超警戒 2.16 米。随后水位持续缓慢回落，守护着丰开老城区的江口防洪工程于2022年正式开工建设，整治堤线总长3002米，加固堤防2694米，护岸设计1855米。本轮西江洪水过程，江口防洪工程充分发挥了防洪效益。肇庆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4: 防洪堤呢，当时我们的设计的是 21.3， 但这次洪水是19.97，在洪峰过境的时候啊，完全挡住了这次洪水，在防洪堤是安然无恙的。如果是以前呢，我们18.2米左右，那个水淹到我们街上面了，所以这是防洪堤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的。
1: 有住在低洼处的市民说，如果不是有了防洪堤，这次洪水家里肯定要淹了。当地居民：
15: 不用说的了，这19米你浸了成米水上来了。
1: 丰开县江口街道南丰镇防洪工程建设于2025年完成，彻底终结了两镇逢汛必淹的水患历史。洪峰过后，江口街道地势低洼处的商户陆续搬回转移出去的货品，准备恢复经营。肇庆丰开县水利局副局长莫良恩：
14: 水利部门加上我们各乡镇呢，还在对我们防洪堤进行巡堤，保证洪水退水过程中还有没有渗水啊其他的问题出现。
1: 十号零点，丰开下游的德庆段出现16.02米的洪峰水位，超警戒1.02米。德城大堤的防洪高程为22米， 本轮洪水对德庆县城影响不大，但沿江一些低洼的村镇局部受

0: 近。目前，我省已基本形成上蓄、中防、下泄、外挡的防洪工程体系。2024年3月，我省出台《广东省堤防达标加固三年攻坚行动实施方案》，计划对2848公里江海堤防、122座大中型并险水闸开展治理。针对西江防洪短板，我省已于2020年提前启动实施西江干流治理工程，治理堤防长度65.2公里，总投资24.65亿元。并于2023年底治理完成，发挥效益。肇庆云浮城区堤防已达百年一遇标准。受内涝影响，广西贵港市港北区贵港大将国际学校有师生被困，需紧急转移。9号5点20分，广东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出动200名指战员、25辆消防车、30艘舟艇，参与被困人员转运工作。截至10号12点，与广西消防救援总队、南宁消防救援机动支队密切配合下，需转移受困学生已全部安全转运。粤 B A 半决赛次回合较量8号晚激情上演，东莞队与深圳队分别晋级总决赛。广西水情牵动着每一位岭南儿女的心，在粤 B A 东莞赛区，现场大屏幕播放募捐倡议书，赛场内外的爱心也在汇聚。当主持人在现场发出倡议的那一刻，体育在这一刻就超越了竞技。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粤 BA 赛场，不仅能看到广东篮球奋勇争先的精神，同时也能感受到广东人民的深情与大爱。粤 BA 东莞主场文化展示导演连国栋：
1: 我们设置这个环节的目的是想表达，上万名球迷齐聚的主场是传递善意很好的平台。体育文化除了竞技表演，更要贴切民生，这也是本次展演珍贵的价值所在。
2: 本台消息，当前我省雨情水情总体平稳，但受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影响，昨天夜间开始，我省粤东海域风力加大，省防总已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调整为防风四级应急响应。各有关地区和部门要继续加强地质灾害防御和相关海域防风安全管理措施，在风险没有解除前严禁擅自冒险返回，坚决做到不安全不出海。
0: 受台风巴威影响，截至昨天，粤东水域1471艘船舶已纳入防台管控，客渡运航线已停航9条，客渡运船舶已停航21艘，75个海上施工项目、117艘施工船舶全部停工并进入安全避风水域，3艘风电施工平台共计撤离108人。广东海事部门对北上船舶实施严格管控，统筹调配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后续将结合台风路径动态优化布防点位。广播融媒中心记者陶梦圆的报道。
2: 本台消息，广东省气象局表示，预计巴威将以20至25公里的时速向西北方向移动，或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受其外围下沉气流影响，全省高温炎热天气趋于明显。今明2天，全省大部分市县最高气温35至38度，局部39度，部分地方间中有雷阵雨，局部雨势强烈，雷雨时局地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
3: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新闻简报。本台消息，昨天国家统计局广东调查总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6月，广东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环比下降 0.2%， 1到6月平均广东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8%， 6月广东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3%， 涨幅比5月扩大 0.2 个百分点，环比由5月上涨 0.3% 转为下降 0.2%。
2: 本台消息，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省工商业联合会昨天联合发布《法治护航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 近三年来，广东法院审结商事金融类纠纷 143.76 万件，开展规范涉企案件执行工作专项行动，为企业追回账款 4881.8 亿元。此次共发布12个案例，涵盖民事、行政、刑事、破产、执行等案件类型。
0: 本台消息，距离广东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已不到30天，省运会组委会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本届省运会分为竞技体育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预计参赛总规模将达到 2.5 万人，其中竞技体育组设置34个大项、50个分项、934个小项，参赛运动员以18岁以下青少年为主。开幕式将于8月9号晚上8点在茂名奥体中心体育馆举办。
2: 本台消息，为营造 APEC 中国年良好氛围，昨天全球作家携广东计划欢迎交流会在深圳召开，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七名作家将常驻广东，开展为期近两个月的创作采风。
0: 本台消息，韩江、榕江、练江水系连通后续优化工程昨天通过泵站机组启动验收和通水验收，标志着这一广东省重大民生水资源配置工程全面进入试通水阶段。该工程概算总投资 101.19 亿元，线路总长约72公里。工程建成后，韩江水通过输配水骨干网络与当地水系有机相连，为粤东受水区850多万人民每年平均增加取水量 3.11 亿立方米。
2: 本台消息，近日广东省量子科技应用场景发布与产业对接会在广州举行。对接会上集中发布了百大量子科技典型应用场景，广州市、深圳市分别推介了支持量子产业发展的政策，推动量子科技从实验室迈向应用场，搭建政产学研、金服用一体化对接平台。对接会现场多项签约成果达成。
0: 记者罗俊林报道，省民政厅、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省总工会近日印发通知，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广东省选拔赛拟于7月中旬举办。此次选拔赛设置养老护理员、孤残儿童护理员、殡仪服务员、遗体防腐整容师四个竞赛项目，均为单人赛项。优胜奖及以上名次的选手按有关要求组织核发相应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2: 本台消息，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国新讯国模万卡智算集群日前在韶关数据中心集群发布。该集群重点支撑国产超大规模参数 MOE 基础模型研发与国产算力环境下大模型训练与演进的关键技术突破，仅历时90天完成全部建设、调试、上线工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广东国产万卡集群建设标准，标志着国产大模型研发正式进入算力自主新阶段。
0: 本台消息，7月9号到10号2026年广东省首期航空医疗救援培训班在广州开班，本次培训覆盖全省14个地市35家网络医院，形成政医警企四方协同的标准化培训体系，是广东低空经济应急医疗领域规模最大、覆盖最大的专业人才培育行动。
2: 记者扎浩报道，2026广州暑期游宣传推广系列活动昨天启幕，现场发布覆盖广州11区的20条暑期游精品线路，串联全市各区特色文旅点位，打造亲子潮玩、科创实践、鸿运人文、自然生态等多篇章出行方案。
0: 记者扎浩报道，7月9号至10号，上海粤剧院携粤剧《红楼梦》、《梁山伯与祝英台》两大经典剧目亮相2026广州艺术季，在红线女大剧院接连上演。此外，广州粤剧院与上海粤剧院签署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剧目创作、人才建设六大板块，建立为期三年的系统化共建机制。
2: 新闻浏览，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我国夏粮实现丰收，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达 3014.9 亿斤，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0: 昨天，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

0: 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
1: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通知提出，实施居民连续用药信息联通的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梳理患者诊断情况和用药方案，通过对患者用药指标监测和不同治疗阶段效果的分析，明确需规避的药物类别及需优先考虑的药品品种、剂型和规格，形成患者的个体化用药信息库。
0: 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旅游市场强迫购物集中整治开展以来，今年上半年立案数量同比增长 49.3%， 其中涉及强迫购物的案件同比增长 86.9%。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敏丽，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0: 中国福利彩票三地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817开奖号码百位八、十位一、各位八。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八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817开奖号码64、30、59、63、48、38、12、10、35、76、06、28、33、65、79、22、71、42、18、58。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
1: 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生活总有未知，但安全可以自己掌控。现在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发送关键词安全或数字9，就能免费领取全套权威应急安全科普干货、居家避险、急救技巧、灾害应用等实用知识，一键获取。同时还能按需挑选高性价比的家用应急包、灭火器、烟感报警器等靠谱应急用品，安全不用东奔西跑，提前备好防护。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把稳稳的安心带在身边。
1: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5: 我是刘洪。
1: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四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1: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5: 西安
1: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1: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5: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1: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5: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1: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镇，
5: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
1: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5: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1: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希望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3: 一店在百年，一味细乡愁，从非遗手作风味美食到老牌国货，遍布南粤大地的老字号，坚守古法匠心，拥抱国潮创新，百年金字招牌与现代消费潮流相融共生，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岭南商贸文脉。怀揣对岭南文化与传统技艺的热爱与赤诚，我们将用镜头与笔墨去观察和记录这些广东老字号的故事，与您一起聆听温情乡愁，探寻非遗传承，一起解读品牌创新历程，探索老字号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广东广播电视台大型文化融媒节目《不辞常作岭南人》，寻找广东的文化印记第5季。7月17日起，系列音频节目将由广东新闻广播、珠江经济台、广东交通之声、广东音乐之声、广东城市之声、南方生活广播、珠江之声、文体广播逢周六联合播出，敬请期待。
6: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在追逐梦想的路上难免会迷失，迷失了方向，迷失了勇气，甚至迷失了自己。安静与骑兵两个有着音乐梦想的年轻人机缘巧合相识，组成安与骑兵音乐创作组合，一路的坎坷颠簸没有动摇他们的爱情和对音乐梦想的追逐。终于他们登上央视星光大道的舞台，问鼎2012年星光大道年度总冠军。他们的故事、他们的梦想、他们的坎坷都写在他们的歌里。今天这节流淌的歌声，我们一起听听他们的歌，说说他们的故事。首先带来啊，想，我是童冰。

齐兵出生在哈尔滨，从小就对音乐敏感，一心想考音乐学院。但他13岁的时候，父亲生意遭遇变故，母亲靠摆地摊养活3个儿子。高中毕业后，齐兵在菜市场卖起了牛肉，赚到10000块钱后，他在2001年进入北京的一所音乐学校，学习作曲和吉他。暑假，齐兵回黑龙江看望母亲。当他在槐树下边弹边唱时，吸引了安静这只百灵鸟。在乡亲们的掌声中，两人有了第一次合作。后来，齐兵完成了学业，回到哈尔滨发展，安静又有了跟齐兵一起唱歌的机会。再后来，他们唱到了北京，齐兵写下很多原创作品，开始总不被人接受，但安静鼓励他，总有一天你的作品会红遍天下，总有一天你的声音会传遍全国。

安与骑兵，音乐作品淳朴清新自然，演唱风格虽然定位于民谣，但是他们的表现手法、曲风和演绎方式都有别于传统的民谣模式，在当今乐坛可谓是独树一帜，被业内人士冠以东方民谣的美誉。他们的座右铭是花哨的自吹自擂不如现场用心的演唱，他们以现实生活中最朴素的故事为原型，歌曲画面感强。一开篇我们听到的响，以鲜明的鼓点、朗朗上口的旋律，采用游记的方式记录了安与骑兵和朋友们前往重庆游览的点点滴滴，没有华丽的包装，也没有绚烂的特效，却以简单自然的方式给大家展示了安与骑兵最真实的一面。刚才我们听到的《红山国里日出日落都快乐，一百年也要陪着我》的热辣直白，丝毫不加掩饰地欢唱着甜蜜的小幸福，展示一对神仙眷侣的情怀。接下来来分享安与骑兵的歌曲中最具震撼力作品之一《三年三天》。这首歌用古乐府叙事诗风格的歌词以及起承转结对比强烈的编曲，让人眼前一亮。

就变了。不如你就嫁给那个周知县，是有吃有穿，也不用再等

安静的二姐夫婚前曾经外出打工，当时约定三年后回来娶二姐。二姐的爱情让安静记忆深刻，也令骑兵眼前一亮。二姐的坚守最终为她赢得了美满的婚姻。他们就根据这个故事写了这首《三年三天》。2011年，安静与骑兵首次以安与骑兵的名字参加北京房山的长阳音乐节。 当安静以一个独特高亢的撕裂音演唱到《可周家儿郎做知县俺爹起贪念》时，观众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此，安与骑兵掌声鲜花不断。

听过的这首《长颈雨》可以说是《安与骑兵》爱情的纪念。2007年夏天的一天，两人出外联系演出，回来的路上忽然遇上了雨。骑兵说：“正是这场雨让我真真切切有了恋爱的感觉。”就这样，安静写词，骑兵写曲，这首充满了浪漫情怀的《长颈雨》完成了。这也是他们合作的第一首原创歌曲，但当时这首歌并没有被接受，他们当时的演出依然是四处碰壁。2008年的年夜饭，两人只有一碗冷米饭和一块豆腐乳。安静和骑兵在追逐独立音乐梦想的路上可以说是备场艰辛，由于不愿意迎合市场而改变一直坚持的音乐风格，他们的生活曾经数度陷入终日难求一饭之温饱的窘迫境地。但他们两人从相识到相知到相恋的过程支撑着他们一路向前，并最终崭露头角。一个木箱鼓，一把吉他是他们的标志性乐器，用最简单质朴自然